0: 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六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十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3: 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6又开启全新工作天嘅工作同埋生活。今日嚟到星期二，早起翻工路上，喺起身啊，刷牙洗面嘅时候，仲喺度谂，哦，几好啊，今日冇落雨咯、啊。结果一出门一揸车，啲雨系咁从细落到大。呢个时间部分嘅区域应该都大雨噶。我通过直播室嘅玻璃窗望出去，我哋呢一片天嘅天色都系暗噶。各位又系赶路时啊，大家喺路上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希望今个星期嘅雨水都唔好影响你嘅正常考勤啦。早早起又到咗赶路嘅时间，你好啊，我系方可晴啊，风雨无阻陪住你啊。除咗可以听节目，亦都可以睇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方可晴嘅视频号直播间，一起分享早生活点滴。各位一路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啊！

即各位通过唔同嘅平台啦、途径啦，同我分享早生活点滴。好多朋友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欢迎手机尾数9334小高，官窑嘅钟仔，荣荣诗情画意，情情与海海。有唔少嘅匿名用户应该系未改名嘅，欢迎大家将个名改一改，同大家留言嘅时候咧认得大家啊！亦都欢迎硬功夫点子听歌咁简单，蔡生等等啊，新一批上线嘅朋友仔。希阳话一朝早送小朋友翻学嘅时候就已经去落雨噶啦。手机尾数5737呢一位朋友亦都话好大雨啊，可成我喺狮山啊倒水咁。君臣亦都更新图片，就话105国道好塞车，可情有图有。

0: 首歌开启全新一天嘅节目，嚟自天天兄弟嘅《天天向上》。希望大家嘅积极向上精神唔好都被呢一种天气嘅变化所影响啊！唔想影响你嘅全勤，又有雨水点样办呢？好似诗情画意咁咯，早啲出门咯，准时到达咯，咁样。Ivy 就话：可晴啊，大良呢一度都好大雨啊，不过我月季咧就开得好灿烂啦。番禺嘅阿婷就话：早晨啊，咁多位星期二好啊，我哋呢度暂时冇落雨，仲想出太阳。好啦，希望天气就好似阿婷所讲啦，寻日其实都系差唔多嘅，早上时间咧落咗一扎都几明显嘅雨水，下午时间天气就稳定好多好多啦。希望今日都系咁啦。好，留意天气情况，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4度，但系见到南海区同埋高明区方面悬挂咗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希望当区嘅朋友仔做好大雨量嘅准备啊！今个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偏南风3级，气温介乎23到27度，相对湿度介乎70%到99%。提醒大家，因为已经落咗好长时间雨啦，嗰啲泥土都系冧噶，因为吸咗大量嘅水分，所以地质灾害发生嘅风险都比较高。提醒大家最近唔好去荒山野岭，注意出行安全。雨水几时先至会停呢？系真灰啊！市气象台咧更新未来15日嘅天气预测显示，下个星期，哇，唔系讲笑咗，我再睇一睇先。唔使等到下个星期啦，嚟紧嘅星期六开始，一路到下个星期嘅前半周，日日都有好大太阳，阳光灿烂，系啦。嗱，如果今个星期你都觉得咧个温度都适宜，叫做有少少凉意嘅话咧，咁你就要做好准备，下个星期将会全面进入盛夏阶段。如果气象预测系准确嘅话，下个星期唔系准确啲嚟讲，星期六有阳光开始。未来嗰几日日日都有阳光嘅，咁最高气温全线都会保持系35度以上，唔系讲笑。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关于日日翻工都落雨，有朋友要敲问啊，手机尾数8136话，点解每一次送小朋友翻学都要落雨？唔该，你出嚟解释一下。个天就系咁样噶啦，尤其系夏天嘅时候都系咁样，逢一声一大扎雨，逢一声又可以晒到你头崩额裂吓。而家都只系出现咗一种天气状况啫。你应该仲记得喺一天当中反复出现呢一种天气横跳，仲难受。所以希望大家都好好保护自己啊！嚟自君安嘅大佬就话啦：，我成日真系好塞车，唔该听首歌啊咁样。但系今日我工作任务比较多，所以可能播歌嘅机会又少咗少少。等我讲晒啲嘢先。有朋友话咧，一早出门就好似傻更更咁样啊！屋企人讲嘢咧听到，但系好似听唔明，个心有少少慌慌地，又好惊唔记得攞嘢。哇！你话点办好咧？咁样，可能系因为你嘅注意力唔够集中啊。系乜嘢影响你嘅注意力唔集中啊？系因为你明明知道自己好多嘢做，又好匆匆忙忙，但系你都刷緊啲视频，所以你个脑其实有好难辨认你当刻嘅主要任务到底系乜嘢，系赶路呢，系带齐啲嘢呢，定系你睇緊嗰条好有意思好好笑又或者好有内容好感动嘅视频。注意力涣散，记忆力衰退，精神恍惚，有时候你都唔觉得自己系喺活在当下，会觉得自己嘅脑唔系好好使。其实唔系你嘅脑瓜出咗问题，而系我哋输入嘅信息影响咗我哋大脑嘅判断，佢唔知道你想点啊。所以当刻，我哋可以有意识地控制下手机嘅使用时间、使用量同埋使用场景，减少多任务嘅切换之外，仲可以试下喺日常生活当中咧练习一下冥想，咁样可以增强我哋前额叶对于注意力嘅控制。有冇需要练习一下？
4: 早起系一种能量。

0: 值得好好大家照顾照顾的，例如话你对眼今日精灵嘛。今日系5月19号啊，听日就系5月20号啦。今个星期系520周，呢一个充满恶意的一周。我哋都嚟关心一下即将要进入下半个学期冲刺嘅学生江门咯。学习任务大，用眼量又多，家长朋友都好想帮仔女对眼松一松，更加有精力去冲刺好成绩。咁我哋不如就推荐大家一起使用好视力嘅青少年精气眼贴咯。520嘅重分节好视力喺924嘅福利咧，都系全国最大嘅福利啊，送俾你啊！只要拨打400833118订购，就可以先送你三包精气眼贴，俾仔女试用，中唔中意？中意嘅再攞多啲嘢，例如话攞多15包嘅学习款镂空眼贴，学习紧都可以贴。同时仲有两包蓝莓叶黄素软糖，有得用有得食，咁抵嘅福利限时最后两日，今日同听日，千祈唔好错过啦！电话号码系400833118，400833118，好用又好口碑嘅好视力眼贴，真系专门为青少年用眼开发噶。有啲咩好呢？嗱，第一成分好，浓缩十几种嘅草本精华液，专注缓解视疲劳，而且成分绿色啊，家长可以放心俾小朋友用。第二就是技术好啦，拥有国家专利速渗透技术，帮助眼部更好咁吸收精华成分。第三就是品质上乘，好视力眼贴已经专业护眼26年啦，今年5.1咧仲喺北京水立方赞助国际泳联跳水赛，连续20年助力梦之队，品质可靠，亦都系好多佛山家长咧专门俾小朋友用嘅产品。对眼攰咗，贴翻一包，为对眼做翻一个 SPA， 真系零舍不同。除咗系水水润润之外，关键嘅系真系放松，学习更加醒神。好视力520同你一起爱护仔女嘅眼睛，而家拨打400833118订购，就可以多送你15包嘅镂空款眼贴，两包蓝莓叶黄素软糖。哦，对啦，我哋8:30节目前。打电话入去订购的朋友仲可以攞多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全自动按摩的，专门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眼保健操模式一件抵达。眼贴再加上按摩仪一起用，提升综合素质的眼部情况，那我们的护眼就会更加全面了。好视力全国最大的福利现在就在924了，如果使用得不满意的话，可以退换货告。零压力试用啊，快啲嚟啊！活动限时最后两日咋，快啲拨打400833118，400833118订购啦！提醒家长，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2: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1: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折上折，至高限50%。
2: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全为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1: 提前报名，购满1999赠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2: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划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1: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2: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1: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2: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1: 仲有李楠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2: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1: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2: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1: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2: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1: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2: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1: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2: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 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

0: 城社交话金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2: 早起是一种能量，
3: 早起是一种能量，
4: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4: 城市超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5: 听日就系520啦，要准备礼物嘅朋友仔准备好未？如果你冇另外一半又想识新朋友嘅话，唔好错过刚才我哋宣传声带提醒你嘅活动，从听日开始一路持续去到周末都有。讲紧嘅系我哋佛山文旅同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共同推出嘅520有趣派对啊！听日520嘅当晚喺三水河口百年车站嘅主题公园咧，就会特别邀请到岭南大冚者帮大家说媒，专门为单身青年搭建专属嘅告白通道。各位朋友仔想识唔同嘅人，系都要有啲场合同埋主题先得嘅。睇呢个活动啱唔啱你？仲未报名啊？揸紧时间咯噃！微信搜索有趣 more， 有系友情嘅有，趣咧系有趣嘅趣 ，more 系 M A L L more， 呢个系小程序嚟嘅。入到去就全部都系520活动嘅链接啦、推荐啦，可以一键报名啊！

继续收到有好多朋友陆续上嚟佛山家打卡。呢位叫做方少嘅朋友就话：早晨啊，咁多位，我嘅岗位咧都系风雨无阻嘅，你哋咧？开始讲路嘅朋友仔，今日嘅路面情况咧会比较热闹啲啊。星期二就好似星期一嘅交通早高峰一样，真系冇办法，因为雨水都共同参与，你只能够留多啲时间在路上，所以希望你可以从容啲。时影就话：早晨可晴。翻工时候落大雨，但系我已经翻到公司，可以好好美美地享受早餐。

回归佛山家平台的哈里马伯特，欢迎你，终于见到你上来打卡，他说我要重新适应一下。Sarah 520留言，这个名字是不是今天改的？我说可成啊，我不懂改名啊，嗱，嚟紧星期四呢，刚好遇到你休息，但是又是我生日，我想问一下今日或者听日节目当中可不可以播一首王嘉尔的歌，是但一首都得的，我九点钟就翻工噶啦，多谢你啊！可能听日的时间会欢愉一些，提早同你讲声生日快乐，亦都欢迎咁多位咧分享做生活点滴。小雪留言话：今日开始全脱产三日，可以去培训啦。等我好好做翻一个学生先。做学生嘅任务系乜嘢？认真听讲，认真做笔记。你有冇发现做完嗰啲笔记，有时候咧你都会觉得好似有少少冇用咁嘅？点解咧？因为做笔记只系过程，佢唔系结果。结果系你要学识总结笔记，然之后将所有嘅内容纳于心。所以而家总结嘅能力先至系大家咧更加需要的能力，但是可能现在都不需要自己做总结，因为交给 AI 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可成你上个星期讲到 AI 帮你试衣，帮你比价，帮你埋单，你今个星期是不是应该要讲讲其实好像宝宝的嘛，另外一个宝元宝已经支持聊天的一键总结功能，不需要爬楼了。哎呀，是啊，这个真是 AI 时代不能错过的功能之一。上个星期腾讯就发布在微信群当中，如果你傾咗好多偈，你又冇時間睇，又或者好多群傾咗好多偈，你都唔想去睇嘅話咧，你可以一键交俾佢總結。啊，你嘅微信會唔會好多都係99加咁樣，見到好多好多嘢啊？要爬樓真係好麻煩啊！咁當你轉俾佢嘅時候咧，其實幾秒鐘佢就可以幫你總結曬所有關鍵嘅信息，又唔會亂，又唔會慌，又唔會錯過，係啦，條條框框幫你整理得整整齊齊。所以而家一鍵轉發嘅功能都非常之重要嘅，而且喺自己嘅生態系統裏邊一鍵轉發就嚟得更加重要啦。不过你哋公司有冇提醒你，好多公司上嘅嘢同埋文件都唔可以转俾佢哋啊？讲紧系 AI 啊，如果唔系就会有泄露风险，咁系唔啱噶，咁系失职噶。如果有咁样提醒嘅话，各位职场人就记得要谨慎再谨慎。喂，各位，今日咧就5月19号，听日先至系520啊。咁但系为520啊准备嘅嘢咧，其实今日就已经开始噶啦噃。今日当你听住我哋嘅直播，又或者系睇住我哋嘅直播，甚至关注埋放心好物嘅直播，你都会发现有全天超过15小时嘅大直播，推荐520嘅好物俾你。

送呢一首 Girl You Are Beautiful 俾大家。今日519，希望大家都好密到手，让自己美美的，好好照顾自己。好啦，稍后时间啦 ，FM 92.4将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噶。如果想了解好物嘅推荐，让可晴上线为你服务，使用微信搜索可晴视频号直播间，我哋继续倾偈。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正在举行，四月到六月涵盖粤剧、台州乱弹、粤剧、话剧、肢体儿童剧、戏曲音乐剧场、音乐剧等多种戏剧样式的十部特色剧目齐聚大湾区，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咁作为本届嘅开幕大戏，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全女班粤剧《苏东坡》已经喺4月24号喺香港西九戏曲中心首演。咁同期，浙江台州乱弹剧团首度来港演出，广州粤剧院粤云湾区梅花共赞折子戏专场亦都亮相香港，展现中华戏曲嘅多元魅力。再睇到深圳会场聚焦先锋实验同本土创作，先后喺平山大剧院上演三部港澳力作，分别系香港话剧团获奖剧目《都是龙袍惹的祸》，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儿童剧《导弹托冠班》，以及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曹瑜奖作品《捉迷藏》，体现咗大湾区文化多样性同埋创造力。在广州，广东粤剧院将上演新编粤剧《提刑官宋词》，融合罪案悬疑和家国情怀。在澳门，除了即将上演的上海淮剧团跨界作品《见字如面》，话剧《九人》的话剧《明堂夜雪》，还将迎来台湾森林剧落音乐剧《Nala Nora》的大湾区首首。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从2020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成为在大湾区有影响力的演艺品牌和艺术平台。跟着下来，我们先连线中国戏剧家协会对外联络处副处长唐玲依女士，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届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的更多详细内容。唐处长你好，本届戏剧文化节的主要亮点有哪一些呢？
3: 这一次呢是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从它的亮点方面呢，我首先第一点呢是它这一次是首次在香港开幕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戏剧文化节是2020年在澳门创办，从第一届到第五届呢都是在澳门开幕，那今年呢是第一次在香港开幕。我们也有几个考虑，首先呢这一次是我们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一个开局之作吧，然后因为我们马上五月份要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展演，那这一次四月呢在香港首次，就是说我们首选的三部剧目都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演员的领衔主演，所以我们也是首先把它放在香港。然后第二个亮点呢，也是我们本届戏剧文化节是首次设立了深圳分会场啊，因为上一次第五届我们是香港澳门和广州三地联动，那这次是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城联动。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有十个剧目的参演，包括粤剧《台州乱弹》，然后是广东的粤剧、话剧、儿童剧、音乐剧等多种戏剧的样式，一共要演出23场。其中呢，广东粤剧院的这个粤剧《提刑官宋词》呢，是做的一个全国首演。其实我刚算了一下，我们十个剧目其中有七个剧目其实都是大湾区的首演。然后另外呢一个亮点，我认为是首次我们邀请了台湾的剧目参演戏剧文化节，在这往届都是没有的。
2: 那截至目前本届戏剧节的观演人数如何，主要吸引了哪些观众群体，观众的反响又是怎么样的？
3: 香港的三个剧目包括苏东坡、

0: 浙江台州论坛和广州越剧院的折子戏演展演都已经全部演出完毕了。然后香港是三个剧目的七场演出全部结束，一共有大概4000多张票吧，全部都是提前售罄的。我们说那个上座率可以说是100%。香港观众呢是非常喜欢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因为可以说是香港观众催生了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一个成立嘛，所以小百花的剧目在香港是有广泛还热情的这个戏剧观众群体的。我们很多的香港观众都是一刷二刷，然后另外两个小的折子戏呢，也是我们精选出来在香港来上演，然后这两个戏也是首次来到香港，也是得到了香港观众的非常高的赞誉。然后我们深圳会场呢有三个剧目，一个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一个是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的儿童剧《导弹托管班》，这两个剧也都是演出完成了，然后也是深圳观众非常喜欢。其中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然后这个戏呢应该是在2013年在香港首演，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导弹托管班》这个戏呢也是在大湾区曾经巡演过，是一个亲子类的这个儿童剧，是观众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另外深圳的还有一个剧是澳门小角话剧研究社的话剧，将要在5月30号在深圳坪山大剧院演出。从观众群体来看，我们觉得还是主要以大湾区的观众为主，当然也不乏从大湾区之外的观众专门为了这个戏就订机票、订高铁来看这个戏的。而且从观众反响来看，因为我们比较关注新媒体的这个观众的反馈，我们从一些数据观察到，观众对本届戏剧节的这些剧目的期待是非常高的，而且观演之后的反馈，都是很积极的。
1: 好的，唐处长，那本届戏剧节汇聚了多种戏剧样式，在剧目的遴选上有着怎样的考量？是如何兼顾经典呈现和创新探索的呢？
0: 剧目遴选方面，其实我们是会考虑每个城市的不同的城市风格和它的观众的受众的一些情况，去选择合适的剧目。比如说呢，香港会场的这个剧目选择呢，我们其实是考虑到香港有非常成熟而且很稳定的中国戏曲的观众群体，他们不仅喜欢看戏，也非常懂戏，所以呢，就是香港的会场的剧目选择，我们会优先考虑非常优秀的中国戏曲作品来香港演出。所以这一次我们选了浙江小百花的越剧，选了浙江台州论坛也是他们的一个梅花奖演员鲍辰热的领衔主演，然后选了广州越剧院的有两位梅花奖演员，一位是吴非凡，一位是李佳怡，然后也是来到香港去演出。另外，澳门会场呢，其实我们会考虑到澳门它是比较中西文化交融、前沿阵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特点，然后呢，他们的观众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偏实验、小众、话剧，然后跨界交融的这样的一些戏剧风格。所以我们在澳门会场的三部作品呢，首先我们选了话剧九人的《明堂夜雪》，这个戏我想重点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戏是去年2025年在乌镇戏剧节首演，首演之后呢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是第一次以武则天为题材的一个戏剧，而且呢这一次是，特别是在澳门的这场演出里面，也是首次邀约到了北京人艺的青年戏剧演员孙艺林来饰演武则天这个角色，也是非常让人期待的。所以这个剧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国剧协的推荐，这个戏不仅入选了我们的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戏剧文化节，同时它也入选了第36届澳门艺术节，而且特别是在5月9号《明堂夜雪》开票。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时间，开票3分钟全部售罄，我们也很惊讶这个戏，这么受大家的关注和欢迎。然后呢，在深圳会场呢，这一次您可以看到深圳会场的三部剧，我们都是港澳的本土剧目，一部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两部都是澳门的本土剧目。然后广州的文汝清老师领衔主演的这个提刑官宋慈，我们也是考虑到广州会场的这个闽南文化，然后这个粤剧的这个本土特色，我们挑选这个剧目。 这是我们剧目遴选方面的一个考虑吧。我们这一次比较新颖的，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讲一讲那个开幕大戏吧，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这个越剧《苏东坡》。因为这个戏呢，首先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大奖的获得者毛维涛老师的一个领衔主演，特别是他是集结了香港和内地的顶级主创团队的力量，包括他请到了著名的剧作家何济平老师。然后作为编剧，然后香港资深的戏剧导演司徒慧卓先生作为导演，然后他的舞美灯光也是香港的一个团队，然后共同来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香港和内地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越剧精品。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戏剧节，一直以来希望能达成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戏剧节非常有大湾区特色，有港澳元素。那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戏剧文化节的时候，当时我们选择的《雄狮少年》这一部戏，也是粤港澳三地的一个合作的作品，所以我们是在剧目遴选的时候，也是非常希望加入这一些合作剧目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1: 那本届戏剧文化节实现了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地联动举办。那您认为戏剧文化节在促进戏剧人才交流、培育大湾区文化市场以及推动湾区文化产业合作等等的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0: 这个大湾区也是逐步发展的。我刚才有提到啊，我们首先是2020年创办，然后当时只是在澳门那去举办，然后到了24年的时候，我们举办第四届大湾区戏剧节的时候呢，我们设立了香港分会场。到25年的时候，我们又增加了广州分会场，首次做到了粤港澳三地的联动。然后到今年第六届，我们实现了4城联动。然后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呢，也是实现了演艺空间的一个衔接、文化资源的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也是希望这种接力式的这个展演模式呢，能够持续下去。其实这也是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这种软联通机制的一个保障。然后呢，我们在举办这个戏剧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是剧目展演，我们还举办了很多就是研讨、进校园、座谈会、对话。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年4月在香港，我们举办了和香港戏剧业界的一个座谈会，我们邀请了一些在香港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些戏剧人，我们共同去做一个交流。我们围绕着戏剧资源整合、文化品牌建设。专业人才培育，我们展开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其实也是为将来的工作做进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落地和执行。然后，另外我们6月将在澳门举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戏剧人对谈的活动。那这一个活动呢，首先我们是因为在澳门，我们首次引入了一个台湾的戏剧作品，音乐剧作品叫《挪拉》那我们所以考虑在澳门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戏剧节，不仅是大湾区的观众们去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台湾地区的能够加强两岸的一个连接吧。然后在未来呢，也希望在这个戏剧节上，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包括青年戏剧作品的孵化呀，还有粤港澳三地大湾区共创的戏剧作品的多种合作模式。
1: 好的，那您希望通过举办戏剧文化节，向大湾区、全国乃至海外观众传递怎样的戏剧文化魅力呢？未来您对戏剧节的品牌价值以及影响力还有怎样的期待？
0: 我们是希望通过举办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是向大湾区、全国甚至海外的观众推荐更多的中国优秀的这个戏剧作品，其实也就是让更多的中国的作品、中国的故事被更多的观众所看见。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举办了到第六届了，我们也希望这个戏剧文化节发挥更多的文化品牌使者的作用吧，以戏剧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大湾区城市加入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品牌，然后为文化强国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谦。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正在举办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5月30号的下午，由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出品的话剧《捉迷藏》即将会在深圳平山大剧院大剧场上演。这部话剧是澳门第一部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的作品。跟住落嚟，我哋连线话剧《捉迷藏》嘅编剧及导演李宇良先生，嚟听下佢嘅介绍。李生你好，话剧《捉迷藏》好快就会喺深圳平山大剧院大剧场同观众见面啦。咁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呢部剧嘅特色同埋亮点先啦。
4: 《捉迷藏》系一个以言语剧嘅手法呈现嘅剧本嚟噶，里边有好多悬念啦。我哋曾经到过北京、深圳同埋广州演出。咁观众反应都一样，好喜欢呢个戏，亦都有观众讲话呢个系悬疑剧嘅天花板。咁我觉得有少少过誉咗，咁我就谂交翻俾深圳观众自己嚟评定啦。2023年喺深圳首演之后咧，2024年咧，我哋分别去咗北京同埋广州演出嘅。咁喺北京咧就系参加北京人艺嘅国际戏剧邀请展。北京的版本呢就增加了一个有趣的角色，这个角色呢就是一个非人角色，是一个只碗熊，它不是个人，是一头碗熊。碗熊在《捉迷藏》这个戏里面呢有很强的象征性，增加了这个角色之后，《捉迷藏》的象征符就变得更加具体。这一次到深圳平山大剧院演出的呢就是北京的版本，北京版本在舞美上面亦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在视觉和感官上更加震撼的，希望能够为深圳的观众带来更加美好的印象。
1: 咁你在编排和执导《捉迷藏》嗰阵，是怎样去传递深刻思想的同时，避免作品显得很难明，从而增强这部作品的观赏性的呢？
4: 《捉迷藏》里面呢的确有很多隐喻，有让观众反思的话题，戏里面也都有很多线索和伏笔，给观众自己去拼图，去找出整个故事的脉络，去判断戏里面的谁是谁非。这个故事是用了喜剧和悬疑剧的风格，用比较轻松的手法去表达的，给观众呢不需要去有什么心理建设啊、心理准备去看这个戏，只需要带着轻松的心情和开放的态度，好享受这个戏，享受看这个戏的乐趣就可以了。
1: 非常之期待这部戏的上演啊。在你看来，澳门话剧在大湾区是拥有怎样的独特表达视角的呢？
4: 澳门咧有中西文化嘅背景啦，系中西文化交融嘅城市嚟嘅。咁澳门话剧可以为大湾区嘅观众咧就带嚟独特嘅视角。今次参加呢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咧，亦可以让大湾区嘅观众认识澳门嘅剧场同文化啦。澳门戏剧发展亦都可以立足澳门，放眼大湾区。
1: 咁未来你或者你嘅剧团系唔系有同内地话剧团体或者系有关嘅文化机构交流合作嘅计划呢？
4: 未来咧，我希望有更多嘅机会同内地嘅话剧团体合作啦、交流啦，而啲合作交流咧，亦都喺计划里面嘅。
1: 好嘅，多谢李宇良导演嘅分享。咁跟住落嚟，我哋再对话到话剧《捉迷藏》嘅主演梁建庭女士，请佢从演员嘅角度嚟分享呢一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感受。梁女士你好，咁喺本届戏剧文化节当中，你将会出演话剧《捉迷藏》，咁请问你喺当中饰演嘅系边个角色呢？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特点呢？咁你又系点样去理解并且诠释呢个角色嘅呢？
5: 我在《捉迷藏》里面呢是饰演一个36岁的女生，她叫做 Crystal 的。那她的成长背景是这样的，她在澳门长大，到11岁的时候就被她爸爸妈妈送了去加拿大那里读书。那就由11岁开始就寄养在表舅父的家，她妈妈朋友的家，还有在学校。那所以整个关系跟家是比较疏离疏远的。到大个啲就在加拿大那里落地生根，生了个女。那这个角色是对于我来讲，我会怎样形容她呢？就是外表好像很坚强，很有自己的主见， 但內心是一個相對温柔脆弱和一個很敏感的一個女性的角色。
1: 咁呢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嚟自内地、香港嘅好多优秀戏剧从业者同台交流，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
5: 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内地、香港嘅优秀剧目业者交流，我嘅感受系开心、兴奋、期待。期待系我想睇戏噶，如果我有时间，我一定会去睇佢哋嘅演出，因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演员、不同的剧目都一定有它吸引的地方，也都有我们学习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或作为办到有一个节，一定有很多不同的艺术创作在里面的，那这个也都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节。那另外我觉得除了跟我们业者同台交流之外，我觉得跟观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交流来的。因为我作为一个澳门的演员，也都惯常都是留在澳门的演出做澳门的作品，但是当我们能够将一个作品带到去不同的地方，遇到不同的观众的时候，感受都会不一样。我们在澳门，我们有澳门的观众，我们也都熟悉澳门的观众究竟是怎样的，怎样看戏，他们观戏的习惯，又或者他们怎样跟我们交流。捉迷藏在早两年开始呢，就在不同的地方有做过巡演，咁亦都接觸過內地唔同地區嘅觀眾，你會感受到唔同地區嘅觀眾，亦都唔一樣㗎喎。我會形容佢哋個温度都唔一樣，因為有時佢哋比較喜歡完咗套戲之後呢，佢哋唔會即刻離開劇場住，佢哋會等你希望同你做一個交流，唔係淨係同你個人，我要即認識你個人點點點，佢係想同你去做一個關於戲裏面嘅交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習慣。跟住你亦都会见到佢哋喺事后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度有唔同嘅评论啦，有唔同嘅感受去写出嚟，你就会见到唔同地区嘅观众原来都好唔一样。
1: 係呀，咁对于一啲好鍾意话剧嘅观众啦，你有啲乜嘢想同佢哋讲呢？
5: 你哋嚟睇我哋澳门晓国话剧言进社捉迷藏，你就哋可以尝试感受下究竟澳门嘅作品系点样㗎啦。我可以分享一件小事嘅，就係我哋喺2024年嘅时候去咗北京人艺劇院嘅曹禺劇場啦，去嗰度演出，咁亦都係一个节嚟嘅。当我哋走嘅时候呢，就见到有一班观众喺度等緊演员，咁我哋成班都估緊佢一定係等隔离场嘅外国团，因为隔离场嘅海外团队亦都带嚟咗一个好好嘅演出囉。咁我哋就喺佢哋面前行过，当佢哋行过嘅时候，佢哋就大嗌啦，澳门嘅澳门嘅，我哋等緊你呀，捉迷藏我哋等緊你呀，咁样。我哋先觉得原来等緊我哋，跟住行埋去同佢哋倾偈嘅时候，佢第一句就话我终于等到啦，我终于可以喺北京呢度睇到澳门嘅演出啦。原来是这样的，我很喜欢。即这句说话 我自己感动，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们这个交流是可以这么直接。这个是我一个很窝心的感受来的。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好戏连台，咁另外一部精彩之作新编粤剧《提刑官宋词》将会在6月5号到6号连续两日在广东粤剧艺术中心上演。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到呢部剧嘅主演文如清先生嚟听下佢嘅分享。文先生你好，你在本次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举办期间将会主演到粤剧《提刑官宋词》，咁请问宋词的这个角色有着哪些独特的魅力呢？为了塑造好这个角色，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6: 在宋词身上最独特的魅力是他的法医学鼻祖，他铁面无私，以证据断案又心怀苍生敬畏生命的清官，他一身正气风骨凛然，他的人物层次是非常饱满的。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呢，我是看了这个南宋的历史，去了解这个人物性格和断案的逻辑。在唱腔和身段， 我都刻意咁收敛同埋沉稳，尽量去贴合

0: 型觀內斂睿智嘅氣質。呢個戲最大嘅難點呢，就係、是、要用戲曲嘅程式同埋懸疑探案嘅節奏，佢係好難平衡嘅。咁我哋喺不斷咁打磨呢個唱同埋做之外呢，仲有喺情緒嘅節奏啊，同埋呢一個虛實嘅結合表演，我哋係經過反覆咁排練同埋磨合，咁慢慢呢先揾到咗呢一個戲曲韻律同埋劇情張力嘅平衡點。咁樣呢先可以令到人物更加立體啦，同埋故事更加好睇嘅。
1: 咁相较于传统粤剧啦，提型观宋词喺艺术呈现上进行咗边啲嘅创新？点样喺体现历史厚重感嘅同时，再兼顾翻当代观众嘅审美需求呢？
0: 呢出戏同传统嘅粤剧相比，提型观宋词佢嘅题材系好新颖嘅，佢跳出咗才子佳人嘅故事，走悬疑探案啦，同埋家国法治嘅路线。在舞台运用上呢，亦都用咗现代嘅光影、写意嘅舞美，音乐上亦都保留咗粤剧传统梆梆嘅唱腔，同时亦优化咗编曲嘅氛围感。在表演上呢，亦融合咗影视嘅细腻演绎，更加接地气，更有代入感。我哋牢牢咁守住咗历史底蕴同埋岭南文化嘅内核，尊重史实，坚守正气风骨，守住咗历史嘅厚重感。同时呢，我哋亦加快呢个叙事节奏，简化咗呢个晦涩嘅表达，升级咗视觉嘅审美，更加贴合当下嘅观众审美习惯，用现代人能共情嘅情感同埋价值观，让老嘅传统适配咗新嘅审美，古今共鸣。
1: 是，咁作为广东粤剧院嘅青年代表演员，受邀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对呢次演出，你又有住边啲期待呢？
0: 能够代表广东粤剧院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我系倍感荣幸嘅，亦都十分珍惜呢一份荣誉。大湾区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粤剧呢响呢度有住深厚嘅群众基础，呢、这个舞台亦都是全国戏剧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我十分期待不同剧种的艺术家同台交流，互相学习，亦都希望提型观宋词能够打动更多的观众，展现新编粤剧的时代风采，俾大家睇到粤剧不断咁创新、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1: 好嘅，文生，咁你深耕粤剧表演多年，喺你睇嚟，粤剧喺大湾区嘅年轻观众当中接受度系点样嘅呢？点样令到更多嘅后生仔中意粤剧呢？
0: 近呢几年呢，粤剧响大湾区嘅年轻人中呢，接受度系越嚟越高，认可度同埋喜爱度呢都明显上升。年轻人唔再觉得粤剧系老旧啦、过时啦，反而主动咁去了解同埋走进剧场去欣赏。需要更多年轻人爱上粤剧，我觉得首先要坚守传统根基，传承好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宝。其次要不断咁创新故事，做啲好睇嘅故事，新嘅题材，贴合时代价值观嘅，多用年轻化嘅舞台包装，新媒体去传播去推广，进校园啦，进商圈啦，拉近同埋青年人嘅距离，守正唔陈旧。创新唔丢去根源，粤剧自然会吸收更多嘅年轻人。
1: 嗯，文生，咁你觉得喺大湾区举办戏剧文化节，可以为粤剧嘅传承同埋创新带嚟边啲启发呢？
0: 呢次文化节汇聚咗戏曲、话剧、音乐剧、儿童剧等多嘅元素，俾我收获咗好多新嘅启发。唔同嘅艺术咧，佢各有所长，话剧嘅叙事细腻啦。音乐剧的节奏流畅，现代舞台形式新颖，粤剧可以博采众长，借鉴优秀的叙事方式、舞台呈现和传播思路，去拓宽创作的题材，同时坚守粤剧本土的特色和岭南韵味，不盲目地跟风，不丢去传统，在交流互鉴中守正创新，兼容并蓄，比粤剧可以传承，可以更加有活力，发展新的方向。
1: 好的，多谢文生。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够钟收工，撇先。
5: 喂。你未熄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㗎。
4: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㗎喎。
6: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㗎，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7: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7: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7: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时间嚟到9点钟嚟睇实时嘅路面情况，比起8点钟嘅时候松咗好多啦。现时部分区域嘅雨量系咪都细咗咧？但路面依然都湿滑，提醒你以后缓慢路段。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岭南大道桂华路口往市一，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105国道顺德东立交往中山方向，现时都系车多缓慢紧噶。提醒各位，雨天揸车路面湿滑，记得要增大车距，保持安全嘅车速。想查路况又或者向我哋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发生互动办法。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了。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
1: 好啦，又嚟到我哋嘅时令健康周记啊！今期我哋会书接上一回啦，就借全民营养周讲第二期嘅补贴啦。如果你错过咗我哋之前铺陈嘅嗰期嘅话咧，都建议大家重新听翻，咁你就知道喺铁嘅缺乏上咧，都真系比较普遍。食物当中含有铁元素嘅，唔系好多嘅啫。可以令到更好吸收留在身体的方案，你有没有用到？如果没有的话，吃了都等于白吃的。咁关于而家国家在关于铁的缺乏症啊，好像严重啲嘅贫血啊咁样，专业的治疗指引其实有冇嘅咧？吓，楚慧
2: 有啊。在2022年的时候咧，中华医学会咧就是专门出台了一个针对铁缺乏症和缺铁性贫血的诊治。咁呢个专家共识虽然未转换到科普性的指引，
1: 系啊系啊，
2: 咁但系佢俾出咗六条嘅预防指南，
1: 哦，
2: 其实都非常之实用噶啦。
1: 系，咁我哋今期系咪会拆解呢六条指南啊？
2: 冇错啦，
1: 我基底好，咁我要增加佢嘅摄入，咁所以有好多朋友都问嘅，请问边啲系富含铁元素好丰富嘅食物啊？咁样，
2: 铁元素含量丰富嘅食物咧，就包括血红素铁丰富嘅补血铁三角。
1: 嗯，
2: 佢哋就系动物红肉、动物肝同埋动物血啦。
1: 哎呀，呢、這个都系我哋日常当中虽然有食，但系真系唔系日日都会食到嘅嘢嚟噶。
2: 啊，尤其一啲啊呢样高嗰样高嘅嗰啲人士咧，佢甚至连红肉都唔食噶，咁点算呢？咁啊，当然亦都可以拣选一啲含有少量血红素铁嘅白肉类啦，即系譬如鸡啦、鹅啦、鸭啦、鸽啦，一定系肉鸡肉吓，鸡肉里边先至含有血红素铁吓。
1: 系
2: 诶，仲有内脏里边都含有血红素铁，不过呢个就唔讲啦，有好多人都系避内脏嘅。
1: 系
2: 咁而鱼嘅鸡肉里边
1: 有冇咧？
2: 都有噶。嗱，我哋蒸鱼嘅时候揭开个鱼皮，咪见到有啲红红地嘅嗰啲肉，
1: 鱼瘦肉我哋叫
2: 系啦，个丁多咁多，大部分嘅白肉咧唔含铁，
1: 嗯，
2: 但系佢可以辅助到植物性嘅血红素铁元素吸收，
1: 系佢可以保护佢，系咪？
2: 对，
1: 诶、讲到话肌肉嗬，好多朋友都话噶糖类嘅肉、哇，真系分分钟都系肌肉，虽然佢唔系红色，但系嗰啲算唔算咧？
2: 动物类嘅非血红素铁，生蚝啦，
1: 虾蚬啊，
2: 蚬啊，嗰啲花蛤里边嘅嗰啲肉，
1: 虾算唔算咧？
2: 虾都算，但系鲍鱼系最高嘅。虾都唔算最高，系、啦。咁但系唔系血红素铁啊嘛，
1: 系
2: 入到我哋身体咧就受干扰因素多。咁啊，同类嘅血红素铁咧就亦都包括有菌藻类啦嘅嗰啲蔬菜，好譬如话木耳啦、羊肚菌啦、冬菇啦都 OK 嘅绿色蔬菜啦，真系唔算高，但系都有吓。咁啊，最高嗰种绿色蔬菜就
1: 系
2: 芽，日常当中铁元素含量相对丰富嘅蔬菜咧。菠菜咯、苋菜咯，铁含量都有，但系佢储存非常之高，一定要焯水。如果唔系，食咗等于白食。如果你系食铁剂嘅话咧，就唔好同呢啲蔬菜一齐食啦，即系分分钟就系浪费啦。咁啊，再有话豆类啦，黄豆啊、坚果啊，同埋谷物咧，都含有少量嘅铁元素吓。如果冇所谓嘅呢啲促进吸收因子保护嘅话，佢哋喺我哋体内吸收率咧就仅仅有3%到5%嘅啫。咁相比起，刚刚提到的血红素铁，补血的铁三

0: 讲吸收率可以去到15%-35%，白肉类嘅咧就差唔多接近10%。排名咧就系排第一嘅猪肝，
1: 猪肝地，猪肝爱好者，快啲举手，我哋两个都要举。
0: 之后跟住咧就系鸭肝、鸭血、鸡血、鸡肝、猪皮，即系条猪横脷啊。接住就系猪血、驴肉、鹅肝、瘦羊肉、羊肉、鹅肉、鸽肉、牦牛肉、猪手肉，
1: 猪手嘅瘦肉
0: 系红色嘅，好鲜红色嘅吓。
1: 系
0: 之后先至系我哋最经常食嘅猪瘦肉同瘦牛肉。
1: 系 OK， 哇！前面嗰啲全部都系内脏、内脏、内脏。
0: 嗯，
1: 血类、血类、血类。哇！真系唔讲唔知道，原来分分钟瘦猪肉比起瘦牛肉含铁量更高。
0: 系
1: 咁，但系喺膳食当中咧，其实我哋都同时建议大家系要同步吸收其他嘅微量营养素，先至会有协同作用，系咪咧？
0: 系协同铁吸收同埋预防铁缺乏嘅微量营养素咧，包括咗叶酸啦、B12 啦、C 啦、B6 啦、B2 啦，同埋维 A 嘅。咁我哋都分别列举咗啊，含有呢啲营养素嘅营养素密度高嘅食材，就放咗喺推文里边噶啦。咁就记得我哋喺买肉嘅时候咧，就要顺手买埋呢啲，
1: 即系搭住嘅要
0: 系啦，补铁嘅嗰个效率会更加之高。
1: 搭嘅意思系一齐炒一齐食，
0: 系啦，就同一餐喺胃里边要有时间吻合，
1: 要俾佢睇埋一齐。
0: 系啦，
1: 嗱呢个系协同作用，即系有佢哋又有保护，又有促进，又要帮佢哋转化，即系你既要保护佢，又要帮佢避开一啲天然嘅敌人。
0: 嗯，咁呢啲天然嘅敌人包括咗咩呢？植酸高嘅、草酸高嘅、多酚高嘅同埋油酸高嘅。咁呢个草酸高嘅呢个蔬菜包括咗啲乜嘢呢？就是马齿苋啦、空心菜啦、韭菜、菠菜。菠菜包括尖叶嘅蔬菜同埋一啲其他品种菠菜，只要系菠菜，佢嘅草酸都非常高㗎啦。再有呢就系竹笋啦，长得比较老嘅羽衣甘蓝。即系你去买羽衣甘蓝嘅时候，佢都会提醒你，喂，呢啲叶啊老嘅话，你最好焯一焯水波咁样。其实目的就系将草酸将佢焯走佢。咁呢个就系植物性嘅抗营养因子嘅呢个威力吓。
1: 系。
0: 咁呢个提到系草酸，咁而植酸咧，其实可能都有好多朋友即系未认识到啊。虽然已经慢慢有科普，植酸系乜嘢咧？就系大豆类、杂豆类、全谷类、全麦类。呢啲全嘅碳水类，我哋认为非常之优秀啊嘅食材。如果唔提前咁样去泡发，有生命力嘅豆类啦、谷类啦，就
1: 发芽。
0: 发芽系啦，咁发芽嘅过程将呢啲植酸咧会转变啦，转变得越嚟越少。咁你嗰啖水就唔好要啦，
1: 浸一次，
0: 起码浸4小时。
1: 系咁啊！刚才讲到话，如果素食主义者，因为你唔系食肉食咧，你嗰个铁咧冇办法更好嘅转化咧，会影响吸收。而家睇嚟系健康主义饮食人群都要特别留意，因为好多朋友而家系全谷物，三餐都系全谷物。我甚至有一班朋友系生食蔬菜同水果。羽衣甘蓝生嚼，系咪菜生嚼，即系连焯同埋煮呢个过程都冇嘅。其实你睇似佢好似好原始，好似保留咗所有食材最应该嘅嘢，但系往往呢一种嘅食法阻止你身体对铁嘅转换留低。
0: 唔单止铁，其实而家已经有更加之理性，亦都有数据支持嘅讲法，就系、是你素食主义者又好，生食主义者都好。一定要想办法避开植物性食物里面的这些抗营养因子，因为已经有名叫了
1: 抗营养因子。
0: 它是会结合同时入胃的食材，又或者我们身体里面本身就已经有的一些营养素。
1: 好霸道啊，原来这样。
0: 是啊，还有另外那两种油酸、多酚。油酸是来自于茶叶啦，啲未成熟嘅水果啦，吓
1: 结结地嗰啲啦，
0: 系对啊，结结地嘅蓝莓嘅皮啦、葡萄皮啦、红酒啦，就已经系充满多酚噶啦，所以有啲系冇办法提前处理嘅，你只能够隔开时间食，隔开1到2小时嘅时间去食，即系等胃里边呢一批富含即系相关你必须补嘅元素排咗入去条肠度先，等佢肠吸收咗先，跟住你再食呢啲啊。红酒啊、咖啡啊、茶啊，即系唔系唔饮得，你隔开时间食就得噶啦。
1: 排好序，所以如果你真系要好咁样照顾自己咧，我终于明白彩慧所讲啦，真系忙噶，每日你要安排自己食啲乜嘢，边个同边个系敌人啊，最好唔好放埋一齐啦，费事佢嗌交，
0: 系咪有啲复杂咧？
1: 系有啲复杂嘅，我哋转头翻嚟会俾个方案俾大家。

0: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图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1: 特别精选石湾图艺产品，搭配享受1+1特惠缘分价。
0: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2: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0: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6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2: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折上折，至高悭50%。
0: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2: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0: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2: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0: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2: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0: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2: 5月19号有爱驾到。
3: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0: 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工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蕴。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她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一条小色巾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3: 新起点。
2: 新起点。
4: 时令健康周期。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啊！今期我哋会讲讲点样通过饮食更好咁样去补充血红素铁啊！刚才我哋讲到有好多啊，植物性又点样，跟住动物性又点样咁样，哇！大家觉得好乱好乱好乱，咁我哋而家就俾几个食方俾大家。如果真系记唔住嘅话，你就记住呢几个搭配，已经搭好咗噶啦，你照抄功课就 OK 啦。第一个就是血红素铁的食方，就是一条汤方来的，就是大头鱼山药猪横脷汤，这条是一条名方、是一条长寿方大家一定要用啊，一家大细啊。
1: 是啦，咁食材呢包括大头鱼的鱼头啦，按肉计呢差不多100克，猪横脷一条差不多三两，鲜的山药即是淮山三两左右啦，或者你干品就15克，生姜10克，葱盐。做法呢就是先将个鱼头斩件啦，猪横脷呢处理一下啦，将嗰啲白膜啊油脂啊洗干净佢，跟住切片。先热镬少油，鱼头煎到两面都金黄备用。加入煎好嘅鱼啦、猪横脷啦、姜片啦同埋水吓，大火煲20分钟，再加入淮山，再转小火再煲20分钟，加盐调味。提供到嘅含铁量呢包括咗猪横脷嘅含铁量16.95毫克。大头鱼的这个鱼肉的含铁量虽然有100克，但仅仅是

0: 系含铁0.8毫克嘅啫。咁啊，鲜山药150克，含铁量0.45毫克。鲜生姜吓，你唔好睇佢得个10克，但系含铁量都有0.14毫克。鲜葱花10克，含铁量0.13毫克。夹埋系一共有18.47毫克噶啦，足以满足到一个有月经嘅女性每日嘅铁含量。
1: 几好啊！呢道汤嗱，佢主要含铁量贡献嘅系嗰条猪横脷啊，各位。好，第二条汤方系鸡蛋、红萝卜、西兰花炒虾仁。
0: 系啦，河蝦吓，咁你大學去买咧，就要买够200克，含铁量有4毫克，
1: 系先至4毫克啫。
0: 系啦，咁啊鸡蛋一个咧就含铁量系0.8毫克吓，即系蛋黄同埋蛋白计埋噶啦吓。红萝卜200克嘅含铁量咧1毫克嘅啫，咁再有鲜生姜10克嘅含铁量0.14毫克，咁啊夹埋咧都有5.94毫克嘅含铁量嘅。做法咧就系常规做法啦。咁之所以一定要将佢炒软熟，就系要将红萝卜同埋西兰花嘅胡萝卜素溶出嚟，就再同呢一个虾仁一起再翻炒吓。咁胡萝卜咧系维生素 A 嘅前提下，佢嘅胡萝卜素咧喺体内咧进一步再转化为维生素 A 嘅。啱啱提到嘅呢啲 B12 又好，维生素 A 嘅前体又好，将河蝦啊同埋鸡蛋里面嘅唔系血红素铁嘅铁元素结合好，一路运送到去我哋嘅小肠嘅上段肠壁嘅细胞咧吸收吓，将佢运载入血液，完成一个完整嘅一个吸收嘅过程吓。咁呢道菜咧建议咧同埋一啲饭后果去食，就前提系要维 C 含量非常之丰富嘅，包括咗橙啦、柠檬啦，或者系木瓜啦，吓又即系猕猴桃啊，同埋草莓吓。咁呢啲维 C 咧同红萝卜嘅维 A 嘅原理一样，系可以保护翻非血红素铁喺我哋身体嘅被利用吓。咁再有咧呢一道菜咧系建议同浓茶啊、咖啡啊、红酒啊，又或者系未过夜泡发处理嗰啲全谷全豆类，隔开时间食。
1: 啊！一讲到话补铁咧，我发觉即系要食一支军队落个肚度，要护送佢，一路希望佢去到小肠咧有一个好顺利嘅吸收。啊，仲要帮佢扫清障碍啊，唔好派啲即系扭扭教教嘅嘢嚟搞住佢啊，咁样哇，真系太唔容易啦。咁以上两道咧都系肉食有关吓，肉食嘅朋友其实相对嚟讲都叫做系简单啲噶啦个方案。素食嘅朋友就更加难少少啦。咁今期彩惠都提供咗一条素食嘅建议方嘅，就系植物非血红素铁嘅食方啦，红小麦、五红汤加水果。
0: 食材组成咧就系红小麦啦，20克，红豆25克，花生20克，红枣3个，枸杞子15克，红糖备选吓5克，配埋奇异果、草莓3个，或者系半个木瓜，典型嘅呢一个五红组合啊。红小麦咧20克系含铁0.88毫克，红豆25克含铁1.85毫克，花生20克含铁0.68毫克，红枣15克含铁0.345毫克。枸杞子15克含铁0.8毫克，红糖5克含铁0.11毫克，急急埋埋先至得个4.66毫克噶咋，
1: 真系好难啊！
0: 红小麦、红豆，包括花生，都要提前浸泡4到8个钟。即最好是隔夜啦，
1: 系
0: 咁啊，等佢即系处于一个即系谷芽嘅状态啦，仲要先焯水，咁啊焯完咗水之后，呢啲水就唔好要啦，即系唔好倒埋一齐去煮粥吓，你千祈唔好惊浪费吓，因为呢个水咧就系已经溶出咗大部分嘅植酸噶啦，如果你要补铁咧，千祈唔可以要嘅吓，咁啊处理咗呢个植酸之后，大火煮开之后，再转小火去熬佢啊25分钟到30分钟吓，已经提前浸咗水啦，所以啲红豆、红小麦咧都好容易开花嘅吓，咁啊收咗火之后咧，再加埋15克嘅杞子入去，关键咧就系你食完呢道粥以后咧，你要食埋个奇异果啊，食埋个草莓或者系木瓜，可以保证到铁元素喺我哋身体被充分吸收下。若果唔系咧，食咗啊，等于得个饱嘅啫。
1: 即系如果你唔食嗰个奇异果咧，就食咗碗粥。食埋奇异果咧就补铁，
0: 系啦。咁仲有同事又系备咖啡、备茶、备红酒吓，因为呢啲植酸草酸有酸多酚啊，即系朱古力都唔好食噶啦，亦都系会影响铁吸收吓。
1: 朱古力有咩问题啊？ 多分
0: 多分嘛。
1: 哎哇 ,ok。好啦，以上呢三道嘅食方呢大家可以照抄，咁就真係要食全啦，唔係话我食咗碗粥就算啦咁。你唔好忘记旁边配咗水果，嗰、个水果係非常之有用嘅，佢係一个打包方案嚟嘅，係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计划。咁而讲到话补铁啦，咁最后我哋都仲要同大家讲返，就係你自己身体可以利用几多同埋留得住几多呢，都仲要睇你系咪一个自律嘅人。即係你唔好话哇呢边又食咗，嗰边又话想补，跟住哇又去熬夜啊，饮浓茶啊，食烟啊，咁就真係好难啊。
0: 嗯哼，其实最关键嘅呢就係真係要瞓啱时间。
1: 係。
0: 点解一定要强调呢个时间呢，就係、是、胆汁啊。
1: 嗯，
0: 因为我哋嘅胆汁系负责消化脂溶性维生素嘅，咁啊维 A 啦吓，系呢个铁嘅辅助吸收因子。咁若果即系唔俾个胆去即系好好地工作嘅话咧，维 A 转化唔到咧，咁啊铁系真系白食噶咋？
1: 又白食？
0: 系啊，咁啊先唔好论话咩 E 啊、D 啊、K 啊吓，呢啲其实都对我哋身体吓嘅其他必需营养素吸收都有好重要嘅作用。我哋下期会再详细展开吓。咁而肝嘅工作咧，是负责叶酸的活化、储存和代谢的。咁如果叶酸不够咧，同样都会缺铁和贫血。再有啦，肺经的这个输布如果是不正常咧，我哋吸收咗嘅营养素咧，就输布唔到俾我哋身体嘅需要嘅部位啊。咁啊，大肠排泄嘅功能咧，就系如果系唔正常咧，亦都阻碍咗即系营养素嘅运转啊。咁啊，到最终啦，若果我哋系因为夜瞓而错过咗第二日嘅早餐时间，咁喺脾胃最黄金吸收营养嘅时间咧，又吸收唔到啊一啲最好嘅营养，因为推荐一啲营养补剂咧。就是要在早餐的时间去吃的，你不要等到话咩嘢晚黑啊，脾胃要休息的时候你先怼几粒嘢落去，咁其实呢会大大咁样将啲营养素嘅吸收率系打折嘅。咁仲有啦，胃嘅呢一个消化功能好紧要，真系一定要爱护我哋嘅胃。若果胃消化吸收蛋白质嘅呢一个功能受损嘅话呢，多多嘢都冇用，系都系补唔翻嘅。咁因此九点钟好准备啦。十一点钟就是要瞓着噶，脚脚声咁样嘅一种状态吓。
1: 哇，太难啦！所以你话你要身体健康，你唔要亚健康，你要将所有嘅营养素都收住喺身体，即系最后一步都仲系要靠你嗰个作息去保住所有嘅嘢。仲有运动呢，系咪？运动你先至可以令到更好嘅血液循环啊！咁啊，最后啦，就系要提醒大家啦，想要知道自己有冇缺乏营养素。身体是不是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不舒服在哪里不舒服，就真是一年一度的那个年检，因为可以掌握我们身体的变化状况。好啦，呢一点我哋就唔展开啦，因为我哋今期嘅内容已经够长。好，欢迎大家呢就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啦，查阅返我哋连续两期讲关于补铁嘅内容，佢係一个整体嚟㗎，只不过我哋拆开咗两期嘅内容啫。希望大家如果真係真心想去做好补铁同埋留住啲铁更好咁样为我哋身体服务嘅话呢，咁就两期完整内容一起吸收一起应用。嗯，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啊。好，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查阅更多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四路方。
1: 好啦，时间嚟到9:30啦，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啦。缓慢嘅路段，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嘅上方向，三落路茶涌市场往返西海，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105国道凤翔路口往中山，现时都系车多缓慢紧噶，只系过咗半小时啫啊！直播室望出去嘅窗外嘅天色咧又变咗。

0: 好啦，你嘅当区天气状况会唔会又唔系咁好啦？从小雨到大雨，从大雨到小雨，再到大雨。今日反反复复嘅天气变化状况咧，都会影响出行啊！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欢迎大家咧随时通过佛山交花生互动版面分享同埋提醒。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读书用眼量大又捽眼眯眼，担心影响视力，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一贴缓解视疲劳。
2: 好视力520重粉折超笋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时间嚟到9:30啦，留意返实时嘅天气情况啦，真係气象台都马上话俾大家知天色变咗，佢都要悬挂预警信号。受到雷雨云团影响，目前禅城、南海、高明、三水同顺德、勒流、落松、龙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全线生效。请大家做好防御嘅工作，喺路上揸车嘅话呢亦都要注意安全。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有24.5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时间有暴雨，吹3级嘅偏南风，气温最高27度，相对湿度介乎70%-99%。展望明后两日依然有比较明显嘅降雨，希望大家出门之前关好门窗，出外注意安全，留意天气变化同埋气象预警提示。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啦，时间嚟到九点半钟过后啦，继续翻嚟直播进行市嘅城市俏佳人啊！刚才咧讲咗补贴嘅方案，手机尾数1778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咧就留言话啦：主持人你好啊，我想问下你今日讲嘅食方咧，孕妇可唔可以食咧？咁样，各位孕妈妈、孕期对于你同埋 B B 嚟讲咧都非常非常之重要，我哋唔系好建议咧喺孕期十月咧去试一啲新嘅嘢，系啦，因为你处于一个人生比较特别嘅阶段吓，你食嘅嘢。你做的事不单止你的需要，可能 BB 他都会有权发声的，所以我们都不建议在孕期里面去做过多新的尝试，尤其是自己选择的新尝试。如果你真的要用的话，都建议你问回中医是否适合你的体质使用。好，跟着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一part的组曲，Sandy 林忆莲回响演唱会香港站的演出已经告一段落，最近依然有机会在社交媒体刷到她的视频，都是很多朋友现场拍到的。在这个演唱会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如果你买不到中间的票的话，坐两边真的太蚀底，因为这个演唱会的大 LED 呢是非常之巨型的，而且它中间呢做了一个凹陷的位置，为了要显得更加有凹凸感，所以中间的视觉是会更加优秀，才可以看得全面。坐两边了，那就只能够看50%了。所以在现场你就会很明显发现中间的朋友有气氛，旁边的朋友没有反应。可惜了，可惜了。

个组曲呢一个版本系嚟自2011年当时 Live in Hong Kong 巡回演唱会嘅组曲片段，但系同样出现喺今次启德站嘅尾场 encore 嘅部分。

一口气唱咗好多歌，你讲唔讲得出佢嘅名字？最后呢一首应该都仲记得嘅，一分钟都是一分钟恋爱。讲到演唱会，除咗系 Sandy 嘅香港演唱会之外咧，其实过咗嘅周末 ，Leon 都喺佛山有佢嘅演唱会，所以佢嘅歌迷咧都欢呼尽兴咗一个周末。寻日就有朋友留言啦，可唔可以听首 Leon 嘅歌，尤其系呢一首？文说话喺佢嘅巡回演唱会当中，呢一首耳熟能详嘅歌都成为咗 encore song， 作为压轴串烧嘅设计放喺其中之一。诞生喺1992年，经典代表作《我的亲爱》啊，当年攞咗好多大奖，亦都成为咗佢音乐生涯标志性嘅作品之一，送俾 Leon 嘅歌迷们啊！

有朋友嚟留言啦，我婷啊，见到你哋出晒海报喎，今日5月19号你哋系全部都做緊520嘅专场直播。是的是的，我们佛山传媒的放心好物520的专场是从可晴的这个节目就已经开始了。

从经典到流行真系好唔容易，从流行到经典更加通过岁月漫长嘅积累。对于我哋嚟讲，佢系流行曲，因为出于我哋嘅年代。对于而家新一代嚟讲，呢一首歌会唔会都变成经典嘅代表？有好多 Leon 嘅 fans 嚟撑场嘅话，你唔知啊？可成周末嘅时间 ，Leon 嘅演唱会真系好精彩，系啦。点解会入场睇演唱会？因为你一定系中意个 idol， 因为好想同佢喺现场见，同埋好想同一大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在一起，你先至会选择入场。所以呢一个场。就是你的场，这个场就是治愈的场。好啦，今日5月19号大直播来做个预告先，虽然已经 ING 紧啦，因为从我的节目就已经开始8点钟一路持续去到今晚的10点半是啊，持续在先，福利不断，里面有乜嘢呢？清爽的洗护好物啦，夏日的滋补品啦，还有特色的零食啦，好多家用的好物啦，还有海量的福利都在这里超级排送的。不定时俾大家惊喜，所以诚意满满啊！嗱，呢一 part 就系可晴做嘅直播啦。咁啊，经常都有睇我哋做直播嘅朋友，应该都会熟头熟面、知头知路噶啦。咁但系稍后10:40之后，一路去到晚上嘅8:30咧，大家可以拣翻放心好物商城嘅视频号，到时亦都会有唔同嘅主播去分享唔同嘅美食啊、好物啊，亦都会有超低价嘅秒杀款可以供。

0: 大家选择九个九可以抢到九件嘅休闲小食，龙虾味实惠团货，龙虾味，我真系唔系嗰个龙虾球仔啊！有兴趣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九个九，真系咁。咁而去到今晚八点半，犀利啦！郭 Sir 加班啊，今晚郭 Sir 今晚系包尾场啊，八点半钟到夜晚十点半钟咧，亦都会喺佢哋自己嘅号啦，广东西嘅视频号咧，就会有实地探厂严选好货，洗护好物啊，限时秒杀啊，低至六个八只。咁而洗护套装下单咧，亦都会有额外惊喜。今日锁定直播时段，齐集喺唔同嘅直播间，可以抢到更多嘅好物，享受更多嘅优惠。记得啊，今日咧可以全天留意翻我哋同事嘅最新推荐啊！
1: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2: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巾，百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九折优惠。
1: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图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2: 特别精选石湾图艺产品，搭配享受一加一特惠缘分价。
1: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2: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2: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3: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4: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3: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4: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3: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4: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6: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6: 养出健康生活，
5: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继续翻嚟最后一部分嘅城市俏佳人，讲到话演唱会，有朋友话可成啊，你点咗 Sandy 嘅演唱会 ，Leon 嘅演唱会都仲未够啊！等我嚟分享一下星期六睇林子祥同叶倩文嘅白头到老演唱会啦，一样都系咁正。一位65岁，一位78岁，两个老人家唱足跳足3个钟，你唔俾个 good 佢，你都唔知道可以俾咩佢。系啊，所以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作品，我哋将会拣嚟佢哋两个嘅合唱作品，同大家一起分享。听完演唱会的朋友再来听这首歌，应该都还是觉得气氛满满啊。欢迎这么多位啊。也都有朋友肥猪侠留言话啦，现在的00后和10后呢，听返90年代的港乐并称为细康。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什么呢？喜欢自娱，喜欢 relax， 喜欢放松，喜欢爱自己。我哋成日都话70后同埋80后系奉献的一代，因为多数嘢我哋都会承担住好多嘅咩历史使命啊，承担住好多嘅责任啊，系咪？喂，你系家姐，你就应该要以身作则，你就应该要让细佬，系咪？要让阿妹咁样。咁但系嚟到今时今日，话俾你知，妈咪都系嘅，妈咪都要知道屋企而家多个小朋友啫，唔系一定家姐就要让细佬。系啊，你可以保持你嘅选择，你冇伤害细佬嘅情况之下，你可以保持你嘅意见。咁所以而家系平等嘅、互动嘅，同埋咧系需要翻到自己嘅本身，要关爱自己，要爱自己，要有充足嘅能量，我哋先至可以再向外爱。咁大家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充满能量？有朋友留言话，周末时间跟咗个跑团跑咗一下步，而家浑身是劲，感觉运动真系好，真系谁做谁受益。新嘅工作周开始，希望大家都能量满满。多谢你嘅留言，虽然我哋身未动，但系情绪价值都到位。讲起运动，同大家分享一份咧新嘅行业报告——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喺周末时间喺我哋中国国际露营大会上咧就发布啦。呢一份嘅报告话俾我哋知，过去咗嘅2025年，我哋国家嘅户外运动消费人次系达到成8亿噶。户外运动的总消费额亦都超过了10000亿元，当中涵盖了很多不同的场景，例如滑雪、骑行、 露营等等。其中露营经济带动上下游的产业规模链亦都超过了 1.4

40,000亿元，标志住以前的小众户外运动正走向升级为是国民生活方式。咁而户外运动呢亦都从专业嘅探险啊、探索啊、体验啊转变为真正社交式嘅生活方式。其中露营、City Walk 等等呢一啲轻量化嘅项目喺短视频平台嘅渗透率高达90%以上。户外运动人群当中90后占咗36.1%，女性占咗59.9%。咁而亲子家庭咧，亦都成为咗消费嘅主力军群体。入去到夏天，户外运动、户外出游都会全面盛运。各位最近又有冇入手咗一啲新嘅单品？例如话咩露营椅啊、露营台啊、露营灯啊，或者系露营灯

各位乐迷满意未呢？过咗嘅周末时间，开完演唱会嘅咁多位歌手嘅歌，我哋都听咗一次。最后送俾大家嘅会有佢哋两个嘅合唱《干一杯》，常常话干一杯，恭祝什么？恭祝友谊。而家年轻人干一杯，敬自己。记住今日星期二嘅城市俏佳人，感谢你嘅支持。稍后时间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倾偈继续。

0: 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0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9: 924路方，
10: 十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留意一下啦。海柏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唔掂，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双方向甩咳，咁啊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啦，同样都系唔好走。三落路茶涌市场往西海方向依家有慢镜头，三线大桥往番禺咧同样系挫气嘅。高湛大桥往杏坛咧，中间车道因为事故扰攘咧，导致都有啲湿滞啊。咁啊，高速方面啦，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排紧队。咁另外咧，提醒大家啦，雨天行车要注意咧，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唔好盲目抢行或者系并线吓，咁啊，避免咧因为道路湿滑啦同埋视线不清咧就系发生事故啊。咁亦都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报路坊。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舌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

0: Here we go.
1: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呢度系全城喜悦啊，小健，哇，得闲饮茶呢、这个歌几有意思啊！虽然有一只咧类似嘅歌啊，就系欧阳靖嘅《饮啖茶》。食个包啊，嗰只咧就会慵懒少少啦。咁啊，呢只咧就嚟自，因为诶啱啱我即系老人家啊，发现嘅年轻新晋歌手郭荣吓，可能都唔系啱啱出道噶啦，应该都有好几年嘅时间啦。不过我啱啱先认识佢啦，即系认识佢嘅歌啦，系咪？咁啊，发现呢首歌几有意思啊！咁啊，讲中咗好多我哋老广嘅啊嗰种共鸣感，系咪啊？所以咧就推荐大家都去听下佢嘅歌啦，吓、啊、一个几得意嘅女歌手啊！咁啊，讲到咧今日啊会有一啲好特别嘅安排嘅，咁啊除咗系我哋节目时段以外咧，阵间十一点钟过后咧，亦都会有一个直播咧，系需要我咧一齐去参与一齐玩嘅。咁讲紧系咩咧？嗱、啊，犀利啦吓，就系、是、佛山传媒嘅放心好物520专场吓、啊，全天候嘅直播吓。啊咁啊，从今日嘅朝早八点钟一路直踩到去夜晚嘅十点半吓，当然唔系我直踩啦吓。咁啊，持续喺度咧就福利不断咁话嘅。咁啊，直播间里边咧就有呢一个清爽洗护啦、夏日滋补啦、吓、啊、特色嘅零食啦、啊等等实用嘅居家好物啊。咁啊，海量嘅福利咧亦都疯狂派送俾大家。咁啊，时不时咧就有啲惊喜嘅福袋咧系咁跌落嚟啊。咁啊，俾大家执下执下咁样样噶啦。咁啊，朝早八点到十点，大家咧就系有几个嘅参与方式嘅，咁啊八点钟到十点半咧，锁定呢个方可晴嘅视频号，嗱由呢个科丽尼洗护王牌组合两位数嘅超值抢购啦，十点四十分至到晚上嘅八点半咧，就进驻呢个放心好物商城嘅视频号吓，咁啊搜放心好物咧，即系视频号搜索放心好物咧就可以揾到噶啦，咁啊有主播咧就系、是。为大家贴心分享呢个美食好物嘅、啊、今日呢飲飲食食啊，咁主播系边个呢？会有恶喊、啊、大家都好喜欢嘅呢一个男烧生啊，乐器小王子，咁、啊、今日呢由佢去做呢一个主打嘅主播，咁、啊、然后一阵间十一点到十二点呢就会有我啦、啊去做呢个嘉宾啦，踩踩场啊，一齐去嗰度黐飲黐食咁样嘅，咁、啊、去到十二点到一点钟呢就会有张家伟呢去现身咁、啊啊、做呢一个接棒嘅嘉宾嘅咁啊，今次咧呢一个我哋嘅饮饮食食专场咧，就有好多款嘅低价秒杀嘅，九个九有九件嘅休闲小食啊，吓龙虾尾啊呢啲咁样样吓，实惠团货大家都可以嘅。咁去到晚上嘅八点半到十点半钟咧，犀利啦，就有呢个视频讲东西嘅视频号。咁啊，郭 Sir 咧就实地探厂严选好货吓，洗护清洁好物咧就限时秒杀，低至6.8，哇！有咩可以6.8买得到啊？真系啊，谂下都好开心啊！今晚八点半到十点半啊，就系支持郭 Sir 嘅视频讲东西呢个视频号。咁啊，洗护套装落单咧，仲会有额外嘅惊喜赠品嘅吓。咁啊，记住咧，今日啦，我哋5月19号

0: 系有呢个唔同嘅直播时段，有唔同嘅号咧，就招呼大家。总之大家过到嚟咧，买啊，一定有好多实惠嘅好物咧，俾到大家嘅吓。咁啊，留意翻啦，一阵间落节目之后11点到12点，我亦都会喺放心好物嘅呢一个商城嘅视频直播间吓。咁啊，大家到时咧都可以过去望一望场，睇下啲咩啱嘅话咧，大家就。亦都可以咧，就系用低价嘅方式咧，就系秒回家啦，系吓咁啊！西樵耀仔就话得闲饮茶兼庸，系啦。咁究竟有几耐冇饮过茶咧？我都喺度谂紧吓，会唔会其实有时候我哋成日都话，哎呀，得闲饮茶系一句好口痕嘅一句口头禅啦，系嘛？即系同一啲好朋友好，或者系关系，其实咧就唔算好好吓，但系又比较友善嘅一啲对象，你都会讲呢句：喂，得闲饮茶啊，得闲饮茶，得闲饮茶啊，咁样。我哋成日都俾人话咧，呢句系纯吹水嘅吓，因为永远都唔会有呢句嘅实现嘅时候嘅。咁，但系当然啦，我系一个一路都保持好初心、好天真嘅人啦，系嘛？大家都知道啦。基本上萧坚话计划要做嘅嘢咧，除咗减肥成日反反复复之外咧，其他嘢都系做咗出嚟嘅。啊，咁啊，所以咧，有时有人同我讲咧，得闲饮茶咧，即系实不相瞒啊。到到今时今日咧，我都仲会觉得佢系认真嘅，或者我会好重视佢呢个邀约咯，系嘛？咁啊，导致到咧，有时候可能佢咁耐未约我得闲饮茶嘅，可能佢一路都唔得闲啦吓，会咁样谂咯吓。咁同埋调翻转，我有冇同人哋讲过一句咁嘅说话咧？可能都有，喂，得闲出嚟饮杯嘢啊，得闲约啊吓，再约啊，饮茶啊咁样。我好想讲，我唔知其他人系点啊。其实站喺我嘅角度咧，我系几重视呢句说话嘅。即系好似后生嘅时候，好多人都会觉得我爱你好容易讲得出口啦，系咪啊？咁但系到依家吓，虽然有520吓，但喺520嗰日，大家除咗做好多嘢、买好多嘢、送好多嘢、食好多嘢之外，有几多人喺嗰一日真系会对你身边嗰一位讲一句我爱你咧吓？即系嗰啲从来唔过520嗰啲除外啦，好似我呢啲咁啦，系嘛？真系过嗰啲啊，你会唔会真系对你身边嘅人讲我爱你咧？系嘛？可能好多都唔会啊，因为我哋已经冇咁容易讲出口啦。知道呢句嘢咧系有料到嘅，系嘛？唔系佢系随口噏嘅嘢嚟嘅啊，咁所以咧导致到就谨慎咗，系嘛？咁对于我嚟讲，得闲饮茶都系差唔多。我依家好重视同一啲老友之间嘅呢啲约定啊！如果我真系同佢约咗，喂，嗰日得闲打波啊，喂，迟啲打波啊，约我打波啊，咁样样。咁我好想喺节目度讲咧，基本上你如果真系约咗我打波又好，饮茶又好，食饭又好，聚餐又好，咩都好啦，我系真系重视呢件事嘅啊！我系真系想同你聚，我真系会约时间，我甚至系最后咧。是最认真对待而继而会成为吹鸡的那一个来的。咁、所以反正一样嘢就是什么呢？反正一样嘢就是如果我真系冇去打波，冇去参与聚餐，或者冇去同你饮茶，咁证明我系真系唔得闲。唔系讲笑㗎、好啦，咁但係呢一阵间啊，如果你真係都得闲嘅话，记得啦，我哋今日呢全天候喺520嘅呢个放心好物专场呢，从朝早8点一路去到晚上10点半啊，喺方可晴嘅视频号、放心好物嘅商城视频号同埋视频广东西嘅视频号呢，轮返呢同大家呢就係上呢一个好物㗎，一阵间11点到12点会有我啊去到放心好物嘅商城直播间，咁12点到1点有张家维，亦都有岳涵呢同我哋两个咧就 check 一下吓，为大家推荐一啲好食嘅好物咁样样吓。OK， 咁啊，转头咧，记得大家咧听完节目之后都要继续支持喎吓。虽然依家节目仲有好大好长嘅时间，
1: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

0: 牛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几粒蔬果原三 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1: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工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量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10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咩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5: 好啦，嘅翻嚟节目啊，咁啊睇睇大家嘅留言先啦。有位 friend 啊，行运一条龙啊，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啦、啊。我知你呢个歌词嚟嘅吓，跟住睇下先啦。阿基就问啊，有冇嘉宾去我嘅音乐会合唱吓？暂时就冇，或者咁啦，我应承大家啦、啊、如果呢一场即系第一场系卖爆咗的话咧，咁我哋尝试下第二场揾嘉宾咯。咁因为第一场呢已经系卖咗有超过1/3嘅座席㗎啦，咁啊短短几日啦，睇下先。上个礼拜三定好似真系一个礼拜都唔够，可能6日到啦，咁啊应该第6日。咁啊提琴日第5日呢已经系超过咗1/3嘅座位呢就被扫晒啦。咁我哋成个嘅其实嗰个售票嘅周期大家可以諗啦，係5月嘅13号到6月27号啦，即係大概係本身係预留咗6个礼拜左右嘅时间去 sell 呢一场嘅演出、啊、即係去同大家 promote 呢一个嘅 show 咁样。6个礼拜嘅时间，咁依家只係过咗第一个礼拜啫、啊、已经冇咗1/3啦，咁、啊、所以第一个礼拜都未过啊，就已经冇咗超过1/3啦，咁、啊、我相信好快呢就过半或者係嗰样嘢。咁如果真係大家个反应係好热烈啦，咁最后我哋可以喺大概3个礼拜内啦，或者1个月啦、啊、可以就已经卖晒所有嘅门票嘅话呢，咁我哋会尝试增加，即係商量一下、啊，会唔会追加多一场呢？咁样啊，大家个反应咁正咁。咁如果第二场再嚟呢，会唔会有嘉宾呢？咁呢我即係唔知啊，试下啦吓、啊，到时睇下有冇即係话睇咗第一场啫。哇，我系好想唱啊，预埋我啦咁样。唔一定吓，咁啊，只能够讲，如果有第二场，咁我哋嘅曲目又会有一啲嘅更新咯，系嘛？咁所以呢就第一、第二场，你可以，如果有第二场的话，你可以再睇吓，唔紧要嘅，因为歌单唔一定完全一样嘅吓、啊。好啦，咁啊，讲紧系咩呢？就系、是、我嘅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咁我亦都出咗一条视频啦。喺呢条视频里面大家见到会有咩呢？会有我着返2003年啊，我喺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第一次睇 Beyond 嘅演唱会，亦都唯一一次啦吓。嗰只三子嚟到广州吓、啊，为大家送上呢一场嘅演唱会吓。嗰阵时睇 show 真係好幸福啊，虽然又冇车， 又赶唔到地

地铁系嘛，都系要逼公交啊。同埋我记得嗰阵时都，虽然已经系十一月嘅十五号啦，啊谂翻当年2003年嘅十一月十五号，系天气算系少少阴凉嘅啫，我好记得啊。但系第一个好彩啦，天公作美啦，嗰日冇落雨啦吓、啊。第二咧就系、是、其实人都多嘅吓、啊，都闷热嘅吓，咁啊。虽然是十一月，大家知道广东的天气啦，咁好幸福地咧，去到走嗰阵咧系有啲冻啦，咁啲冻点样解决呢？我就幸福地买到嗰件嘅纪念 T 恤啦，同大家之前讲过，咁我着咗喺身上面两件，即系叠住喺我自己本身嗰件衫上边啦，咁啊呢件衫啊23年过去啦，啊依家仲啱着啊。咁所以有啲 friend 见到我发嗰条片咧，就哇喺2003年嗰件衫啊，呢啲着有啲紧咗啲咁样，轻轻系啦，因为2003年嘅时候，我记得我都系130零40斤到嘅啫吓，嗰阵时系几 fit 下嘅，嗰阵时系觉得件衫有啲大，依家着就好彩仲着得入咯啊，呢、這个就系岁月啊，岁月就系咁样噶啦，流逝啊 ，OK， 咁喺我呢条片里面，大家见到后面有一个阿家驹嘅手板啦，大家可以睇嗰条片㗎，喺萧华坚传承喜悦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呢都有嘅，咁所以呢就可以俾到大家呢可以系睇一睇，咁亦都系继续呼吁啦，如果你哋都想过嚟全场大合唱我哋嘅经典金曲嘅话呢，大家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可以系抢到飞啊！咁依家咧，我哋就唔玩咁复杂嘅1、2、3、4档票啦啊！反正一楼全部都系 V I P， 二楼全部都系一等票吓、啊，一楼150蚊，二楼120蚊，咁啊有20只起步啦吓嘅呢一个 Beyond 嘅金曲，全晚落嚟，我相信无论系你本身系 Beyond 嘅死忠 fans 啦，或者你屋企人好中意啦。或者你想传承下粤语吓，带自己嘅小朋友听下粤语歌啦吓，老少咸宜地过嚟一齐咧，去嗨翻一晚嘅话咧，都欢迎大家咧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去感受一下我哋Beyond 嘅呢一场致敬嘅经典摇滚音乐会，究竟会系点样样嘅情况啊？成千人一齐去唱你哋所喜欢嘅歌吓、啊，究竟你哋会？不如你哋分享一下啦，喺你哋心目当中，你最喜欢嘅 Beyond 嘅金曲会系边首啦，好嘛？到时会唔会真系唱得中你嗰只嗰时嘅时候咧？你嗌大声啲，好嘛 ？OK， 呢个时间我哋听翻一首啦，咁又好嘛？嚟啊！

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早上十点半。

0: 好啦，十点半钟啊，睇睇现时嘅一个路面状况。缓慢路段留意到啦，海白路五街口大桥往广州咧，依家系唔系咁靓仔嘅。岭南大道市医院双方向咧都系持续布慢，分江中路、亲人路口各个方向湿滞啦。咁啊，三线大桥往番禺咧都系挫气嘅。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中间车道早前因为事故嘅关系咧，都系依家逼迫紧。高速方面啦，广明高速厦安路段往高明右边车道因为事故啰嗦，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都系唔多乖猪噶吓。咁啊，温馨提示下大家啦，雨天行车要降低车速，不要急刹，也不要猛打方向盘，慎防侧滑，同时要增大这个跟车的距离，谨防追尾。也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老坊和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3: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2: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3: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传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2: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3: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2: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3: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2: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3: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2: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3: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2: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3: 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2: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0: 开边种客房咁咧？客官，
1: 臣妾谢主龙九，
0: 卑职落雨大参见韦爵爷。
1: 嗯，阿爹啊，女严格。
0: 嘿呀嘿呀嘿！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我系阿粒。
2: 好啦，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啦，我系萧华坚，咁亦都欢迎大家锁定我哋嘅节目嘅。咁啊，马上咧迎嚟一年一度嘅全网力度最大嘅呢个端午嘅全民狂欢大促啊，咁啊亦都家家户户咧可能会换家电啦、吓囤好物啦、升级你嘅居家健康设备啦，咁啊都会迎进呢一个低价嘅福利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嘅栏目咧特意为全城嘅听众咧争取到一个净水器嘅专属宠粉特惠。冇套路，零风险嘅体验吓，亦都系长期悭钱啦，全家饮水健康啦，一步到位噶啦。咁又请出1509音频深系列净水器嘅嘉宾玲玲，你好啊，玲玲。
3: Hello， 我系玲玲啊，大家上午好啊。嗱，首先咧，同大家科普一下日常家庭饮水嘅核心一个知识啦。其实好多咧啊，嗰啲朋友咧，其实都有根深蒂固一个用水嘅个误区啦，觉得煲滚嘅水咧系绝对系安全嘅。但系咧呢个问题咧，我觉得相信可能会颠覆大家。一个认知啦，因为由我哋市政自来水出厂嘅呢个水质咧系达标嘅，但系咧经过我哋老旧一个水区小区嘅一个管道啦，或者一个高层疑似供水嘅水箱长期嘅输送啦，其实好容易混入呢个铁锈啦、泥沙啦或者胶体啦等杂质嘅，啊，仲会有呢个消毒残留嗰个余氯啦，或者系一个重金属离子啦，啊，或者系一啲微生物啦、细菌啦，啊，呢啲都会喺度嘅。最关键嘅知识咧，一定要记牢啦！啊，自来水煲滚咧，只可以杀死呢个水入边嗰个细菌，但系系冇办法去除呢个重金属啊、污垢啊、水垢啊，同埋呢个余氯嘅染生物嘅啊，抗生素呢啲残留咧，都系冇办法通过煮滚去去除嘅。而且呢啲有害物质咧，长期沉淀喺我哋嘅身体入边咧，会慢慢造成呢、這个啊肝损伤啦，或者呢个肠道啊，或者系呢个心血管嘅一啲问题啦。啊，老人家同细路嘅咧，呢、這个抵抗力弱咧，受到个伤害会更加大啦。仲有呢啲长期饮用呢啲桶装水嘅家庭啦，以为干净方便啦，但系你唔知道咧，我哋个桶装水开封超过七日嘅话咧，呢、這个细菌咧系会成倍咁样滋生、快速生长嘅。啊，而我哋饮水机长期唔清洗呢个内壁嘅话，呢、這个水垢啦、呢、這个霉啦、菌啦，都会一直堆积啦。有时候啲朋友啦拆出嚟洗了，发点解滑潺潺嘅嗰个壁啊？呢啲就系呢啲霉菌堆积啦。啊，再加上二次污染咧，系比呢个自来水咧系更加严重。长期饮用呢个桶装水咧，我哋一家三口计嘅话咧，一年饮用水咧开销都要差唔多成3000蚊嘅。咁五年落嚟咧，就差唔多成15000几噶啦。哇！咁长期计落咧，成本系非常之高嘅。啊，仲有大家嘅一个咧高频饮水误区咧，就首先第一个啦，就是、千滚水啦，同埋隔夜水系唔可以饮嘅。嗱，我哋呢个科学证实咧，正常嘅一个密闭存放咧，呢个隔夜水啦，同埋反复。消滚的这个饮用水呢，这个亚硝酸盐呢远远是低于这个国家安全标准的。不过呢也都不用说恐慌的。但因为但长期咁样去放开住饮嘅话咧，呢个容器唔干净啦，依然都会滋生细菌嘅。因为广东啦最兴噶啦，嗰啲咩双马尾啊，嗰啲曱甴啊、虫啊，都会好容易爬过我哋嗰啲冇冚好嘅嗰啲杯嘅啊，或者系啲饮嗰啲咩啊嗰、那个咩叫
2: 煲啊？
3: 系啊，嗰、那个煲啊，系啊，等等嗰啲啦，
2: 系啦
3: 系啦。啊，第二个咧就系饮呢个纯净水咧，其实咧都会可能会存在呢个缺钙啊，缺呢个矿物质嘅。因为人体90%以上嘅一个矿物质嚟自咧我哋一日三餐啦。啊，而我哋饮用水嘅矿物质咧，其实占比系唔足10%嘅。所以饮水首先要安全无害啦，系远大于呢个微量元素嘅一个补充嘅。第三咧就系、是、我哋嘅净水器咧，系食亦都系唔需要频繁换心嘅。因为我哋嘅滤芯饱和系唔需要更换嘅，反而会反向呢个污染呢个水质，滋生呢个细菌啊或者嘅氯藻啊咁样嘅啊，出水咧系会比自来水更加邋遢啦。呢、这个绝大多数家庭踩坑嘅一个关键啦。而家用嘅呢个 RO 反渗透净水器咧，过滤精度咧系会达到 0.0001微米啦，可以全方位拦截呢个重金属啊、泥沙啊、鱼露啊、病菌啊或者水垢啊，出水就可以达到直饮标准啦。嗱，我哋煲茶啊、饮啊，即系泡茶啊、煲汤啊咁样啊，口感系会更加好啦。咁 B B 去冲奶粉啦，老人家饮水系会更加安心嘅，系现代家庭刚需嘅一个健康家电啊。
2: 嗯，哇，听完之后咧都真系学到好多嘢啊。咁接住落嚟咧，要重点为大家公布咧今次呢一个端午嘅专属嘅重磅活动嘅政策噶咯。
3: 嗯，是的。嗱，首先咧，俾到大家嘅一个福利优惠啦，就系、是、全程零首付、零押金、免费上门安装嘅，啊，免费先试用15日，啊，我哋1509牌音凡心系列高端净水器咧，系免费安装到屋企先试用15日嘅，月付满意嘅话就198元啦，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嘅，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啦，全程都系冇任何嘅违约金啦，同埋冇隐形消费啦，而今日打入电话嘅咧，系会额外会赠送。这个价值1180元的智能饮水机啦，啊，它可以有45度、65度、85度和99度的这个水温呢，是一键速摸调节3秒速热的，即累即饮啦，是无需等待啦，也都不会说，哎，储存在个水箱度啊，如果今天不饮的话又要等到听日先饮，不会这样的，你即累即饮是更加安全便捷和放心啦，啊，从日常温水啦，或者，啊，泡茶啊、滚水啦，一键切换啦，不用说反复去煲水啦，也都没有说千滚水这个问题啦，健康又便捷。同时呢再会送大家一把晴雨遮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再加一个啊钛金发廊窝啦，同埋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嘅，呢四大实用家电呢全部好礼免费送啊！啊，前30名咧打入电话嘅听众咧，仲会额外专享一个3年内免费换芯全包嘅一个服务啦！啊，同时咧仲要免费再同大家安装个全屋中央净水器一台啊！呢、这个全屋用水净化啦，嗱，我哋洗菜啊、煮饭啊、冲凉啊、饮水啊，全程都是健康净水啊！但如果大家想体验试一下的话咧，嗱嗱声攞起你的手机去打呢个订购热线，就是400-828-6721，400-828-6721啦。
2: 哇，咁听落真系相当之着数啊！
3: 嗯，系嘅，嗱喺呢度咧，同大家再计一笔数啦，就系长期用水嘅一个经济账啊！因为好多朋友咧，其实都冇咁嘅意识嘅，但少数啊真系怕长计啊！嗱，市面上普通嘅一个净水器咧，斋买机咧就已经要1-2千元啦，后期每年换芯嘅话，仲要高达啊600到1000元嘅一个费用啦。咁3年换芯咧系要大概花2000元左右嗰个费用嘅。咁5年使用落嚟嘅成本咧系远远超10000嘅。而我哋今次端午个活动咧系唔使你一次性揞钱去买机器，首先俾你先体验15日个好水先啊，觉得好用啦，啊满意啦，再按呢个月付付款，每个月198元，连续俾12期就可以噶啦。啊，最重要嘅系前30名咧，佢喺呢个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啦，而且成3年咧都唔使话再使1分钱去换呢个芯嘅，呢个我哋帮你包埋佢嘅。正常家庭咧3年换芯咧开销至少要1000元啦，啊，今次活动咧直接帮你全额悭翻呢3年嘅一个滤芯啦，对比呢个桶装水或者瓶装水啦，我哋5年落嚟咧。

0: 系足足可以帮你悭翻成10,000蚊嗰个饮水成本嘅。嗱，冇后期嗰个隐形消费啦，亦都冇强制消费啦，我哋仲系免费上门安装啦。试用咧系唔满意随时退嘅，我哋安装、售后、换芯全部上门服务啊！老人家喺屋企咧系完全都无需操这个操心嘅，我哋师傅咧都系本地师傅居多啦吓，讲粤语系完全冇问题嘅。
1: 嗯，系啦，嗱咁啊，说时迟那时快啦吓，距离咧今日玲玲上线啦吓，我哋仲有得翻3分钟嘅啫。咁啊，活动嘅名额咧持续收紧噶啦，咁啊端午咧全年仅此一次啊，错过就唔一定再有噶啦吓。
0: 啊，系嘅，嗱，我哋今次咧，端午咧，我哋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全套嘅福利政策咧，再同大家讲一讲啦。就是、首先系109牌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免费安装到期先试用15日先。啊，月付满意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嘅。今日打电话咧，仲会赠送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一部啦。佢有45度、65度、85度、99度同埋常温水啦，任你选择嘅，一键触摸3秒速热嘅。嗱，仲会送大家一个。晴雨遮一把啦，呢个天气用啦，非常之适合啊！啊，同埋一个负离子冲锋机一部啦，仲有一个钛金珐琅锅一部啦，啊，师奶最中意噶啦，可以煮好多唔同嘅美食啦！啊，仲送你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啦，前30名打到电话嘅听众，仲可以享受多加3年内免费换芯嘅福利啦，同时再同你免费安装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嘅。订购热线咧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先抢咗15日。有个免费试用的名额先，
1: 冇错啦。嗱，咁啊，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咧，肯定都担心咧，净水器咧可能后期好麻烦啊，换芯又贵啦，维修又难啦，等等嘅问题嘅。嗱，咁啊，1509阴凡心又系喺呢方面点样可以俾到一个消费嘅保证呢？
0: 嗱，首先啦，我哋品牌啦，全程系正规售后嘅，上门安装、定期检测啦，仲要换芯更换系一站式服务，一条龙服务啊！3年内免费换芯期间咧，所有嘅滤芯咧，全新正品啦，由我哋专业嘅师傅上门更换啦，唔使你自己喐手，亦都唔使话额外使呢个咩师傅上门费啊！再加上我哋咩小区嗰啲咩老旧水管嘅水质差啊，水垢严重啊，如果屋企啊有孕妇啊、B B 啊、老人家啊呢啲慢性病嘅呢啲群体咧，一定要尽早安装呢个净水设备啦。因为自来水睇唔见嘅污染咧，其实佢系会日积月累伤害我哋身体健康嘅。咁呢个睇医生嘅成本啦，系远比一台净水器系要贵好多嘅。再加上我哋端午嘅呢个活动咧，力度咧真系非常之大啊！再加上叠加我哋今次嘅免费试用啦，同埋有大额嘅一个好礼啦。3年内免费换芯啦，同埋全屋净水免费装啦，政策咧力度真系非常之大啊，可想而知啦吓。啊，我哋名额咧系只系行前30名嘅啫，打入电话就可以锁定呢个福利啦。
1: 系啦，冇错啊，亦都节目咧接近尾声噶啦，今日我哋玲玲上线嘅时间咧亦都唔多噶啦，咁大家快啲揸紧时间抢购啦
0: 吓。系嘅，嗱，最后一次播送咧，我哋今次端午专属福利政策啦，首先系1509牌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屋企试用15日。月付满意嘅话就198蚊啦，连续支付12个月系冇任何嘅利息同埋手续费嘅，啊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啊，唔使晒1分钱嘅，啊我哋今日打电话咧仲会赠送呢个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啊同埋呢个晴雨遮一把啦，再加呢个负离子吹风机一部啦，同埋呢个钛金珐琅锅一个啊，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嘅，嗱礼品都同大家全新换过啦，可想我哋嘅诚意啊有几满啦，啊前30名嘅听众朋友咧，仲会享受多呢个3年内免费换芯啦，同时再同你装翻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嘅。订购热线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啦。啊，珍惜呢一期嘅福利咧，因为下期唔知仲有冇嘅，而且守护我哋全家嘅一个饮用水健康咧，系不用再等啦。快啲去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可以了解一下呢个净水技术啦，同埋呢个水质检测啦，再加呢个售后保障。有问题只要打电话就可以帮你解决。
1: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非常之感谢玲玲同我哋分享下，咁记得咧就系拨打电话抢翻呢个名额先啦吓，唔该晒玲玲，拜拜。

0: 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
1: 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2: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1: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2: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号有爱驾到。
3: 你而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我系激情说谎嘅李老板，又系激情嘅一日。
4: 好嘅，翻嚟《全城喜悦》啦！正如头先声带听到啦，我哋一阵间咧就唔系一阵间啦，系从朝早8点嚟到夜晚10点半咧，都有呢个520嘅放心好物专场嘅。有可晴嘅直播间啦，有我哋放心好物商城嘅直播间啦，同埋有郭 Sir 嘅直播间啦，都系会全天候啊，早中晚地咧，同大家分享呢个好物嘅。咁啊，转头咧11点过后吓，我就会去到呢一个放心好物嘅商城嘅视频号啊。咁啊，大家咧就搜放心好物啦，喺视频号可以揾到噶啦。咁我同阿岳涵咧就会倾下偈啦，食下嘢啦吓，同大家分享好物啦。咁一个钟头嘅时间，咁啊12点到1点咧会有张家慧嘅吓。咁啊，大家今日可以持续地支持一下，亦都喺520之前咧，就系恶补一下，睇下咩可以送俾另一半啦，咁样样。同埋，既然系要520啊，就唔可以成日只系强调男士送俾女士嘅，系嘛？咁啊，老婆啊，女朋友啊，都可以回水啊嘛，系咪先？好啦，嗱咁啊，回答一下大家嘅一啲评论区嘅问题先啦。咦，唔好意思，揿咗一个反镜添啊！睇到我哋嘅。在这个佛山街花生板块的评论区啦，月 T 小朋友他说，坚哥我想问5个月大的 BB 需不需要买门票啊，这样。据我所知呢，就是只要是入场的朋友呢，无论无分大小呢，都是需要购票的。咁啊，详情的话呢，我觉得就要问返我们的主办方啦，是吗？咁啊，我自己记得就是都是需要的，其实。因为他就不设这个1米2以下的儿童免票啊，或者是小朋友就不用啊，咁样呢个咧就系冇呢一个安排嘅吓，咁啊亦都5个月大嘅 BB 都如果去到咁震撼嘅场地，咁都几应该都啊呢、这个胎唔系胎教啊，呢、这个幼教都几轰烈喎，系啦，咁啊都欢迎你过嚟啦，好嘛，月 T 小朋友啊。上到去花生微漂移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买飞过嚟支持，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6月27号晚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900多个座位啊！呢句嘢唔系口头禅啦，唔系话我等咗你900多年，唔系嗰度真系900多个座位吓，约等于1000啊，四舍五入啊，所以咧当晚系千人大合唱，哇！嗱，大家平时去睇 Beyond 嘅 show 咧，一定系或者听到 Beyond 嘅歌咧，我谂可能都会系一啲嘅或者 live house 啊，或者啲商场啊，或者某啲露天嘅活动嘅现场啊，咁样样啦，系咪？真正你会走入去一个专业的演出场馆里面去感受一下成千人一起唱究竟是什么感觉，我觉得是完全哇，你可以眯埋想象一下，而且我们这个场地是很漂亮的，是应该算是佛山地区现在最新的一个演出的场馆了，设备啦，同埋成个嘅装潢啦，都係非常之靓仔，音响灯光都好 fit， 同埋呢仲要好近地铁站，喺呢个普军站，地铁广佛地铁嘅呢个普军站1号线嚟嘅，佛山地铁1号线嘅，咁啊大家可以搭地铁过去，应该完 show 之后呢都赶得切嘅，尾班地铁 ok 嘅，完全冇问题嘅，因为我哋8点开 show， 咁啊做到10点就啲 Anna call 啊出去影埋相，我諗都10点半咁上下嘅啫，应该大家都 ok讲得切嘅吓，咁啊 ending 嘅话咧就系、是、大家亦都可以嗰度提前喺度食下嘢啦吓，附近可以停车停去普军新城可以食嘢啦，系咪？或者你，我嗰日咧直头过嚟 反正星期六系嘛？如果喺其他地方过嚟佛山玩喺睇 show 嘅朋友，又可以顺手去埋岭南天地啊、祖庙啊吓，玩完一日，夜晚先过嚟睇 show 冇问题。甚至再狠啲，睇完 show 之后嗰晚我唔翻屋企啦，我就喺佛山过夜啊，我沉浸式感受下佛山嘅特色早餐。第日啊，去下我哋嘅一啲经典嘅面档啊、早餐档啊吓，啲连锁嗰啲啊。都 OK 喎，係咪？我记得嗰次就係啦，我自己嘅演唱会呢，去年嗰场呢，第二日我就同阿赵哥呢就去咗大海义食早餐嘅，食粥同埋食油炸鬼呀咁样。其实真係相当过瘾嘅一个体验啊，即係睇 show 主要係除咗係长 show 之外，大家依家可以玩多好多嘢㗎嘛，係咪？咁粤剧院本身有个粤剧主题咖啡啦，係咪？好有意思嘅一个打卡点啊，去到入面呢，哇，全部係播緊粤剧粤曲粤语残片啊，成个粤剧嘅一啲戏服啊，头饰啊，装饰啊，甚至嗰杯咖啡嘅名啊，都系充满住我哋粤剧嘅一个主题嘅味道。所以过到嚟咧，个场馆本身已经好值得大家去沉浸式咁去感受一下啦。咁再加埋又可以过嚟佛山玩啦，嗰日星期六系咪？咁所以亦都系一个好可以好丰富嘅一个行程吓。咁啊嚟紧哦，仲有呢位 friend 阿叶仔，佢话海阔天空同埋光辉岁月。已经唔系歌曲咁简单啦，系一种信仰啦。个人最中意系灰色轨迹呢一首歌咁话嘅。咁既然系咁啊，送俾你啦。哇！呢度有一个令到我好感动啊。2003年嘅演唱会终身难忘。由于当时矮细啊，只可以由头企到尾。虽然咁多年都有追个人演唱会，但是始终只有03年的才是第一次就结束了。珍惜每次 Beyond 歌迷的欢聚，再一次光辉岁月。阿 Y 啊，这位 friend 啊，哇，真的很开心啊，找到一位跟我在03年同场看过 Beyond 演唱会的老友记啊。不知当晚6月27号会有几多是这样的 friend 会来到现场呢？到时你记得喊一声咯。亦都预告下，喺听日下昼嘅时间，我将会去到我哋音乐总监马俊杰嘅工作室里边，同佢一齐咧开一个直播，分享一下同 Beyond 有关嘅点滴啦，同埋作为一个 band 友 band 仔音乐人啦，我哋嘅日常究竟系点嘅吓？大家留意我哋听日下昼3点嘅一个直播，会有我哋嘅吉他手兼音乐总监，亦都系我哋本土嘅一位好出色嘅音乐人。号称广州方中信嘅马俊杰啊，同埋有我哋嘅今次嘅键盘手，系我哋一位佛山嘅好优秀嘅音乐人啊。旧年咧，我哋嘅玩唱会阿邱静姐姐嗰 part 感人肺腑嘅独白，加埋我哋嘅演唱，佢就系 BGM 嘅灵魂乐手啦吓。邱静姐姐嘅退休前的舞台的最后一次演出，就是阿飞作为一个独白的 BGM， 亦都是我们佛山的一位我自己觉得很开心，跟他一起玩很开心的一位音乐人，因为他成日都大笑。今天下午3点，留意萧华坚全城喜悦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我们开播开播。所以希望大家继续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6月27号我们 Beyond 乐迷大集结， Come on！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九二四路放。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双向比较啰嗦嘅，分光中路、亲人路口各个方向啦，亦都系要排一排队。三线大桥往返去番禺嘅方向唔得好走，高湛大桥往返去杏坛嘅方向啦，亦都需要你唞一唞嘅。高速方面，见到广明高速下安路段往返高明嘅方向右边车道早前有事故嘅，途经呢个路段啦，大家都要多加忍让。咁另外啦，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流量都系大嘅。咁另外提醒翻你，雨天行车尽量减少频繁变道、超车同埋加塞嘅行为，远离大型货车、工程车。避免啦，被嗰一啲咧溅起嘅雨水咧遮挡视线，引发追尾等等嘅安全事故。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2: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系啦。今日咧就会加钟嘅，点样加呢？即系呢个 moment 咧，大家可以去到啦。微信视频号搜一搜呢一个放心好物商城啊，放心好物商城嘅视频号啦，你会见到咧上一个钟头仲喺直播室嘅萧华坚啦，呢、这个钟头已经系去到咗啦，我哋嘅放心好物商城嘅视频直播间。系啦，同阿岳涵咧喺度倾紧偈啦，同埋咧应该系食紧一啲零食噶啦。咁啊，今日咧即系从可晴开始啦，大家都发现哇，会有一啲嘅特别策划、哦，就系呢一个咧，我哋佛山传媒嘅放心好物520专场全天候嘅直播嚟啦。咁就系从早上嘅8点钟已经开始咗啦，一路去到夜晚嘅10点半钟，都会有唔同嘅主持人啦、主播啦持续在线嘅，同埋最紧要嗰样嘢咧系福利不断啊。咁啊，会有啲咩咧？会有一啲嘅清爽洗护、夏日滋补啦、特色零食啦等等一啲好实用嘅居家好物，仲有海量嘅福利咧，亦都系疯狂派送嘅。即系得闲嘅时候咪入去直播间蹲守一下咯，睇下会唔会中得到福袋咯咁。咁啊，今日早上8点到10点半咧，课程嘅视频号啦，亦都同大家推荐咗啦，一款嘅洗护王牌组合啦。咁而其实从10点40分开始啦，即系呢个 moment 已经睇得到噶啦，一路去到晚上嘅8点半钟，放心好物商城嘅微信视频号啦，都会持续有我哋嘅主持人在线嘅吓，就会分享翻一啲嘅美食好物啦，亦都有多款嘅爆款低价秒杀俾大家嘅，比如话9.99可以抢得到9件嘅休闲小食，跟住咧仲有呢一个龙虾尾啦，可以一个实惠嘅价钱啦，囤得到货嘅吓。咁而稍后咧，即系去到12点钟啦，我落咗节目之后咧，12点到1点呢一个钟头，我亦都会去到咧，呢一个放心好物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放心好物商城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就去试一试，佢哋会唔会有一啲得意嘅嘢食咧？咁因为咧，阿岳涵揾我嘅时候咧，就话喂，你过嚟玩下啦，过嚟试食下啲新嘢啦，咁样我话哦好啊咁。系啦，我都唔知试咩㗎吓，都系等阵啦，12点到1点钟嘅时候啦，同大家一齐揭晓啊。咁而去到晚上嘅8点半钟到10点半钟啦，可以移步到视频广东西嘅视频号啊。阿郭 Sir 咧会实地探厂啦，严选好货，会同大家啦推荐一啲嘅洗护清洁好物嘅。据说有一啲限时嘅秒杀啦，低至6.8啊吓，洗护套装落单啦，仲可以享受额外嘅惊喜赠品添。反正啦，全天一路去到晚上嘅10点半钟咧，mark 实放心好物商城嘅视频号，同埋啦，去到夜晚嘅时候睇一睇视频广东西嘅视频号啊，都可以咧，即系入手到唔少嘅好物嘅咁。系啦，咁啊，呢一个 moment 咧，依然都系会喺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同大家啦实时互动嘅，大家可以上到嚟咧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啦，收听直播节目啦，亦都可以参与留言互动啊。阿慧姐话咩王牌主播啊嘛，即系俾人罚出场嗰啲啊嘛，呢只王牌。跟住见到夜半星河咧，就话早餐、午餐都已经食紧粽咯，可盐可甜啊！呢啲真系，喂咁早啊，都未到端午、啊。 但系咧见住嗰只碱水粽咧，好有食欲嘅，因为咧搭配埋咧，我见到你倒咗差唔多半兜嘅白砂糖啊，即系对于甜食咧，真系冇咩抵抗力啊！已经咁早开始，早餐、午餐都食粽，咁去到端午嘅时候点算咧？换一种口味啊嘛，而家咧食碱水粽。去到端午咧，就食嗰啲咸蛋黄啦，跟住咧煮到入口即溶嘅嗰一啲肥猪肉啦，嗰、那个咸咸嘅口味嘅粽咁样。今日见到禅城 Kimi 咧，就话连续翻咗20日工啦，听日终于可以唞啦。虽然咧净系唞一日，但已经安排好咗行程啦。咁喂，即系拣520嚟唞，你都几识拣噶。就话早上咧去揾专属嘅 Tony 老师剪头发，中午咧就同一班兄弟食饭，跟住因为听日系520，所以夜晚咧就陪老婆同埋两个娃食饭，趁休息嘅时间咧好好陪下佢哋咁样。520约一班 friend 啊嘛。即系要制造一啲嘅烟雾弹，我都仲系单身噶，我班 friend 都系啊咁样。嗱，咁啊，单身嘅朋友咧都有一啲嘅活动可以推荐俾大家嘅。因为咧听日就系520啦，所以咧就同大家准备咗一场啦，超级适合各位单身人士啦去自在交友嘅活动啊！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同有趣会啦，同城社交平台重磅系推出呢一个520嘅有趣派对。今年咧一共系打造咗七大嘅主题社交场景，覆盖音乐啦、桌游啦、萌宠啦、休闲啦，唔同嘅圈子，即系总有一个圈子咧系中得到你嘅咁。咁活动嘅时间跨度亦都大嘅，帮大家啦邂逅同频嘅兴趣搭子啊，可以轻松交友。咁第一场啦就系听晚嘅，喺三水河口百年车站主题公园啦，就会有专业嘅乐队啦，亦都有岭南大琴者啦去有趣说媒嘅。咁然之后咧，5月23号咧亦都有三大主题活动啦同步上线啦，包括第一个就系黑胶交友会，会有喺呢一个 vocal嘅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嗰度啦，主打嘅就系用音乐治愈慢社交，同嗰啲啦同样都中意听音乐啦，或者系中意听黑胶嘅朋友啦，就一齐喺音乐当中啦，揾到彼此嘅共同话题啊！咁最关键嗰样嘢咧，现场咧系免费饮品畅饮嘅。系啦，一路听住音乐，一路咧叹住一杯正嘢啦，咁话唔定咧个氛围感到咗咧。即系就好容易睇对眼噶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单身桌游局啊，喺边度开咧？就喺我哋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开启，有多款嘅热门桌游咧，可以俾到大家破冰嘅，即系玩下玩下游戏咧。就系咩啊？玩游戏咧就可以见到人品嘅，咩牌品即人品啊嘛，系咪先？咁就喺脑洞博弈啦，同埋轻松嘅玩乐当中啦，可以识到心仪的那一个他。咁而第三个咧就系以宠会友啦，就系、呢个好朋狗嘅索溪日吓，可以去到咧被誉为广东小狗寨嘅南海湾森林公园。

就5:20嘅时候记得抢即系最后呢一波福利啦。点样抢呢？就系、微信小程序去到有趣魔。咁喺晏昼嘅5:20呢会准时发放呢一个限量嘅咖啡免单券嘅。抢到嘅朋友呢喺活动期间带上你嘅专属对象。係啦，呢个对象呢就唔系真系嗰个对象啊，系一对大笨象。无论是大象公仔啦、手绘的画像啦，定是折纸啦咁样，甚至乎你话喂，我哋两个扮大笨象得唔得啊？都得噶，你扮得出系嘛？跟住咧就去到指定嘅6精品咖啡店啦，都可以兑换招牌咖啡一杯嘅。咁但系留意翻咧，先到先得啊吓！你唔好因为扮大笨象啦，就拖延咗时间啦。咁同埋咧，5月20日当日，即系听日啦，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亦都系同步上线嘅，开启呢一个咧咖啡嘅 City Walk。咁啊，去到指定嘅咖啡店打卡消费啦，集齐6枚嘅电子徽章，前100名集得齐嘅朋友咧，系可以领取定制嘅文创咖啡杯啦，有趣专属嘅文创周边啦。啊，系啦，咁啊，呢一啲咧，大家都可以即系约上哪一个 crush 啦，一齐去完成呢一个步骤啊。咁仲有咧，就系线上线下咧，都系同步开启咗呢一个520嘅系列活动噶。可以线上咧打开佛山家嘅 AI 智能体家家啦，输入指定嘅口令520，就可以测试你嘅恋爱人格噶啦，可以测得到咧，究竟你系恋爱脑定系自性恋。咁即系测完之后咧，除咗话可以思考一下之外咧，仲可以将你嗰个测试结果啦截图发到有趣魔嘅小程序社区，有机会抽取禅城区嘅精美文创礼品啊。咁同时咧，线下亦都发起咗520嘅土味情话征集啦，脑洞大开嘅，够晒土够晒甜嘅嗰啲创意情话咧，有机会登上佛山热门商圈嘅大屏嘅，即系全屏就全城都睇得到啊！咁啊，所以呢个520咧有好多好多系列嘅活动嘅。如果想报名参与的话，可以直接去到微信啦，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一键报名，都可以拨打官方嘅客服热线0757833983339，了解更加多嘅活动详情嘅。系啦，咁啊，520听日就到噶啦，可以同有趣会一齐啦，奔赴一场美好嘅相逢。最关键啦，可以轻松解锁啦一啲好得意嘅社交嘅新体验啊！

0: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五月廿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係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7: 係啦，我网名係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8: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有啲 friend 咧喺度实时报道紧吓，即系喺放心好物商城嘅视频号啦。阿岳涵同萧坚喺度卖紧啲咩啊？啱啱卖完虾条啦，倒咗一大堆虾条出嚟，而家卖紧粽啊，咁样。系咁啊，适时咧都同大家推荐一啲正嘢啊，因为咧六一儿童节就嚟到啦，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活动咧暖心上线，咁就大小朋友咧都可以一件解锁到节日嘅甜蜜快乐嘅。咁啊，中意食零食嘅朋友咧，应该都对于呢一个实验室啊实验室就相当之熟悉噶啦。咁啊，作为当下啦零食界嘅热门好物，佢系用料咧非常之纯正健康嘅，亦都凭借住独特嘅工艺啦，严控热量，好食无负担，减脂人群咧都可以放心享用。咁啊，品牌爆款嘅粟米片啦，佢哋系用先进嘅空气。

0: 硬化技术，低温高压烘焙制作，咁就抛弃咗咧传统嘅油炸嘅做法，口感酥脆爽口，原料咧亦都甄选呢一个东北优质嘅薄皮粟米，依托第三代嘅粟米提纯工艺啦，减少淀粉含量，就保留翻咧丰富嘅膳食纤维嘅，咁同埋咧配料表啦简洁干净，成分一目了然，食得格外安心啊！咁而家咧就有一个活动嘅特惠，系29.99就可以入手15包啊，29.99入手15包，性价比十足。咁如果咧即系唔中意食零食，不妨试一试咧呢个古法匠心熬制嘅正宗龟苓膏。佢咧就唔系简易咁样用粉去冲嗰啲凉粉啊吓，选用嘅咧系呢一个生长5到6年嘅中华草龟，系啦，中华草龟咧就系佢嗰个原料啦，再搭配埋呢一个茯苓啦、罗汉果啦、金银花等10种嘅草本食材，跟住咧就用5个钟头啦，慢火。熬煮而成的，就坚守翻传统嘅制作工艺。呢一款龟苓膏口感系绵密顺滑，入口力都系清爽解腻、清甜回甘、唔苦涩嘅，即系仲会有淡淡嘅嗰一种草本嘅味道，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咁而家咧天气就真系沉沉闷闷啦，成个人都觉得冇乜精神，咁咧就可以嚟翻一罐啦，舒缓身心十分之合适。冇额外加嗰啲咩蔗糖啊咁样嘅，所以咧就是低脂健康，老人家同埋减脂人群都可以安心食用。买嘅话咧就会送呢一个炼奶同埋白砂糖，可以随心搭配水果酸奶自制这个创意的甜品的。系啦，食法咧亦都系丰富多样啊！佢系玻璃樽嘅一个罐装嘅设计，开盖就食得噶啦。无论系居家办公定系外出咧，都系十分之便捷嘅。咁就有成12个月嘅保质期，大家可以咧即系亦都囤起身嘅。佢亦都系一个咧精致手提礼盒嘅包装，自己食啦或者送礼啦都系体面大气嘅。咁就呢个系夏季专属嘅优惠啊，重磅返场嘅正宗草本龟苓膏活动价88元到手6樽，然之后咧再加赠2樽啊。所以咧呢个福利咧亦都系诚意满满啊！想买嘅朋友咧可以直接搜索放心好物嘅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落单噶啦。咁而听紧我哋即系用紧佛山家听紧节目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去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最底嘅位置有一个传媒优选嘅嗰一栏嘅，揿入去就可以入手得到啦。无论系头先讲嘅一个叫做实验室啊实验室，定系呢一个草本嘅龟苓膏，都可以入手得到啦。
1: 中午11:30。

0: 四路放。
1: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分光中路、亲人路口各个方向唔多好走，三线大桥往快番禺嘅方向要排一排队嘅。高速方面，受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流量大，广明高速下安路段往高明嘅方向右边车道早前有事故嘅，呢度咧都系扭教啲。咁另外提醒翻你啦，雨天路面湿滑，摩擦力亦都会下降嘅。咁行车啦，务必降低车速，加大同前车嘅安全距离，千祈唔好急住加速啦，或者系急刹车，又或者系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建议大家咧都系平稳匀速地通行。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仔女读书用眼量大又捽眼眯眼，担心影响视力，
4: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一贴缓解视疲劳。
3: 好视力520重粉折超笋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

0: 十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同你刷新翻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的实时温度是 24.6 度，相比昨日相同时段下降了 0.6 度的。现时见到佛山五区方面，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都是依然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是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偏南风三级，气温介乎于23到27度。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9%。预计呢两日啦，佛山都系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咁而21号会有大雨，局部暴雨。近期啦，雷雨频繁，提醒翻你需要注意翻防御地质灾害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工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蕴。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她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条小色巾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次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4: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5: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4: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边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5: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4: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5: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6: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7: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8: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7: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8: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7: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9: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0: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9: 花樽总是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的美。
10: 衣架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9: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5: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2: 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真系时时刻刻都有 friend 喺度更新紧嗰边嘅进度啊！又食紧虾条啦，系嘛？ 唉，咁。

最近咧有一样嘢咧喺互联网上边咧都好 hit 嘅吓，甚至乎咧令到成个互联网咧成为咗一个叫做蒜台通城啊。系啊，最近如果有上网咧刷一啲嘅短视频嘅朋友咧，都会发现无论乜嘢视频下边都会有一啲嘅评论出现嘅，系咩评论呢？就系你要蒜台吗？朋友你要蒜台吗？而且个 ID 咧全部都系喺河南啊吓。咁啊，发生咩事呢？就系源于咧今年河南嘅蒜台啊大丰收，我哋呢边系咪叫蒜心啊？就以至于咧佢哋嗰一个收购价咧系暴跌嘅，咁啊滞销到咩程度呢？系滞销到咧就系、是、一啲河南嘅蒜农咧就话：喂，有冇啲人咧得闲嚟帮我减轻下咧，偷走我哋屋企嗰啲蒜台啫咁样。同埋咧就系话，喂，你买五斤咧，我会发十斤俾你噶，你买就得噶啦，你想送几多都得噶咁。真系分分钟咧，啲运费仲贵过啲蒜台啊，而且咧仲会好好客啦，有游客嚟到又送蒜台俾佢啦，啲动物咧日子也是好起来了。即系平时可能喂饲料嘅，而家喂蒜台啦，跟住咧仲会有咩免费摘蒜台嘅活动啦咁样。嗰、那个程度应该比起之前咧，嗰一啲嘅借滞销咧，仲会再劲啲嘅咁。即系你会发现，即系十个啊，有十个嘅河南人咧，都会周围问你有蒜台吗？咁样。咁啊，全网咧都俾呢一个河南蒜台刷屏啦，亦都有唔少嘅朋友攞佢嚟玩梗啦。咁而喺飲食界咧，亦都有唔少嘅品牌咧跟上嘅，即系未必系真系做咗呢啲嘢出嚟，但系咧佢哋嗰一个互联网嘅触觉咧，令到佢哋觉得，喂呢一波跟上啦 ，AI 又不是玩不转，系咪先？而家 AI 咁方便，所以咧你会发现，真系好多好多嘅品牌咧都入局去玩梗啦。以下呢一啲商品咧系冇嘅，但如果你觉得喂我都想试嘅话咧，你不妨去嗰一个品牌嘅嗰啲官号旗下咧去留言一下。比如话咧有一个专门做酸奶嘅，系啦常温酸奶嘅品牌啦，佢就将佢哋嗰一个整颗蓝莓爆改成为咗咧就系整条蒜台啊，即系成支酸奶都系蒜台味嘅。跟住咧，即系虽然佢哋玩梗啦，虽然 AI 做图啦吓，但系都有一啲心思喺里面嘅，就话我哋都系24小时纯手工采摘噶，震撼手法啊，呢一个蒜台酸奶咁样。咁啊，跟住咧，仲有另一个咧，之前好似真系出过大蒜口味嘅，嗰一啲叫做系咪乳酸菌饮料咧？系啦，反正就系酸奶味嘅饮品。佢哋已经出过一个大蒜口味噶啦，跟住咧佢哋又AI 出咗一个咧叫做蒜台版嘅搅柠檬，系啦，即系柠檬加蒜台嘅叫做轻乳果汁嘅饮品，真系不敢想象啊！柠檬再加蒜台，跟住仲要系一只果汁嘅奶制品。好复杂啊，一下子处理唔到啊！咁跟住仲有好多品牌咧都跟住玩啦，包括系要两粒一齐食先至好嘅嗰个香口胶啦，跟住咧仲有呢一个叫做蒜苔拿铁啦，跟住仲有一啲嘅面包都入局玩紧嘅，就系话蒜苔味嘅酵母面包啦，跟住仲有嗰一个真的有那么丝滑吗嘅蒜苔风味嘅朱古力啦。跟住仲有蒜苔味嘅火腿肠啦，喂，其实呢个我又觉得还好嘅，因为呢嗰啲台湾省嘅嗰啲飲食店啊吓，佢哋都好鍾意呢用嗰啲嘅肠仔片啦去夹蒜片嘅，所以我觉得蒜苔味嘅火腿肠呢反而喺咁多玩緊嘅品牌当中呢係比较能够接受嘅。跟住仲有呢即係嗰啲咩蒜苔味嘅豆奶啊咁。反正就是主打一样，你无论去到买乜嘢嘢食，买咩嘢饮，呢一个蒜苔口味都是全覆盖嘅咁。当然头先讲到嘅所有呢一啲，无论系蒜苔面包啦、蒜苔朱古力啦，仲有呢一个嘅叫做蒜苔嘅香口胶啦，都系玩紧嘅。咁但系有一个品牌咧，佢系真系做咗呢一个蒜苔口味嘅嘢食出嚟，系乜嘢呢？系饼干。蒜苔味嘅饼干，
咁其实就其实讲返呢一个蒜苔嘅祭烧呢都唔係五月份先有嘅。

事啦，系好似四月份啊，定系三月份已经开始咗噶啦。咁然之后呢一个饼干嘅厂家咧，就喺四月底嘅时候咧，就话诶、我哋。打算收购这个滞销的蒜苔，而且呢将它整成蒜苔味的饼干。咁市面上边呢收购这个蒜苔呢大概就是两三毫子一斤啦咁样。咁而呢一间食品厂佢俾到啲蒜农嘅收购价呢非常之良心，即係日价都好极啊，一蚊半一斤。系啦，就话我哋咧就希望以我哋嘅绵薄之力啦去助农啦咁样。咁呢一个品牌呢好似喺我哋呢边呢就我冇乜见到过嘅。可能都真係喺北方会比较常见啦。而且佢呢之前做嘅嗰一啲嘅饼干呢嗰、那个包装係比较简易啲嘅。就係透明嘅包装上边呢就用一啲五颜六色嘅字啦印住呢一个饼干嘅口味啦。包括系佢哋嗰个好经典嘅香葱鸡片饼干啦香葱小饼干啦咁样。即係就係嗰一啲薄饼嚟嘅。跟住一小包里面呢大概有六到七片嘅饼干喺度。系啦，咁佢哋而家咧就开始做呢一个蒜苔味嘅饼干啦。咁啊，其实呢个咧，大家都知道佢系互联网嘅一阵风啦。但系咧，佢哋又唔急于话要趁住呢一阵风咧，好手忙脚乱地出呢个饼干嘅。佢哋系不断研发啦，跟住将成个研发同埋制作嘅过程啦，喺佢哋自己嘅嗰一个官号嗰度更新啦。佢哋都有经历过一系列嘅，比如话打样板啦、烘烤啦、出炉啦，跟住上机测试啦、内部试食啦，然之后再到包装嘅设计啦，到最后咧，佢哋仲要系将佢去送检啦，即系过咗质检先至，即系成套流程啊，系真系完完整整做完啦，先至将佢咧量产到超市又好啦，或者一啲嘅士多啊咁样。所以就有好多朋友呢就话喂我真係好期待喎、原本我係期待蒜苔味嘅饼干係咩味。而家我变咗期待一间咁暖心嘅企业佢哋真係成个步骤做晒落嚟。佢哋嘅出品会系点呢咁样。已经有朋友呢就话如果有已经上市啊或者是预售嘅消息呢快第一时间话俾我知啊咁。咁而亦都系不负众望嘅喺5月14号嘅时候呢呢一间厂已经系开启咗呢个蒜苔味饼干嘅预售啦。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想去试呢咁。我觉得应该就同芫茜味嘅饼干差唔多囉，都係嗰啲有味嘅将佢整咗入去饼干入面。Jerry 峰话蒜味可以，海苔味可以，蒜苔味就未试过点知啫，係咪先。跟住亦都有好多网友呢自发就话喂你蒜苔味呢太单调啦，出多个味啊，蒜苔椒盐味啊咁样，可能嗰个碰撞出嚟嘅火花会好好食呢咁。唔知道你哋又有冇刷到过呢啲视频啊？即系评论区会讲，你要唔要蒜苔啊？或者系你会唔会去自己都买咗啲咧？就话哇，蒜苔好抵买啊！平时都有食嘅，既然而家咁抵买，都试下啦。咁会唔会有呢啲朋友呢？咁但系咧，我谂对于即系啲味道比较大嘅接受唔到嘅朋友嚟讲咧。佢会觉得啊，我食都中意食嘅，但系咧食完之后咧，都真系要净化一下嘅。方法有好多啦，食一啲嘅香口胶啦，即系食完呢个蒜苔味嘅饼干之后，假如香口胶真系出咗呢个蒜苔味嘅香口胶，究竟佢可唔可以帮你即系清新个口腔呢？呢个又真係好想去试验一下吓，咁但係有一样嘢呢都有用嘅，就係饮多啲水呀吓。咁每日呢都同大家呢分享实用嘅居家好物啦，就係想帮大家呢揀到省心靠谱又抵买嘅产品。咁今日呢就同大家推荐呢一款即係对于你嘅飲水呢非常之有帮助嘅神器呀，就係1509音凡心净水器嘅福利。咁真係为我哋普通家庭呢量身打造嘅，唔好透露，全部都係实在嘅福利。咁其实呢好多嘅家庭都想装净水水器嘅，但系就惊一次性啦，即系要抌一嚿钱落去啦，唔好用嘅话咧，即系嘥咗一大嚿噶。咁而家咧完全唔需要有呢一个顾虑吓，呢一次嘅活动咧，净水器系免费。

上门免费安装，俾到大家系15日嘅试用时间，可以亲身体验咧究竟好唔好用。如果觉得满意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如果唔满意咧，系冇任何条件咧，直接上门退机嘅，一分钱都唔需要使，系先体验后付费。希望俾到大家咧就系更好嘅消费体验啊！咁而家咧就系正值618嘅活动期间，福利系直接拉满嘅，包括免费送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有4个温度嘅档位可以俾你拣嘅，45度冲奶，65度冲茶，85度冲咖啡，100度咧就系滚水啦，一键触摸3秒就可以出热水，全家人饮水都方便嘅。咁另外咧再送价值399蚊嘅负离子吹风机同。买呢一个钛金发狼窝一套啊吓，系啦，煲都送埋俾你啦。咁仲有咧就系空气循环扇以及系品质嘅晴雨遮，全部咧都系呢一个雨季啊。同埋呢个季节呢屋企都用得着嘅实用好物，即係就连送嘅嘢呢都系送一啲实用嘅嘢，实在嘅嘢俾你啊。咁我再同你重复一次呢个核心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呢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咁重点提醒返啦，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滤芯，仲免费安装一台全屋中中央净水器咁样嘅福利嘅，名额非常之少啊，错过就冇啦，只有前30名先至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同埋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服务嘅啫。咁啊，喳喳林咧打呢一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想自己嘅屋企人咧入到干净水，想将所有嘅呢一啲实用嘅礼品带翻屋企啦，即刻拨打400-828-6721，名额唔等人啊！揸紧时间打400-828-6721，抢占头先讲到嘅所有呢一啲实用嘅好礼啦，同埋实用嘅福利啦。

0: 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日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日有爱驾到。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2: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0: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2: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0: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2: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3: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根，100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2件以上香云纱，再享9折优惠。
1: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图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3: 特别精选石湾图艺产品，搭配享受1+1特惠缘分价。
1: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0: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0: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好啦，翻嚟继续咧，推荐一条咧非常之好玩嘅线路俾大家吓。讲紧咧就系由富盈假期带住大家一齐去玩嘅。有两个出发团期吓，6月19日同埋6月26日嘅一个长白山6日深度游。呢一条线路之前都有同大家介绍过嘅，可以一次过咧打卡北国三大王牌。自己去嘅话咧根本串联唔起身吓，因为咧会去睇长白山嘅北坡啦，再加天池啦咁样，跟住咧会去打卡呢一个盐吉嘅小首尔啦，可以睇到网红墙啦，可以去到西市场扫货啦，仲可以咧食得到朝鲜族嘅美食啦，咁仲会带大家咧去云春啦，一眼望三过，然之后咧仲可以去即等于6日嘅时间啦，将呢个仙境天池啦、朝鲜族嘅风情啦，再加三国嘅边境啦，全部都系尽收眼底嘅。如果你自由行嘅话咧，系起码用多3倍嘅时间去规划呢个线路啦，同埋揾靠谱嘅一啲即系当地嘅包车啦，咁样好烦嘅。咁亦都有一啲咧，即系独家稀缺嘅体验咧，就算你有钱都好难约得到啊。包括咧就系百年心愿嘅一个非遗基地啦，就仅限团队预约嘅啫，系唔对散客开放嘅。而且咧

仲可以咧参与埋采心仪式啦，饮深浓丝藏嘅深茶啦，咁再加埋有呢一个帝王蟹宴，因为云春咧亦都系呢个帝王蟹之都吓，每一围台跟团嘅话系直接都有安排到帝王蟹嘅，唔需要自己揾店去杀价啦咁样，同埋咧美食系包晒，餐餐都唔重样，包括会有帝王蟹海鲜宴啦，长白山嘅烤肉宴啦，延吉嘅百年石锅饭啦，仲有五转酒店嘅东北家宴啦，咁样系包咗九个正餐、五个早餐嘅。咁仲有酒店方面咧，亦都系高标准嘅酒店啊。其中咧，每一晚都系网评四转，咁而有一晚系升级咗五转嘅，系呢一个松花湖嘅西武王子酒店，住喺4A 级景区里面。咁然之后就系全程嘅大交通啦，亦都系包晒啦，包埋机票同埋嗰个燃油基建税啦，咁样再加埋当地有老司机去揸这个长途巴士正规的旅游车来的，不需要自己租车，不需要自己查路线啊，这样景区里面的那些首度门票啊、环保车啊、到站车啊、缆车啊都是包了的，再加上六月份长白山限流非常之严重啊，团队的话提前锁定门飞，不需要排队抢飞啦，价钱方面也是性价比拉满的，5999包含埋机票、酒店、餐、门飞，仲有车，仲有导游嘅服务咁样。所以如果你对于呢一趟嘅行程感兴趣嘅话咧，可以揾富盈假期打86294，或者系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去问一问呢一个长白山六日深导游啊，6月19号同埋6月26号有富盈假期啦，带住大家嘅。咁稍后时间12点到1点钟，我将会去到啦，放心好物商城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同大家咧一齐试食一啲正嘅嘢食啊！到时咧亦都会有乐咸喺度，欢迎大家稍后移步到放心好物商城嘅微信视频直播间，转头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1: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4: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1: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5: 有真情。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加天下广场。
8: 924路方。

0: 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昆岗中路亲人路口个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睇嚟大家南海桂城南新三路天佑六路口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咁施工期间双向四车道改为双向两车道通行，建议车辆可以绕行翻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工期去到6月15号，请大家相互支照。温馨提示下大家啦，咁天雨路滑啦，请各位司机朋友减速慢行啊，安全驾驶。欢迎登陆佛山丫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3: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2: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3: 仲有李楠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2: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3: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2: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3: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2: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3: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2: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3: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2: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3: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意。
2: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3: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3: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仲因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

0: 齐去游乐园咯。
1: 好啊！
2: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5月19号星期二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啊！欢迎大家都去上线翻。今日咧视频直播渠道咧啊，由于一啲原因啦，只能够打开呢个微信视频号，咁啊都可以搜索翻呢个微信视频号音乐游乐园。个源字系圆碌碌嘅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哋嘅账号同埋点赞分享新更新嘅视频啊，麻烦晒。咁啊，如果系想点歌点唱嘅话咧，可以通过我哋嘅平台小程序有趣魔，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又或者系另外一个平台啦，佛山加花生板块啊，佛山加搜索游乐园嘅专区啦，就可以进行点歌互动噶啦。咁喺呢两个平台上面去点歌点唱嘅朋友仔，优先为大家读出。另外啦，如果系想话线下啦继续倾偈啊，或者系叫做加入我哋嘅微信粉丝群嘅话咧，欢迎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即系 DJ DJ 圆嘅拼音就可以噶啦，记得备注入群、哦。今日咧直播间咧，即系除咗我之外啦，都会有音乐朋友在线嘅，稍后为大家带出嚟吓。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有趣魔同埋佛山加花生板块呢两个平台啦，进行一个点歌点唱，我哋都会现场为大家去唱出。因为520啦就嚟到啦啊，系啦，咁啊听日就系噶咯噃，今日5月19号啦，听日就系520啦。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面，有趣会在三水百年火车站这个位置去举办回有趣音乐社交夜的活动。那会在活动当中远远同大家一起去互动啊，唱歌啊，玩游戏。今次呢仲会有一个有趣雪梅专场，即是如果是有一些单身的朋友都可以来到现场。当然我们今次活动呢亦都是全员可冲啊，即是单不单身都没问题的，喜欢凑热闹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有单身或者你身边有单身的朋友，你可以带埋佢过嚟我哋嘅有趣雪梅专场嗰度，会特邀一位资深嘅大琴者啊。你唔好以为啊，你唔好以为系即系上咗年纪，我哋今次嘅大琴者好后生啊，90后嘅一个资深嘅大琴者，好识讲噶。所以咧，今次亦都现场助阵雪梅啦，等佢嚟助力你嘅遇见对的人。引导大家可以大胆地表达心意，当然你自己没什么心动对象或者是不是单身都不紧要，都可以过来围观活动。你身边有些朋友仔，你可以帮他物色良缘都可以。如果想参加可以到有趣魔小程序上面的报名，你一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就可以见到一个520的报名页面的了。关于报名这件事啊，讲起呢个表白呢件事啦，喺你嘅青春记忆当中咧，会唔会话有一首歌系你曾经想送俾某一个特别嘅人，但系始终咧都冇讲出口或者系送出口噶啦？欢迎点播一首咧最能够代表你青春期嘅一首表白金曲，比如话简单爱啊、遇见啊、一啲暗恋嘅故事啊，或者系真正喺埋一齐啊、小酒窝啊，或者系叫做。有喜欢人但是从来都不敢讲出口的勇气啊，这些歌呢都可以去点出的，欢迎大家可以点播一下最能够代表你青春期的表白金曲。

0: 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2: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1: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限50%，
2: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咁啊，欢迎大家上线啦，点歌点唱现场唱，今日都会有嘉宾在线。我见到 Kiki 咧就话：，哇，泰文歌会有那么一天，好好听啊！居然喺圆圆节目度听到，冇错啦，哇，识货、啊，肯定大家都系有个同样嘅一个青少年时期，同样睇过一部电影叫做《初恋这件小事》，系咪呢？有同款的朋友仔可以上来打个卡、啊、点唱点歌都 OK 的。今天讲到就是点播一首最能够代表你青春期的一首表白金曲。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讲到这个话题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一部电影。这一部泰国电影啦、啊、初恋这件小事。所以呢就是联想到这首歌了。因为那个剧集当中、啊、这个电影当中女主角呢喜欢了他一个师兄，然后呢为了这一份感情，即是逐渐令自己从一个丑小鸭的角色、啊、人设啦，变成一个白天鹅的人设、啊、所以呢我觉得呢也都是一个励志故事，再加上一个恋爱叫做校园的故事啦。我对这个电影都是挺深刻印象。好，那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来啦，继续跟大家倾倾留言点歌都没问题的。今天呢继续会有我们的嘉宾在线啊，跟我们一起倾倾偈啦，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来跟他一起去互动一下的。打个招呼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番茄。
0: 番茄呢其实呢已经不只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的了。
1: 是啦是啦。
0: 还记不记得几耐之前，
1: 其实都好耐之前咯，
0: 有冇一年时间啊？
1: 差唔多啦，起码都差唔多成，应该有大半年，起码大半年一年咁咯。
0: 之前系咪同阿罗老师一齐上嚟，定系话都系自己上嚟啊？我都唔系好记得啦。
1: 上次嘅话系同罗老师一齐上嘅。
0: 哦，都系我哋我同罗老师嘅共同好友嚟噶啦。嗱，番茄欢迎你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咁啊，讲到其实。有冇话自己嘅视频号啊，或者系叫做新媒体账号啊，都可以大家关注一下。
1: 其实都有嘅，都有玩抖音啊各方面嘅。
0: 嗯嗯。
1: 咁视频号嘅话就少啲。
0: 嗯。抖音叫咩名啊？
1: 抖音就叫番茄。
0: 嗯。哇，会唔会重名嘅好多？
1: 会有嘅，系啦，会有嘅。
0: 点样识别到你咧？
1: 哎呀，我要睇睇先。
0: 自己都唔记得。
1: 系唔记得。
0: 好少登录。会不会在上面有发作品啊？
1: 会有的，会有发作品的。
0: 嗯。
1: 头像是一个坐住的一个男仔，跟住有几只番茄在那里的。
0: 哦，是的。又几得意的。
1: 是啊，因为是朋友帮手画的。
0: 哦，这个是即是朋友专门帮你画的。
1: 是啦是啦。
0: 哦，
1: 是啊。
0: 是参考你自己的相来画定是什么？
1: 其实都不算的，因为当时我就跟他讲，他就说、我跟他讲话你帮我画个头像啦，跟住你觉得符合我的人设的，跟住即係有我啲元素咁样囉，跟住佢就画咗一幅咁嘅图俾我。
0: 啊，财信话番茄系统电脑安装无敌。咩话呢个系咩嚟㗎？
1: 这是什么梗？
0: 我淨係听过番茄时钟呢。啊，即係嗰种可以促进人哋快速咁样集中注意力去完成一个高效嘅工作嘅一个咁样番茄时钟。哦、即係25分钟，跟住就会弹你起身，哎喐下唔好。唔好成日喺度睇住书啦，跟住又是开始新嘅25分钟嗰种番茄时钟，
1: 提醒你飲水啊嗰啲咁样咯，应该系。
0: 啊，哇，有好多 I T 嘅朋友弹出嚟话安装程序软件嚟噶番茄系统咩咩咩，
1: 真噶？
0: 啊，真系冇听讲过。其实你话个系统叫番茄啊，你又叫番茄，呢个系你嘅艺名嚟噶嘛？
1: 系系艺名。
0: 咁啊，同我一啲即系可能唔系好熟悉你嘅朋友仔啦，可以介绍下啦，点解会叫番茄？

0: 其实呢个名呢即算是我以前的同事咁样啦，因为嗰阵时上班嘅话咧，系用英文名嘅。
1: 哦，
0: 然之后咧嗰阵时起咗个英文名叫做
2: Frankie 啊，
0: 系啦。跟住咧，跟住嗰啲同事，哎，好快好快咁啊 ，Frankie 翻嘅翻嘅，跟住就一直嗌到而家啦。
2: 我哋有一个同事咧，又系叫 Frankie，
0: 真噶
2: 范总，
0: 哦，
2: 范总嘅真名叫范奇啊。
0: 哦，
2: 哇，佢又更加似番茄喎，如果咁樣，下次可以遇到范總叫佢番茄都得。
0: 係啊係啊，
2: 不過都算啦，唔好搶你嘅藝名。
0: 冇所謂嘅。
2: 啊，冇緊，即係唔緊要嘅，即係叫做番茄咧，就係我哋今日嘅嘉賓嘅稱呼啦，大家都可以咁叫佢，同埋咧亦都可以關注一下佢嘅咁樣新媒體帳號、抖音號啦，番茄咁佢嗰個頭像咧就係一個男仔，即係個插畫嚟嘅，係
0: 啦係啦，
2: 卡通插畫，一個冇面嘅男仔，
0: 係背景係藍色嘅深藍色，
2: 然之後咧有幾隻番茄喺嗰個點綴，
0: 係啦、
2: 其實咧講到話表白呢件事咧，520嘅活動啦嚇。你听日会唔会都会有啲自己嘅安排咧？520有啲咩做？
0: 可能嘅话就同老婆出去食个饭咁样。
2: 有冇？哦，我哋都可以过嚟三水百年火车站。
0: 哦，系啊，讲起呢件事嘅话，因为我老婆都系三水人嚟嘅。
2: 啊，哇，真系噶？
0: 系，跟住其实领证嘅话咧。我哋就喺三水岭嘅，
2: 就喺嗰度。
0: 系啦，系啦。
2: 哦，喂，三水百年火车站就啱可以有一个婚姻登记处喎。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嗰度几好影相系咪？
0: 系，嗰度好靓，我觉得好靓。
2: 系咯，所以咧，我觉得今日得闲嘅朋友仔啦，除咗可以参加活动啦，都可以嗰度打打卡啦。关于表白呢件事，你当时同你老婆去即系表白啦，定系话点样喺埋一齐啊？
0: 其实咧嗰阵时咧，因为我之前的话就会在出面街唱嘛，其实跟他是算是街唱式的，但是他不是一个歌手来的，他是算是一个粉丝这样咯。
2: 哇，
0: 是啊，跟住大家都有相同的喜欢的歌手，就是 Eason 啦。跟住其实因为一隻歌去即更加互相了解对方这样咯。但那隻歌的寓意呢是不是那么好的，是啊，
2: Eason 的歌
0: 是
2: 但是今天也带来了一首 Eason 的歌，
0: 是啦是啦，
2: 想着现场唱给大家听，
0: 是的，
2: 虽然那段时间即是叫今天是一个即是叫充满爱意日子的前夕，可以分享一些比较开心一点的甜歌
0: 是的，是的，
2: 就不分享一些寓意不是很好的歌，
0: 那肯定就不会的了，就会分享几首即是大家肯定都比较熟悉的歌，
2: 是啊，跟着我来带给大家一首 Eason 的幸福摩天轮，
0: 系啦，
2: 嚟交俾你。
0: OK，
2: 打开伴奏先，等我哋。
0: 系啦，我哋
2: 呢首歌咧，对于你自己嚟讲，会唔会都有啲特别嘅含义咧？
0: 反而另外一首会有。
2: 边一首啊？即系头先，除咗头先嗰首之外。
0: 天下无双。
2: 哦，天下无双。
0: 系啦。
2: 但系咧，可能呢一首歌咧，更加啱而家嘅一个状态。
0: 系啦，系啦，系啦。
2: 交俾你现场演绎版本嘅《幸福摩天轮》。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看你现时的天气情况了，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3到27度，吹三级的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9%。预计今明两日佛山市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21号会有大雨局部暴雨的过程。近期雷雨比较频繁，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噃。

0: 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宫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飞维香云纱，自带东方底蕴。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她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条小色根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身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吹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1: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0: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1: 仲有岭南大襟社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0: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1: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

0: 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0: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0: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六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0: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0: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2: 哎，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3: 公子。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咁啊，近期咧亦都有啲活动啦，特别系520嘅活动比较多少少嘅，比如话咧啊，会有一个今日嘅全天候直播，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嘅直播，即系今日咧从早上8点开始啦，直到晚上嘅10点半啊，持续在线，福利不断嘅，有啲咩咧就会有。甄选嘅一啲清爽洗护啊、夏日滋补啊、特色零食等等，超级多实用嘅居家好物，海量福利，仲有就系不定时嘅一个惊喜福袋轮番跌落，所以啦，诚意满满嘅一场直播。咁啊，比如话咧，嗱，早上十点钟啊，八点到10点半咧，已经喺方可晴嘅一个视频号啦播出过噶啦，仲有咧就系10点40分一直到晚上8点半。啊，进驻到放心好物商场嘅一个视频号，都会有主播啦去贴心分享翻美食好物，有好多款嘅一啲爆款低价秒杀，9.99抢9件休闲零食小食，龙虾尾亦都系实惠团货咁样嘅。跟住咧，到到8点半到10点半，即系晚上嘅时间啊，去到视频广东西嘅呢个广东西嘅号啦，叫做视频广东西嘅视频号。有郭 Sir 实地探厂严选好物，洗护清洁好物限时秒杀低至6.8啊，即叫做6.8啦。洗护套装落单嘅话咧，仲会享受额外嘅惊喜赠品，所以咧今日可以锁定翻直播时间，齐聚直播间去抢购超多嘅实惠好物。记得啦，系5月19日今日有全天候嘅直播，大家都可以去。放心好物这个时间应该是去到放心好物视频号那里看看啦。除此之外啦，也都欢迎大家啦，5月20号去到三水百年火车站啊，即是听晚啊，在那里呢会有一个有趣音乐社交夜嘅。咁到时候呢会有我去到现场啦，同大家去互动啊，玩游戏啊，唱下歌仔啦。当然如果是你单身嘅朋友仔啦，去到那里仲可以识朋友添。咁我哋今次活动呢全部人都可以参与嘅，无论单唔单身啊，又或者你有冇一啲心仪嘅对象啊，都可以过嚟我哋现场啦围观活动。当然你可以偷偷地帮身边一啲单身嘅亲友去物色良缘都冇问题嘅。记得啦，就係听晚嘅7点到9点半去到三水百年火车站百年好合广场嗰个位置。如果你是想报名的话，可以搜索翻有趣魔小程序一键报名，又或者拨打官方热线0757-8339-8339。

0: 去报名都冇问题嘅。今日嚟到直播间，欢迎大家都可以点唱一首最能够代表你嘅青春期嘅表白金曲。今日咧继续会有我哋嘉宾在线，欢迎番茄。
1: Hello，Hello， 大家好。
0: 如果讲到话最能够代表你青春期嘅表白金曲，你自己会拣边首咧？
1: 其实我会拣一首，跟住落嚟都会唱到嘅一首歌。
0: 哦，跟住落嚟都会唱到。
1: 系一首嚟自可能大家唔系咁熟悉嘅一位歌手。叫林奕匡嘅一首歌，
0: 都熟悉嘅，
1: 都熟悉嘅，系咪？
0: 高山低谷，个个都成日点嘅，
1: 系啱嘅。呢首即系呢首歌可能冇咁大众咯，即系冇咁大家中听到过呢首歌。叫做《难得一遇》，
0: 难得一遇
1: 系
0: 啊？点解会拣呢首咧？
1: 因为其实佢呢首歌嘅话咧，即系佢嘅呢个歌词寓意啊，各方面嘅话，即系你听个歌名就知啦，系咪先？难得一遇嘛，即系好难会遇到一个自己中意嘅，或者系即系同时对方又中意自己一个人咁样样咯。
0: 嗱，哔哩吧啦都话难得一遇好好听啊，即系对于自己嚟讲，呢首歌对于你嚟讲系咪都有啲特别嘅意义咧？
1: 其实都有嘅呢首歌，系啊，因为点讲咧？呢首歌。算是我因为平时出去唱歌的话呢，即是唱他的歌，这首歌是会比较多一点的。是啦。而且歌词啊跟住旋律啊都比较抓耳咁样咯。是啊。
0: 特别在520之前的一个日子啦，唱返啲冧啲嘅歌。
1: 是啦。
0: 同埋呢哔哩吧啦就话啦，佢话林奕匡啲歌呢都好有寓意㗎。高山低谷啊，难得一遇一双手啊，呢全部都大家都好鍾意嘅。今日就交俾你啦。一阵间呢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去点歌，等我哋同嘉宾商量一下啦。即係如果识唱嘅话呢都会现场为大家唱出嘅。头先呢已经有朋友点咗一首Eason 的歌，我们一阵间准备一下为大家唱出，先唱了一首《难得一遇》先。好，现场演绎版本。

0: 呢首系难得一遇嘅现场演绎版本。哇，点解你好似唱完之后咁嘅表情嘅？
1: 有少少，有少少
0: 紧张啊！
1: 系啦，系啦，
0: 太过紧张，唔紧要嘅。其实我觉得唱多几次就放开噶啦。系啦，咁我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嚟啦，吓点歌点唱都得嘅。头先咧有朋友唱点咗一首 Eason 嘅《富士山下》，仲有咧点求其是但爱啊心跳啊，仲有咧就系、是、陀飞轮。咁啊，我哋最终咧就。揀咗首富士山下啦，一阵间同大家唱出啦吓。西潮朱怡就话啦，中意 Eason 嘅歌，嘉宾唱得唔错，加油加油。跟住咧，阿冰冰咧佢就话啦，伴奏唔系好入咪啊，同清唱冇乜分别啊，应该还好嘅，而家调整翻，其实都还好嘅。我哋嘅伴奏都几大声嘅，好啦，咁啊，仲有柠檬王咧就话啦，莫非两位要唱首歌，合唱一首歌，唱首心语嚟听听咁啊？合唱合唱嘅，但系咧。可能要揀翻首我哋兩個都識唱嘅歌，我哋其實係啦商量過嘅，定咗一首歌咁啊，最終嗰首咧就為大家去唱出啦。同埋牛雜糖話番茄小説，唔係即係一講到一啲番茄系統啊，番茄。时钟啊，然之后大家开始发掘你啲产业，
1: 系咯系咯，
0: 发掘咗好多手产业啊！而家多咗一个番茄小说，呢、这个反而我系知嘅。我之前咧真系有用过呢个软件嚟睇过小说，
1: 睇小说啊，
0: 系啊！你自己平时有冇睇小说嘅？
1: 以前就会有嘅，不过依家好少睇小说，因为已经俾啲短剧已经洗晒脑啦，已经。
0: 而家可能系短剧比较多，其实有啲短剧都系根据翻小说嗰啲 IP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啊，同埋咧，我觉得以前咧可能睇小说多，而家系听小说多。
1: 系啊，因为听嘅话，可能就唔使话攞住部手机要睇住啊，因为只眼都会比较夹啲啊嘛。
0: 攞住本书去睇啊，同埋咧会更加有情景，更加有画面感。尤其是咧，我即系晚上瞓觉嘅时候咧，有时候都会听住啲小说去瞓觉。我唔知道大家都会唔会有啲咁嘅习惯啦。即系你如果系你自己嚟讲咧，你系属于边个年代嘅咧？
1: 我其实算系95后。
0: 95后
1: 系
0: 啊，喺你嗰个年代嘅话咧，其实更多表白方式系点样？
1: 讲起嘅话咧，即系。想起自己读书的时候看到身边的同学啦、就不是我自己啦先叠个架先。跟住看到的话呢即如果比较玩得开一点的同学仔的话可能就直接夜晚约个女同学去行操场跟住就表白的
0: 了。
1: 哦是啦。
0: 哦即是当面表白会比较多。
1: 是啦是啦。
0: 都是打直球的表白看看会不会说什么写仲有冇经历过话写情书啊、情信啊，或者系用邮件啊呢啲咁嘅方式，或者叫做QQ 啊，发送一段话咁样嘅表白方式啊？
1: 嗰啲嘅话就，我觉得系属于比较含蓄啲嘅同学仔啊。因为我都有睇过啦吓，反正唔系我自己啦吓。
0: 又唔系你自己。
1: 系啦系啦，即系佢都会话，上课传下纸仔咁样啊，跟住或者。落课啊，跟住写张纸仔俾个女仔或者男仔咁样，跟住就喺埋一齐咁噶啦。
0: 有冇哇？你哋嗰、那个即系你嗰阵时咧，会唔会都有一种就系大家攞个啲练习簿啊，即系空白嗰种练习簿，跟住咧课堂传纸仔嘅形式咧，就用练习簿嚟进行嘅。跟住入边咧就会好似有啲 QQ 倾偈咁样，一人写一句，跟住咧前面有一个边个边个讲嘅冒号，然之后讲一句，然之后。

0: 咧递俾另一个同学，然之后咧嗰个同学又递翻过嚟咁样。
1: 会嘅，会有嘅，
0: 因为你如果仔细太明目张胆啊，
1: 咁啊系系嘅，
0: 系啊，即系呢一种咧就系叫做另外一种嘅聊天室啦。
1: 系啊，
0: 啊，
1: 即系现实当中嘅。手写的聊天室啊，
0: 系哇，好怀念啊！我觉得好想保存翻嗰个簿仔，而家揾唔到啦，应该唔知道存到去边度啦。
1: 可能被老师收走咗都话唔定。
0: 以前收走嗰啲咩爱情小说啊，真系会有
1: 哦，系啊，
0: 会收噶啊啲咩番茄小说入边嗰种啊，就会被人收走啦。啊，而家咧可能多咗好多啲小说类型啦，啊，即系听啊，或者系睇啊，都会有。我唔知道大家咧系属于边一种，即系见识过嘅边一种表白方式系比较多。喺你嗰个年代咧，啊，有冇啲特别有创意嘅表白方式咧，都可以一齐倾倾偈。
2: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日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3: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2: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3: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位。
2: 5月19日有爱驾到。
3: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4: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根，100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9折优惠。
3: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陶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4: 特别精选石湾陶艺产品，搭配享受1+1特惠缘分价。
3: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2: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2: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你的心

0: 继续翻嚟会有我哋音乐游乐园啊！直播室当中咧，除咗小圆圆之外咧，仲会有今日嘅嘉宾上线番茄，系啦。咁啊，今日讲到啲得意嘅啲表达方式啦。阿 Billy 巴就话啦，以前表白咧送公仔，然之后夹住封信嘅。喂，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咧，送嗰啲公仔啦，已经系创新好多。佢系送嗰啲公仔花。
1: 哦，
0: 熊仔花，
1: 系我知，
0: 系啦，即系一用嗰个花束嘅形式，但系上面嗰啲全部都系啲熊仔嘅细公仔，
1: 系
0: 啦，然之后咧，仲有就阿朱怡同埋阿 Stephen 咧，就佢就讲到BB 机啊，阿财信话以前系 BB 机留言520啊，跟住仲有 QQ 留言啊，咁样，即系 QQ 留言咧，而家同嗰个我唔确定啦，我哋头先讲到嗰个 Q 空间，仲有冇嗰种紧你可见嘅嗰种日志？
1: 即系我哋
0: 系啊，以前会成日写嗰啲咩雪雪啊日志，
1: 系啊系 啊，
0: 以前唔叫雪雪嘅，叫个性签名，
1: 系个签啊嘛，嗰啲叫做，
0: 以前啊会更新呢啲个性签名啦，去展露自己嘅心声啊咁样，跟住咧而家就可能系朋友圈啦，仅你可见咁样，
1: 系啦，
0: 所以咧有时候你见到一段话，跟住咧下边写住最恐怖一句，唔系即系最突出嘅一句就话。呢条朋友圈只有你见得到，
1: 仅你可见。
0: 哇！咁嗰下咧，心情系激荡下嘅会。啊，仲有咧就系极速主义，话系打固话咯，固话而家都冇咯，
1: 比较少咯。
0: 我都唔记得我固话系几咩电话啦。我仲记得以前系应该八位数定七位数，一开始系七位数，一开始系七位数，跟住咧就后边啊。加咗个八喺前面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嘛，
1: 系啊，
0: 一开始啊，得，跟住后边就变成一八得咁样嘅，系啦。讲到话以前咧，朱怡就话以前用 BB 机咧，系因为读书嘅时候方便留言，跟住阿爸咧留言俾佢，叫佢做要需要做嘅一啲嘢咁样。哇，仲有就系 Stephen 话 BB 机时代用数字嚟做代码，2013爱你一生。哦，仲有啊，咩？1314520呢啲都系以前嗰个年代流行开嘅一啲数字代码，一啲咁样嘅暗示语言咯。仲有阿朱怡就话其他同学啊朋友都唔公开嘅。啊，无限好就话93年嘅 BB 机先啊好先讲系咩意思啊 ？BB 机93年嘅时候啊唔知啦，反正咧就系有好多朋友用唔同嘅方式去表白啦。
1: 嗯，
0: 好，咁啊，仲有咧就系头先咧有啲朋友仔点到一首。富士山下，我哋睇个时间咧唔系好足够啊，由于时间关系啦，不如就满足佢唱一段啦，
1: 一小段啦，
0: 系啦，一小段啦，因为我哋最终仲要唱翻首我哋准备好嘅合唱歌，
1: 系啊系啊，
0: 好想唱俾大家，因为好少遇到朋友仔咧识唱呢首合唱歌，好带俾大家现场版本嘅富士山下嘅一段啊，富士山下。

0: 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
1: 由于时间关系啦，唱住一段先。咁我哋最后啦，仲会送俾大家一首合唱歌嘅。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去留言啦，讲讲咧那些年嘅表白方式吓。呢、这个亦都系我哋曾经有啲回忆。听日咧嘅节目啦，520当日咧，仲会继续同大家去倾倾呢个话题。我见到大家都系非常之踊跃咁去留言啊。所以咧，听日咧会同大家去讲讲啦，即系。亦都会同嘉宾一起上线，一起去讲讲呢个唔同年代一啲表白方式，大家去倾倾嘅。好，咁啊，最后一首歌啦，送俾大家呢首歌，我相信有好多朋友未必听过呢首歌，唔算好红啊。但系咧，我同番茄啱好两个人系识唱呢一首合唱，就拣咗。
2: 系啦，
1: 啊，呢首歌送俾大家答案啊！希望咧喺呢一个表白爱意日子，你都可以得到你想要嘅答案啦。好，最后一首歌送俾你，多谢晒番茄今日上嚟。
2: 唔使客气，
1: 期待下次啦。
2: OK， 等
1: 你唱多啲好听嘅歌俾大家听。
2: 好嘅，冇问题。
1: 好，最后一首歌。

0: 多謝，多謝大家，
1: 我哋下次見啦，拜拜，
0: 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法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4: 刀在文法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5: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6: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7: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8: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9: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10: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2: 最后还有负责，
11: 刀我跟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2: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2: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3: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0: 贡献南海力量。
1: 中午好啊，各位，1:03啊，我都落咗成个上昼雨嗬。到而家呢个钟数咧，佛山各区暴雨黄色预警继续生效。咁啊，啱啱入直播室之前都问过气象台啊，落到几耐咧？气象台话都有一段时间。嗱，呢一阵咧，起码都落到晏昼，跟住咧傍晚落班前后又会有第二阵嚟。咁而家睇嚟咧，就真系啊，喺呢一个珠江口啊附近嗰度咧，亦都有一嚿新嘅嗰个降雨云团咧，系向东北面咧就移动。咁可能咧真系啊，刚才气象台提到咧，落班嗰嚿咧就会喺晏昼起歇之后咧，喺傍晚时分咧又会系陪住大家落班啦。所以咧，大家都要做好呢个准备啊！咁啊，几时会系雨势会收细咧？咁啊，可能咧就系晏昼会细少少，跟住傍晚大翻，跟住今晚咧可能咧就会再收细。咁啊，睇睇气象台而家嘅呢个监测数字啊，室外温度24至26度，凉咗些少。总体嚟讲，晏昼到今晚系有大雨、局部暴雨，同埋咧三级偏南风吹住，气温啊24至26度度。听日后日继续有明显降雨啊，其中星期四咧大雨局部暴雨，咁啊落埋呢三日时间啦，到星期五咧太阳出翻嚟啦，雨势就明显减弱，有雷阵雨，最高温度咧翻上30度，星期五开始，星期六咧进一步收细啊，呢啲雨势33度嘅最高温度，咁而星期日咧有可能咧会出现咧就35度嘅高温，咁而且嗰一日咧基本上都冇乜明显降雨啊，系有几阵嘅雷雨嘅啫，咁啊太阳亦都系相对比较猛烈啦，咁所以咧呢段时间都好少喺室外活动嘅朋友咧，可以系建议啊星期日嘅时候可以安排多啲，但系要注意防晒啊。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南海日记，
1: 哇！见到一生所爱喺佛山家平台嗰度发咗话，狮山都好大雨、哦。系啊，咁啊，特别揸车人士要留意啦。咁见到水浸，亦都唔好揸太快啊，以免咧就接到咧就隔篱嘅飞机动车同埋行人。落雨嘅时候大家都互相礼让啊！好，跟住咧，继续揭开南海日记，关注国际氢能发展论坛喺香港开幕，佛山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杰应邀发表主题演讲，而南海区委书记黄勇亦都一齐参会，咁共同向全球发出零碳邀约。副市长刘杰介绍到咧，佛山已经系集聚氢能企业超过200家，关键装备国产化率咧达到100%，而南海更加被誉为中国氢能产业之都，创落多个全国首个行业首创，例如话咧全国首个大型餐厨垃圾制氢加氢一体化项目啦，以及系全球第一条陶瓷工业安氢零碳燃烧技术示范量产线。咁仲有全国首个氢能进万家智慧能源示范社区等等，推动氢能产业咧从冇到有，从有到优啊！咁而刘杰喺现场仲向香港业界发出三方面嘅合作邀约，包括咧联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氢高速、氢枢纽，推动粤港氢能零碳物流直通车嘅规模化运作。另外咧就深化仙湖实验室同香港高校嘅合作，仲有推动香港国际氢能发展会议同中国氢能产业大会常态化商会联动，加强产业对接同埋学术交流啊。香港第一个商厦氢能充电站近期亦都在中华煤气总部大楼投入运营。这个项目的核心动力系统是采用我们南海的氢能企业氢能股份自主研发的燃料电池电堆。这一套系统每年消耗氢气大概是5000公斤，每年的发电量可以去到70000度，可以减少碳排放就差不多是40吨。介绍氢能股份呢间企业啦，佢哋拥有20年嘅技术积累，曾经为全球多个国家提供大功率嘅氢发电产品，咁仲推出咗燃料电池发电系统，计划今年开始就可以喺海外部署。 转转话题啊，关注教育方面，第二届中国教育学会区域教育学术年会在南海开幕，主题就是扮强扮优基础教育。南海区委常委孔小燕在致辞当中表示，十四五期间南海累计新增优质学位超过110,000个，成功创建教育部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而广东省教厅的副厅长李碧亮充分肯定南海教研创新加数字赋能的改革经验。南海区教育局局长钟文川亦都分享了以高中引领带动义务教育强基提质的南海路径。跟着呢，关注南海家具制造园有两宗产业用地成功摘牌，分别在恒盛金属制品公司和帝苑家具事业公司分别拿到九江南海家具制造园 A 区入边的产业用地，急急埋埋有51亩有多。其中恒盛项目的用地有36亩，主要用来生产铁制类的家具，而帝苑项目用于建设户外家具、灯饰和配件研发展示销售基地。南海好物团购活动昨日开始在南海机关会议中心的南海好物展厅举行，一路到星期五，近20家企业在现场摆摊的包括了家居、食品、衣卫、新能源汽车等品类，推出5折起或者满减叠加的优惠。而室外汽车展区集结多个品牌，提供最高58,000元等购车优惠。今次活动旨在打通本土品牌产销对接的渠道。听日就是520了，这个很特别的日子，物意浓浓，爱在佛山520浓情墟市，听日开始到周末在南信怡海港广场举行，188个特色摊位，好好意头啊！还有非遗绝技表演，以及是脱单相亲大会，以及是免费甜蜜好礼轮番上演。其中在听日，如果是预约登记领证的新人，就可以免费领取4起南海好物礼包和甜蜜旅程文旅礼包。而浓情墟市现场还有好多表演，比如说非遗上刀山、潮汕英歌舞、香云纱展示等等。听日约定大家在南信怡海港。转转话题，关注南海举行南海老班长军创训练营，近30位已经是创办实体的退役军人企业家是参加培训。这一期的训练营以 AI 新工具加金融活水为核心，采用产业赋能加金融赋能双轮驱动的模式，帮退役军人创业者拓宽他们的科技视野，打通融资的导点。第四届口腔文化发展大会昨日在南海开幕，全国20多间高校专家学者和600多位的业内人士参与。大会还发布行业第一个中国口腔健康文化发展专家共识，由西北大学的李刚教授解读，首次完成口腔健康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518我爱法全国性公益护法月佛山专场首场活动在南海西潮举行，由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的无法医学中心承办。中心的吴仁凤教授强调科学规范治疗脱发，提醒大家千祈不要轻易相信那些所谓白转黑的虚假宣传。现场还提供头发毛囊检测、专家答疑，并且线上推出800多份的公益名额，工会会员可以登录工卫有约去领取。西潮的热心企业龙涌金属制品公司捐出10万元，助力古村落的换身。相关资金已经用在清理垃圾65吨，完成碧云村的长轨200多方，以及打造6处的景观节点。企业的负责人说，他们间公司是在西潮成长起身，参与古村落治理是感恩回馈。狮山厚德家义工服务队走进状元社区江南小区，为独自抚养孙仔的70岁困境老人刘姨送去慰问品和贴心的陪伴。这一项活动是2025年疫苗计划的扶持项目，志愿者是会倾听老人的心声，帮他们清扫房屋和整理杂物。大力中联飞鸿幼儿园挂牌成为省市区3级武术龙狮训练基地。这间幼儿园由中国龙狮运动协会的副主席 黄飞鸿第五代传人黄钦添是做总教练，构建起传统文化驻云、体育健康强基、科研创新。

0: 赋能嘅原本体系。幼儿园入面咧系创设咗彩绘施工坊等特色区域啊，构建起认知到体验到场景三维嘅弄思沉浸教育模式啊。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好啦，实用资讯方面呢，就係首先提一提啦，一啲行动不便嘅人士如果想搭地铁嘅话，当然呢会有各方嘅帮助啦。咁佛山地铁同埋市残联签署协议合作推出地铁关爱行动。行动不便嘅朋友如果想搭地铁就可以提前呢打电话或者呢线上渠道去预约。咁话俾工作人员知你几时出行啊，打算喺边个站嗰度上车，有几多人同行，以及系一啲嘅特殊需求。咁车站呢就会提前统筹专人预留通道同埋检查设备，实现预约即响应到站即服务啊。咁下面呢个着数呢，大家揸緊时间啦，就係、是、一啲优惠嘅机票喎。佛山机场推出机票节活动，有多种嘅特价机票选择，单程低至300元，飞北京呢亦都係低至650元。咁仲可以享受呢20公斤以内免费托运添。承运日期呢由今日去到7月5号，但係唔包含6月18至到21呢几日。咁如果想订票揸緊，因为今日呢已经嚟到最后一日啦。咁下面呢一个预订亦都要揸紧啦。今年嘅叠教龙船饭喺端午假期3日推出，每日中午有50位，夜晚85位。用餐地点呢都好方便，设喺龙船广场，行10到20分钟就可以抵达呢4大呢个叠教龙船嘅菜区。咁今日同埋听日通过佛趣游小程序预订就可以享受到呢早鸟价嘅优惠。讲起食呢，大家想唔想试下啲茂名嘅荔枝呢？嗱，茂名启动献礼大湾区活动，喺佛山、广州、深圳、珠海随机派发20吨新鲜荔枝，其中佛山安排咗4吨半，其中喺21号即后日，荔枝派送会去到佛山嘅高校，咁而22号同埋23号咧，去到南海印象会嘅商圈就可以免费品尝。而21至23号咧，派送车咧仲会系巡游佛山吓。不定时咁样向市民咧派送茂名嘅荔枝，大家唔好错过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倾到呢度，听日中午1点再倾过。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4: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4: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0: 八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2: 时间嚟到星期二中午嘅1:19，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黎贪远啊。今日有冇比喻淋亲呢？有冇做好一个防雨嘅工作啊？冇错啦，今朝开始一直到中午啦，断断续续都系一个连绵大雨咁样嘅天气吓。咁唔知此时此刻你哋所在嘅镇街区域有冇系落紧雨嘅呢？亦都欢迎将此时此刻最新鲜、最实时嘅天气状况咧，上嚟我哋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嗰度咧，同我哋汇报一下吓。咁啊，都继续刷新天气啦，因为呢几日确实个天气咧就未如理想吓，天气不似预期。禅城区落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24.4摄氏度，吹紧东南风嘅，相对湿度99%啦。预计未来三日佛山仍然会有大雨，局部暴雨。近期雷雨天气较为之频繁吓，各位都需要注意防御降雨啦，及其引发嘅地质灾害。咁啊，预计今日中午去到夜间咧，依然都系阴天，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吹偏南风3级，气温介乎于24到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9%之间嘅。点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啊？今日我依然都系睇价钱份上咧，自己落街去自提咗一杯咖啡。我发现而家消费观念咧，即系越嚟越嗰啲叫做咩精打细算，系一分一毫咧都系要睇清睇楚。简单到叫一杯咖啡咧，我都会两个平台去对比，即系话边间平啲，边间贵啲，边间嘅运费又抵啲啊，边间打包费又会抵啲。首先就是平台之间会互相对比啦，其次就是外卖同埋自提，有时佢个价钱嘅差距都会比较大。好似我今日咧叫咗杯小蓝鹿嘅澳白啊 flat white 咁样，门店自提嘅话咧，佢今日有券啦，即系派咗，每日都会不定期派券嘅。咁我今日咧就系9.9啦咁样。咁但系反观咧喺外卖平台上面叫同一隻产品同一个规格，加埋外卖打包咧，可能要去到19蚊喎。所以我就义无反顾咁样，算啦，我落楼下买啦。总系觉得即系悭少少都系钱咯，嗬，系咪？咁唔知你哋今日饮嘅系一杯点样样嘅咖啡啦？咁啊，与此同时啦，我哋今日节目嘅互动话题已经摆咗喺置顶嘅位置。今日想问问大家一个比较生活化都比较有意思嘅东西，就话你应该听紧节目嘅有80-90%嘅人都系要上班嘅，即系无论你系做老细又好，或者你系帮人哋打工又好，或者你个体户啊，自己帮自己打工都好，每日都系要上班嘅情况底下，你每日出门上班必备嘅东西是什么呢？最近网络上面有一个比较有流量嘅段子吓，当然系搞笑嘅。咁有网友咧就话，我每日上班有5样嘢系必须要带嘅，分别系咩呢？第一样，一颗勇敢的心，即系面对任何嘅困难，任何老细嘅质疑，任何客户嘅质疑，我都要怀抱一颗勇敢的心去面对，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一对空洞的眼神，一双空洞的眼神，即是说嘲讽自己，有时上班上到眼神都很空洞。

第三个是一具可以夹硬坐够八个钟头的身体。好多的工作呢都是朝九晚六咁样就坐喺个办公室度啦。坐喺同一个位置啦，成日都话久坐呢对身体唔系咁好嘅。所以我哋每日上班必须要做好准备嘅。就是要戴上一具坐够八个钟头的身体。第四样嘢呢就是要戴一张无所畏惧的脸。即是面对任何的难题啦、都是要无所畏惧。第五样嘢呢就是要戴住两只经得起批评的耳朵。生活当中如果俾我哋嘅伴侣啊俾我哋嘅亲人啊批评嘅时候我哋係忍唔住反驳嘅。因为我哋通常都係会習慣咗据理力争嘅。但係对住甲方爸爸嘅时候对住老细嘅时候免不了呢我哋係要受少少委屈嘅。有阵时想讲嗰啲嘢呢未必可以讲得出口。所以我哋要有两隻经得起批评嘅耳朵。老细讲过嘅嘢不如就左耳入右耳出啦睇下可唔可以消化咗佢啦係咪当然呢个係搞笑嘅网友即係发出嚟但係大家又似乎有好有共鸣嘅一个段子咁样。回归到生活当中有边啲嘢我哋係每日必带嘅呢欢迎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互动分享。

0: 咧，佢就话落雨天同咖啡更配吓、啊。今日饮嘅系一杯莱茵队长，我自己都几中意饮莱茵队长嘅热美式吓咁啊。但系我会加$2啦，去换一个椰加雪啡豆嘅。咁啊，仲有智叔咧，佢话诶咁啱嘅，我今日都系9.9，哎呀，同你真系同款啊！啊，我今日都系呢只520特别包装嘅袋，好得意嘅红色嘅袋嚟嘅。咁啊，科少咧佢就话落雨咯，依家喺条路度啊，见到条路咧真系落雨大，水浸街啦。咁啊，仲有 Lily 咧就话天河嗰边好大雨啊。阿 V 仲有个 R 咧，佢话人在三水，雨一直下，几乎冇停过。呢、這个气氛咧真系好啱瞓觉。每日上班必带嘅，除咗要带自己吓、充够电啦，自己要带一个充满能量嘅自己之外吓、当然仲有一杯咖啡啦。唔知你饮咗小蓝鹿嘅年度特调味咧？佢哋必须要喺店嗰度饮噶，不切打包噶。味啊！呢杯系乜嘢嚟噶？上次应承大家饮嗰杯羽衣甘蓝咧，因为呢几日即系天气实在有啲冻啊！我本身自己咧都唔系饮冻饮嘅体质嚟嘅，吓过两日等我温度再上嚟少少，吓一定要去试试。3000，佢话落雨啊，今日饮咗杯热咖啡啊，麦当劳嘅一杯热嘅咖啡啦，咁样吓。琴日先讲起好苦，金拱门嘅鲜碎美式啊，非常之苦吓。咁、但我后来咧都上网睇咗一下，咁就话金拱门佢哋美式啦，同埋鲜碎出嚟嘅咖啡咧，其实都系两种唔同嘅做法。咁如果你觉得鲜碎偏苦，或者系即系个口味比较单一嘅话，可能你另外再点美式呢，那个口感会稍微好少少的。是啦，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问紧大家每日翻工必备一些怎样的东西呢、女仔尤其是你带包包的时候，你的袋里面有什么是必备呢、男士说没有带袋的了、自己平时翻工要带些什么的。啊！呢排咧就肯定出门口都要带把遮啦。吓、我就系习惯咗成日都唔记得带遮。啊，好在咧我啲外套咧通常都会有帽嘅。吓、有阵时即系笠顶帽就算啦。啊，唔好学真系唔好学，好容易感冒嘅。欢迎大家上嚟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倾偈，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1: 下午1:30。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交菜。

0: 系列产品，红袖衫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2: 五月二十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0: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0: 意犹未尽，五月二十三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0: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0: 仲未完啦！五月十五到十九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0: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六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意。
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3: 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4: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3: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5: 必须要同大家再提醒多次下，我哋520有趣派对咧，今次喺线上咧会有一啲咖啡福利俾到大家嘅。我哋咧系联合咗六个有趣咖啡主理人啦，向各位单身嘅朋友送出呢、这个免费嘅咖啡。咁啊，具体系点样攞免单呢？嗱，今日咧系最后一日抢咖啡免单券嘅日子，咁喺今日下午嘅5:20准时进入有趣魔小程序，就可以限抢购呢个限量版嘅咖啡免单券。咁啊，抢到券嘅啡友，从5月20号开始，即系从听日开始啦，可以带上你嘅创意对象。呢对象咧可以系公仔啦、气球啦、折纸啦、陶瓷啦、贴纸啦，甚至乎象棋嗰啲应该都得嘅，咁啊等等新奇好玩嘅东西，去到指定嘅门店，跟住出示你嗰个核销券咧，咁就可以免费兑换一间一杯商家嘅招牌咖啡。咁啊，具体嘅玩法咧，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去了解。咁啊，今日下午咧就系最后一波免单券开抢啦吓，咁啊各位记得要提前注册会员啊。咁啊，与此同时咧，我哋520真系诸多嘅福利会俾到大家。咁啊，今日咧我哋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咧，亦都系会有一个全天候嘅直播俾到大家嘅。今日从即日即从而家开始，其实从早上8点就开始啦，一直去到夜间嘅10点半，我哋嘅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咧会持续在线，福利不断。咁啊，直播间当中咧甄选咗好多嘅清爽洗护啦、夏日滋补啦、特色零食啦等等超多嘅实用居家好物，亦都会有海量嘅福利咧派送俾大家，仲会有不定时嘅惊喜福袋添。嗱，咁啊，早上8点到10点半啊，而家已经过咗啦。不过我今朝都有睇，即系可晴嘅嗰个方可晴视频号嘅直播间咧，会有一啲王牌洗护组合咧2位数超值抢购嘅。咁啊，虽然过咗直播嘅时间，咁但系咧可以去到视频号当中睇下仲有冇嗰个直播嘅优惠价。 咁而10:40开始到晚上嘅8:30，大家就可以入到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嗰度睇直播啦。咁啊，会有主播咧帮我哋分享美食好物啦，有多款爆款低价秒杀，9.99抢9件嘅休闲小零食，咁啊仲有龙虾尾。

吓，大家都可以去囤一囤货啦。我晚上8:30到10:30可以嚟到视频讲东西，咩视频号？咁阿郭 Sir 咧会实地探厂去帮大家拣嗰啲严选好货嘅。咁啊，洗护清洁嘅好物咧，亦都会限时秒杀，低至6.8。洗护套装落单咧，仲会享额外嘅惊喜赠品添。嗱，所以今日咧要全天候锁定我哋嘅直播时段啦，齐聚直播间抢购超多实惠好物啦。嗱，记得啦，而家就可以入去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嗰度去睇睇有咩福利好物咧，去马上抢购啦噃。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问紧大家翻工有边啲嘢系必备咧，咁样吓。我最近咧就觉得自己翻工必备嘅东西系越嚟越少啦吓。不过之前唔知有冇同大家讲过咧，我自己系换咗一只差唔多一升装啦，有成960ml嘅一个大嘅保温杯吓。因为确实咧，自从习惯咗饮咖啡之后，饮水系真系少咗好多吓。我以前咧就系斋饮水嘅啫。有时会冲下茶饮啦。

咁样，咁而家朝头早咧，好多时候会靠咖啡提神嘅情况底下，喂，发现自己饮水真系少咗，同埋成日都会有嗰种口干嘅感觉啊。于是乎咧，我真系就换咗一只大 size 嘅随行嘅保温杯啊。咁样确实系会饮水饮翻多少少嘅啊。咁好多时候翻工咧就戚住一只大杯啊，攞住部手机咁我就翻工噶啦吓，即系带嘅嘢真系越嚟。越少，咁啊，似乎有啲男士咧，佢哋带嘅嘢仲多过我，好似阿西朝耀仔咧，佢就必备充电宝啦，因为手机系不能停嘅，咁啊，但系你翻到公司、翻到厂啊，唔会有充电插头嘅咩？吓，佢话仲有耳机啦，因为要听924啊嘛，咁啊，仲有咖啡啦，因为要续命啊嘛，咁样，咖啡都系嘅，吓，而家都系必备嘅。咁啊，仲有啊，樱花咧，佢就话唔系啊，我男仔我都会带个包包噶噃，我会带香水啦、舒颜霜啦、充电宝啦、运动相机啦、耳机啦、纸巾啦、湿巾啦，咁样咁多嘢吓。佢话我今日冇咖啡饮，所以喺加油站嗰度买咗支借水香水，几大支嘅香水啊？吓，会唔会好容易困难咧？吓？咁啊，仲有，三水嘅朋友，佢话三水西南暴雨准备来袭，各位出行都要注意安全啊！咁样，希阳话咩叫做等温度再上嚟少少啊？咁咪即系等到星期五30度以上，你先至去试嗰个雨衣金蓝嗰、那个冻饮系咪？系啊，因为落雨天气咧，我而家饮冰嘢咧，我真系好容易咧就会困湿噶啦，我真系蠢蠢的广东人啊！我对于去湿呢样嘢咧都有莫名嘅执着嘅吓，所以呢个亦都系我点解中意饮热美式嘅原因，因为我觉得饮热美式咧系可以去湿嘅吓。当然我冇科学依据啦，单纯系个人观点吓。咁啊，旧意思粉咧，佢就话翻工必备，咁梗系要带工服啦、屋企嘅锁匙啦、同埋手机啦，吓几样嘢搞掂噶啦，咁样。欢迎各位都可以一起上嚟留言倾偈啦，讲下翻工必备嘅嗰啲随身物品分别会有边啲，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0: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1: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2: 嗱，继续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吓，话咁快去到最后一 part 嘅非常有趣啦。咁啊，见到柠檬王咧，佢话上班一定要带嘅嘢，我背都熟啦，肯定系手机啦、锁匙啦、工卡啦，吓、啊、咁平时要煲一煲嗰啲啦，咁啊，仲有口罩啦咁样，吓、啊、咁基本上都系比较常规咯。但系我自己咧，我就真系好耐咧就冇带过锁匙翻工，因为而家好多屋企咧用嗰啲都系咩指纹锁啊、密码锁啊。啊，冇咗戴锁匙呢个习惯咯，咁但系反而身边好多朋友咧，即系有阵时一旦啊嗰啲指纹锁冇咗电之后咧，就弊家伙啦。啊，所以咧，我建议都系嗰啲备用嘅锁匙咧，都系带一带会稳阵啲嘅咁样。啊，欢迎大家一齐上嚟讨论下，你每日上班必备嘅东西是什么咧？咁样。除此之外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同咖啡相关嘅有趣嘅一啲信息嘅。大家知唔知道世界上最贵嘅咖啡豆吓、啊、可以去到几贵咧？吓、啊，我哋几日之前都讨论过啦，三十零蚊一杯嘅冰美式咧，大家已经觉得好难接受咯，嗬。咁但系喺世界上嘅某一啲角落咧，有人饮一杯咖啡，呢杯咖啡嘅价钱咧，甚至乎足够你买一台新手机添啊！吓，点解有啲咖啡真系会咁贵咧？系咪真系好好饮咧？吓、啊，我哋都喺线上咧同大家分享几款世界上最贵嘅一啲咖啡，分别系有边啲吓？嗱，咁啊，第一款啦，当然排名不分先后。啊、我哋分享嘅第一款呢係叫做黑醬咖啡。大笨醬嘅醬，黑醬咖啡。講緊呢一杯咖啡呢可能真係飲咗你半部手機嘅價錢。參考嘅價格呢，咖啡豆每一磅啊、每磅嘅价钱咧，可能会去到1500到2000美元啊！啊，唔系人民币，系美元吓，1500到2000每一磅吓。咁啊，产地咧就系嚟自泰国北部啦吓。呢、啊、一种咖啡豆佢嘅风味咧，会呈现出朱古力、麦芽、蜂蜜同埋一啲香料嘅一啲口感。

而且咧佢嘅稍微比較容易接受嘅一個點咧，就係佢嘅苦澀度係非常之低嘅，啊，即係唔會令到大家飲到明顯嘅嗰種苦澀味嚇。相對嚟講，我哋理解就係比較平衡一啲啦。咁而且會有明顯嘅朱古力、麥芽呢啲等等嘅口味啦。咁至於有朋友就話啦，喂，乜味都好啦，成部手機咁貴一杯喎，嚇，點解咁貴呢？因為佢係通過大象發酵嘅咖啡，嗱，啱先都講咗人哋叫黑象咖啡啊嘛。咁事實上咧，佢係點樣形成嘅咧？佢就係咖啡果實俾大象食用之後嚇，咁啊通過消化系統天然媒介之後，再從排泄物當中咧篩選出嚟嘅咖啡豆，再進行清洗同埋烘焙。嗱，聽落去有啲離譜啊，即係類似之前講嘅貓屎咖啡，差唔多嘅邏輯，但係其實佢背後咧係有一定嘅原理所在嘅，因為大象胃裡面嘅酶咧會分解咗嗰啲蛋白質，咁而蛋白質咧正正就係咖啡豆當中苦味嘅重要來源，所以通過大象嘅胃部去分解咗蛋白質出嚟嘅咖啡豆咧，佢嘅風味會更加柔和嘅。更加關鍵嘅係佢嘅稀缺所在，33公斤嘅咖啡果實，最後可能只可以產出1公斤嘅可用嘅咖啡豆，所以稀缺程度咧係非常之高嘅。咁而同樣都係通過動物消化發酵嘅咧，就仲有我哋聽得比較多嘅貓屎咖啡，亦都係叫做麝香貓咖啡嚇。咁亦都係世界上非常之有爭議性嘅一種昂貴嘅咖啡啦。佢嘅產地咧係喺印尼嘅，每公斤咧大概係400到1000美元啦。咁呢一種嘅麝香貓咖啡咧，出嚟嘅口感會帶有泥土感、朱古力、堅果同埋糖漿嘅甜感。點解咁貴呢？咁同啱先嘅大象咖啡咧，有啲類似啦，因為佢係來自貓屎嚇，準確嚟講咧就係麝香貓嘅糞便。麝香貓咧會挑選成熟嘅咖啡果實進行食用啦。咁嘅種子咧經過胃部發酵之後排出啦。咁啊之後咧，通過即係都係咁樣噶啦，通過動物嘅胃部去消化之後排出嘅咖啡豆咧，佢係會即係過濾咗一定嘅苦味啦，咁所以出嚟嘅口感咧會更加柔和嘅。第三款咧就係巴拿馬貴夏啦，嚇貴夏呢一款咖啡豆咧，可以講真係一種真正令到精品咖啡瘋狂嘅傳奇所在嚇。頂級嘅巴拿馬貴夏咖啡豆咧，每一磅嚇可能去到100到500美元，甚至乎咧拍賣級嘅一啲貴夏咖啡豆咧，係試過超過每公斤係超過9000美元嘅紀錄都係有嘅。咁啊，貴夏呢一款豆咧，大家會比較熟啦，係因為佢飲起身確實係好明顯同其他嘅咖啡豆有明顯嘅口味嘅差別。飲出嚟佢會有茉莉花茶嘅口感啦，有佛手柑啊、桃子啊等等熱帶水果嘅味道，非常之輕盈，同埋有明顯嘅花香嘅味道。點解咁貴呢？因為巴拿馬貴夏，尤其係拍賣級別嘅，可以講真係冠軍當中嘅冠軍。在精品咖啡的世界入面，拍卖冠军咧几乎都被贵夏呢一个种类的咖啡豆长期统治。系啦，咁所以好多从业者嘅观点都系话，如果一生只能够饮一杯或者试一杯昂贵嘅咖啡，建议你选择贵夏啦，因为佢系贵，大家都贵嘅情况底下，佢真系会俾到你一个明显嘅风味差异嘅体验。由于时间嘅关系咧，暂时嚟讲就分享咗三款目前嚟讲喺世界范围内比较昂贵嘅咖啡豆嘅品种。听日再俾少少时间再讲下剩低嘅一啲品类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最后都会送翻少少一段歌俾到大家，嚟自 JW 嘅纳斯卡线。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5: 九二四路放，
6: 好的，缓慢路段就看到了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啊，105国道轮教跨线桥往广州都是慢吞吞的。高速方面，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有施工，导致了车多。温馨提示哈，天雨路滑，请司机朋友们减速慢行，安全驾驶啦。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9: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8: 咁正，快啲买票啦！
9: 梗系啦。

0: 缺牙，优选蝉医口腔。邓娇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助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 仔女读书用眼量大，又捽眼眯眼，担心影响视力，
2: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一贴缓解视疲劳。
1: 好视力520重粉折，超笋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不知道各位呢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哈，就是现在很多孩子呢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了，可是越来越觉得无聊啊，不开心，玩具买了一大堆，玩两下就扔在一边了，电子产品呢玩久了会腻啊，关掉就无所适从了哈。周末放假除了上补习班就不知道干什么了哈，总是念叨着好无聊啊，没什么好玩的哈。很多家长呢也很困惑，拼命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了，也报了各种兴趣班，买了各种新奇的玩具，可是孩子呢还是找不到乐趣哈，甚至变得敏感焦虑哈，对生活提不起兴趣哈，这到底是怎么了呢？

其实呢，孩子能不能找到乐趣啊，从来都不是靠物质堆砌出来的，也不是靠别人的安排出来哈、啊，而是一种需要从小就培养的能力啊，是一种能够从平凡的日常里面去捕捉美好，从琐事里面去找到快乐啊，哪怕独处也能自得其乐的能力啊。

0: 暖。
1: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啦，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培养一个随时能够找到人生乐趣的孩子哈，让他无论身处何种的境遇都能够拥有感知快乐、创造快乐的底气啊，一生都活得轻松自在和有滋味啊。也欢迎各位家长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哈，你家的孩子平时会觉得无聊吗？你平时是怎么样去引导他找乐趣的？欢迎各位呢在佛山家 APP 暖男生活派的这个直播间来留言聊一聊哈，分享。

0: 雄狮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雄狮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 我已表达

0: 微信搜索佛吹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 他是人，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聊的是如何培养随时能找到人生乐趣的孩子。其实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核心啊，乐趣不是找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

一个能够随时找到乐趣的孩子呢，背后一定有一对懂得留白、懂得引导、懂得传递热爱的父母。很多家长的误区就是呢，把孩子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觉得空闲就是浪费了啊！放学要上补习班，周末要学兴趣班，哪怕剩下一点时间，也要让他去看书做题，不允许孩子无所事事啊！可是呢，恰恰就是看似无用的这些时光，才是小朋友找到乐趣的一个关键啊！比如说呢，孩子蹲在地上看看蚂蚁搬家，看了半个小时；比如他拿这个画笔乱涂乱画，没有任何章法。又比如孩子对着窗外的这个云朵去发呆，想象着各种各样的形状，那这些在家长的眼里都是

是毫无意义的事啊，但是呢，是孩子感知世界、寻找乐趣的一种方式来的哦。所以呢，请允许孩子有浪费时间的权利吧，不打断他的专注，不指责他的无聊，不强迫他做有用有意义的事情。当孩子能够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小事啊，慢慢就会发现原来生活里面呢，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那乐趣呢，自然就来了。

0: 芳芳说，我家娃两岁的时候就说无聊了，我问为什么无聊，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现在快六岁了，陪他练写字啊，我叫他休息一会儿，他说我还要写，他也不说累啊。也许呢，他就是在写字当中找到了乐趣啊，所以呢不觉得累。
1: 如果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0: 好了，各位家长朋友啊，你家孩子会不会有时候说好无聊啊啊？你是怎么样去引导孩子找乐趣的呢？欢迎各位呢在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的暖男生活派直播间来留言聊一聊哈，分享一下你家的这个育儿小技巧啊。比如说你家孩子最喜欢做什么事情，最能找到乐趣的小事是什么呢？

六一儿童节很快就到了哈，购一丝夏日零食福利活动暖心上线了，大小朋友呢都能够一键解锁节日甜蜜的快乐。那爱吃零食的朋友呢，想必都熟知实验室这个牌子了。作为当下零食界的热门好物，它用料纯净健康，凭借独特的工艺啊，严控热量啊，好吃无负担，减脂人群呢也能够放心享用的。品牌这个爆款的玉米片采用先进的空气膨化技术，低温高压烘焙制作，摒弃传统油炸的做法哈，口感呢是酥脆爽口，原料就甄选东北优质的薄皮的玉米，依托第三代玉米提纯工艺，减少淀粉的含量，留存丰富的膳食纤维，配料表呢是简洁干净啊，成分一目了然，吃得格外的安心。那现在呢活动优惠29.9元就可以入手15包哈，性价比十足啊。那如果零食吃腻了，也可以试一下古法匠心熬制的正宗龟苓膏，它绝对不是简易的粉冲凉粉哈，选用的是生长5到6年的中华草龟作为主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等10种草本食材，历经5小时的慢火熬煮而成啊，坚守传统的制作工艺。那这款的龟苓膏口感绵密顺滑，入口清爽解腻，清甜回甘，不苦涩哈。天气沉沉闷闷的时候，觉得整个人没什么精神的时候，可以吃一罐，舒缓身心哈，非常合适。那这款产品呢，没有额外添加蔗糖，低脂健康，老人还有减脂的人群呢，都可以安心的去食用。那购买的时候还会赠送这个炼乳跟白砂糖哈，你可以随心搭配水果呀、酸奶呀，自制创意的甜品，吃法呢是丰富多样的。那玻璃罐的设计，开盖即食啊，居家、办公、外出携带都十分的便捷哈，长达12个月的保质期，存放无忧，精致手提礼盒包装，自用送礼呢都是体面大气的。那夏季专属的优惠重磅返场了，正宗的草本龟苓膏活动价是88元，到手6瓶啊，再额外加赠2瓶啊，福利啊诚意是满满的，就是88元到手有8瓶喽哈。想要选购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啊，去下单就可以啦。如果呢，哎，你有听这个佛山家 APP 的话呢，可以去到佛山家的这个花生板块哈，然后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全网啊传媒优选这个渠道哈，就是在打卡打赏旁边有一个传媒优选嘛，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分享的零食啊，还有龟苓膏了哈。趁着这个六一好物狂欢，把美味健康零食带回家哈，可以直接搜索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专区去下单。同时呢，在佛山家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啊暖男生活派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找到传媒优选去下单哈，希望各位都吃得开心啦。下午2:30。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三级，气温介乎于24度到26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70%，最大是99%。预计未来三天佛山市呢有大雨，局部暴雨，近期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降雨及其引发的地质灾害呀。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啲有仪式感嘅日子里边，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嘅爱意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啦。首先咧就推荐呢一个精致感爆棚嘅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佢系嚟自一个专做香薰嘅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睇。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拣，淡淡嘅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蚊。如果想送俾追求实用性嘅队友咧，拣宋朝嘅呢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咧就啱晒啦。黑金系列做咗渐变玻璃拼金色环嘅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系男士比较好接受嘅淡雅清新味道啊。白金系列选用嘅系低调精致嘅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啦。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系高级香，哇！心动价49蚊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嘅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系馥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

0: 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边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嘅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嘅挤压棒，心动价先89蚊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小小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其实乐趣呢，从来不在远方，就在我们身边的琐碎日常里面呢。比如说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啊，第一缕阳光，还有路边盛开的一朵小花，吃到一口好吃的零食，雨后的彩虹，傍晚的晚霞，甚至其实是一阵温柔的风啊。可是呢，很多孩子呢，都因为被家长催着赶路嘛，哈，或者呢是被电子产品是占据了注意力，慢慢失去了感知这些小美好的能力。那作为家长呢，我们是可以从小去引导孩子学会慢下来，哈，发现身边的快乐。比如说每天放学路上，跟孩子一起找一件今天最开心的小事，哈。比如说周末可以一起去公园，看看树叶的形状，听听小鸟的叫声。比如吃饭的时候，一起聊一聊今天的饭菜最香的是哪一个啊，或者是学校饭堂你最爱哪个菜呀，哈，慢慢的孩子呢就会养成一个习惯，总是能够在平凡的日子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小乐趣啊，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够让他开心很久。好了，继续来听尤克里林，有梦有朋友。

很多家长呢喜欢用自己的眼光去评判孩子的乐趣哈、啊，这有什么好玩的，太幼稚了吧，别玩这个啦，没用的，不如去看书吧。可是在孩子的眼中，那些看似幼稚的小事都是他纯粹的快乐啊，比如说玩玩泥巴，搭一搭积木，跟小朋友玩捉迷藏，还有收集小卡片等等啊。

当孩子兴奋地跟你分享他的乐趣的时候呢，不要否定他，不要敷衍，也不要打击，而是要认真地倾听，积极去回应，甚至陪他一起玩哈。比如说妈妈你看我搭的城堡啊，你不要说搭的不好看快收拾起来哈，而是要说哇好厉害，这个城堡是搭给谁住的呀。被尊重啊，被认可的乐趣才会慢慢的生根发芽。当孩子知道自己的小欢喜被看见被重视啊，他就会更加愿意去探索去发现，慢慢变成一个能够随时找到快乐的人。

狗仔中意食小叉就说了哈，孩子喜欢待在家里面，他觉得待在家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知道他喜欢打羽毛球，天气可以的话我就跟他打打球哈。下雨的话呢，可以在家里面下棋呀。孩子看电视我们也会陪着他看，有些他看不懂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解释给他听哈。小叉呢仲发咗好多小朋友喺度从事紧一啲自己嘅快乐活动时候嘅相哈，看有弹琴啦，有看书啦哈，有画画的，有做好多有趣的事情哈。哇，真是非常教育得很好的一个孩子。

燕燕说呢，其实重点是家长放下手机哈，日常跟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跟他一起去找大自然当中的小乐趣啊，可以用石头在地上画画，用大自然的小花花来做拓印哈，说大自然的一切就是很好的美育哈。

0: 我觉得燕面说得很好哈，孩子呢是父母的镜子哈，你是什么样子的，孩子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家长自己每天都唉声叹气，抱怨生活，觉得日子枯燥无聊，那么小朋友呢也很难从生活当中找到乐趣。如果家长热爱生活，积极乐观，能够从平凡的日子当中找到快乐的话呢，孩子自然也会跟着学习了。比如你喜欢养花哈，就带着孩子一起去浇水啊、施肥啊，去看看花开花落哈。比如你喜欢做饭，就让孩子帮忙打下手嘛，一起感受做饭的乐趣嘛。如果你喜欢散步的话，也可以周末带着他一起去聊聊家常，看看风景啊。也不用刻意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只要你能展现出对生活的热爱，能从日常的小事当中感到快乐，孩子呢也会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慢慢学会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去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1: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2: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默契啦！
1: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6: Wha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7: Yeah. Oh, hey, I love that.
6: Oh, I love that.
7: Yeah,
6: it's a jam. Are you ready?
7: I'm ready.
6: Let's go.

那其实呢，很多孩子不敢去尝试，不敢去探索呢，很多时候是因为家长对他要求太高哈，不允许他犯错，一旦做错事情就会被批评啊，被指责啊，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变得小心翼翼了啊，畏手畏脚了，失去探索的兴趣，自然呢也找不到乐趣哈。那其实呢，探索的过程它本身是一种乐趣来的，哪怕会犯错会失败啊，比如孩子尝试自己去做饭，哪怕做得不好吃哈，比如孩子尝试自己组装玩具，哪怕装错了哈，比如孩子尝试去画画，哪怕画得不好看，那这些尝试的过程呢，都会让他感到快乐，也会有一些成就感哈。我们家长呢，应该放下对孩子的苛责，允许他犯错哈，也允许他不完美，鼓励他大胆去尝试，去探索，让孩子知道，哪怕做得不好也没有关系哈，重要的是在过程当中收获了快乐。慢慢的，他就会敢于去尝试了，在探索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也会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开朗。佛山大道男留言说，无聊吗？让他打鸡去哈，这样吗？其实减少电子产品的依赖，更容易找到乐趣哦。

现在很多孩子之所以找不到乐趣，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是被电子产品绑架了。手机啊平板里面的虚拟世界虽然能够带来短暂的快乐，但是呢这种快乐呢是短暂的啊，一旦关掉了电子产品就会变得更加的无聊，更加的空虚了。

作为家长呢，我们要合理控制小朋友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哈、啊，多点引导他回归真实的生活，比如带孩子去户外啊，跑步啊，跳绳啊，放风筝啊，比如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啊，感受一下劳动啊，也有快乐的哈、啊，比如让他跟小伙伴一起玩耍，感受陪伴的快乐。比如培养孩子一些小小的兴趣爱好，养花呀，养小动物啊，画画呀，看书啊，都可以啊。那真实的生活的乐趣远比虚拟世界里面的快乐更加持久，更加有温度嘛。好了，哎，这个时候呢好像有一个直播在进行当中哈，佛山传媒好放心好物520专场全天候直播哈，就在今天哈，从早上的8点到晚间的10点半都有哈，持续在线，福利不断啊。直播间是甄选了清爽洗护、夏日滋补、特色零食等超多的实用居家好物，海量福利疯狂派送啊，不定时惊喜福袋轮番掉落啊，诚意满满。那现在开始到晚上的8点半呢，可以去到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主播贴心分享美食好物，多款这个爆款低价的这个产品秒杀哈，9.9元抢9件休闲小吃，龙虾尾实惠囤货。而晚上的8点半到10点半就可以去到视频讲东西的这个视频号啊，国舍实地探厂严选好货，洗护清洁好物限时秒杀低至6.8元，洗护套装下单还享额外惊喜赠品啊。那今天5月19号就锁定直播时段齐聚直播间哈、啊，抢购超多实惠好物，记得啦，今天啊我们不见不散哦。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
4: 九二四路方。
5: 缓慢路段看到海拔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是不好走的。高速方面，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有施工，导致车多。佛江高速一更冲大桥往江门是缓慢的。提醒大家，南海桂城、南新三路、天佑六路口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双向四车道改为双向两车道通行啊。建议车辆呢可以绕行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工七到六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五月三十号上昼十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

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2: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六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3: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924路方，
5: 好啦，茫茫大钟时间嚟到3: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佛光北高速海八路跨线桥往女水，左边嘅车道有事故，放紧慢镜。佛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往广州有施工，亦都系车多步慢当中啊。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8: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7: 咁正，快啲买票啦！
8: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9: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好啦，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阴天，有大雨到局部嘅暴雨啊，偏南风系3级，气温24到26度，相对湿度70%到99%。咁预计未来嘅3日啦，佛山都会有大雨同埋局部嘅暴雨，近期咧雷雨频繁啊，需要注意翻防范降雨同埋引发嘅地质灾害。

0: 兆恩源经典粤剧《红丝绸》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芹、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2: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李楠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的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

0: 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0: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0: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是醒神醒神老友记来到了晏昼的三点半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准时啦收听我们的同车时代节目啊。咁除咗你喺924呢可以听得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啦、啊、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倾偈嘅。咁睇到啦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哇班老友记个个都喺度打晒卡啦。啊跟住呢又话喂冲少啊，听闻呢 ,520, 你哋係准备搞搞新意思喎。咁当然啦 ,520 呢个时间梗係要大酬宾啦，梗係要大晒福利啦。嗱、啊、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一起倾倾偈先嘅。喺微信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这个微信的视频直播间，都是开启了同途的直播的。咁多位来到直播间就帮手左上方的头像点返个关注先。右下方的大拇指帮手点赞点赞点点点不要停啊。咁啲朋友仔呢就话啦，喂冲少有咩笋嘢呀，係咪有咩正嘢介绍呢？嗱听日呢係520呀，咁我哋呢就会邀请四大天王上线呀。呢四大天王呢就係、是、我哋汽车后市场升级改装嘅四大天王嚟嘅。咁其中个天王呢当然少唔到朱大佬啦，汽车音响升级改装嘅。咁另外呢仲有年审代办，係啦年审代办强势回归啦。咁仲有啦全车嘅隔热车窗膜啦，改色膜，咁仲有一位天王就是做隐形车衣的、啊、总共有四位嘉宾轮番上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我们会在视频直播间会进行直播，同途音频、啊、都会进行直播的。他们呢当然来到这个直播间就不是说喂过来 show 一 show 露一露面那么简单的，当然少不到的呢、啊、带笋嘢带来一些特惠的价格啦、啊、跟大家预热一下先、啊、年审代办呢比我哋喺唱价车主俱乐部落单嘅呢个价格仲要平啊，跟住啲隔热车窗防爆膜啊、改色膜啊、隐形车衣咧，都系做到全年当中嘅最低价。然后去到音响呢一块啦，咁啊听闻咧阿朱大佬啊，佢就话留翻少少嘅悬念，同大家到时候上线嗰阵时啦，再晒一晒福利啊。啊、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啦，颓废青年啦，佢话喂朱大佬520上线，系咪有优惠先？两架车落单系咪可以打骨折啊？啊，应该都可以啊，不过咁大只啦，唔知道你够唔够佢抽咧？咁啊，陈生咧就话啦，喂，有冇专业啊可以改装一下啦？ 360啊，仲有一位朋友啦，中意加班就话有冇好地方啦，专业改装座椅通风嘅咧？啊，呢一样嘢咧真系开拓咗我哋嘅思路啊！咁啊，下期节目啦，又或者不久嘅将来啦，我哋会揾多啲汽车后市场嘅啲商家朋友啦，啊，同我哋结成呢个友好合作嘅伙伴啊，到时候大家去到做呢啲汽车后市场嘅升级同埋改装咧。诶，就有着数啦！好啦，多谢晒嚟到直播间点赞关注嘅朋友仔先啊，多谢你哋。咁啊喺视频直播间冲少讲车呢一度啦，咁多位都可以嚟倾倾偈嘅。咁当然啦，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冲嘅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输入一下，搜索一下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啊，你可以揾得到阿聪嘅微信噶。咁啊，到时候咧，亦都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哇，我发觉咧，添加呢个微信真系好有用啊，对于我嚟讲都相当之有用啊。除咗同大家有啲线上嘅沟通交流之外咧，咁最紧要咧有老友记可以提醒我。昨晚翻屋企之后咧，可能心急急啦，咁啊开咗个舒享模式，咁啊冇遗疑，咁开咗舒享模式之后咧，即系人落咗车之后咧，佢可以长期通电，跟住咧系用翻呢个大电池嘅电量啊，唔会用嗰个细嘅储电池啊，咁所以咧我就开咗个舒享模式，啊嗰阵时喺部车度咧听咗下歌仔啦，跟住睇咗下视频咁咧，再翻屋企啊，咁点知咧真系唔知系咪工作太攰嘅原因啊，唔记得熄个灯。 咁开咗书享模式嘅。咁啊后尾咧，同我同住一个小区嘅啊嗰位老友记啦，加咗微信啊，佢话喂冲少，你部车好似一直都冇熄灯喎，喂，系咩？我一打开个手机 A P P 一睇，啊真系啊，啊多谢晒你，多谢晒各位兄弟啊！啊！提醒我系冇熄到灯先啊，好衰啊！因为咧 A P P 嗰度咧，我唔知系咪用水果机啦，啊佢屏蔽咗某啲嘅功能，系咪搞到冇一个提醒弹窗嘅功能啊？啊，只能够打开 A P P 先睇到，唔知道开极黑嘅老友记有冇啲咩好嘅方法啦？啊，可以分享一下俾我咧，啊有啲弹窗弹一弹出嚟，啊提一提水啊！好啦，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咧，进入到戏玉当中啦。呢、这个戏玉讲嘅咧就系寻晚发布嘅两部啦，又系大陆做嘅 SUV 啊。喂，我睇到都有啲厌，真系唔系讲笑啊，即系唔系话佢哋嘅车唔好，主要系讲咧，哇！我依家呢个月当中睇到呢啲大陆做 SUV 咧，啊，即系除咗每一部车型啦，好似外观相差唔大之外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佢啲价格咧啊，都系水涨船高嘅，咁啊30万楼上嘅市场当中啊，好多呢啲车型啊，但系咧喺市场嘅认可度上边咧就有啲唔同啦，因为四月份我睇翻呢个中大型 SUV 嘅排行榜当中啊，前五位咧。全部都唔系我哋认为卖得好嘅大六座 SUV， 反而变成咗一啲大五座嘅 SUV。不过唔紧要啦，我相信佢哋推出呢啲新车型嘅话，必定有吸引到大家嘅地方啦。又或者有啲行业当中比较好嘅亮点，可以 show quality show 一 show 出嚟啊。咁首先要 show 一 show quality 嘅咧，就系、是。腾势品牌嗰部腾势嘅 N9 啦，咁啊腾势 N9 咧，其实讲真啦，佢就只不过系一个叫做改款啦吓，唔系一个好大嘅换代嘅。咁啊喺讲呢一部车之前咧，反而想讲讲佢啲番外篇啊，呢个番外篇指乜嘢咧？哇，喺我觉得今次阿李慧总啊，即系嗰个腾势嘅老总啦。我唔知道佢睇完咗成场发布会嗰个导播团队，佢会唔会即时扣一扣起啊？佢哋跟住落嚟要支付嘅尾款呢？哇！因为我真系未试过睇到有一个车企嘅发布会，佢嘅音响系会吱哩喳喇嘅，系会喺我手机开到最大声，打开佢哋嘅官方视频号去睇啊！

好細聲，啲聲音呢奇嚟古怪嘅，啊是大又是細，啊是借又是唔借，啊跟住搞到佢哋老細啦，啊李慧總啊，嗰把聲呢好似感覺上中氣不足咁啊，哇冇理由咁做㗎，係咪做咗咁多次彩排呢都出現咁樣樣嘅披流同埋瑕疵。惨啦，今次真係要打佢啰柚先得啦，呢个咁嘅团队。好啦，咁另外呢有一个要赞嘅地方呢，就係我发现今次呢腾势请嘅呢个代言人啦，叫全球代言人啦，佢係好敬业。呢个代言人呢就係王力宏先生啊。咁王力宏呢佢敬业到点样嘅地步呢，即係唔怕同大家讲，有啲嘅我哋所认为嗰啲咁嘅品牌车企啦，请嚟嗰啲代言人係咪影视嘅巨星啦，係咪体育嘅巨星啦，係咪或者係其他啲乜乜星都好啦。其实呢佢哋可能未拥有过呢部车嘅。又或者佢哋根本就唔会去到试一试呢部车系点嘅，咪顶笼啦，站一站台啫嘛，上去握个手啊，交换下礼品啊，跟住送一送啊一个模型嘅车匙过嚟，话哇恭喜你啊，成为咗我哋创始版嘅车主啦，乜乜巨星。咁但系王力宏今次唔同，听闻咧王力宏先生咧，佢就喺三月份嘅时候，真系正儿八经吓去到咗。腾势去咗腾势嗰个生产线嗰度啦，真係去现场去睇嘅，同佢哋啲老细去交流嘅，去深度去了解返腾势品牌嘅历史啦，试驾返腾势品牌嘅车型啦，咁同埋去到咗五月份腾势公布咗呢个代言人係王力宏之后呢，咁佢呢一段时间佢都系自己开緊腾势嘅 N9。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真係值得敬业嘅。咁仲有一样嘢敬业系点呢，呢个唔系音乐嘅节目啊，都系讲汽车节目。但系就真系要讲你呢一个品牌请嘅代言人有冇认真去做功课，系影响到跟住落嚟啊佢哋班粉丝群体，或者跟住落嚟佢想面对嘅呢一班好精准嘅客群大家嘅态度㗎。有一部车仔系点呢，我哋咪话一般嚟讲啦，小型嘅车仔叫 A0 级嘅车嘅。有一个代言人佢系点呢，喺个发布会上边啊，哇我们这一台 AO 级的小车真的特别棒。搞到旁边嘅嗰个MC 啊，即系嗰个司仪啦，哇当堂 O 晒嘴㗎嘛。咁仲有呢佢都真系几落力啊，系咪唱咗好似三首歌后尾啊，因为平时我哋睇到嗰啲代言人呢基本上就出嚟啊攞完代言费啦，系咪讲两句啦，系咪撑一撑场啊，站一站台咁就算啦。咁仲有系点呢，喺呢一个发布会嘅呢个会后嘅采访环节啦，王力宏呢佢就讲出咗啦，呢个代言费啊，今次呢佢请王力宏代言啦，俾咗1000万楼上嘅呢个代言费嘅。咁网上边呢就流传咗啦。嗰、那个主持人都问佢，即係台下嗰啲媒体朋友问佢，问阿王力宏，王力宏啊，你係咪将呢啲代言费係买咗比亚迪嘅呢啲叫做红绿游戏呢，佢话係呀，10年之前呢我错过咗个机会，哇估唔到依家升值升到棒棒声。嗱今次呢我真係呀真金白银将啲代言费呢全数投入去到咗 BYD 嘅嗰个红绿游戏当中啊。咁当然啦呢啲都係番外篇啊，讲讲啲花边嘢啫。我最主要想讲嘅就係 N9 呢一部车啦，其实的而且确啊，睇返佢嘅售价先啊 ,40万起步。跟住顶配版型当中啦，佢就卖到接近50万嘅呢个区间当中啊。咁坦白讲啦，好似腾势 N9 呢个品牌啦，或者腾势 N9 嘅呢一个车型啦，今次都系一个小打小闹嘅小改款啫。有好多人呢就话阿聪少啊，呢一部车冇理由嘅，点解可以卖得到咁贵嘅呢，唔知道大家觉得呢个定价点样样啊 ?40 万起售价格，如果对比返旧款嘅腾势 N9 呢，佢低配嘅起售价格其实系贵咗那么20000蚊左右嘅。但系比多咗20000蚊，升咗20000蚊之后得到嘅系乜嘢呢，你得到嘅系依家超过咗4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啦。原本呢旧款嘅就系200多公里啦，按照呢啲体量分量感咁大嘅 SUV, 5米2车身长度啊 ,3米1轴距表现嗰啲呢你都唔使諗㗎啦，100多公里左右你都会叉电㗎啦。咁现在呢仲上咗一个比较大嘅电池包啦，另外仲有二代刀片电池亦都系上车，快充嘅平台亦都系上咗。

喺呢一部车上边。咁坦白讲啦，如果你话呢20,000蚊嘅差价，我相信对于好多啊，真系睇紧35-45万呢个价位段当中嘅呢班消费群体嚟讲嘅话咧，插运嘅魅力，包括埋闪充嘅魅力咧，真系无可取代嘅。诶，稍安勿躁，我知道有啲朋友仔啦，肯定会心谂啦。阿聪，你又讲得佢咁好啦，佢系咪真系买得过啊？你有冇收银纸啊？即系一个崩都冇收过佢啊！你都知阿聪讲嘅话咧，短板同埋优势一定都会讲得清清楚楚嘅。咁佢优势咧就会放咗喺边咧？第一样嘢，我相信冇人会话或者会质疑翻腾势又或者比亚迪喺三电技术当中嘅领先啊！呢、这个领先直接掉埋逆三方平台啊，俾到你嘅。你话咩圆规嘅掉头啊，蟹行嘅模式啊，包括埋呢个 2.0 turbo 嘅三电机嘅呢一个四驱嘅版本啊，咁同埋咧云念 A 双腔嘅空气悬挂都系标配嘅，咁仲有天神之眼 B 嘅呢个辅助驾驶能力啦，佢亦都系标配嘅，咪零重力座椅啊、电视、冰箱、梳化，其实都系大满配噶啦。咁但系呢一部车咧存在嘅最大问题，我就系认为外观颜值，大家接唔接受得到呢？又或者系呢一部车，我哋讲到嘅佢嘅品牌影响力能唔能够达到呢？坦白讲啦，我觉得李慧啊，嗰、那个腾势嘅老细啦，佢喺今次嘅发布会上边咧，呢、这个发布会真系好有啲仓促啊！我唔知道佢系点样咁样嘅编排，好大嘅割裂感，即系等于佢介绍完啊，比如介绍完云念 A， 介绍完呢、这、一个蟹行模式之后，夺得嘅又飞咗去播视频啦。哦，睇2分钟视频之后，我再翻嚟讲一讲啊，呢、这个 AI 嘅数字底盘啊，呢、这个 AI 嘅语音识别啊，点样样啊，夺。又是飞去呢、这个视频当中啊，请看大屏，请看 VCR。好啦，讲完呢轮嘢之后呢，佢又介绍一下啦。嗱，我哋嘅天神之眼 B 啦，我哋嘅自动避让 AEB 啦，我哋嘅爆胎稳定系统啦，夺又是飞去 VCR 当中。所以成场发布会落嚟俾人嘅感觉呢，就係割裂感好大，同埋呢好难做到身临其境啊。真係按照讲故事嘅呢一 part 嘢，又或者做营销手法呢、这个手段嚟讲嘅话呢，我觉得腾势品牌需要比较大嘅提升啊。咁如果唔系啦，这个价位段当中嘅可能会睇睇其他嘅竞标车型啊，或者系好似 L9 啊，或者好似 LS9 啊，又或者好似问界 M8、问界 M9、极黑 9X 呢啲车型啊。不过讲真一句啦，如果系40万左右嘅起售价格啦，有咗呢啲嘢加持啦，佢确实啦技术层面当中冇乜人会质疑佢嘅，但系更加多人质疑就系产品嘅设计，包括有冇啲亮眼嘅设计风格啊。有时另外一个佢有一个比较大嘅卖点啦，佢拎出嚟讲，我觉得有啲搞笑啊，即系讲紧小天才手表。小天才手錶可以有咩户外嘅閃話功能啦，跟住仲有咩小天才嘅定位啦，跟住就反饋喺呢個車機上邊你可以睇到啦。但係另外一樣嘢就要講到佢嘅安全性上邊嘅追求啦，90%嘅車身高強度鋼嘅比例係俾到大家嘅。咁另外佢都做咗好多實測嘅視頻啦，可以做到啊威水嘅地方就係喺佢上市即交付呢啲技術呢唔係 PPT 嘅。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好多以前啊潛在嗰班客群呢，真係對於200公里嘅純電續航里程唔夠使嘅。依家上咗400公里嘅純電續航里程之後嘅話呢，咦，开始有啲感兴趣喇喎。但你话贵唔贵都好啦，睇返你点样看待呢个问题啫。因为腾势 N9 至于腾势品牌嚟讲嘅话呢，佢更加多嘅係真係要占返一个价格嘅高地。喺品牌势能上边呢，佢係要做出一个姿态喺度嘅。真正走量嘅车型睇一睇 N8L。呢部车呢有90%。腾势 N9 嘅功力啊，咁当然啦，如果你放翻喺同等嘅价位段当中，佢价格其实唔贵嘅，好多人话贵，咪贵喺边度咧？系咪整顶笼系品牌力啦，已经让利啦，40万嘅起步价格，你同理想嘅嗰部 L9 去对比 Ultra 版本，系嘛，接近去到45万咧，呢度都去到50,000蚊嘅差价啦，顶配版本当中咧，亦都系有接近6-7万蚊嘅差价喺当中，即系其实我觉得腾势都已经有自知之明噶啦，佢呢个定价唔能够讲话好惊喜。
只能够讲话无功无过。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啦，系嘛？睇睇呢部腾势 N 九啦，啊，究竟是不是你的那一杯茶呢？系嘛？如果你真系有40万左右嘅预算，又会唔会拣佢咧？定系拣翻我要性能嘅，我拣部极黑嘅8X 咧？系嘛？一样系 2.0 Turbo 嘅，整个48伏防倾杆，豪华性能同时兼备，或者我平平地嘅，我性价比高啲嘅。我冲翻一部35万嘅自己 LS 九，我听闻咧 LS 九依家啲现金优惠力度咧，哇大啊！啊，起码去到两皮嘢嘅优惠，哇！呢部车520线程激光雷达、后轮转向，唔系乜都有齐晒嘅，仲有埋呢一个我所讲啊沐浴嘅套装啊，都系 LS 九上边可以见得到。在微信大家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另外也可以添加小弟的个人微信账号。在微信你可以搜一搜、添加朋友这一栏输入 FM924-3.8,FM924-3.8,你可以找得到冲的微信号的。等阵我落了播之后就会即时通过这么多位的好友申请，然后拉大家入去我们的专享车友群当中啊。好啦，咁喺线上呢都会睇到有唔少朋友嘅问题啦，先回复咗呢位叫出车一丁嘅老友记啊，冲少下午好啊，长安启源 Q07 好啦，定係送 L 会比较好啲呢？如果你按照市场热度嚟计啊，当然係送 L， 佢嘅三电当中稳定性啊同埋可靠度啊同埋市场嘅口碑更加占优啦。但係如果你讲返颜值，包括你讲返啊你对于宁德嘅电芯有冇一种特殊嘅执念呢？如果有执念嘅话，你可以睇一睇长安启源的这部07啊。好啦，跟住落嚟咧，亦都要同大家预告一下啦。我哋喺听日啦，520嘅当天咧，就会进行一场叫做《唱驾车主俱乐部520浪漫专场特惠》嘅直播啊！咁除咗咧系晏昼嘅3:30到5:30啦，我哋会邀请汽车后市场嘅四大天王上线啦，派福利啦，送奖品啦，跟住攞出一个最优惠嘅改装嘅价格啦，咁啊仲会有晚上我哋继续会直播嘅，晚上啦会喺7:30开播，跟住去到9:30嘅直播时间啦，到时候啦记得 mark 实直播间啦，到期时啦阿 Ken 哥夜晚会开播嘅，有啲朋友就话 Ken 哥系咪退休，佢当然唔系退咗休，只不过啦佢嘅工时比较繁忙丁咁多。好啦，咁我哋去只歌仔休息一下，转头翻嚟咧都会继续慢慢倾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桂城家天下广场。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九二四路方，
3: 晏昼咁多路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车程路段往大沥，广佛高速嘅比涌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系布慢嘅，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有施工，车多缓慢当中啊！跟住落嚟啦，我哋会有请出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播报员啦，同大家介绍一下佛江北高速现时嘅情况啊！喂，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你好，卓健。麻烦你介绍一下啦，佛江北高速依家嘅情况啦。
4: 好嘅。各位司机朋友下午好，我系佛山高速客服中心播报员卓健。咁目前佛江北高速北行往广州方向，海五路收费站至海八路收费站路段发生咗交通事故，占据左边嘅第一、第二车道，相关部门已经到场处理，有两公里左右嘅缓行。咁预计处理完成仲需要一段嘅时间。请途经的司机朋友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驾驶。除此之外，佛山高速其他路段和收费站畅通，接驳三行驶。情况就是这么多，主持人。
3: 好的，唔该晒，卓健。系啦，咁多位都可以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啦，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大家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衣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7: 仔女读书用眼量大又捽眼眯眼，担心影响视力，
8: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一贴缓解视疲劳。
7: 好视力520重粉折超笋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9: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0: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1: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
12: 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工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蕴。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

0: 端华贵呢一次佢都好年轻噶，初次接触香云纱嘅朋友选择呢一条小色巾就再合适不过啦，简单百搭，令到日常嘅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俾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吹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3: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啊！啊，欢迎大家啦，再次收听翻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咁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之外啦，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一齐去倾倾偈嘅啊，可以喺微信啦啊，输入一下冲少港车啊，你可以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啊，嚟到直播间咧，记得点翻个头像关注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啊，就帮我哋点下赞，点下赞，点下赞啊，喐下个发财小手指啊！啊、有啲老友问啊，喂阿聪啊，你除咗晏昼做节目之外啦，你朝头早咪唔使翻工啊？想错你个心啊！咁朝头早唔知几多嘢搞啊！啊，即系都仲要准备翻各样嘅直播资料啦，另外咧仲有视频都要去拍噶嘛。啊，讲起拍视频啊，因为有好多嘅啲新车嘅试驾视频啦，咁都会分享俾我哋咁多位朋友嘅。咁特别今个礼拜四啦，啊礼拜四就约咗鸿蒙智行嗰边啊，攞部上届嘅2Z7T 啊，上届嘅 2Z7T， 咁我去试一试水先啊，睇一睇呢部车啦，究竟系咪真系如佢哋讲啦咁威水啊？因为咧，阿聪无论系开播又好啊，或者系拍视频都好啦，我基本上咧优点啊、短板啊都会讲嘅。咁特别系短板，因为有好多时候咧，啲老友记就话啦：，哇！依家睇到啊，花多眼乱啊，咁多车，而且喺网上边大家睇到嘅清一水啦，啊，好多都系讲优点嘅，自己上网去查都查得到啦。但系真正正而白经短板嚟讲，又或者咧呢部车真系驾驶当中嘅感受嚟讲啦，系点样样嘅啊？咁我都有赞有弹。特别在夜晚啊，夜晚咧我就会在抖音啊，我夜晚会喺抖音开播嘅。咁夜晚抖音开播咧就会尖锐好多啊，尖锐好多。可以在抖音啦，你搜一搜冲少港车啊，夜晚9:00到9:30啦吓。咁我忙完咗家庭嘅事情之后啦，我就会开直播嘅。咁啊，夜晚喺直播嗰阵时候咧，都会继续同大家倾倾车啦，啊，倾倾优点啦，倾倾缺点啦，啊，倾倾佢嘅优惠行情啦。啊，咁依家如果大家有时间咧，喺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又或者系视频直播间冲少港车呢一度啦，亦都可以线上啊，我哋一齐沟通啦。只要睇到你个问题嘅，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咁多位啊。即系心大心细，哇！电车、油车点样拣好啊？啊，依家咧我睇紧呢个车型，啊，对标紧嘅其他车型啦，会有啲咩优势啊？啊，会唔会有翻一啲啦？我哋讲话割唔割韭菜啊之类嗰啲嘢吓，啊，我都会喺直播间当中啦，同大家进行回复嘅。多谢晒 Darren 啦，掉出嘅呢个灯牌啦，亦都多谢你掉出嘅呢个神笔系咩嚟噶？喂，有啲朋友啦，佢叫我讲讲福田汽车。咁其实咧，福田咧，大家喺街道都见得比较多啊，但系真系正儿八经，你话我熟唔熟咧？唔好意思，啊，小弟啊，真系唔多熟嘅，我净系知道啦，佢寻日5月18日咧，系发布咗一款新车，系一款电嘅的兜嚟嘅。啊，点解会咁多人叫我讲福田汽车呢？咁啊，佳欣啦，喺我哋嘅车友群入边啦，啊，真系有句福田哥嘅人啊，佢应该就系福田汽车对佢有一啲好特殊嘅情愫喺当中啊。咁啊，如果咧有机会嘅话咧，我都会想邀请翻啦，我哋咁多位啊车友群嘅朋友啦，咁啊又或者咧系听紧节目啊睇紧节目嘅朋友啦，啊可以上到节目当中啦，去一齐分享一下你同你自己架车嘅故事嘅，咁啊情怀车又好。合法的改装车又好，又或者你自己开紧的这个叫做有情绪价值的车又好，是吧？现在你喜欢分享智能辅助驾驶当中的体验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又或者阿聪邀请大家上到节目那里一起分享你与汽车的故事。后台私信我得了，关注阿聪的微信号啊，微信搜一搜，微信添加朋友嗰栏咧，你输入 FM 924 3:8，啊，你可以揾得到阿聪嘅微信嘅，啊，到时候咧落咗直播之后咧，我就会第一时间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 好啦，咁啊睇翻啲朋友仔嘅问题先啊，呢、這个叫做阿乾隆咧，佢就话：喂，冲四，我想问一问啊，小鹏叉九嘅纯电啦，同埋增程系应该点样拣咧？嗱，我先讲翻啦，因为我自己咧就真系纯电车嘅拥护者嚟嘅啊，因为喺我睇嚟，第一个南方地区嚟计啦，冇咁多所谓嘅续航焦虑，因为估计大家吓、真系90%嘅。呢个用车工况啦，用车嘅情况啦，都喺市区入边进行一个通勤啊、代步啊，又或者系呢部车系短途出行嘅需求嘛，200公里啊、300公里左右嘅呢个出行需求，我就算打翻个五折都好，你小鹏叉九650续航嘅，你打个五折300零公里，你预留翻20%左右嘅电量再充电，你都有300公里嘅呢个续航里程啦。咁然后去到高速服务区当中，只要提前做好规划咧，呢、这个焦虑咧。其实真系唔需要话我提前咁多去感受得到，我哋所讲拣车当中啊，好顾虑啊，同埋咧好有呢啲续航嘅担忧嘅情况啊。咁但系增程版本咧，真系合适。屋企可能一部车，又或者呢一部车，你哋每一日唔系你哋每个月啊吓，可能都会进行翻呢啲跨省嘅通勤嘅，超过咗400公里楼上嘅呢一个行驶嘅工况嘅，咁我就真系建议你拣翻增程车。咁但系咧，小鹏叉九咧。依家佢有啲竞争对手啦，比如讲好似嗰部蓝图梦想家咁啊，因为蓝图梦想家依家做到300,000嘅价位，有咗乾坤自驾。第二个咧就系小嗰部 D 九腾势嘅 D 九，咁啊 D 九更加多人去拣咧，就系、是、为咗商务接待用途嘅。咁啊嗰部车拣嘅人咧就会选择翻 DMI 版本啦，即系我哋所讲嘅插混车型会占比较多嘅比例。咁另外咧仲有一个你话价位段再拉高少少嘅，啊依家新上市嘅嗰部自驾嘅 V 九啦，仲有 GL 八嘅陆上啊呢啲车型啊，咁其实都会系喺你自己啊呢、這个对标嘅车型当中嘅。咁但系小鹏叉九咧有个优势喺边咧？顺视觉嘅呢套方案，包括佢上咗图灵芯片之后，系咪两粒又好啊，三粒又好啊？系咪佢嘅辅助驾驶能力咧，亦都属于一个网评当中啊第一梯队，但系好唔好用呢？你用过先知道。咁另一个咧就系、是，如果真系有一啲少少嘅分享就系、是、想。更新到 L3 级嘅辅助驾驶或者升级啊，升级到 L3 咧，按照翻目前嘅呢个法规嚟讲，或者系呢个行业当中嘅佢哋基础嘅界定嚟讲咧，要有翻呢个安全嘅冗余，其中个冗余咧就系有激光雷达嘅，唔清楚啦。小鹏佢能唔能够通过咗自身嘅硬实力，去令到呢一个行规啊发生一啲改变啊？反正现在嘅图灵芯片嚟嘅，你两粒又好，三粒又好啊。只是锦上添花，后期 OTA 能力啊，才是更加重要的。好啦，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又或者是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冲少讲车这里去一起倾倾偈的。跟住来啦，要讲昨晚发布的一部新车啦。啊，这一位仁兄呢，其实阿聪打心底啦，几佩服他的。啊，打心底真是几佩服他的。他以自己的性嚟去做明明呢一部车，讲紧嘅就系长城艺牌嘅 V9X 啊，寻晚正式公布咗售价啦。呢、这个售价咧，够务实啊，349,800到380,000。

9800。咁但我睇返成场发布会啦，阿魏建军佢真係自己又站台啦，帮返魏牌嘅 V9X 去代言啦。咁今次呢外界最关注嘅即係唔单单係指呢架车嘅本身，反而我睇到魏建军佢係一个代言片啦，佢自己同把车代言啦，反复提到咗有一个字，呢个字唔係强，呢个字亦都唔係劲，呢个字係驚驚。佢公开话我怕，怕咩呢？佢话啦，怕啲用户买咗返去之后啦，唔係心理期待嘅嗰部车，怕啲用户啦成为咗第一个发现问题嘅人，怕第一部车係好车，但係第十万架就失去咗品质。因为魏牌啦 V9X 真係唔係一部好闯出推向市场嘅产品嘅。从第一张图纸啦到最终上市呢一架车呢，打磨咗6年时间。咁魏建军呢都係亲自参加咗呢个产品嘅体验啦，及实啲测试啦，甚至乎落场做质检员啦。咁佢讲呢番说话呢，其实我信。因为你睇到啦，其实魏建军平时做开油车嚟计啦，我都话啦，长城啦同埋奇瑞啊，包括啦好似吉利啊、比亚迪啊，有好多嘅华系嘅车企啦，佢哋自己嘅老细嚟讲啊，真係佢唔会喺你睇唔到嘅地方去进行一个我哋所讲嘅偷工减料，又或者係喺底盘用料、喺内饰用料当中啦做一啲减法嘅。咁亦都係喺呢个背景之下啦，魏派嘅 V9X 啦真係变得有啲特殊啊。特殊嘅第一个地方就係叫做归元 S 嘅呢个平台啦。嗱，呢个平台呢真係有啲讲究㗎喎。即係我哋话啦，有啲老友记话咩呢啲车啦系咪纯电平台，係。但佢兼唔兼容到插运呢，不好意思喎，兼容唔到喎。又或者呢佢原本系右改电嘅平台过嚟嘅，你能唔能够兼容返纯电呢，不好意思喎，我也兼容不了。所以呢今次佢直接从返造车嘅底层逻辑去出发，做返属于自己自主研发嘅归元 S 平台。嗱，呢个平台特别喺边一度呢，到其时未知道技术发展路线㗎嘛。有冇可能系咩呢？最大嘅特点，多动力兼容嘅能力啊，可以适配返插运啦、纯电啦、运动啦、燃油啦，甚至乎氢能啊，多种嘅能源形式。嗱，呢一点意义好重要啊，因为新能源行业呢依家最大嘅变量唔系话咩智能化，讲句唔好听，智能化供应商方案我可以买返嚟嘅，而系能源路线嘅不确定性。坦白讲，如果未来10年纯电会唔会成为绝对嘅主流，插运会唔会长期存在，又或者氢能会唔会有咩盈利突破啊，固态电池等等等等等等，冇一家企业可以完全肯定㗎嘛。所以呢归元 S 呢个平台价值就係啦，魏牌呢唔会再俾单一嘅路线捆绑晒，而係拥有咗面向未来持续迭代嘅能力啊。咁另一个啦就係 SUV， 特别係插运或者增程市场当中呢，以前大家诟病比较多嘅，又啲人就一条龙，尾啲人就一条重。今次啦 2.0T 前后双电机嘅版本仲用上咗4档嘅 DHT 嘅呢个插运系统啦。咁导致咗呢一部车啦係可以喺不同嘅工况、不同嘅用车场景、不同嘅速度段当中啦，佢都会有兼顾返燃油嘅经济性啦，兼顾返能耗嘅表现啦，兼顾返动力嘅输出。嗱，今次呢 V9X 啊满电啦 ,08 系 4.6 秒嘅，就算呢亏电情况之下呢都可以保持 4.8 秒。续航里程呢从470公里起步啊，综合嘅最高续航里程呢去到1700公里。咁今次呢佢都上咗呢个 5C 啦同埋 6C 嘅快充电池啦，用嘅呢就系蜂巢能源啦。所以呢如果斋睇返账面啦， V9X 其实唔算特别高嘅价格嘅。嗱 ,349,800, high 科嘅插运啦、空气悬挂啦、EDC 啦、后轮转向啦、大电池啦、长续航啦、六座嘅布局啦，应该俾嘅都俾晒啦。咁但係呢懂行嘅人呢睇呢部车好容易得出个结论。哇，买得个。咦，不错，超值的。呢个价位呢眯埋眼都可以入啊。但都唔算一个犯错。咁但係长城我觉得真正擅长呢唔係花呢花绿啊，係底层嘅工程囉。咁但係呢问题亦都恰恰喺呢度啦。

会消费嘅豪华品牌啊。呢、這个咧已经唔系长城第一次遇到咁嘅问题噶啦。阿长城咁多年啦，佢啲销量都话冇好明显嘅抬升，唔系产品唔得啊，亦都唔系佢技术唔得啊，唔系佢嘅造车品质啊、装配工艺嘅问题，亦都唔系呢啲问题，好实在。我觉得长城呢个品牌造车真系好实在，不搞那些虚头巴脑嘅东西。咁但系你识得造车，但系呢个市场咧交咗俾啲唔懂车嘅人啊嘛，啊呢、這个就长城最大嘅问题啦。我觉得成个品牌当中啊，可能得阿魏老板。即系魏建军啊，佢一个人可以将呢个产品啦啊讲明白嘅，不过讲人话，讲句唔好听就系、是、啊老魏讲车咧，真系有啲真实感，又有压迫感，亦都有说服力嘅。佢咧唔似嗰啲好似发布会嗰啲主持啊，会好似自己落咗车间嗰啲老板咁。佢俾我感觉咧，同埋阿张雪啊啊有啲相似嘅。即系呢一个老细，佢有好强大嘅 I P 影响力，有转化率啊。因为啲用户信佢咧，唔系佢讲 PPT， 哇，系你产品背后，喂有底线，有底气，咁啊搞到咧，每一次啊，除咗魏建军之外啊，佢哋自己魏牌啲 CEO 咧，哇，换嚟换去，啊，好似换咗六七个 CEO 啦，都一直未能够将呢个魏牌嘅品牌力打出嚟嘅，哇，大佬。以魏建军以老细自己个姓去明明嘅品牌做成咁，咁啊梗系嬲啦！嗱，唔系讲笑啊，魏牌高山就系好典型嘅例子啦。啊，魏老板去站台嗰阵时咧，咦，市场声量起身啦。我记得魏牌高山嗰阵时去重庆啊。试佢嗰部自驾版嘅，佢自驾方案咧，其实好成熟同埋稳定啦。包括去到啲重庆嗰啲咁魔鬼嘅道路当中，好容易行错，你用导航都容易行错嘅。但系佢表现都唔错，咁啊而打响咗呢一炮之后啦，魏建军就话啦：啊，呢一部车咧，终于都有翻少少起色啦吧。但系可惜嘅地方咧，魏建军做完实验之后，做完咗呢个实测之后啦。火咗那么一两个月，跟住啲销量呢又係咁一声又係跌到落谷底。销量得个两千零架左右啫。咁就讲明啦，产品冇变嘅。讲产品嘅人变咗。呢、這个亦都系 V9X 要面对同一个难题。真正嘅杀手锏绝对唔系小白一眼睇得明嘅啲嘢嚟嘅。你品质可唔可靠，续航扎唔扎实，动力稳唔稳定啊，平台安唔安全啊。呢啲都系长期使用之后你先 feel 得到嘅价值嘅。嗱，你谂一谂，试谂一下，你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到咗某啲我哋讲嘅做国产高端新能源电车嗰啲品牌段当中啊。哇，睇个 mon 咁大嘅，哇，四连屏喎，呢个大鱼屏喎，咁整一个呢椭圆嘅胎盘喎，半幅式嘅胎盘喎，哇，呢个开门方式一睇是高级啦。哇，呢个座椅摸上去啲皮质咁靓仔嘅，呢个设计呢有啲简洁。之余呢仲带咗啲氛围感同埋高级感喺度。得啦，老公老婆就呢部啦。但係坦白讲，你从返 V9X 嘅外观开始再到内里去睇佢嘅话，好难掀起波澜。当然呢、這个设计呢可能係佢哋自己喺内部当中定咗个调嘅。佢唔要做好花巧嘅外观，佢要做一个符合大众化审美嘅外观，同埋做返一个平实啲嘅、务实一啲嘅外形嘅设计。咁而去到内饰当中啦，咁更加似咩呢？其实我觉得个设计风格啦，如果係搬返魏牌嘅高山嗰套设计风格返落去呢一部 V9X 呢，可能更加之吻合，更加之 match 少少啊。因为去到30万楼上班老友记去买车呢，唔係话斗配置嘅。你去到30万买车，冇一部车，真係冇一部车配置系低嘅。係咪有可能啦，乜都俾晒你嘅，自驾俾到你啦，舒适化配置俾到你啦，外观俾到你啦，内饰嘅做工用料俾到你啦，一线嘅品牌供应商俾到你啦。但係佢俾唔到你嘅就係呢部车有冇能够冲动落单嘅嗰、那个点啊。好多品牌都存在呢个问题嘅，包括好似我哋讲嘅东风蓝图嘅知音啊，系嘛，包括好似我哋所讲到嘅嗰部自己啊呢个品牌啦，上汽自己呢啲品牌，你话佢哋造车工艺唔得咩？装配工艺唔得咩？定系话冇造车功力，冇造车底蕴咧？佢哋全部都有嘅，咁但系到真正你去揀嗰阵时候啦，佢用户标签反而变得唔明显，
V9X 呢亦都存在咁嘅问题，能唔能够提供到我哋经常讲嘅有冇情绪价值？有啲车有价值冇情绪嘅，有啲车呢有情绪但係俾唔到价值你嘅，呢部车

好明显就系俾到价值你，但系俾唔到情绪你啦。即系你试谂下，去到35万左右价位段啦，我要买嘅呢部车，起码呢个品牌，喂，我开去街上边啊，大家都认知得到吧？起码我呢个外观吓得到人嘅，哇，体量份量感大啲嘅，啊，有翻啲标新立异嘅设计啦，啊，有翻某一啲嘅好独特嘅卖点，无可取代嘅卖点，又或者我睇呢一部车，我睇到你呢个品牌，我第一时间谂起嘅系咩嘢呢？我唔知道大家谂起魏牌或者谂起高山啊，谂起 V9X 第一时间谂起乜嘢？我可能就谂起魏建军啊，我可能就谂起佢嘅老细啫。你话有一个好大嘅记忆点的，而且确佢有一条比较长嘅路要行。产品冇问题，机械素质冇问题，用料冇问题。问题出喺边度？问题出喺讲故事咯。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咧，一齐倾偈啦，同埋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啦，亦都开启咗互动嘅环节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一搜“冲少讲车”，你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输入 FM 924 3.8 FM 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到时候呢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唱家车主粉丝群当中。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广佛高速嘅避冲去到黄沙路段往广州，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有施工。以上提到嘅路段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阴天，有大雨到局部嘅暴雨，偏南风系三级，气温24到26度，相对湿度79%到99%。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7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2: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3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

0: 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六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0: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0: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4:30打后，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啊，收听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我系阿聪。咁啊，除咗喺924啦，你可以听到啊，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咧，一齐留言互动同埋倾倾偈嘅。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啊，嚟到直播间咧，点翻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大拇指啦，就帮手点点赞。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嘅，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输入 FM 924 3.8 FM 924 3.8 啊，你可以找得到阿聪的微信的。咁到时候咧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啊。咁啊啲群友咧真系特别的有趣，咁仲有好多嘅呢啲最新嘅发布嘅信息啦，同埋我哋啊同车时代嘅一啲优惠嘅产品信息啦，啊都会喺账号当中，会喺我哋个群入边同大家进行分享嘅。嗱，先同大家预热一下先啊。预热下先，听日咧我哋会有520嘅浪漫专场特惠啊！你有贴车衣嘅需求，你有防爆膜嘅需求，你有呢个汽车音响升级嘅需求，你有年审代办嘅需求嘅所有朋友仔留意啦！听日咧3:30到5:30嘅节目啦，我哋会邀请翻汽车后市场嘅四大天王啦，轮番上阵我哋嘅直播间，参与到我哋嘅520浪漫特惠专场嘅大货直播活动当中啊。咁另外呢亦都可以喺夜晚我哋继续开工㗎，夜晚呢就係7:30到9:30啊，都会喺我哋嘅视频账号当中 Ken 哥评车嗰度啊，去同大家进行直播嘅活动。啊，期待一下啦，啊，因为呢听阿朱大佬讲啦，佢话哇呢啲行情啦又系全年当中最低喎，我就睇下究竟有几低。咁啊，如果系年审代办呢，嗱，呢个业务呢真系好实在，真系好实用嘅。啊，直接啦可以有专业嘅工作人员团队啦，去到你嘅屋企，又或者去到你公司楼下啦，同你接车。接完车之后啦，去同你做年审，跟住再将架车送返嚟俾你啊，即系代跑腿嘅业务啊。记得留意翻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好啦，咁啊，好多老友记啦，已经喺我哋嘅粉丝群啦，喺我哋嘅直播间啦，喺度提问啦，系咪仲喺度分享啦？啊，越战越勇咧就话啦，喂，我头先咧装咗个充电桩啊，质量唔错嘅啊，玻璃外壳嘅保护箱啊，物业要求装啊，其实咧呢个。玻璃保护箱，我唔知道你嘅物业系点啊。我当时装嘅咧，物业要求咧就系要准备两个水机嘅灭火器啊，四星装嘅呢个水机灭火器，然后要提供翻啦呢个充电桩安装团队嘅施工方案啦，佢哋嘅电工证啦，佢哋嘅产品准入嘅资格证啦，等等呢啲资料啦，啊就通过咗物业嘅盖章啊。啊，点解我话呢个保护箱咧？其实当其时我都諗过下，因为拼直直上边去买嘅话呢，大概係旧几两旧水呢靓仔啲嘅。但係后咪呢我发现一个问题，佢会发热嘅。啊，即係影响咗呢个充电桩嘅呢个散热啦。咁包括呢，因为佢嗰条线材啊，即係嗰条充电线啦，其实你喺充电嘅途中啦，佢都会有一啲发热嘅情况啊。所以后咪我都冇装到。我自己呢就喺某宝上边啦，拼直直嗰啲地方啦，你一手就得㗎啦。啊，我就驚有啲人手多多啦，掹你嗰啲桩啊，掹你嗰啲窗啊，喺度玩下。咁我就搵咗个小小地嘅密码锁，咁就锁住咗嗰个挂靠住充电窗嘅嗰个位置啊，咁啊锁我就即系嗰个保护箱我系冇整到嘅，咁但系咧有啲地方真系需要要求嘅话，冇办法啦，系嘛，只能够按照翻物业嘅呢个要求啦。咁但系啲保护箱咧，如果你装喺啲单家独户啊，即系啲独栋大别野嗰啲喺户外啦，可能冇遮挡啊，佢系有用啊，可以遮风啊、避雨啊咁咯。好啦，咁啊，睇翻其他朋友嘅问题啊，依家咧喺我哋嘅佛山家花生嘅板块咧，亦都系开启咗留言同埋互动嘅。嗱，呢位咧叫阿燕嘅朋友咧，佢就话啦：，喂，聪少啊，点解依家咧好似冇乜人？

民油车咁嘅，可能就同呢个油价会有啲关系咯。特别依家换车嘅话，我睇咗下市占率啦，新能源车嘅市占率啦，系已经超过咗六成有多，咁即系十部车当中有六部车系卖新能源车嘅。你哋都可以嚟提问噶，油车当中系嘛，你要问本田嘅，要问丰田嘅，要问日产嘅，要问大众嘅，要问福特嘅，要问雷克萨斯嘅，要问海迪拉克嘅，要问 Volvo 嘅，要问 BBA 嘅，大家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系嘛？依家心大心细，唔知道点拣，同埋啲优惠嘅行情啊，优惠嘅行情未睇得啱嘅，未了解嘅，都可以嚟到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冲少讲车，又或者系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嗰一度啦，一齐嚟留言互动同埋倾偈。好啦，下一个问题咧就系158嘅呢位朋友啊，佢话冲少预算200,000嘅电车增程嘅车型咧要 SUV， 边部车型嘅性价比比较高啲咧？对比翻外观有少少要求，车身咧大约4.8米以下，推荐一下。最后呢个问题我就唔多记得有啲咩车4.8米以下，但系200,000左右预算嘅增程车咧。我依家第一时间谂起嘅就系嗰部 N8 啊，嗰部 NX8 东风日产嗰部啊，符合翻你嘅呢个需求。如果买嘅版型咧，就买翻310 Max 啦，一个宁德嘅电池啦，第二个嘅佢嘅续航里程会更加长啲咯，150公里嗰啲咧啊，真系聊胜于无啊，可能得几廿公里嘅真实续航里程啫。啊，到时候你就真系冇续航焦虑，反而变成咗有充电嘅焦虑啦。啊，呢部车最大嘅优势，我觉得除咗系310嘅纯电续航之外啦，咁第二个就系佢有比较之饱满嘅外观啊，更加符合翻大众化嘅呢个审美。咁第二个咧就系佢啲舒适嘅配置，咁特别呢个 AI 嘅云尖座椅啦。咁啊坐过日产啲朋友仔咧，基本上都会赞不绝口嘅。哇，呢个座椅几正，哇，呢个座椅几舒服。咁仲有啦，舒适化配置上边，前后排都会有翻我哋讲嘅座椅嘅通风啊、加热啊、按摩啊，咁啊二排嘅呢个座椅啦，仲可以电动调节嘅。咁 N8 呢部车可以关注一下，依家目前嚟讲可能几千银嘅上市权益咯，你可以攞得到嘅。咁落到地搞掂晒嘅话，呢、這个版型应该做到有补贴啊，有国保嚟计16-17左右啊，16-17左右啊可以搞掂嘅。咁另一部咧，你可以睇睇嗰部长安深蓝啊。嗰部 S07 啊，呢部车咧颜值就会更加高啲啦，真系会更加之锐利嘅外观啦，更加之运动、更加之时尚嘅外观啦。咁同埋呢部车咧有一个优点就系你哋经常讲嘅，我要宁德嘅电芯啊，人哋有啦；我要3C 嘅快充啊，佢都有啦。但系咧 S07 呢部车咧，我觉得有一样嘢真系要适应嘅时间同埋适应嘅成本啦，就系佢全系佢都冇呢一个。叫做液晶嘅仪表台嘅，佢冇噶，佢变成咗 ARHUD 嘅台显。咁啊，呢个台显我试完之后咧，对于我啲戴眼镜，跟住又会整个眼镜夹片嘅人咧，就唔系咁友好。只要但凡你戴咗副超，戴咗啲偏光镜系嘛，嗰、那个台显咧，你要揾角度啊，硬系啲角度啦，睇咗暗咁多，嗰啲调到最光都系咁啊。呢、這个就将所有嘅行车信息啊，都集成晒喺呢个中控 mon 当中啦。咁啊，颜值唔错嘅，颜值唔错嘅。咁依家店端当中，你倾到个优惠行情大概10,000-15,000到啦。睇翻你边个城市，或者你睇翻啦，你系喺直营店嘅方案啦，定系喺经销商门店嘅嗰啲方案啦。好啦，咁第三步咧，如果增程嚟计嘅话咧，当然要提嘅呢个价位段当中啊，可以睇一睇领跑 C11 嘅增程。领跑 C11 嘅增程咧就300多公里嘅续航里程啦。咁啊，依家店端嘅行情就首先减15,000元先，然后佢嘅补贴，厂家补贴咧系5,000-6,000元左右，就已经有咗21,000-22,000元嘅行情优惠啦。未计你攞到嘅国保，未计你攞到嘅省保啊。咁呢部车嘅最大嘅优势咧，就会放喺 P
配置教，系嘛 ？FSD 标配嘅。咁啊，原本咧，其实零跑嘅底盘调教功力嚟计咧，就系一般般，麻麻地嘅啫。啊，有咗 FSD 之后咧，相对嚟讲啊，有翻丁。

多嘅提升啊，有丁咁多嘅提升。咁第二个咧就系空间嚟讲唔错嘅，啊两米九左右嘅轴距表现啦。咁喺后排当中咧，你撩埋只脚去坐车咧，都唔会感觉好逼迫嘅。咁仲有高配啊，佢会有我记得系咩通风啊、加热啊、按摩啊，其实都有嘅。咁呢部你都可以睇睇啊，零跑嘅 C 一一。咁啊，仲有20万楼下，有啲20万左右啦。小鹏嘅 G 六咯，啊小鹏 G 六咯，佢就优势就放喺自驾当中啦。咁但系佢嘅内饰做工嚟计咧，我觉得比唔上即将要上市嘅呢一部广汽皓铂广汽豪柏嘅 S 六百。啊，呢一部增程系起步就200多公里嘅。我记得佢系用依位锂能啊，唔系佢系用钽钛电池。定系耀宁新能源咧，唔记得咗啦，啊，都系用翻自家产嘅电池嘅，咁啊自己攞嚟封装噶啦，吓，亦都系过咗电池新国标嘅标准嘅。咁第二个咧就系佢呢部车，其实有好多嘅品牌供应商啦，全部都系嚟自一线嘅品牌供应商嘅。咁再加上前双叉臂，后多连杆，你如果预算充足啲嘅，你可以上到有空气悬挂嘅版本。嗱，呢部车咧公布咗预售价格噶啦，喺顶啊。在这个叫做增程的顶配当中，它亦都会有零重力座椅，这个都标配了的，这个都会有的，大概是18万左右，18万的预售价格，我觉得这部车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激光雷达标配的，用返呢个 Momenta 嘅呢个辅助驾驶能力啊，都经过咗市场嘅验证㗎啦。豪柏 HT 呢就真係基本上清一清库存㗎啦，家下清清库存。S600 呢部车呢个外观颜值当中啦，会更加之和谐同埋协调啲啊，睇起身呢冇咁肥肥大大啊。好啦，咁啊呢四部车啦，就係你所讲到嘅20万左右啦，睇緊嘅增程 S UV， 希望帮到你啊！呢位喺佛山加花生板块158嘅朋友啊，158嘅老友记。好啦，咁多位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喺我哋嘅冲少讲车呢个视频直播间可以一齐倾偈嘅。咁另外啦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喺我哋嘅互动板块当中啦啊，聊一下天。好，咁啊呢位老友记嘅问题就话阿文威话大家下午好啊。啊，请教一下啦，车上边驱蚊用咩好呢？呢部车我呢排部车啦，成日都入蚊，买咗啲驱蚊器都冇乜效果。我睇系咁嘅，有啲啦，网友车嘅兄弟咧，佢教咗一招啊，因为佢哋有时会喺架车度午休啊，去休息一下噶嘛。你喺某宝上边，喺拼直直上边买嗰啲。车上边车载嘅蚊帐啊，呢一个有少少屏障保护嘅作用啦。但如果你驱蚊咧，我自己嘅方式系点咧？开行个冷气啊，打开蚊帐咪驱走啲蚊啊，开行个冷气吹走啲蚊。如果唔系啦，你喷嗰啲咩蚊怕水啊，咩花露水啊嗰啲，太确鼻啦，太醒神啦。好啦，多谢晒阿子轩送出嘅爱心先啊，多谢晒我哋咁多位朋友仔嘅掉出嘅粉丝灯牌先啊。呢位叫子轩嘅朋友咧，佢就话啦，我想问下啦，依家 CT 5嘅赛道版啦，同埋 BMW 嘅330应该点样拣呢？预算就28个左右嘅。嗱，先讲翻啦，如果论品牌力啊，BMW 咧蓝天白云咧系好多人以前嘅白月光嚟嘅。咁只不过咧 ，BMW 以前啲价格，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系都几迷呢个325Li 嘅。摇曳版嘅啊，嗰部版落到地搞掂，我记得我嗰阵时睇要差唔多40个，哇！依家如果你买325Li，应该24个到啦，可以搞掂啊。所以品牌力嚟计啦 ，BMW 咧会比海迪拉克呢部 CT5 相对占优啦。咁第二个咧，如果系话你话提速表现嚟计咧，其实 CT5 嘅。提速表现即系08嘅水平咧，比 BMW 要好嘅，但系
如果我哋讲真系简简单单少少地去劈弯咧 ，CT 五嘅底盘调教，特别喺横向支撑当中咧，佢比 BMW 咧就会略逊一筹。咁同埋整体嘅空间表现啦，因为330Li 咧佢系加长版本啊嘛 ，CT 五啦头部嘅表现。横向嘅空间表现同埋腿部嘅空间表现呢部众志后驱车嚟嘅。所以中间突起咗一嚿嘢佢嘅乘坐表现呢空间表现啊比唔上 BMW。咁样啦如果你系未结婚嘅又或者你屋企当中嘅第二部车呢我就建议你睇 CT5 赛道版啦起码直线加速嗰度爽返啲啊。咁如果你话你已经结咗婚啦成家立业嘅朋友你想呢一部车空间当中占优嘅你想呢一部车实用性当中占优丁咁多嘅你就可以睇下 BMW 嘅 330Li。依家呢个价格好似升咗啲喎我记得佢最高嗰陣时优惠做到25.5个点到26个点左右嘅 BMW， 我记得啊，三系啊，依家应该系23到24个点啦，啊，23到24个点左右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倾倾偈嘅，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又或者啦，添加下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微信继续添加朋友，输入 FM924。3.8 FM924.3.8 啊，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账号嘅。咁啊，等阵啦，我落咗直播之后啦，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九二四路货。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海白路嘅桂岗立交往广州，沙龙路嘅沙头工业园双向，广佛高速避冲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系比较大啲。佛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往广州系有施工，布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读书用眼量大又捽眼眯眼，担心影响视力，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一贴缓解视疲劳。
2: 好视力520重粉节超笋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6: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7: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6: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7: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巾，百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9折优惠。
6: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图艺摆件》，恒久眷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7: 特别精选石湾图艺产品，搭配享受1+1特惠缘分价。
6: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8: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收听同埋收睇啊，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咁啊，除咗喺924啦，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咧，一齐留言互动同埋倾下偈嘅。咁啊，记得啦，喺微信你可以搜索一下冲少讲车，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啊。嚟到直播间，点翻个头像关注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帮手点点赞。睇下啦，呢位朋友仔叫阿光啊，阿光哥咧就话啦，喂，本田系咪躺平啊？咁啊，电车方面冇乜嘢消息嘅，啊，目前系躺一躺先啦，啊，因为最近咧佢哋又关咗黄埔嗰边嘅工厂啦，咁啊到跟住落嚟嘅两到三年时间啦，佢哋会继续发力翻电车嘅，咁但系更加多嘅咧都系做翻呢一套运动系统先啦 ，IMMD 啊，咁啊讲翻Honda 嘅四月份嘅销量咧，真系又跌咗20%+啊，咁基本上买得到嘅，买得喐嘅啊，就系雅阁啦。因为雅阁依家优惠力度比较大啲啦，63,000-65,000元左右啦。咁啊，英仕派咧落到地价格应该比雅阁啊再平多2,000-3,000元左右嘅，咁啊真系好有性价比。其实咧，我都经常话啦，有啲人话点解阿聪你净系讲电车？我话啲兄弟佢哋依家买车问紧嘅，基本上都系问电车。咁但系油车系咪真系唔买得咧？我真系唔系咁样认为。你谂下，好似雅阁呢啲车型咁，以前贵哇吓，哇买到20万楼上嘅。咁坦白讲咧，依家好似海美瑞咁。嗱，海美瑞咧2.0嘅嗰个运动 light 版啊。咁最近咧有个 friend 咧，佢系想买，咁我揾咗下我，然后我话你可唔可以再帮我攞多啲优惠啊？我话试一试啦吓。咁啊，依家咧佢攞到嘅行情系点咧？48,000元嘅优惠力度，落到地搞掂晒162,000元左右嘅。162,000元左右，咁啊，包括好似嗰部天籁嘅真心版啊，咩鸿蒙嗰啲，我觉得冇乜太多必要去揀佢啦。你就买天籁嘅嗰 2.0 CVT 个真心版，落到地搞掂都系12-13万左右嘅。哇，以前谂都唔够谂谂。喂，我觉得依家啲油车咧，其实整体个价格行情啊，唔能够讲话令到你好惊讶，但系真系算系靓仔噶啦，咁啊 BBA 嗰啲车型都系，咁啊降到点样样啊，已经降到咁嘅地步啦，系嘛 C 仔嚟计嘅，你依家搞掂晒，可能都系30唔使，29左右。啊，头先讲到嘅 BMW 嗰啲啦，如果你做分期嘅，28个左右，啊都可以落到地啦。530都系36-38万左紧嘅，啊！如果系话 E 级就贵啲啦 ，E 级要去到41-42万左紧啊！咁整体嚟讲咧，真系呢个行情嘅跌价幅度啦，啊，超出好多人嘅想象啊！依家入手真系好时机，我觉得依家入手你 B 级车嚟计啊，都唔贵啊！如果10万元左右嘅，好似你话卡罗拉或者雷凌咁，10万元楼下都有交易啦。锋兰达，又或者系好似嗰部卡罗拉锐放咁，又系10万元楼下都有交易啦。嗱，买呢啲车一年当中你行驶公里数唔大嗰啲朋友，未必一定要睇电车嘅，系嘛？有时候咧，你屋企装唔到充电桩，其实真系好影响你用电车嘅体验感觉噶。特别系有啲朋友仔咧，买咗车之后咧，买增程啊，买插运嗰啲啊，你去到10+万嘅话，呢个价位啦，咪顶笼啦200+公里咧，系嘛？跟住你去到斩翻去到7折或者斩翻去到6折左右嘅续航表现，100+公里。啊！真系你用咗电之后，你又唔舍得用油去开，倒不如我直接买翻部油车，我开佢8年时间，咁啊，到时再换代嘅时候，我去买佢。你谂下，我买大众，我买艾伯，我买星瑞，系嘛？我买吉利嘅，我买翻呢个头先讲嘅奇瑞嘅，系嘛？我买翻长城嘅呢啲车。佢肯定一个唔使担心品牌会冧档嘅，依然都系咁坚挺嘅，反而啲价格，反而啲配置做得更加好。系嘛？国产车嚟计，依家你10万元左右，你可以买到咩？你可以买到哈弗 H 6 SUV， 系嘛？1.5T 嘅七速双离合变速器嘅，咁你可以买到部博越 L， 又系1.5T 嘅。

又系双离合变速器嘅，个外形当中又够洒家，配置当中又够丰富，咁甚至乎你买翻奇瑞呢、这个瑞虎八呢啲车型，点解唔买得啫？系嘛，唔一定要买电车嘅奇瑞瑞虎八，10万、11万左右。整车的终身质保俾埋你嘅，完全唔使担心有任何质量当中嘅问题嘅。你话动力当中你有需求嘅，整一部 CS75+ 2.0T 加上 8AT 嘅波箱得唔得啊？又都可以，真系若然啊，行驶公里数唔大嘅，就喺5000到6000公里左右徘徊徘徊，你嘅预算就喺10万蚊到15万左右嘅呢一班老友嘅，依家买油车系一个好稳妥嘅选择啊！不是开玩笑啊！好啦，咁啊呢位叫做 X23 啊，佢喺直播间当中话啦，其实咧嗰部小鹏嘅 GX 有冇啲乜嘢比较特别嘅地方呢？有。特别地 AI 啊，乜嘢都 AI 嘅啊，个玻璃窗啦又话有 AI， 咁个底盘啦又话 AI， 啊个支架啦又话 AI， 个中控 mon 嗰度啦啊啲车机芯片啦又话系 AI， 啊反正咧万物皆可 AI， 啊呢个就系佢最特别嘅地方啦。咁仲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特别似，特别啊个外观当中啦神似。某一啲嘅好似男性啊吓嗰啲咁嘅外观啊，咁当然啦，外观颜值咧啊不作评价嘅，咁啊见仁见智。咁但系咧，我就觉得佢嘅价格咧，呢、這个预售价格啊，真系特别之贵啊，特别之乸嚟嘅。小鹏我都讲过啦，就两部车 Mona M03 啊 P7 加，你就按照销量去买佢哋咧就冇错嘅。但系40万左右咧，如果要拣部小鹏 GX 咧，我相信好多朋友仔咧会觉得点解我会揀小鹏嘅呢个品牌？品牌力未跟得上，真系未跟得上。好啦，有啲老友记咧，头先讲到话啦，点样驱蚊啊？我睇到有个朋友啦，喺我哋个车友群嗰度啦，就发咗佢啱啱到货啊，一个电蚊拍，呢个电蚊拍，唔知道以后啦喺南方地区嗰啲车企啦，会唔会研究啦？车规级嘅纸巾筒，大家见过啦。研发成本好高嘅车规级嘅纸巾筒，咁依家咧会唔会整翻个车规级嘅电蚊拍出嚟咧？敬请期待啊！真系万事皆有可能，万事皆能够车规级。咁啊，伴虎咧就讲到啦，伴虎，喂，佢话啦，冲少话理想嗰只 i6 点咧，讲讲，哇，销量真系靓仔，系嘛？理想依家咧就靠 i6 啊，一个月嘅销量卖到20000零架有多啊，就 i6 呢部车，所以咧唔系冇卖唔出嘅车型，只有卖唔出嘅价格。嗱，理想嘅 Mega 又好啊，理想嗰部 i8 都好啦，你谂下 i8 嗰部车。上市冇几日时间就开始降价啦，你就知道舆论俾佢嘅压力有几大，你就知道依家班消费者大家都系好精明，大家都系好聪明嘅。我哋有咁多车型拣，我并不一定要买你呢款车型啊嘛，唔一定要买你呢个品牌噶嘛。但 i6 唔同 ，i6 咧喺25万呢个价位段当中，其实我今日睇咗下，又系坐喺我前边啊，阿小莫。小莫同学咧，佢经常同我交流一下，佢话有啲咩新鲜嘢啦，系嘛？微信发一发俾我，我哋平时咧，倾偈就唔多倾偈嘅，但系咧，我哋经常微信当中去沟通啊，同埋交流啊，因为费事讲嘢嘈住咁旁边啲同事啊嘛，微信当中倾嘅，咁佢咧就掉咗一份表俾我，佢话你睇睇呢个咧，最新推出嚟嘅最新嘅测试啊嘅成果啊嘅成绩啊，我一睇系咩咧，续航。达成率嘅，讲紧呢个续航达成率咧，又要 Q 一 Q 啦。经常讲到嘅，哇，啲续航达成率咁犀利，系嘛？会唔会有啲咩续航嘅焦虑情况嘅存在咧？后屘我睇咗下份表，Model Y 咧续航达成率系最高嘅，60几又多。咁去到问界 M8 当中咧，佢达成率咧大概就51%到52%左右嘅。咁去到咗极客7X 啦，佢达成率咧就55%嘅。理想 i6 呢部车嘅纯电续航达成率咧就系去到56%左右嘅。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我睇咗下呢篇文章下边嘅呢个网民当中嘅回复啊，又开始喺度讲啦。咦，你睇睇啊。

到90%，15分钟、20分钟左右，搞掂啦吧，冲好啦吧，呢、这个就系解决续航焦虑嘅第一点。第二个点咧就系呢个电池度数够唔够大。啊，当你电池度数大嘅时候，我讲句唔好听嘅，你车身重啲又如何呢？我就用翻电池嘅度数减轻翻呢个续航焦虑嘅情况，即系我最终可能续航达成率并唔系去到60%，又或者70%，但系我电池度数够大的话咧，咁我就可以有更加长嘅续航表现啊嘛。就呢两个方面嘅啫，冇噶啦。啊，你同我讲话能耗控制又好，能耗抑制又好啊，依家做到嘅小鹏都做得到啦，系嘛？但系我哋讲紧嘅呢两个方面。有啲人话喂 Tesla 做到好好啊，咁大佬你谂我搵一个60度电嘅400伏嘅低压平台嘅，啊跟住上到嚟话喂续航达成率好犀利啊，去到60几啊，啊呢、这个车价咧系最贵嘅，呢、这个车价系最高嘅，所以其实按照依家嘅发展趋势嚟讲嘅话咧，好多车型佢喺轻量化当中已经系比以前是有好大嘅进步嘅，咁你又要我哋讲平均考虑到一个车身嘅重量，一个你要考虑到呢一部车动力嘅水平，系嘛？你唔能够讲我整一个500几匹马力嘅，系嘛？007 GT 啊，啊917X 啊，啊又或者系去到咗小米嘅呢个 U7 啊，系嘛？或者 Max 版本嗰啲车型当中，哇！你喐啲加速都去到2秒啊，去到3秒，去到4秒咁嘅，咁你点样能够有好优异嘅呢一个续航嘅表现呢？咁而最终啊，班网民嘅睇法系点呢？Tesla Model Y 佢嘅续航里程啊，虽然达标率是最高，但是它只能够跑到300公里出头的。啊、真的不怕跟大家讲，我当其时买了我入手 7X 的时候，那个销售呢，那个销售跟他几熟的。他呢就开着 Tesla 的 Model Y。其实当其时我跟他倾偈，我说喂，现在大家都说你现在开着那部 Tesla 几好、啊。我说那你自己感觉是怎样呢？他说唉，即系去高速跑啦，充电200零公里，我就要去充一次电啦。因为你仲要预留翻20%左右嘅电量啊嘛，咁啊去揾充电桩啊，揾各样嘅嘢。即系我想表达嘅一个观点系乜嘢呢？唔好单睇达成率。嗱，好似理想咁，理想呢部车啦，现在你问到 i6 啊嘛 ，i6 咧，佢点解话卖得好呢？卖得好嘅原因就系、是、首先价位。合适先，我就去到250,000左左右右嘅。咁佢依家送到俾你嘅嘢，嗱，冰箱有啦，系咪？呢、这个空气悬挂有啦，唔知电吸门依家仲有冇送啊？如果有送嘅话咧，又当送埋俾你啦。咁喺呢个免息方案当中，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应该都做紧呢个2年嘅免息嘅方案嘅。咁就至于理想佢喺产品定位当中，我觉得理想呢个人啦。佢系一个好成熟嘅产品经理，因为佢推出嘅产品啦，佢知道呢班用户啊需要啲乜嘢嘢，佢就俾啲乜嘢嘢你。依家卖得好嘅车型，你话如果主打性能嘅车型卖得好嘅，哇，真系撞鬼咯！基本上嚟讲，冇乜嘢车型系主打性能系卖得好嘅，除非你有情绪价值，你同时又主打翻性能嘅调教，有可能卖得好。我哋就攞翻。马自达呢个品牌嚟讲，开得马自达嘅朋友，除咗系为佢嘅颜值啊，愿意去买单之外啦，更加多嘅人系迷恋翻佢喺呢个价位段当中有比较优异嘅行驶嘅品质感觉嘅。我相信买马自达嗰啲朋友仔，无一不例外，对于马自达嘅操控喺同级别同价位当中，佢哋系好迷恋，同埋咧系会有一种我哋所讲嘅。喜好喺入边，咁但系卖得唔好嘅原因点解咧？就咁啱 E26 啊 ，E26 60啊，佢就食正咗喺10到15万呢个价位段当中啦。呢、这个价位段当中，好多老友记真系要买车嘅，唉，你底盘调教只要唔系晕晕地啊，朗朗地算数啦。我希望佢配置高啲嘅，我希望佢呢、这个空间会更加大啲嘅，实用主义为主嘅。好啦，到呢个时候，哦、啊，你呢个马自达就变成咗我空有个壳啦。唉、哎，我系好有功力啊，咁但系大家都唔埋单，我有啲咩办法呢？系咪啊？咁第二样嘢，我哋再。

睇多一部车。讲翻嗰部 Avita 啦。嗱 ，Avita 个外观颜值好靓仔啊，咁佢底盘调校上咗呢个空气悬挂之后，其实比起以前嘅长安嘅调校咧，啊都系会有提升嘅。咁但系你一睇销量就发现，有冇人关注到 Avita 嘅销量啊？四月份佢都冇公布，啊四月份佢都冇公布翻呢个销量系卖到几多，所以问题就存在喺呢度啦。当你未有十分强大嘅营销背景嘅时候，唔好盲目去玩运动化，取向呢舒服一啲，空间再大一啲，咁就会多人买，特别价格合适一啲啊。因为理想 i6 呢部车型呢，你依家对标嘅要么 Tesla Model Y， 要么就係极客嘅 7X， 要么呢就係自己嘅 LS6， 要么呢就係嗰部阿维塔嘅 07， 吓嘛，无非对比嚟对比去都系呢几款嘅。咁 i6 有嘅嘢呢就係、是、啊更加柔和嘅舒适嘅。呢、这个呢、这个底盘啦，咁跟住呢佢车机加护当中智能化程度做得几好啦，咁同埋佢原本呢个品牌嘅定位当中呢又系定位返奶爸车嘅属性啊，係咪个外观同 i8 又差唔多嘅，係咪能够我哋讲嘅喂开出咗好似感觉上 i8 咁样喎。所以 i6 呢部车卖得好呢肯定有佢原因嘅，但係啱唔啱你自己试驾下先知道啦。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今晚呢会继续开播嘅，大家呢都可以添加一下阿聪嘅微信账号啊，喺微信当中你添加朋友嗰栏啊，输入 FM924-38，FM924-38。你可以找到阿聪嘅微信号嘅，等阵呢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咁另外啦，夜晚喺抖音开播，你可以搜索冲少讲车，抖音搜索冲少讲车，夜晚开播，我哋再倾偈。好啦，多谢你哋支持捧场啊！听日记住啦，我哋520嘅浪漫特惠直播咧就会正式开启噶啦。听日同样时间约定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

0: 收到喺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有咪摩啦。另外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亦都唔多好走嘅。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双方向俾多些小耐性。同样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亦都系例牌塞住。高速上面见到广佛高速嘅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嘅。提一提大家在禅城佛山大桥底的佛罗路双方向5月21号零时起有封闭施工，过往车辆需要绕行北侧的道改路，公交、非机动车以及行人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请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另外天雨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好车距，不要盲目抢行并线，避免因为道路塞滑视线不清而发生交通事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的，祝大家平安到步。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睇睇出面嘅天气预报，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阴天有阵雨嘅，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4到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9%。未来三日咧，我市继续会有大雨以及局部暴雨嘅。近期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降雨以及引发的地质灾害。现时室外气温是 25.3 摄氏度。夜拍的天气先同你关注到这里先。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1: 狗样狗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咁就嚟到礼拜二嘅傍晚时分嘅5:34，呢一度系 FM92.4 嘅名震江湖。咁啊，欢迎大家啦，通过我哋嘅呢一个视频号啊，江湖二叔公咧，去睇我哋直播嘅。咁啊，今日咧系礼拜二啦，咁当然会有我哋嚟自六 Q 教育嘅丽华老师上嚟啊。你好啊，丽华老师。
3: Hello， 大家好，又落雨嘅星期二啦。
1: 系啊，落雨湿湿啊，成个人好似好攰咁，好似湿气好重啊，系嘛？
3: 系啊，我老公琴日同我讲好攰，
1: 系嘛？
3: 然后你知唔知我开？第一句就话我要唔要帮你安排个佢去开嗰间木竹嘅，即系嗰间按摩店嘅按摩，
1: 揿一揿啊。
3: 然后佢话唔使，当佢话唔使嘅时候，我就知道
1: 佢应该想你嚟系嘛。
3: 佢原来唔系身体攰，
1: 系精神攰，
3: 心攰。
1: 哦，心攰啊！
3: 于是我就话咁，我不如约你啲高中同学今晚去吹下水啊。
1: 哦、
3: 然后佢就好开心咁应承咗，所以琴晚咧就约咗成班朋友去饮嘢啦，同埋咧去打啤嘅。
1: 哇，又几好喎、啊！喂，有啲朋友可以一呼百应，即系喺咁短时间之内约得齐，咁我觉得都有难、啊、
3: 因为真系有个群啦、
1: 啊
3: 而且咧真系好细细个就一齐玩噶啦，由初中一路，即系我老公一路由初中、高中一路玩到而家，都系嗰几个人，嗰四 pair 人我哋叫，真
1: 系
3: 好感情。所以我一讲，即系我就揾佢嘅同学，我话：哎呀，我老公姓徐啊嘛，我话老徐话好攰啊，佢要情绪价值啊。
1: 哦，咁样。
3: 然后佢话：咁样我哋出去饮嘢啦。咁
1: 系
3: 然后琴日仲食咗烧鸡翼，所以就好开心啦。
1: 其实咧，黎华老师，我真系好想咧问下。

0: 你咧，即系有一啲嘅伴侣咧，即系不分男女咧，佢就好想咧，就系对方咧就乜嘢都同自己讲嘅，咩都倾诉，但系其实呢一件事情系唔现实噶嘛，有一啲嘢系不能够同伴侣讲，唔系话有啲咩要隐瞒佢，而可能对方唔一定会理解到你，同埋就系、是、可能会同你产生唔到啲咩共鸣啊，咁样样，咁所以其实你系都唔建议夹硬要同对方去讲一啲倾诉啲嘢。
1: 其实是关人的天生气质事噶，好像我咁咧系冇秘密噶，即系我同我仔，因为我仔已经成年啦，咁啊做咗一啲准备，咁咧我就同我仔约定话嗱，唔好话俾老豆知啊，唔好话俾老豆知啊，我仔话系啊，妈咪唔好半路开香槟啊，一定做唔成嘅呢件事，点知我忍咗一个星期啫。就忍唔住啦，都系同我老公讲咗啦。
0: 系即系某一啲嘅特别嘅准备、特别安排。
1: 但系我系乐天型嘅，所以我会咁。然后我个仔系冷静型嘅，所以佢真系好忍得嘅。
0: 系
1: 佢系可以唔讲嘅。
0: 哦，
1: 所以其实系关天生气质性格嘅事。仲有一样嘢，有分几种喎，关于沟通啊，叫做倾诉啊。
0: 系
1: 有啲人讲事唔讲情。即只讲事情，唔讲情感。有啲人只讲情感，唔讲事情。有啲夫妻或者有啲叫做亲密关系咧，可能到咗个阶段就
0: 系
1: 可能事又唔讲，情又唔讲。咁其实呢啲都系我想讲嘅，就
0: 系
1: 所有夫妻结合嘅时候，
0: 其
1: 实都系基于分享。你会接得住佢嘅情绪或者佢嘅情啦，你亦都愿意同佢分享你身边嘅事咧。其实所有夫妻结婚之前，其实都系基于咁样嘅互相嘅吸引。但系后来慢慢可能咧就好多唔同嘅体验啦，唔同嘅事情。之后呢有啲人就只会讲事啦，即系例如翻到屋企，阿仔又是考几多分啦，
0: 讲具体事情就冇、
1: 你阿妈今日又同我讲乜嘢啊？或者你细佬又有啲乜嘢事情同我哋分享啊？就只讲事啦，唔讲情啦。亦都有啲人系相反嘅，佢唔讲事就系话好唔开心啊，今日个仔激到我好嬲啊。但系发生咗咩事啊？总之唔知好嬲个仔你理啦咁。即系有啲人系反而讲情就唔讲事。咁所以健康嘅或者叫做幸福嘅家庭咧，其实事又要讲，情又要讲，但系讲几多，点样讲，其实都系基于你嘅性格嘅。
0: 咁因为咧。有一啲嘅夫妻呢，咁佢哋可能即係叫做结婚嘅时间比较长啦，咁慢慢虽然佢哋嘅方向一致，但可能佢哋嘅生活嘅嗰个步调呢，有时候唔一定会喺同一个节拍上边，係啦，咁所以呢变成咗就係、是、当对方忙嘅时候，你又好想倾诉呢，对方系唔得闲理你嘅，咁你会觉得哎呀好似被冷落啊咁样，我好需要佢去听我讲一啲嘢，但好似对方又忙緊，去到对方忙完嘅时候、你啱先想同我讲咩呀，冇嘢啦咁样，就会出现呢一种咁样嘅
1: 错位
0: 咗啊，
1: 咁首先呢个系客观存在嘅，
0: 系
1: 因为你唔系同佢做同一样嘢，你所有生活节奏、工作啊、步伐啊、事情都唔一样，确实有阵时系好多，其实都好多时间。我有阵时谂住中午我老公应该得闲啦，系咪？咁我有啲嘢想好想同佢分享，但系佢话唔得，食紧饭或者倾紧嘢啊咁，咁就冇睬佢啦。好啦，到咗夜晚，佢可能觉得今日老婆搵过我喎，搵咩事呢，然后佢问返我嘅时候，哎呀我唔记得咗啦。都会有可能㗎。
0: 通常唔记得咗嗰啲事情呢就唔係好紧要，因为已经过咗去啦嘛。係囉，咁所以呢就我觉得呢即家庭，即无论係即叫亲密关系又好啦，亲子关系都好啦，都需要系唔系去制定某一啲嘅规则。即系例如系几时要开咩家庭会议啊？又或者系每日咧要辟一个时间出嚟，大家都要放低手头上边嘅嗰啲嘢，去好好咁去分享一下今日又或者呢段时间所发生嘅事情，或者自己嘅感想，咁样样会唔会比较健康一啲咧？
1: 大家都知道我系嚟自6Q教育噶嘛，所以喺我哋6Q教育入边咧，有一个叫做家庭会议制度，咁咧其实都好多种形式嘅，但系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个所有家庭都可以仿效嘅，叫做夸夸大会。
0: 一定要赞到对方，天上有地下无。
1: 我哋叫欣赏大会。
0: 欣赏。
1: 咁咧就至于频率、时间、地点，参加嘅人物肯定系全家啦。全家咧就唔单止系老豆老母或者细路仔啦，如果你系同老人家住嘅话咧，老人家都要参加。点解咧？因为呢个叫夸夸大会。 会，
0: 嗯，
1: 只赞唔弹，
0: 系，
1: 嗯，所以咧，佢嘅目的，我哋先讲目的，
0: 嗯，
1: 目的就系补充每个人嘅心理营养同正能量，
0: 系，
1: 因为确实你话天气又好，工作压力、学习压力又好，其实大家都需要被看见同被欣赏，
0: 嗯，
1: 咁呢个夸夸大会好容易操作嘅啫，
0: 嗯，
1: 就系每个人都要欣赏在场的每一个人轮住嚟，例如我哋而家有四个人，咁先由我嚟发言。咁咧，例如一个星期一次，我就会欣赏。当然平时要积累噶，唔系你夸唔到噶。你平时积累，咁例如我就会先夸阿范琪。
0: 嗯。
1: 阿范琪咧，今个星期咧，我就发现佢拍嗰啲视频咧，都系围绕当下嘅热点，而且咧同啲华侨有关。我睇咗之后觉得好有深度，又好有连接点。
0: 嗯，
1: 要咁样夸，要具体，你唔可以讲，哎呀，你
0: 最近好勤力，
1: 系啊，唔可以好泛嘅嘢，一定要具体到你睇到对方做咗啲乜嘢。小朋友都一样噶，咁我当然啦，一开始可能老人家唔适应，有可能是小朋友唔识点样夸，冇问题嘅。但系我哋就要做一个榜样啦。
0: OK， 好，明白啦。嗱，咁就因为咧，听日咧就5月20号啦，亦都可以叫做系网络上边一个情人节咁样啦。520系一个表白嘅日子咁。
1: 结婚好日添啊！
0: 系啊，哇，你都唔知道，好早
1: 你约唔到号噶啦，
0: 已经系好多人去民政局嗰度去登记，即係叫做
1: 预约
0: 咁样样。咁所以呢就听日会系一个结婚登记结婚嘅一个高峰时间。
1: 记得大姐。
0: 听日真系有啲雨嘅。唔紧要。友情就飲水吧，
1: 買把紅遮
0: 都要喎，係啦。咁同埋咧，就係我哋聽日咧，其實都幫大家係準備咗一系列嘅活動，係啦。除咗係你已經係有呢一個嘅固定嘅伴侶嚇，聽日想去即係叫做結婚啦，即係叫做成為一個即係叫合法嘅夫妻。咁當然係其中一個選擇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呢，就係我想認識新嘅朋友，又或者我而家都仲係單身，好想去結識一啲唔同圈層嘅朋友，去拓闊一下自己嘅朋友圈又好啊，又或者呢就真係可能會搵下一啲嘅即係合適嘅伴侶都唔出奇嘅。
1: 今次我哋有趣會嘅。
0: 冇錯啦，嗱，一講到有趣會呢，今日我哋就要重重返嚟啦。
2: 係呀，好啦，真係。我觉得咧，点解你一开始做节目都真系吓咁深度嘅？点解咁正经嘅？
0: 冇啊，纯粹就因为
2: 收工时间唔系应该先讲烂 guest 先嘅咩？
0: 唔系，最主要系等你啫。
1: 因为我哋
0: 文总几时开完会？
1: 赞赞我哋啊，文总为咗有趣会做咗好多嘅准备，准备咗好丰富嘅节目。
0: 冇错，
2: 系啊系啊，因为520啊嘛，咁其实我记得去年咧520嘅时候咧，我哋系做咗一个即系类似开放日咁样嘅派对嘅。
0: 旧年啦，
2: 系咯，咁今年咧，即有啲 friend 好早之前就开始问噶啦，系咪仲有啊？咁样，咁其实就年年唔一样啦。咁今年嘅话咧，其实系开展咗好多线下嘅活动，咁亦都分布喺唔同嘅地方，即比如话之前宣传都比较多嘅就系阿圆圆啦，去三水火车头嗰个位置，唱歌仔，咁嗰晚咧仲会有大琴姐喺现场嘅，
0: 哇，
1: 小妹啊，
0: 大
1: 葵
0: 仙啊，
2: 系啊，咁啊。其实咧就即系讲真啦，我唔知道，即系我哋呢啲80后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相睇啊，或者即系屋企人介绍、啊，
1: 我有啊。
2: 你有試過？
1: 我同我老公係相睇式嘅，
2: 你即係相睇式噶，
1: 係啊，
2: 係咯，咁就即係其實可能我哋呢啲咧就唔算話好多嘅，咁但係依家咧其實有一啲後生嘅咧，佢又唔係好抗拒嘅、哦，即係當佢
1: 多個人啫嘛，
2: 就係當佢有呢個心想揾對象嘅時候，又或者係社交圈子太窄啦咁樣，即係多啲去參加呢啲活動咧。其实唔系话一嚟就一定要去雪梅相亲嘅，咁你可以听下圆圆唱歌噶嘛，系咪先？即系现场仲有乐队噶嘛？其实佢就系一个简单嘅活动，你抱住一种识朋友嘅心态去参加，唔好俾自己太大嘅压力。即系反正咧，我系嗰啲比较抗拒相睇嘅人，因为我试过咧就系、是、我阿妈系嗰啲读书唔俾我拍拖，咁跟住咧。
0: 毕业即刻想你结婚嘅，
2: 系冇错冇错冇错。咁跟住咧就 曾經咧，即係佢又驚我喺學校可能係亂揾對象啦。係。咁佢有試過咧，真係幫我介紹嘅喎。即係嗰陣時仲讀緊大學。
1: 其實我媽係咁諗噶，同你阿媽一模一樣嘅同款啊嘛，
2: 係嘛？咁最搞笑嘅就係咧，我阿媽佢揾到啲咩人咧，即係都係自己啲工友啲小朋友。
1: 通常都係噶。
2: 係啦，咁樣嗰陣時咧就啱好咧，即係廣州間屋裝修啦。最搞笑就是他约了人来我们家，
1: 你以为他是装修佬？

0: 工地
1: 喎。係啊，我屋企係一個工地嘅施工現場，跟住我媽就安排咗嗰個靚仔嚟我哋屋企。其實而家佢咩樣，我已經完全唔記得。我當時就係好抗拒，我覺得係咪搞錯啊？即係咁尷尬㗎咁樣，即係你會覺得我又唔識佢，即係佢父母其實我又完全唔熟嘅，得我阿媽係咁意識下佢嘅啫。係，咁我媽意思就係話：，哎，人哋年紀同你差唔多嘅咋，咁樣你可以同佢交個朋友先啦。咁，但我就屬於嗰種，我同咩人交朋友，我可以自己決定，或者其他人同我介紹，我都可以嘗試接觸下。係你同我介紹，我就絕對唔制噶啦。
2: 哦，
1: 即係你介紹咩我都唔制噶啦，咁樣。
2: 我覺得係你對阿媽有一啲
1: 係啊，即係
2: 雷鏡
1: 之。你知道咧，即有陣時你係喺嗰個年紀，你會同父母對著幹噶嘛？
2: 嗯、
1: 即你會覺得你揀啲嘢唔係嘅，唔係我中意嘅，我就要揀。
2: 純粹為咗半億而半億啊！
1: 係啦，我就要揀我自己嘅啫，咁樣。即你包括大學開學嘅時候，佢都揾咗一個即同我同一年入大學，但係佢復讀咗一年嘅，又係佢啲工友小朋友，
0: 即送你翻學咁樣嘅。
1: 唔係，即我哋係同一日去報到喺同一間學校啊嘛。
2: 佢揾個盤俾佢，
1: 係啦，即佢會覺得哇，即係早
2: 生，佢覺得你係需要嘅。
1: 系啦，即系佢觉得，诶，你识一啲唔识嘅，不如识一个我识嘅可控嘅，系咪先？而且大家都住喺同一栋楼入边，好方便嗰种咧。即系我妈成日都会觉得系好方便嗰种。
0: 嗯，
1: 但系我就
2: 所以我会觉得啊，如果相亲啊，现代嘅相亲仲系阿妈阿爸嘅意见叫你相亲，你不如自己主动啲去揾啲你想认识嘅群体。
1: 系咯，即系我觉得想认识嘅群体呢个系好重要。所以咧，其实就好多 friend 都会问就系话，喂，你哋嗰啲活动啊，究竟有几多个啫？有乜嘢玩啫？嗱，首先我觉得咧，你哋可以登录嗰个微信小程序有趣魔啦，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 A L L 魔。咁然之后咧，喺嗰个小程序首页轮播图咧，就有晒我哋啲活动海报噶啦。咁其实佢会有音乐社交夜嗰张就系小圆圆嘅。仲可以咧带你嗰只狗仔去索契嘅。即系你知而家旅行咧，除咗做人嘅生意咧，宠物生意都做埋噶啦。
0: 系
1: 啊，而家啲生意真系好多元化嘅。
2: 喂，好咁啊，你又中意狗，我又中意狗。
1: 系啊，即系我都即系你谂下，二十年前嘅时候，你点会谂到啲咁嘅生意都有得做先得嘅？系咪先？咁啊，跟住咧，仲有就系、是、可以带你个对象去饮咖啡，我哋会有免费咖啡送嘅，就你参与活动打卡就得噶啦。跟住咧，仲会有土味情话，即系你知啦，有时啲嘢冧得嚟又好老土嗰啲咧。其实我觉得追女仔好多时候讲一啲好 sweet 嘅说话系巧唔怕旧，最紧要瘦嘅。咁跟住我哋仲会有一啲桌游嘅游戏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所有个活动加埋系好多，咁佢嘅时间亦都系各有不同嘅，咁大家都可以登录上去咧，去及一及望一望，因为听日就系啦，我哋听日就已经系有三场嘅活动系同时举行嘅，系啊，咁啊，所以就同大家讲，如果520吓，你又想多啲同一啲年纪稍为年轻少少嘅朋友一齐。可以欢迎嚟参与我哋嘅活动，即系我哋系全年龄段都欢迎嘅。
0: 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咧，即系认识朋友咧，如果喺一啲特定嘅场合嗰度咧，其实我觉得个氛围感好重要啊。
1: 系啊，
0: 即系周围嘅嗰啲朋友啊，即系其他人嘅一啲嘅反应啊，又或者所处嘅嗰个环境，又或者设置嘅嗰啲嘅内容咧，其实系可以令到你更加之投入。更加之系放低身上边可能有一啲嘅戒备心啊等等，咁会更加之容易识到一啲嘅朋友，咁亦都有可能喺嗰个时候咧就会有啲咩一见钟情啊，
1: 系、哎、啊，我觉得一见钟情
0: 嗰啲咧嗰类啦、
2: 我又分享一下啦，我刚才唔系话我系双体式嘅，其实双体真系只系见咗，以前连微信都冇嘅年代，只系交换咗个电话嘅啫，咁、但系。到真正同即我系阿妈介绍嗰个真系结咗婚，而家系老公嘅、但系到真正确立关系叫做话，诶、哎、你做我女朋友或者诶、哎、你做我男朋友咧，一定要喺啲特别嘅日子嘅、我系喺214嘅，
0: 哦，
2: 系、
1: 所以我就话你咁啱好系嗰个时间附附近近识啫，
2: 所以我就话520，如果其实真系想去认识一啲人同埋建立一段新嘅关系嘅话咧，特殊嘅日子系有催化剂嘅作用噶。
0: 特殊嘅时间、特殊嘅地点、特殊嘅活动，
2: 仲有特别嘅你，
0: 系咁就啱啦啊！好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快啲上翻去微信上边啦，去搜索有趣魔呢个小程序，有就朋友个有趣。

0: 佢系趣味个趣 ，mall m a l l 啊，有趣 mall 呢一个小程序咧，都可以去参与。听日就
1: 系
0: 听日啦嘛，系咪？
1: 系啊，
0: 三个嘅活动。
1: 而且我哋听日咧会上线一个佛山文旅嘅咖啡地图，同步都会上线嘅。
0: 系。
1: 咁你到时去到指定嘅咖啡店打卡消费咧，集齐六个电子嘅嗰个徽章，前100位就可以攞到我哋嘅定制文创咖啡杯，仲有有趣专属嘅文创周边。
0: 嗯。
1: 哇。
0: OK。
1: 咁啊，同埋。仲有可能陣間你去完廣告翻嚟再講咯，就係、是、我哋已經喺社群度推咗好耐噶啦，線上都有宣傳過嘅，就係通過我哋嘅 AI 智能體加加咧去測試你嘅戀愛人格，題目係麗華老師出嘅。
0: 啊，呢個關麗華老師事啦。嗱，咁樣我哋先去咗講客户聲音先，轉頭翻嚟咧，再等阿敏總同我哋詳細介紹
2: 一段紅絲獻出啼笑姻緣。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4: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3: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4: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3: 另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4: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3: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5: 5月23日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3: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折上折，至高悭50%。
5: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3: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5: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3: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5: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3: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5: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3: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5: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3: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5: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本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3: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5: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3: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5: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3: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5: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3: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5: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6: 一年一度520将至，比起华丽的礼物，其实一份细水长流的滋养才是最暖心的告白。平日为工作奔波，为家庭操劳，无论是自己定是身边挚爱，都值得一份温柔滋养。
7: 燕口福免洗免挑免炖冻干燕窝，帮你告别繁琐步骤，采用零下低温锁鲜技术，牢牢锁住印尼进口金丝燕窝的纯正营养，全程无菌生产，零激素，零防腐剂，食品安全有保障，食得安心又健康。
6: 朝早赶上班，夜晚挨夜加班，任妈日常食用，随时开水一冲就搞定，冲出嚟丝丝通透，口感同燕炖嘅一模一样，省时又省心。仲有独立控糖包，怕肥抗糖，孕期嘅姊妹都可以随心调节甜度。
8: 以前炖燕窝要几个钟，而家100度嘅开水焖泡15分钟就搞定啦。日日坚持滋养真系好轻松。
9: 一份走心的520礼物是可

0: 陪伴，日日滋润，送自己、送爱人、送妈妈都超合适，体面又贴心啊！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燕口福专区落单。而家购买 GA330 家庭自用装30份装，限时加赠 GT03 伴手福利2份装。
0: 520爱的缺席，优选燕口福，把温柔滋养送给珍贵的人。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3: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2: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3: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4: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今日咧，除咗我同阿黎华老师之外咧，仲有我哋亲爱的敏总。
5: 系咁啊！啱先咧就讲到520啊嘛，咁其实咧我哋之前咪宣传过，就系上佛山家咧，喺右上角嗰度咧有一个 AI 加加嘅头像嘅，即系一个卡通女仔嘅头像。你点击佢之后咧，输入520参与我哋嘅呢一个心理测试嘅话咧，你将嗰个结果截屏出嚟，跟住咧就发去佛山家咧下边有一个同城嗰粒掣嘅，同城咧碌上少少，右边有个加号嘅，系啦，咁你就揿。这个社区呢就发布你那个截图，咁仲有机会可以抽奖添。係呀，即係有好多 friend 都话啲佛山家积分呢我成日都抢唔到啲礼品。其实我哋啲礼品呢仲可以通过好多唔同嘅形式送出嘅。例如我啱先讲嘅呢个方法。同埋啱啱呢亦都俾黎华老师发现咗呢，就係、是、其实我哋係从5月15号开始呀、到今日呀、因为我啱先冇讲。我啱先冇讲，系因为其实听日冇啦。
6: 我听日冇啦。
5: 每日下昼5:20啊，都有嗰个限量嘅咖啡免单券发嘅。
6: 你冇咗先夹硬，
5: 已经过咗啦。系啦，今日嘅已经发完啦。今日
6: 唔怕，迟啲又会有噶啦。
5: 系啊，但系听日我哋会上线呢个文旅咖啡地图之后咧，同步都会开启咖啡嘅 City Walk 嘅。呢个都欢迎大家嚟参与啦。总之就系集齐六个电子徽章。咁你详情咧都可以登录呢一个有趣魔小程序去相应了解一下。即系反正如果你每日都要饮咖啡，唔饮你个人就翻唔到嚟嘅。咁其实你都可以去参与呢个活动。啊，虽然我而家咧即系处于一种控糖嘅时期啦。咁但系其实我一个礼拜可能都会饮2-3次咖啡。因为真系唔饮个人系翻唔到嚟，翻唔到工。
4: 我明白啊，我明白那种感觉。我明白那种感觉。咁我呢就係趁啱先敏总讲嘢嘅嗰个间隙呢，我就打开咗佛山家啦，然之后左上右上角嗰度呢点嗰个 AI 加加。咁然之后就输入520呢，就弹咗一个测测你的亲密关系类型。
5: 係
4: 啦，咁可以同大家去轻轻讲下啦。就是一个芒果园的主人，芒果大丰收。除了售卖新鲜芒果之外，你还会开发哪一些的芒果制品作为你的销售产品之一呢？那入边呢就总共有8个选项。全部都是芒果制成的。
5: 芒果冰淇淋、酱、干、酸奶、蛋糕、汁、糖、布丁的。
4: 是啦，那芒果冰沙是属于冰淇淋是不
5: 是？
4: OK, 好。我
5: 不
4: 是揀
5: 那个冰沙。
4: 我不是揀那个。我纯粹只是问
5: 问。好奇。
4: 我只是好奇啫。但我揀了另外一个，我复了之后，因为它就是A 到 H 啊嘛，咁然之后揀完之后，只要你输入你自己想开发嘅个产品，
5: 嗰
4: 个英文字母咧，就即刻就弹咗一个你所即系你呢一个嘅产品所代表嘅亲密关系，你想一种点样样嘅，即系你应该系讲
6: 恋爱观，
4: 恋爱观，
5: 嗯，
4: 系啦，咁然之后咧就系你期望嘅
6: 另外
4: 一
6: 半嘅期待，
4: 系啦，咁如果你已经有固定伴侣嘅话，睇下啱唔啱，准唔准，咁，
5: 嗯，
4: 如果你话我都未知咁样样，咁可能呢一个系一个帮你揭示你自己性格底色想要嘅方向嘅一个提示嚟嘅。
6: 另外咧，如果你佢嗰度提示话，如果你仲有更多嘅嘢咧，可以转人工噶。
4: 系，
6: 当然呢个人工唔系我嚟嘅。
4: 系，
5: 冇噶啦，你就喺呢个范围入边拣啊，你唔好谂其他嘢啦，
6: 即系朋友嘅第一直觉咯。去社区嗰度打卡就可以攞到文创产品啦。
4: OK, 好，咁啊唞唞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就正式开始今日啊，我哋丽华老师为大家带嚟新鲜滚热辣嘅心理测试嘅讲解啦。
7: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8: 傍晚六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0: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1: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1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3: 924路方。
4: 好，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喺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有缓慢啦。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亦都系咪摩当中。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例牌塞，江夏立交出翻嚟桂城方向同样都系车多人多吓。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双向、文华北路佛坪路口同样嘅双向有阻滞。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岭，现时都系麻麻地。桂华路嘅王府井、紫微港往石埂、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现时打紧列。麦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啦，同样都系有缓慢啊。再嚟望下高速，广佛高速嘅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现时车流量系比较大嘅。咁最后要提提大家啦，南海桂城南新三路天佑六路口双方向咧违闭咗部分嘅车道进行施工嘅。施工期间咧，双向四车道会改为双向嘅两车道通行嘅。咁建议车辆可以绕行翻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工期就去到6月15日嘅。大家互相知晓，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步。
1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5: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6: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侦江湖啦，
17: 名侦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侦江湖，请啦。
4: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可以通过啦，FM 调频啦吓，924咧可以收听到啦。同时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正在视频直播嘅。咁不过咧，今日咧就系、是、即系虽然我同阿黎华老师出镜啦，咁但系咧就敏总咧就都系继续啊，保持住呢一个嘅暂时唔出镜，但系我觉得有朝一日敏总一定会哇靓爆镜咁样出嚟啊！系啊，
5: 好难靓爆镜啊！
4: 唉、哎，其实你只要。愿意嘅话，而家即刻都系靓爆镜啊！
5: 执下啲眼耳口鼻佢啊，
4: 唔需要咁咩？咁同埋咧就系、是、记得喺我哋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嘅嗰度咧就可以去留言互动啦。咁同时咧，今日咧我哋丽华老师
6: 有条新嘅心理测验啦，今日可以捉住敏总同埋范总一齐玩啦。
4: 系啦，冇错嗱，呢一条嘅心理测试咧就系咁讲嘅，就话咧同伴侣一齐咧就去呢个游乐场。咁就需要选一个项目去共同体验，系啦，咁依据翻自己嘅意愿，
6: 唔使谂对方制唔制，
4: 即系唔使谂对方中唔中意，
6: 就系你想就得啦。
4: 系啦，咁如果真系友情嘅话，咁对方肯定都会愿意陪你嘅，除非系嗰啲好刺激嘅嗰啲啦，系嘛？
6: 当然，
5: 好刺激嗰啲咧。是相低节目入面识女仔用的鬼屋那些、就很快进一步的。
4: 是即是会揽实你啊翘、住啊。
5: 后生仔的时候呢、
6: 所以今天有两个答案好似、但是又有少少分别、一讲就是敏总讲的思路就是、你究竟有没有机会拖住隔离那个。
5: 是
4: 啊、好明白。那么就不需要去考虑伴侣的想法。揀出你最想邀请对方一起参与的项目。
6: 唯一一个。
5: 这个应该不同年纪会揀不同的项目。
6: 所以今天的答案即是未讲题目之前就告诉你猜什么了。 一定是差你的恋爱性格啦，同埋就系差究竟你同你嘅伴侣处于恋爱嘅乜嘢阶段？
5: 哇，
6: 拣
5: 过山车嗰啲会唔会好得人惊嘅？佢会唔会情绪波动好大？
6: 睇下你
5: 哋
6: 系咩阶段啦，咁就
5: 有我而家见到咧有十一个人，
6: 好多人拣，
4: 十个十个。啊，你讲乜嘢？哦，你讲嗰啲
6: 过山车啊，
5: 过山车啊。
4: 哦，系啊。咁但系都有一啲系完全冇人拣嘅，海盗船冇人拣而家。嗱，我哋先从
6: 题目讲讲先。答案啊，选项讲讲先。
4: 系啦，讲讲选项。
6: 分别有最常见嘅吓，唔常见嗰啲你补充都得，不过要留言俾我哋啦。例如旋转木马，激流滑舟啊，我唔知道具体个名系乜嘢。
5: 激流探险
6: 就喺水度冲落嚟嗰个啦吓。海盗船、过山车、摩天轮、小火车、碰碰车、转转杯、飞椅同埋鬼屋探险噶。
4: 飞椅就系即系旋转嘅，两条索
5: 有离心力嘅。
4: 吊住张凳，你坐喺上边，跟住揈下揈下咁嗰个，
5: 有少少离心力得嚟，又有啲晕嘅。反正而家咧，我年纪大咗啦，要转嗰啲我都搞唔掂。
4: 嗰种感觉有似咩嘢？就系以前啲 B B 咧，即系要嚟吊喺佢床头嗰个喺
6: 度。哦，系系，只不过高速嘅啫。
5: 即系如果你话时光倒流翻廿年前咧，即系嗰阵时我哋仲喺电视塔咧下边有个欢乐嘉年华，我唔记得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我哋
4: 欢乐总动员啊，那个叫做
5: 唔系啊，那个乐园啊，有过山车坐噶嘛，
4: 咪就系嗰个啫嘛。
5: 系啊，当时我哋仲要攞个手机同埋耳机走上去连线，
4: 打住电话去连
5: 回答
4: 就玩啊嘛。
5: 嗱，如果你嗰个时间问我话我想同中意嘅人去做乜嘢嘅话咧，一定系坐过山车。系啊，因为我非常中意坐，我即系坐嚟坐去，坐到最后一啲 feel 都冇啦，已经。
4: 哦，系啊，我咪一样，系咪我同你一齐就系去玩呢一个游戏咧？
5: 反正我哋几个新人都有一齐去玩嘅。
4: 当其时嗰个系一个冇底嘅一个过山车，
5: 系啊，
4: 即
5: 刻
4: 吊
5: 脚
4: 嘅，
5: 吊
4: 脚
5: 嗰只，
4: 跟
5: 住我哋仲玩咗个无敌洗衣机啦，佢好似一个高速嘅摩天轮咁，跟住每一个座位仲会自己喺度自转嘅，
4: 系啊，
5: 即
4: 系
5: 大嘅转盘转，
4: 系啊。系啊，
5: 跟住你仲要喺上面不断咁回答以前嗰个主持人嘅问题，
4: 系啊，
6: 系啲大挑战嚟嘅。
4: 最搞笑嗰样嘢系咩嘢咧？我哋仲除咗我哋玩之外咧，我哋仲会邀请啲听众同我哋一齐玩嘅，就系呢一个嘅。
5: 当年嗰啲听众咧，唔知而家仲有冇一个喺听
4: 紧？唔知啊，跟住即系。啱先讲你讲嘅嗰个项目咧，就系将嗰个参与嘅听众嘅中午食嗰啲嘢洗咗出嚟啊嘛，系搞到后边啲工作人员要走上去洗地啦。
5: 但系就即系嗰阵时，我系好中意玩呢啲嘅。我以前即系春游秋游去啲咩东方乐园嗰啲咧，我都去走去过山车嗰度排队。
4: 好嗱，咁诶现时为止咧，最多人拣嘅系摩天轮，咁啊海盗船冇人拣。咁然之后咧，亦都有一啲咧，就可能得一两票嘅嗰啲都有。
5: 系
4: 咁
5: 而家年纪大咗，觉得摩天轮襟坐啊，
4: 系嘛？
5: 又即系
6: 抵啲系咪？坐成粒钟喺上面。
5: 系啊，又有夜景啦，咁样。而家有啲摩天轮咧，入边有西餐食噶。你买咗票入去咧，就可以转到你一定嘅时间先翻落嚟嘅。
6: 咁咪上摩天轮之前就已经将啲餸挤晒上去咯。
5: 系啊系啊系啊，虽然啲嘢系整定嘅，但系个环境系。即时当下噶嘛？
4: 冇啊！我之前就去坐过喺新加坡嘛，新加坡嗰个系最早有一个好慢好慢嘅，就好大个，然之后好似一个桶形嘅嗰个箱，个箱系桶形嘅环嘅
6: 圆柱形，
4: 圆柱形嘅一个咁样样嘅摩天轮啊嘛。先讲紧嗰度要转一圈，好似系接近40分钟到一个钟头之间呢个时间嘅。咁我之前咪话即係大家就走上去表白嘅、但係最好呢就差唔多落嚟先正表白嘛。如果唔係你一开始一上去就表白，但对方又唔应承你嘅话呢，咁就一尴尬一全程，咁唔係咁好。
5: 唔怕㗎就係见住40分钟咁耐，我睇你好唔好意思当下拒绝我。
4: 哦，咁样。好啦，开始讲喇喎。
6: 系啊系啊，咁啊，习惯例牌都系嘅，佢哋拣咗咧就先唔讲答案嘅，一定系我讲到咁上下咧，佢哋先会爆佢哋自己讲咩答案嘅。
4: 即系我同阿敏总系嘛？
6: 系啦，所以咧，你哋各位听众都可以谂一谂啊。然后今日心理测验咧有几种有几个特定嘅，第一就系如果你系有伴侣嘅，咁你就可以谂而家呢个伴侣，我想同佢玩乜嘢？咁至于你顾唔顾佢感受，其实我
4: 系
6: 唔在乎噶。你只要谂你自己就得啦。咁当然成熟嘅婚姻关系啊，或者感情关系，冇可能只谂自己嘅。所以咧呢啲咧基于你自己就得啦。咁仲有就系你话，哎呀，你话老师我仲单身啊，点玩啊？冇问题嘅，你就想象一下，如果你第日有咗你嘅伴侣。你会同佢玩乜嘢呢？都系可以参与今日条心理测验噶。
4: OK， 好，开始嗱，第一个 啊，就是旋转木马，即系我哋由第一个开始讲，
6: 系咪？系啊系啊，第一个开始讲。
4: 第一个旋转木马都唔少人拣嘅，
5: 好童话喎呢种。
6: 系啊，所以好浪漫咯，
5: 好、
6: 啊、
5: 浪漫。
6: 同埋咧，好注重情感体验嘅。
4: 系。
6: 佢嘅关键词系轻松。
4: 哦。
6: 即系佢同伴侣一齐，一定要轻松，同埋。

0: 追求嗰种纯真同美好嘅感情，哦、即系最好就系、是、啊，你眼中只有我，我眼中只有你，
1: 哦、星星眼嗰啲
0: 啊，然后喺感情入边比较细腻，中意制造一啲温馨嘅回忆，
2: 哦、即系偶像剧嗰啲。
0: 咁、哦、你唔觉得偶像剧一定有摩天轮嘅咩？
1: 唔、啊、系，
2: 有旋转
0: 一定有旋转木马嘅咩？
1: 其实旋转木马最靓系佢即系啲男女主角咧系半夜三更。走入去，跟住唔知喺边度咧，打开个总掣，跟住嗰个嘅旋转木马系成个游乐场当中最多灯噶嘛，拍着晒灯嗰下其实系靓嘅，
0: 所以咧。其实是追求啲浪漫啦，同埋纯真嘅爱情嘅。咁
2: 咪
0: 嗱，我哋今日讲啦，条心理测验除咗讲你嘅婚恋观之外咧，系处于咩阶段？
1: 嗯，
0: 一定系你嘅婚姻或者你嘅恋爱甜蜜嘅阶段。
1: 哦，
0: 两看不生厌。
1: 哦，
0: 系呢个阶段噶，
1: 情人眼里出西施嗰种。
0: 咁所以咧，
2: 我哋都有几多 friend 系喺呢个状态。
1: 系啊，你唔系拣呢个系嘛？
2: 我唔系拣呢个。
1: O K 啊，嗱拣诶，即系讲到嗰个自己拣嘅，就要响爆响口吓。
2: 系啊，有啲 friend 咧就话系自己拣咗一个选项，老公又拣咗另外一个选项。即系呢种情况嘅话，系咪两公婆谂嘅嘢有啲唔一样？
0: 你可以想象就系两个加埋就系一个。我叫你个互补嘅关系，
2: 哦，互补嘅关系，
0: 系啊，互相补充嘅关系。咁今日除咗讲呢个状态啦，同埋你嘅婚恋观之外咧，因为听日520啊嘛，所以我会俾一个 tips 俾你，你可以点样准备听日嘅？
2: 哦，咁旋转木马嘅话，听日送咩啱咧？
0: 准备一个精心准备嘅二人世界时间。
1: 哦，
0: 即系话你可你唔一定要约佢食饭，但系你夜食完饭，例如果佢食完饭，因为有啲有家庭噶嘛，小朋友一定要一齐噶嘛，咁你都要约佢一齐散步。
1: 哦，
0: 咁散步做乜咧？嗱，呢个选项咧唔使送花噶，
1: 嗯，
0: 呢个选项咧系要尽精心准备嘅时刻，然后欣赏嘅语言，
1: 嗯，
0: 即系你要赞下佢。散步嘅时候就话，哎呀，老婆，就等于刚才阿范总就喺度赞阿敏总，哎呀呢段时间啊靓咗啊，你睇头发。即系要细致观察、嗯啊、你今日头发洗一定系洗过啦，好重视呢个环境。
1: 即系琴晚对方有冇洗头，你唔知嘅咩？系嘛？吹成半个钟头，
0: 我讲个比喻，
1: 吹到成个床唔系成间房地下都系头发咁样。
0: 即系例如我个老婆，我同我老公散步嘅时候，我就讲：哎呀，老公，我发现你呢段时间咧锻炼多咗啊！你睇你老鼠仔都实净咗啊、
1: 嗯、
0: ，fit 咗啊！又或者咧，呢段时间我见你同小朋友踩单车嘅次数多咗，虽然落雨，但系咧你都会同佢进行一啲户外运动。哎呀，好多谢你啊，老公陪佢一齐锻炼身体。即系要呢啲咁具体嘅事件，我哋嘅欣赏嘅语言就系旋转木马啦。佢唔一定要花，但系佢要你眼中有我，所以你就要讲出你眼中嘅佢系几咁优秀嘅。
2: 嗯，就想问一下阿 Lily 的日常啊，你觉得黎华老师分析得啱唔啱你呢？因为你拣嘅就系旋转木马啦。
1: 嗯，系、嗯。咁就有朋友话我揀碰碰车，老公又揀摩天轮咁，
0: 所以一阵间听下啦。
1: 系啊，有啲啊，
0: 首先一样嘢，两公婆揀嘅嘢唔一样，系正常啫，正常都冇得再正常嘅，因为、嗯、
2: 男人女人唔同啊。
0: 系啦，男人女人有十八大唔同、嗯，而且咧，你揀一样，佢揀一样，咁最好嘅好处就系你咪可以体谅最少两样嘢咯，系咪啊？
1: okay, 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激流滑舟啦。
0: 诶，激流滑舟，首先讲一讲呢个系我嘅选项嚟噶。
1: 哦，
0: 我真系唔知点解好中意同我老公，即系好想拉我老公去做呢样嘢嘅。当然咧，因为实在好多年冇去游乐场啦，拉唔拉得到，佢愿唔愿意去想系另外一回事。啊，我真系好想。
1: 我就一般。第一个咧就系推背感太强嘅时候咧，我以前试过玩过。是撞亲个背脊嘅，嗰个
0: 啊，嗰个椅背，
1: 嗰个椅背撞到背脊，同埋咧就系、
0: 是、一身湿，
1: 全部湿晒，
2: 系啊，要着雨衣，同埋咧，我觉得珠海长隆嗰个得人惊嘅地方系在于，我第一次坐嘅时候，我唔知道佢掉个头过嚟做乜嘢，跟住你上去，你谂住你就系向前俯冲就系啦，系咪？
1: 点知
2: 你唔知道原来喺一个睇唔到嘅角度。佢系会先掉头，跟住唰一声向后倒过去，
1: 嗯、
2: 即系相当于坐咗一个打倒褪嘅过山车咁样，去咗一轮，然之后再转翻个头向前冲落去。
0: 嗯、哇！睇嚟你真系体验过，我都冇印象。
2: 我坐咗好多次，因为小朋友太中意坐啦，系啊，所以而家你再叫我拣呢样嘢，我真系点我都唔会拣噶啦。
0: 咁代表乜嘢咧？你知唔知道？代表就系其实你同你嘅伴侣咧都中意经历刺激同挑战。

0: 享受克服困难后的成功感，亦都代表住其实你同你老公是战友，
1: 嗯，啊，战友，
0: 即是处于婚姻的一个阶段，嗯，是成长挑战期，
1: 咁即系
0: 你要面对一啲挑战，嗯，一啲诱惑或者一啲家庭嘅困难，嗯，然后喺呢啲克服困难嘅过程中揾默契同增进感情。
1: 啊哈，咁听日送咩咧？啱
0: 啊，听日啱送乜嘢咧？啊，咁文总就问得好啱啦。咁咧，原来咧听日系需要啊奉献嘅行为，
1: 奉哦，即系帮你按摩啊？
0: 系啦，你要佢要奉献嘅行为，例如就系，是。
1: 或者是俾张卡啊咁样奉献啊，例
0: 如奉献嘅行为，例如就系你老婆好耐冇行商场，
1: 哦，
0: 好想买嘢，然后你就话刷下啲卡，
1: 啊，绿卡，
0: 系啦，又或者老公咧啲排真系好攰，然后其实你不嬲都唔善于按摩嘅，但系你都揾支筋膜枪帮佢揼揼佢啦。
2: Oh.
0: 就是奉献的行为啦。再简单啲就是话，好似我有啲朋友咧，屋企系从来都唔接衫噶，即系挂住噶。但系咧，其实老公可能系一个中意企理嘅人嚟噶，你就可以拣听日咧将佢个衣柜执企理。其实佢都会觉得好惊喜。
1: 系，啊，
0: 当然佢后面会讲一句，可唔可以每日都咁样嘅时候，你系可以拒绝佢噶。
1: 系，因为呢啲系特别嘅日子，限量供应嘅，
0: 系啦。
1: 咁呢个海盗船其实冇人拣嘅，
2: 系啊，系啊。
0: 海盗船喺而家佛山间冇人拣，但系其实喺内测群咧系真系有人拣噶。咁，我亦都可以同大家讲下，海盗船可以同飞蚁合并讲一下。
2: 哦，即系都系啲刺激类嘅嗰种。
0: 有冇发现海盗船嗱？
1: 佢系干身嘅，佢唔系嗰个激流。
0: 系啦，佢系干身嘅，而且海盗船都系嗰种喺空中揈下揈下，但系佢同过山车最大嘅特色就系，过山车其实系360度几维三维，
1: 系，
0: 但系海盗船其实系相对系一个二维嘅，
1: 系，
0: 系啦，咁飞蚁都系嘅，飞蚁都系二维，
1: 转嚟转去，
0: 相对都系二维嘅，但系海盗船同飞蚁最大嘅唔同就系海盗船你隔篱有个人可以揽住，
1: 系，
0: 但系飞蚁咧你系一个人坐
1: 嘅，
0: 系啦，所以咧讲翻海盗船咧，你一定系有冒险精神啦，同埋咧你中意。感官的刺激，
1: 哦，感官，
0: 感官的刺激，所以可以优先跟你讲讲，听日的520这个网络情人节呢，一定要准备一些视觉的冲击，无论是穿靓的一套衫，又或者呢夜晚准备一些香薰啊蜡烛啊去营造一个爱的时刻之外呢，你还可以呢买花的。
1: 哦，啲靓嘅嘢，
0: 一定要有视觉嘅冲击。咁仲有咧，就系你中意嗰种心跳嘅感觉啊。
1: 系，
0: 所以无论系你自己准备俾他人，或者你叫你嘅另外一半准备俾你嘅嘢咧，都系一定要俾一啲礼物俾你，令到你有心跳加速嘅感觉。
2: 哦，
1: 其实
2: 例如上单啊，
1: 唔系啊，999千足纯金嗰啲
0: 系
1: 可以
0: 啦，系啦，系啦，例如一只戒指啦，即系你知道而家啲金价几咁咩噶啦，系咪？哇！你准备一只金戒指，啊，或者金手链，
2: 佢话你乜你咁蠢，高位入啊！
0: 唔系啲机油跌翻啲，
2: 系咩？
0: 系啊，啲机油跌翻啲，
2: 哦，好啦，
0: 系啦，咁啊，仲有咧，呢一个海盗船咧，其实佢都系中意影，即系记录噶，所以可以去影柏立德，又或者嗰啲叫做大头贴。
1: 或者是去而家嗰啲影楼咧，即系帮你化好晒妆啊，
0: 嗰啲要约噶，
1: 系咯，
0: 临时冇噶，
1: 即系 P 出嚟嗰啲又系好靓，
0: 嗰啲乜乜体啊，乜乜蓝啊嗰啲啊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系啊，咁呢个咧我哋就一下子讲咗几个选项啦，
2: 两个咯，
1: 系咯，咁呢个时间系要 break 一 break 啊，
2: 系，冇错，好，咁我哋稍微睇睇先。
3: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4: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3: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至上至至高限50%，
4: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全为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3: 提前报名购满1999赠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4: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3: 换身好家电523等你嚟，
4: 家装无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装小贴士。
3: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 居然之家商场咧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喺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系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系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
4: 记住啦，无论你系新屋装修定系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

0: 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不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呢怕那些花胶很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呢，你完全就不用担心了。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唐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咁啊，多谢晒大家。今日咧就5月19日咧，听咧就520啊，咁啊，除咗系咧，敏总今日上嚟咧，同大家分享听日嘅有趣魔嘅呢个活动之外咧，仲有就系其实从今日朝头早开始咧，就一路去到今晚10:30啊，喺我哋嘅佛山传媒放收物520专场咧，都有唔同嘅主持人咧轮翻上嚟咧，就系同大家去推荐我哋今次嘅好物。咁啊，朝头早咧就一早8:00开始咧，就方可晴就开始。密密咁样，
5: 系啊！我朝早见到佢喺度食紧嘢啦，
4: 系啊，好勤力啊！咁我都帮衬咗啦，我自己都
6: 买咗乜嘢啊？
4: 我帮衬咗个水晶箱子个 XO 酱个捞面咯，
5: 哦，
4: 那个正啊，那个
5: 真系你嘅 style 啊，
4: 系我 style 咧，系咪我好居家？
5: 系啊，
4: 因为煮面佢系咁嘅，佢咧就好似系10包，咁啊，然之后一箱咧就39.9。
5: 哦，
4: 系啦，39.9就10包，咁然之后入边有面饼同埋个 XO 酱嗰包酱。咁就係俾大家呢就係去煮，咁然之后捞
6: 煮早餐首选。我想问辣唔辣㗎、
4: XO 酱点都有少少辣，因为 XO 酱入边係必须要有虾干啦、瑶柱啦，同埋呢就要辣椒啦、等等嗰啲要打埋一齐，咁所以一定係会有少少辣。
6: 咁、我个细嗰个食唔到啦。
4: 係咁，咁你咪就咁煮个面，因为本身
6: 然后我老公就可以食啦。
4: 因为本身水晶箱子呢一个嘅品牌呢，佢都系佛山嘅老字号，
5: 哦，
4: 系好多年噶啦已经，咁所以咧就即系当然仲有其他嗰啲，
6: 好多好嘢啊！
4: 入边咧有一个嗰咩咩科丽妮嗰个洗护王牌嗰个好厉害啊！佢有分成人版同埋呢个青春版，青春版咧就专门俾嗰啲青春期嘅嗰啲比较多疮啊嗰啲，即系需要成日要洁面啊护肤啊嗰啲嘅小年轻用嘅，系啦。咁另外咧亦都会有即系呢一个成人，但系咧就好似朝头早嘅时候青春版已经冇晒，吓嗱、今晚咧。
6: 沽清
4: 啦，系啦，嗱，今晚8:30到10:30咧，大家继续可以去到呢一个嘅广东西嘅视频号嗰度咧，郭 Sir 就实地探厂个盐选好物，系啦，咁啊呢个大家如果想去留意嘅话咧，就记得今晚啊8:30到10:30啦，郭 Sir 系啦，郭 Sir 又加班啦，咁
5: 系，咁啊跟住阿郭 Sir 买嘢都好嘅，
4: 系
5: 啊，应该今晚直播间会有好多好多嘅意义，
4: 系等等啦，
5: 系啊，
4: 系好啦。咁啊，呢一个嘅时间咧，就继续同大家去分享今日丽华老师原创生命测试。
5: 我哋应该系讲过山车啦，系嘛？
6: 系啊，过山车都多人拣噶，
5: 系啊，刺激啊嘛，
6: 第二多人拣噶，
5: 应该系第三、第四多人拣。
4: 但系都唔少啦。反正
5: 而家最多系摩天轮啦，第二系碰碰车啦，第三系激流滑舟啦，跟住就到过山车啦。
6: 哦，嗱，刚才咧我哋旋转木马、激流滑舟、海盗船讲咗啦，咁咧分别系旋转木马系甜蜜期啦，然后激流滑舟其实系挑战成长期啦，海盗船咧其实。

0: 其实是亦都一个寻找刺激的一个阶段、
1: 啊、
0: 但过山车一定是激情期、
2: 嗯
0: 啊、海盗船是寻找刺激和变化的阶段，但是过山车一定是激情期。
1: 难怪不知道，我觉得我20年前会揀啦、啊。
3: 而家年纪大啊，
0: 恋中啊，
1: 唔敢坐啊！依家依家坐海盗船，我都心慌到不得了。系、啊，所以我都即系奉劝各位趁后生
0: 要试就快啲试啦。
1: 好多嘢你应该要去体验啊，因为真系年纪大咗嘅时候，好多嘢你想试，你都唔一定个身体顶得顺。
0: 卧到个心跳系咪？咁啊，过山车系一个热情啦、活力嘅人啦，想同伴侣一齐去体验啊冒险嘅快感啦。同时咧，你其实系比较大胆嘅，系啦，你会试好多新嘅方法嚟去加温你嘅感情，
2: 哦、
0: 即系其实喺爱情入边咧，或者喺个婚姻入边，你系主动啲嗰个
2: 的。哦，
0: 啊、你唔系拣呢个系嘛？
2: 唔系，
1: 佢系拣摩天轮。
2: 我唔系拣摩天轮啦，我都唔系拣摩天轮啦。
1: 啊，你唔系拣摩天轮。
2: 未到我到时到咗，我话
0: 你
2: 系
0: 不能享，不能够享受婚姻入边嘅平淡。
1: 哦，
0: 即系你享受唔到呢个平淡，你只系接纳，你会觉得咁同左手啦、右手有乜分别啊？即系起码系你而家呢个阶段，
2: 系
0: 你过多十年八年可能唔同，但系你而家呢个阶段，你拣得过山车，其实你就觉得我哋婚姻要有爱情，唔可以只有恩情或者友情，系、你而家呢个阶段嘅选择。咁啊，又讲翻啦，520可以做啲乜嘢？
1: 可以点过咧？
0: 520嘅话咧，其实。啊！一定要 body touch
2: 哦，即系有一啲嘅叫肌肤接触嘅，
0: 一定要有肌肤接触嘅，
1: 即系要一啲拥抱啊，
0: 系啦，拥抱啊，牵手啊，亲吻啊，一定要有 body touch
2: 哦，皮肤肌肤嗰啲，硬系俾人嗰种感觉有啲似咩嘢咧？就系、是、即系男仔拣我，俾人感觉似渣男系嘛？
0: 咁如果你同固定嘅一個伴侶去做呢樣嘢係唔係渣男？
2: 喂，但係我又咁樣諗喎，我擰翻轉頭咧，即係有啲時候咧，女士咧會覺得，唉，都老夫老妻啦，好心你唔好咁冤氣啦咁樣。
0: 所以咪唔會揀過山車咯。
2: 啊，咁
0: 佢亦都唔會揀呢個選項。
2: 如果對方即係對方揀啊，即係意思係即係老婆覺得大家老夫老妻唔需要咁多呢啲嘢，但係老公仲會好希望可以表達佢對太太嘅濃濃嘅愛意，都仲係好需要呢樣嘢嘅
0: 話。有三種可能。
2: 係。
0: 第一種可能。就是你俾你老公或者你俾你个伴侣 touch 咗，即系佢热情嘛，佢会谂花招花神嘛，佢想有激情或者有爱情嘛，佢会 touch 你。第二种就
2: 系
0: 你 touch 唔着，然后佢会去出去
1: touch。哦，哇，咁啊危险啦！
0: 你俾唔到佢想要嘅嘢俾你，俾佢嘅时候，佢出去
1: touch。我见到咧，阿叉 S 就话我结婚18年啦，我都系揀过山车，系咪有少少刺激咧？佢反而觉得摩天轮比过山车恐怖啊，咁样
0: 系啦。应该听听摩天轮嘅答案，你就知道点解佢会觉得摩天轮恐怖。
1: 喺一个空间入边啊嘛，走
0: 因为佢享受唔到婚姻入边嘅平淡，
1: 走唔到嘅阴公。
0: 系啊，佢享受唔到呢个平淡，咁所以咧嗱，刚才讲咗一种就系你 touch 着咗另外一半，一种就系你 touch 佢唔即系。挞你唔着，佢出去揾另外一种嘢去挞啦。咁当然唔一定系我哋谂嗰啲嘢嘅，佢可以去打下羽毛球啊，打下网球啊，打下排球啊，释放下佢嗰啲多巴胺都系得嘅。
2: 或者玩大 A 都好刺激噶。
0: 咁仲有一种咧，就系接冲嘅办法啦。接冲嘅办法就系、是，喺个大家都可以接受嘅度入边，系啦，既有平静，亲密嘅呢个时光，亦都有刺激嘅感官嘅呢个体验，所以咧拣乜嘢咧就系、是、要夫妻共修啦。
2: 啊 ，OK， 好，咁啊去半点报时。
4: 傍晚6:30。

咁啊，六点半钟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啊。现时咧，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有缓慢啦。海博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亦都系咪摩当中。五一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系立立落。咁啊，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现时仲有等红绿灯嘅。

0: 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龙谷路镇南路段往高明，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现时有立落，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同样要留意。望返过嚟禅城呢边啦，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往东平桥啊，呢一橛呢都係稍为车多些少嘅。咁桂华路嘅江湾跨线桥往石埂啦，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同样有个比较长嘅红绿灯。105国道兴顺路口双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现时呢都係放緊慢镜。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横沙至到沙呢个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啦，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一啲嘅。佛岗北高速佛平路收费站往女水方向，现时都系立立落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路坊，祝大家平安到步。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睇睇出面嘅天气状况啊！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阴天有阵雨嘅，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4到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9%。未来几日咧，我市继续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嘅。咁近期咧雷雨频发啦，咁需要注意防御降雨以及系引发嘅地质灾害。现时室外气温25.3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宫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他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条小色根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身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我选购。
1: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咧，继续支持我哋咧，继续可以通过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关注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到时咧，我哋会生成一个嘅视频回放咧，就可以听晒我哋足本嘅呢一个嘅节目。咁同时咧，大家都可以继续喺佛山街嘅花生板块上边有留言互动，咁上边咧应该都系会有我哋嘅节目嘅回顾嘅。咁啊，今日咧就黎华老师攞咗一个
3: 心理测验，题目就系话。如果你同另外一半去游乐场，想共同体验一个项目，只系一个项目嘅第一感觉，唔使理对方谂咩，你就系想你自己拉住佢一齐去体验嘅项目。
2: 嗯、
3: 有以下嘅10个选项，你会觉得你会拣边一个呢、
2: 嗯、
3: 包括旋转木马、激流滑舟啊、海盗船啊、过山车啊、摩天轮啊、小火车、碰碰车、转转杯，即系转到头晕嗰啲啦，飞椅同埋鬼屋探险噶。
2: 系 ，OK， 好啦，咁啊，现时咧，我哋讲到摩天轮，
3: 最多又哇一枝独秀啊，又系摩天轮
2: 呢、這
4: 个呢、這个咧就系同节目嘅受众有关啦。
3: 系啦，
4: 即系大家都人到中年啦，系啊，有啲步入中老年嘅节奏啦，
2: 系，
4: 所以咧太刺激嘅就顶唔顺。
3: 所以你知唔知道点解过山车后边就要加一个答案系摩天轮咧？
4: 系，
3: 其实有强烈嘅对比，你就会体验到啊，你就会深刻咁体验到，原来拣摩天轮嘅人，佢嘅婚姻系处于稳定期同埋憧憬未来期。
2: 哦，
3: 好多拣摩天轮嘅细路仔都已经系青少年及以上噶啦。
2: 哦，即系话嗱，如果咁计嘅话，即系拣呢一个，起码系小朋友
3: 80，
2: 又或者系佢哋嘅婚龄啊，大概
3: 要15年
2: 咁想系啦，
3: 系啦，15年。

0: 及以上的人咧就打就，
1: 跟住有些人话吓、啊、我新婚、哦，我揀摩天轮、哦，
0: 诶咁代表住你的感情啦，其实都即系你的婚姻、你的感情都比较稳定。
2: 系
0: 咁点解咧？因为你渴望啊享受婚姻入边宁静的时刻，同、
2: 哦、
0: 亲密，你只有我，我只有你，那个叫相濡以沫
2: 啊，相濡以沫。
0: 啊木啊独木字啊嗰个时刻嘅，咁咧同时啊木同时代表住其实你对你以后同另外一半点样行落去嗰个蓝图啊，
2: 系
0: 即系已经开始憧憬退休啊，系、啦，代表你已经开始憧憬退休，你要想，
1: 但系我哋好多打工人成日都盼呢样嘢嘅，
0: 所以成日都憧憬退休系咪？
1: 即系而家有一个退休倒计时嘅计时器可以玩噶嘛？
2: 系咩？
1: 哎呀！每日都是帮你倒计的，你可以摆在手机的桌面那里的。
2: 是吧？
1: 是啊，每日一打开哇，
0: 即人家是距离高考还有几多日，你是距离退休还有几多日，有几个分头。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讲起退休插播一句，哎呀我老公个家姐叫我大姑啦，
2: 啊，
0: 原来今年退休了喎，
2: 啊，
0: 哎呀不过我见佢仲好后生喎，
2: 系咯，所以咪就系退休依然都系后生嘅，千祈唔好觉得退休就徐徐老矣，唔一定噶，啊，
1: 你好似邱静老师咁都系退而不休啫，
2: 系咯，
1: 系咯，
2: 开启新嘅人生，啊 ，OK， 好啦，咁啊继续咧就同大家
0: 仲要讲埋摩天轮，
1: 系听日要点过，
0: 系啦，摩天轮嘅话咧，其实最好就系准备一个精心准备嘅一餐晚餐，
1: 哦，
0: 无论系你煮俾佢食，定系你出去食，
2: 嗯，
0: 你都要有一个咁样精心准备嘅晚餐。
1: 听日西餐厅应该难 book 啲啊，
0: 喺屋企煮咯，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去食水晶鸡嗰啲好啲咯。
0: 诶，其实我有一年试过同我老公食乳鸽嘅，
2: 嗯，
0: 因为西餐厅实在系冇位啦，
1: 错位啊嘛。
2: 但系咧又咁计，我同我太太咧就从来都唔系嗰啲西餐嘅粉丝嚟嘅，即系我哋唔会觉得话锯扒好浪漫，反而咩嘢咧，我哋会比较实际，就系食自己中意食嘅嘢。咁两样嘅，一个咧就系要么食川菜，系啦，即系食嗰啲咩干锅啊，剩啊嗰啲，我睇睇 OK 嘅。
0: 正啊！
2: 第二个咧就系必定系泰国菜，
0: 东
2: 南亚泰国菜嗰啲
1: 都系酸辣嘅，
0: 都系好热情噶。
2: 系
0: 你唔系拣呢个吧？
2: 乜嘢啊？
0: 摩天轮咯？
2: 唔系。
0: 系咯，我觉得你哋嘅婚姻未到咁稳定，憧憬退休咯。仲喺度拼搏紧啊！我觉得你哋，
2: 但系你要拼搏嗰啲损害，前边已经讲晒噶咯，
0: 后边仲有好多噶嘛，
1: 后边仲有个转转杯咧，
0: 仲有
1: 小火车咧，
0: 系嘛？
2: 我自己都唔敢入去。
1: 我觉得嗰、那个，我觉得嗰个小火车咧，都系嗰啲慢慢嚟嘅，系咪啊？
0: 有少少唔同，所以一阵间听落去啦。嗱，咁记住咯，拣摩天轮嘅你咧。精心准备一餐晚餐，当然如果最好咧，一系就台头有扎花，一系咧就系台面有枝花。你无论佢拎唔拎得走都好，加啲视觉上嘅嘢系准冇错嘅。
2: 咁样呢个系咪敏总嘅答案啊？
1: 系啊，我系拣摩天轮嘅，系
0: 啊，
1: 因为其实我都话啦，即系
0: 准备退休系咪？
1: 到咗我呢个年纪，同埋我成日都会觉得摩天轮入边系有饭食嘅。
0: 我真系未食过咯。
1: 是真的有饭食，
0: 有些人说带个榴莲上摩天轮嘛，但是我觉得人家不让你带的，因为下一位如果不喜欢榴莲就糟了，
2: 他是放多十个榴莲入摩天轮，是首歌来的玩烂嘅啫嘛，
1: 系啊，跟住下一个小火车啦，
2: 小火车，
0: 小火车最重要就是舒适，其实就是要距离感，即是你同你先生或者你同你老婆而家呢个阶段呢稳定得嚟，要彼此俾空间俾对方。
1: 哦，即係稳定得嚟又未去到分房瞓咁嘅。
0: 係啦，就係嗰种感觉，就係话例如佢每日返去做完嘢或者同小朋友辅导完之后呢，佢可能喺佢个书房做佢嘅嘢，你喺你嘅客厅拆你嘅手机，要有一个独处嘅时间，但係呢彼此又知道我哋係好似手足一样嘅情深。
2: 咁首先分被冚先啦。
1: 唔係啊，而家呢我觉得听日520可以送佢一个礼物。
2: 係。
1: 买两张米二嘅床拼一齐。咁翻身啊或者乜嘢嘅话呢，就再都唔使驚骚扰到对方。
0: 你知道而家呢有一种叫做双拼床垫定制。
1: 係啊，我知啊。
0: 你
1: 知
0: 床
2: 间又烂。
0: 我嘅意思係床唔使买两张。但係你床垫可以定制，有啲人鍾意软，有啲人鍾意硬。
1: 其实好似我而家屋企嗰个智能床垫呢都可以 达到呢个效果嘅。
0: 咁正，
1: 因为佢系可以智能分区啦，同埋佢可以智能识别你唔同嘅体重啦。
0: AI 嘛，
1: 系啊，佢会自动帮你调整嘅，而且你转身啊或者乜嘢咁都唔会影响嘅。系啊，呢个都可以嘅，即系加啲钱啫。
2: 系，
0: 所以拣小火车咧，最紧要就系彼此舒适啦，同埋咧，今晚可以做咩？又系适合去散步啊。
1: 哦，散步
0: 系啦。而且散步落，所以咧，我建议去商场散步。
1: 系，其实我觉得去太古汇散几好嘅都。
0: 咁远，我哋喺佛山去有啲远喎。
2: 唔系，最主要系我喺嗰度即系多品牌啫，
1: 多贵啫。
0: 而且呢个散步咧，我建议你揾一间有书店或者有文创店嘅商场散步。
1: 哦，而家好多商场都有啊。
0: 系啊，因为咧唔单止系买一啲叫做着嘅、食嘅。其实精神上的分头呢都好适合你们两个。可以想象一下散步去到一间书店，你看你喜欢的故事，他看他喜欢的心灵鸡汤都是可以的嘛。
2: 是 ,OK, 好啦，我是揀小火车的。
0: 哦，
1: 即系所以你啱去书店，
2: 系唔系啊？我系需要有空间感
0: 啊，有
2: 其实都唔系嘅，我即系我哋而家都互相都会忙碌，其实都好少会即系坐得埋一齐。吓，呢一个其实亦都系一个现实嚟嘅。
0: 系啊，
2: 系啊，咁样跟住阿谦咧就话请教下，系选择呢个选项嘅人需要做啊，定系想要收到？
0: 需要做，
2: 需要做，
0: 因为我哋唔可能。去夹硬要求另外人哋做啲乜嘢，但系我哋可以选择我哋中意嘅嘢呈现俾对方。
1: 系有一个朋友匿名就话咧，结婚12年啦，我都系拣摩天轮嘅。我老公咧就拣激流滑舟，测试真系好准啊！我确实好鬼想同佢两个共同进晚餐咯。祝愿大家520甜甜蜜蜜，有情人终成眷属。
2: OK， 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到呢个碰碰车啦，系嘛？
0: 哎呀，碰碰车都好多人拣啊，我发
2: 现
1: 系咪好中意嗌交噶呢个？
2: 哇，呢个系第二多人拣。
0: 我估唔到咁多人拣碰碰车，其实我对碰碰车有啲阴影啊，就等于你玩飞椅撞过一样。我碰碰车撞到真系，我觉得我甩咗出嚟咁滞噶啦，已经。咁碰碰车代表乜嘢咧？你好中意同你嘅伴侣去玩。系啦，所以你亦都中意去旅游啊，去体验啊，同埋中意轻松愉快，但系有少少竞争嘅。即系话咧，其实你都系会装扮下自己，俾啲危机感俾你嘅另外一半，令到佢觉得咧，你唔可以放到我咁松噶，你要紧下我噶。
1: OK，
0: 系啊，所以呢种状态其实系一个乐趣期。即系你同你嘅伴侣，无论你系结咗婚定系未结婚咧，而家系互相嘅一种乐趣。你见到对方，你会觉得好有趣，然后你又好想分享啲有趣嘅嘢俾佢。
1: 我哋好多
2: friend 嘅，即系结婚3年咁上下。
1: 我哋好多 friend 嘅婚姻而家都处于一种比较有乐趣嘅状态，因为佢系第二多人拣嘅。
0: 所以其实我哋好多 friend 咧，其实都系比较年轻噶。系啦，相信咧，你好似刚才
1: 摩天轮嗰啲，
0: 婚龄可能都系喺3年以内嗰啲咧，系互相有乐趣嘅一个阶段。
1: 有冇啲结咗婚20年嘅都系拣
2: 碰碰
1: 车？
2: 系嘛？
0: 我翻问我老公先。然后嗱，听日啊520可以做啲乜嘢咧？你可以约埋一班 friend 一齐去唱 K、打牌、桌游都得，但系共一定要约埋 friend。因为你会觉得两个人一起过520呢浪漫得嚟唔够有趣。
1: 哇，咁呢个真係好啱参与我哋有趣嘅活动啊。
2: 係啊。
1: 因为我哋真係又有桌游又有音乐社交。跟住呢仲可以带狗狗去索溪呢啲，即係当然啦，佢係5月23号有三大主题活动上线嘅。咁呢啲都有活动，仲有黑胶嘅交友会啦，即係听黑胶唱片嗰啲呢，而且全部都係以搵志同道合嘅
0: 玩
1: 咯，
0: 系啊，
1: 即系你又有一棚人，即系比如话你夫妻一起去参加，你又可以识到其他人。
0: 亦都俾一个提示俾大家，如果你唔系拣碰碰车，但系你嘅伴侣拣碰碰车嘅话咧，例如你系拣摩天轮，你想共进午餐嘛，所以你可以约埋佢啲朋友一起共进晚餐嘅。
1: 哦，
0: 即系其实今日听咗呢个答案咧，
1: 佢啲 friend 听日边得闲啊？
0: 你记得二合为一。即系唔可以，当然唔可以只系谂自己，但系你亦都可以 mix 一下。我哋讲两边，即系就晒你又唔得，就晒佢又唔得。其实最好嘅关系一定系中嘅，揾一个中间位嘛。
2: 系喎，Yoyo 咧，佢话我结婚15年，但我又拣碰碰车，但佢又觉得好准。
0: 因为佢同老公成日都会揾乐趣，同埋咧佢哋会同埋朋友一齐去玩咯。
2: 仲系好后生啊！
1: 系啦，咁啊拣转转杯嗰啲又点解咧？
0: 转转杯咧啊，我同你讲，一定系喺个婚姻入边咧比较啰嗦嘅人。
2: 哦
0: 即系成日都磨你眼晕沉，着多件衫啦，老公呢排啊，激地要带遮出去啊，即系一件事佢要重复做，重复做，重复做，
2: 系
0: 啦，而且咧一定要揾到安全感，即系拣碰诶拣转转杯嘅人，佢好需要安全感，咁所以喺呢、這个叫做共同兴趣啊、氛围啊，同埋增加安全感啊，要俾情绪价值，即系其实每个选项都要嘅，但系转转杯咧，佢更需要嘅就是。系嗰种我即系你只有我，我只有你，哦、要比较黏人的状态。
1: 咁听日系咪要送份保险俾佢啊？我帮你买咗一份保险。
0: 但系啊嗱，一定要受益人啊，攞钱嗰个系佢先得。系啊，你唔好保佢，攞钱系你，咁我冇安全感噶。
1: 佢要呢种安全感啊嘛。
0: 系啦，所以嘅话咧，听日可以做啲乜嘢咧？听日其实可以去见下家长。
1: 哦，
0: 听日可以共即系当然我哋讲嘅见家长一定系嗰啲可能系未结婚
1: 系咯，咁结咗婚嗰啲咧，
0: 结咗婚嗰啲咧其实系可以
2: 翻去拜太公啊咁，
0: 照顾佢嘅重要他人。
1: 哦，啊五二零，
0: 520
2: 都系爱啫，
1: 即系约埋佢阿爸阿妈一齐出去食饭嗰啲咁样。
0: 其实阿爸阿妈唔过呢节嘅，这个不限于520，揀这个转转杯的选项的人不限于520，
1: 即是你平时要注意
0: 要对他的重要他人，即例如他是很锡他的爸妈的，
1: 那你都要锡，
0: 是啦，你就要一定要尽量孝心，
1: 他很顾及兄弟的感受的，你都要顾及
0: 这段时间。我们这些80后的阿爸阿妈呢，我身边很多朋友的阿爸阿妈可能身体欠佳，甚至有些要轮流去医院去照顾一下，如果你是他的另外一半，你做到这一点，我跟你讲，不要讲520啦，乜嘢521、522，佢都感动到不得了。
2: 系啊，除咗系闺蜜之外，吓就唔好关心对方嘅闺蜜，其他都可以。
0: 重要他人。
1: 咁菲尔系咪又系一个刺激嘅存在咧？
0: 菲尔刚才讲咗啦，菲尔嘅话其实系挑战期。即系同你嘅伴侣系挑战期，嗰种挑战嗱，我又讲一讲，呢种挑战可能系你哋之间沟通，哎呀有阻滞，鸡同鸭讲又唔定，刚才前边讲到嘅唔对频又唔定，系你哋嘅挑战，你哋学识
1: 即系要克服啦，
0: 学识调频。另外一种挑战系双方家长嘅挑战，即系例如可能你得唔到我父母嘅绝对嘅认可，又或者我喺你爸爸妈妈心入边嘅印象唔系咁好，都叫挑战。唔好讲爸爸妈妈，甚至系你嘅朋友，即系例如我好 friend 嘅，我带咗我男朋友嚟，然后我 friend 话：哇，这个口碑好差喎、
1: 啊。
0: 系啦，都系一种挑战。而菲尔咧最大嘅特色就系、是、呢、这个挑战你要自己克服。唔系伴侣改变就可以克服，而刚才摩天轮嘅挑战，如果系外界嘅挑战嘅时候，你哋只要连结得紧啲，即系朱丽叶同
1: 罗密欧
0: 咁，你哋可能就可以行埋一齐。但系菲尔咧就系、是、你要共同去面对一啲困难嘅，
1: 明白？
2: 系好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去呢个广告客户声音先啦，尽量翻嚟再倾。
3: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4: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3: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4: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3: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4: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6: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巾，百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9折优惠。
5: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同《艺摆件》，恒久眷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6: 特别精选石湾陶艺产品，搭配享受1+1特惠缘分价。
5: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3: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5: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3: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5: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位。
3: 5月19号有爱驾到。
7: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0: 狗样狗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1: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0: 阿占兴，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啊。
2: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啦，咁啊，翻嚟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啦。咁啊，今日咧就有朋友话系梦回，呢个系咪松啲先？因为咧今日咧有我啦，有文仲啦，同时咧亦都有丽华老师啊。咁啊，我哋啊铁三角啊翻嚟，咁啊同大家咧分享咧，除咗系我哋今日有丽华老师嘅心理测试之外咧，仲有就文仲都同大家去分享咧，就系听日咧520咧都会有一系列嘅活动咧喺有趣魔下当中同大家一齐分享嘅。
4: 系因为有啲活动系5月23号啊嘛，所以而家仲可以报名嘅。报名的方式都很简单，是就是在微信搜有趣魔小程序，朋友的有趣味的趣，
3: 是
4: 啦，那你搜有趣，它就会自动弹埋个魔出来的啦。在首页的轮播图就会有不同活动，你感兴趣的就点击我要报名，填好资料就 OK 的啦。
3: 我一路都以为是所有活动都是集中在听日添。
4: 唔係㗎，因为我哋今次嘅活动周期好长，从15号开始一路跨度到去23号嘅、嗯。因为有啲 friend 真係周末先得闲㗎嘛。你话听日工作日边个得闲带隻狗出嚟玩先得㗎。
3: 咁、啊、所以听日嘅活动係。
4: 听日嘅活动係上线呢一个咖啡文旅地图囉。係、啊、呀，听日就係大家可以去开始你个咖啡打卡囉。
3: 係呀，咁小圆圆唱歌係几时呀？
4: 小圆圆唱歌嘅话呢，佢会係喺听晚嘅7:30。
3: 喺、哦、
4: 三水河口的百年车站主题公园，是啦，听晚就由他去唱啦。我在度谂紧佢嘅另外一半，应该听晚都要跟住佢嚟噶啦。
3: 哇，
4: 即系因为
3: 佢
4: 做嘢。
3: 有另外一半嘅咩？
4: 佢冇嘅咩？
3: 我唔知喎、
4: 啊。咁、啊、八卦嘅你
3: 哋。唔知喎、啊，你咁讲我要问下佢喎。
4: 哦，好啊，可能系我幻想出嚟嘅。
3: 哎呀，真系。
4: 各位单身男士有机会啦，听日记得去啊。
3: 我唔知道啊，哎呀，你讲到咁具体嘅嗰啲嘢，我唔知嘅啫。系、哎、好啦、啊、嗱，我哋仲有最后一个。
4: 讲埋非尔，听日做啲乜嘢？
3: 恐怖屋探险。
4: 非尔，听日做啲乜嘢？
3: 系啊，非尔未讲。
4: 听日。一定要见面，哪怕你异地恋，你都一定要见面，冇嘢紧要得
5: 过夫妻日日见噶啦、
4: 嗯，夫妻日日见，所以夫妻有啲都唔系日见噶，
5: 哦系，即系总之听日要见面啦，
4: 听日一定要见面，因为听日有啲咧真系喺广州啊或者深圳做嘢，
5: 咁见到面之后要做咩好呢？
4: 见到面自然乜嘢都啊，当然啦，又系嗰样嘢啦，一定要赞对方，
5: 赞、哦、
4: 赏对方，
3: 赞、
4: 啊。但系一定要见面，因为咧、哦、感情需要面对面去维护、
3: 嗯，
4: 困难咧原来撞喺一齐先至易克服。
3: 系、哦、
5: 咁好啦，最后一个咧就是鬼屋啦。
4: 鬼屋咧突出嘅就系惊，
5: 系
4: 啦，因为咧你带得佢去鬼屋，你肯定中意挑战同刺激，同埋你好想表现你嘅温柔嘅或者强大嘅臂弯，
3: 嗯，
4: 你好想展示俾佢睇，而且喺一个佢最需要你嘅时候你出现，
5: 嗯、
4: 无论系你系个女仔拉住个男仔入去鬼屋，其实你都系想俾佢知道，即系你俾机会佢保护你，又或者你系个男仔拉个女仔入鬼屋，你都系想趁机保护佢、
3: 嗯，
4: 所以咧就代表住你哋而家系一个叫做追逐期。
3: 哦，追逐期系点样？
5: 拍拖仔
4: 啊，就系、是。你猜猜我猜猜你，
5: 暧昧嘅时候咁、哦、样，
4: 系啦，暧暧昧昧嘅时候，你唔好以为婚姻中冇呢个时候，成、日都叫老公猜噶啦，我哋
3: 系，
4: 系、啊、你估下，
3: 有啲太味啲，或者咩猜拆猜啊，咩食啊嗰啲猜，
4: 即系话有啲时候，原来有啲婚姻关系咧，即系已经唔好理你结咗几多年，但系佢都会希望你估下，你估下我想要啲乜嘢，又或者哎呀，你估下我今日准备咗啲乜嘢，
3: 好有少女心啊！呢、這个
5: 系啦，即系只要系成长咗嘅女性，可能都好少再叫对方估下啦。
3: 系啊，嗱，你睇下大可爱有个小可爱话嗱，我拣鬼屋噶，我结婚5年噶咋，我好期待啊！
5: 你话咁样真系要估下啦，
4: 即系你仲系好想好享受老公追你个阶段。
5: 系阿、啊啊、小鱼儿咧发咗个蛋糕上嚟，好开心啊！
4: 生日吗？
5: 生日快乐！呢、這个生日蛋糕，
3: 啊、
5: 我见到都好想食 啊,
3: 啊！
5: 我想要士多啤梨嗰。够啊，唔该。
3: 俾食。 健健啊 ，Jamie 佢话结婚14年，佢拣碰碰车，平时系会中意同队友出去玩嘅，又中意同啲 friend 一齐出去玩。在于我嚟讲系几准嘅，等我今晚问下队友拣乜先咁样样。
5: 系咁啊，仲有一位咧，佢话佢系骑手啊，佢最近用咗智能头盔，终于都可以听音乐。
6: 哦，咁犀利。
5: 系啊，咁啊，跟住咧，佢就话即系听到我把声，好耐都冇听到我哋两个一齐做节目。咁我就见到佢影咗张相咧，就真系。注意安全啊！送餐嘅路上天雨路滑啊！
6: 系啊系啊，
3: 唔好开咁快啊！
6: 唔准一路开车一路影相噶。
3: 同埋仲有一样嘢，就都可以嘅话就着翻对凉鞋啦，系啊，或者水鞋啦。我见到啊，我见到佢着拖鞋啊，我见到佢着住拖鞋，我惊住。
6: 广东
3: 唔系啊，即系当然落雨我系理解嘅，但系因为咧你开呢个电动车咧，我惊住一下子即系
5: 最好都系、
3: 啊、
5: 有条
3: 到啊，
5: 有条带掹住个站。前一段时间睇一个新闻就话有一个人行路咧，睇手机啊嘛，跟住就搞到只脚趾骨折啊。
3: 系啊，咁撞亲。如果你拖鞋咧，呢一种拖鞋咧，即系一跣脚嘅话咧，可能佢会嗰个拖鞋会箍到去你个脚个脚踝嗰个位置折咗上去
5: 啊。系啊，仲要好难掹翻。
6: 讲埋啦，最后就系话拣鬼屋，听日究竟去做乜咧？
5: 系啦，
6: 首先一个关键词，唔好去熟悉嘅地方。
3: 哦，有啲陌生的。
6: 即系例如我系佛山，我就要去广州行街。我系广州嘅，可能我就要去深圳行街。
5: 唔使啊，
6: 或者我喺佛山去开呢个商场，我要去一个新嘅商场。
5: 系啊，你比如话你未去过三母，你咪去下三母咯。
6: 唔好去住，我俾人限流。
3: 你知唔知？
5: 系、哦。
6: 我第一次，我仔话我第一次见过。限流即系入去要排队，然后我老公仲犀利，佢话我上一次俾人限制去商场要限流，一个个等放入去系40几年前兴华商场。
3: 唔系叫佢平时去咗去啊太古汇啊嗰啲 LV 嗰啲都限流噶，
6: 冇咁夸张噶。
5: 要啊 ，Chanel 门口要排队啊，
6: 真系好夸张。所以我建议大家一系就工作日嘅日头去，即系中午都好啦，
5: 专门
6: 好星期日去。我觉得520你都唔好去，一定都好多人去，
5: 系因为佢都有促销。咁啊，反正就去一啲你从来都冇去过嘅地方，新鲜好玩嘅。
3: 系啦 ，OK， 好啦，咁咪就去到最后咧，都要同大家去推荐埋啦吓，因为六一儿童节亦都差唔多到啦，系啦，咁啊够意思下日零食福利咧，亦都系暖心上线，咁啊有大小朋友都能够中意嘅呢个零食啊，咁啊就如果你中意食零食嘅话咧，就可以食啊呢一个嘅实验室呢个品牌，咁啊之前咧同大家推荐过啦，咁啊亦都系咧呢个零食界咧热门嘅好物咧，就用非常之纯正健康嘅呢个用料啦，凭借住独特嘅工艺咧，去严控热量啊，好食亦都冇负担嘅。咁啊，当中咧就有佢哋嘅品牌爆款粟米片啊，都系用先进嘅空气膨化技术，低温高压去烘焙制作嘅。咁啊，唔会用呢一个传统嘅油炸嘅做法。咁所以咧，口感酥脆得嚟咧，亦都好爽口。咁啊，另外咧，仲有就系呢一个嘅，即系大人同小朋友都可以食嘅呢个龟苓膏。这个亦都好正嘅，正宗草本龟苓膏啊，长达12个月嘅保质期，存放无忧。咁仲有呢个精致嘅手提包嘅呢个包装，送礼自用都相当之体面噶。
5: 系啊，其实就喺我哋嗰个佛山家咧，而家节目嘅互动板块有粒掣叫传媒优选噶嘛，
3: 系
5: 喺嗰度点就可以立即购买噶啦。
3: 系啊，
6: 佢系跳转过去噶。
3: 都会有啦，反正就系、是、嗱，咁啱先我哋讲嘅第三代嘅呢、这个粟米片咧就29.9元入手。15包，
6: 哇，好抵食啊！
3: 咁咪2蚊雞唔使就一包咯，
5: 系咯，
3: 好似我哋以前即系小学嘅时候喺门口买嗰啲零食，
6: 氹下小朋友，氹下另外一半，
5: 仲有咧嗰个好经典嘅好物啊，宋朝暗夜车载香薰啊，
3: 系，
5: 好正啊，系啊，佢入边有唔同酒店嘅主题味啊，
3: 系啊，
5: 系咯，啱啊，听日送一个俾佢，嗱，你想送丽思卡尔顿定系全季定系洲际定系香格里拉，
3: 唔使去到嗰度酒店嘅，
5: 系啊，
3: 系啦，直接送个酒店同款香薰都得噶啦，咁样样，系。OK， 好啦，咁咧就最后要提醒翻啦，如果大家咧想要了解到更加之多嘅放生物啦，咁第一个咧就可以入去救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去落单啦，咁同时咧佛山家嘅朋友都可以喺传媒优选当中落单嘅。好，咁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5: 拜拜。
7: 晚上7点。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8: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9: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10: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11: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2: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3: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14: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2: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5: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2: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4: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13: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12: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7: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7: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16: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8: 924号房。
3: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回马路段啦，见到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啊，广佛路机场路口往禅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桂华路创产路段嘅双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往南庄，灰旗路天虹路口往蛇湾，105道兴顺路口往广州都唔多点档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大，提提各位啊，南海桂城。南新三路天佑六路口双方向违闭部分车道施工嘅，咁啊施工期间双向四车道改为双向两车道通行啊！建议车辆咧就可以绕行呢个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工期到6月15号，各位互相支照，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报路坊。
1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0: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21: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20: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1: 还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20: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1: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20: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1: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20: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1: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20: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1: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2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21: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2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21: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20: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6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21: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限50%。
20: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21: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20: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21: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1: 平时43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喺呢一片声音天地，你嘅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18: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3: 哎，好多朋友咧问今晚有冇嘉宾啊？啲嘉宾都唔得闲啊，全部去晒我哋佛山传媒嘅放心好物520专场啊嘛，所以今晚啊，包括啊万飞就唔会过嚟噶啦吓，佢喺嗰边啊，应该系嘛，嗰头近啲吓，唔系嗰头嘅直播间系近啲，系近个吓，近过呢边咯吓。好啦，咁呢个放心好物嘅520专场啊，全天候直播嚟啦喂！嗱，今日咧其实系从朝早8点咧，直达晚黑嘅10:30噶，持续在线啦，所以家下咧你都可以咧过去及下，帮我督促下佢哋啊。阵间依家究竟系有边啲主持人咧喺度啊，同大家介绍紧啲好物噶吓？我知道咧，今朝早就咩可晴啦，岳涵啦吓，萧坚夫妇啦咁样嗰啲已经系悉数登场啊，咩肥佬啊嗰啲咁样啊，咁究竟呢一刻究竟呢一刻咧系边个喺度？做緊呢个大货嘅直播呢，我唔知啊，你哋可以话返俾我听㗎，或者转头呢代我去巡山，你话啊龙少，我代龙少嚟巡山係咪过去问候佢哋代我问候佢哋係啦，咁啊福利不断持续在线，直播间呢就係呢个恩选清爽洗护啦、夏日滋补啊、特色零食等等超多实用嘅居家好物嘅海量福利疯狂派送啊，不定时有呢个惊喜嘅福袋轮番跌落，哇诚意满满啊，希望你哋抽得中啊。咁啊从早上嘅8点到晚黑嘅10点，哦唔係就朝早就係啊方可晴啊，咁就的确係有到晚黑嘅10:30㗎喎。
0: 咁就有呢个科丽尼洗护王牌组合啦，吓、啊，唔知道你哋抢咗未啊？我就抢咗啊！咁就仲有系而家到晚黑八点半哦，到晚黑八点半之前咧，都系呢个放心好物商城嘅嗰个视频号啊，咁啊有好多贴心嘅美食好物。啊，仲有就系爆款嘅低价秒杀，$9.99可以抢九件休闲小食，龙虾尾实惠团货啊，哎哟！至于八点半，即系我嘅节目完咗之后咯，八点半到十点半咧，就去到呢个视频广东西嘅呢个视频号，阿郭 Sir 咧就系实地探厂啊，严选好货啊，就系精选呢个清洁好物，限时秒杀，低到$6.8就有交易嘅紧要咯，洗护套装落单咧，仲享受呢个额外嘅惊喜赠品啊！系，总之咧，今日就锁定我哋整个嘅直播时段，啊，齐聚直播间抢购超多实惠嘅好物啦！另外亦都啱先啊，敏总上线应该有推介俾你哋噶啦，嘛，马上520咧，话听日就系啦，5月20日啊，咁啊，所以咧，其实啊，我哋都为大家咧。准备咗好多适合大家自在交友嘅系列活动㗎。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呢个同城社交平台呢就重磅推出520嘅有趣派对啊。今年呢一共系打造咗7主题社交场景啊，涵盖音乐、桌游、萌宠、休闲等等唔同嘅圈子活动嘅时间跨度好大啊，帮大家啦邂逅同频嘅兴趣搭子啊，轻松交友啊，重点就系推荐第一场啦，听晚7:30啊，三水河口百年车站主题公园心动开场。主持人小圆圆携手专业乐队现场驻唱粤语歌，系啦，用浪漫嘅旋律点燃520嘅氛围。现场咧仲邀请啊岭南大冚姐同埋小圆圆搭档坐阵有趣说媒啊，专门为单身嘅青年搭建专属告白通道，勇敢表达心意啊！不过你如果唔系单身，净系想听小圆圆唱歌，又想去见证下人哋相亲都得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微信登录一下有趣魔小程序喺轮播图嗰度揾到音乐社交夜嘅海报点。点击入去就可以报到名噶啦，仲有咧喺佛山街上面有呢个超准嘅恋爱人格测试啊，想知道自己喺感情里边系咩样啊？系深情恋爱脑定系人间清醒理智派？咁你喺佛山街嘅右上角嗰度咧就揾揾嗰个智能体啊，加加啊！咁就输入一个专属嘅口令520，哎，咁咧就会弹出嚟咧，俾你去测试噶啦。哎哟，结果超准啦，又有意思啊！测试嘅结果咧，又欢迎大家咧截图啊，跟住发去呢个有趣魔小程序社区啊，就可以参与幸运抽奖啊，超多精美文创礼品啊，免费抽啊，嗱嗱临测测佢啊，评论区一齐倾倾你系咩嘢格，咩恋爱人格。另外一直以嚟咧，我哋都坚持啊，就系、是、啊坚持俾大家推荐呢啲实用好用嘅居家产品，饮水健康咧就是、家家户嘅大事啊！一款靠谱嘅净水器咧，能够守护全家健康。今日推荐嘅呢一款净水器咧有活动啊，实实在在福利嚟嘅，专为大家省心又省钱啊！哎，唔搞其他啲虚嘢啊，直接讲。这个618的活动福利给各位，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全程免费安装到你家，15日免费试用，你觉得水质变好了，用得满意了，先至再给钱都不迟的，每个月给198元就 OK 了，分12期付清、但凡觉得不合适，无条件可以退机，没有任何的扣费，没有任何的套路，令到大家无需成本都可以体验到产品。今日呢各位如果打电话参与活动呢，就直接赠送你多重好礼，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免费送啦，4档水温精准调节，触摸操作简单，老人细路都啱用啊，3秒足热。速熱就唔使等下，另外呢再送你价值3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同埋钛合金发廊窝。钛金啊 ,sorry, 唔係钛合金。发廊窝一套，再加埋呢个空气循环线啊，以及係品质晴雨伞。哇，每一件礼品呢都係 实用又好用啊！订购嘅电话记一记佢啊，400-828-6721，400-828-6721。同大家讲多次呢个福利啊，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之后先至预付198蚊，俾足12个月就 OK， 唔满意就无条件退机，令到大家消费冇压力。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预约预购安装嘅，就可以享受到3年之内免费换滤芯，仲免费送全屋嘅中央净水器。而家名额咧所剩无几嘅啦，嗱嗱声攞起个电话拨打400-828-6

4008286721。哎呀，唔好俾屋企人再饮嗰啲大水垢嘅水啦，饮健康水啊！嗱嗱嗱，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先到先得。

继续欢迎大家通过湾区龙百万呢个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以及系佛山家 A P P 同我哋实时互动啊！佛山家上面咧有位匿名嘅朋友话：租人累了靠凳，病了靠床，渴了靠水，饿了靠饭，靠山山倒，靠人人跑，还是靠自己最靠谱哦！即系边个靠唔住啊？靠自己啊！陈小杰话：龙少晚上啊，今日落咗成日雨，好烦恼啊！一落雨咧就特别多工作量。点一首《雨爱》俾园长叶树阿朱月光彩姐姐花花村长子舒朱儿记忆以及龙朗。转紧出嚟嘅系杨丞琳的《雨爱》。

翻工上蛇王话：喂，龙少听日出发中山参加婚礼啦，依然未嚟得切康复做兄弟啊！我嘅伴娘团啊，点一首汤灵山嘅《国际孤独等级》，我话你噶啦，只脚唔得啊，做咩都冇用啦，伴。

0: 南州小英子，佢话龙龙晚上好啊，今日去市场买餸啊，好多人向我挥手啊，抛媚眼，口中热情咁样欢呼住。你又去边度抄翻嚟嘅呢啲文字啊？
1: 靓仔，靓仔，过嚟睇睇啦喂！
0: 我喺一星星零靓仔当中迷失了自己喎。啊，听到嘅黎明嘅 Prima Donna。讲埋一段留言先啊！一声声靓仔当中迷失自己啊！翻到屋企煮饭嘅时候，先发觉咧买嘅五花肉唔记得攞。年纪嚟咗老爱丢三落四，咁啊，谢霆锋嘅玉蝴蝶或者护着 FIFA 或者罪人，送俾自己飞天猪霸道女王白月光子孙美好记忆 G S 小姐姐，飘住瘦小米二群同埋一条龙服务群收听。怀集星哥有钱佬又晒伙食啊！影咗两张靓相过嚟，咦？又卤水又烧鸭啊，仲有乜嘢啊？排骨哇！

小如儀又係有錢佬曬伙食啊，又係影咗兩張美食照過嚟啊，一張咧係蝦，另一張係雞煲喎、啊。

0: 刷新路况啊！回马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嘅方向有立罗，提提各位禅城佛山大桥底佛罗路双方向5月21号零点起咧有封闭施工啊，过往车辆需要绕行北侧嘅道改路啊，咁啊公交、非机动车以及系行人可以正常通行，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卖茶老坊、宝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系阴天有阵雨，偏南风两级，气温24至26摄氏度，相对湿度75%至99%。

0: 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宫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蕴。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她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条小色根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我选购。
1: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
2: 5月19日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0: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2: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0: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1: 5月19日有爱驾到。
2: 热辣辣的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再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呢一度系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嘅社交期待。快嚟加入呢一场声音狂欢！
5: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6: 未好啲几喎，打卡撑场啊，龙少晚嫂啊，听日就520啦，今晚应该好多人留言点歌啊，送俾嗰啲520嘅人啦、啊，怕你啊播歌都播唔切啦，所以就唔点歌啦，静静听人哋点嘅歌啊，静静出嚟同各位闹晒打歌，黑痴啊！西潮耀仔话听日就520啦，听晚听得节目多数都系单身狗啦吧，不如我今晚就提前预意一下啊，已经成个老衬从此被困咗成10年嘅，我要点歌，分手快乐，好心分手，纷飞燕禅院钟声。括号百万亲自唱的版本，你没有好结果嘉宾，其实我介意够钟，还有鬼新娘，痴线的这些友啊，好啦、啊、我可以清唱一段禅院钟声的，云何寒雨冷，寂寥夜半惊色凄啊。

众星惊破梦更难醒，是谁令我愁难轻？哀悲梦。

佢哋话起鸡皮噶嘛，都系听翻啲正经歌啦。继续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加呢个 A P P， 亦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转紧出嚟嘅系香香嘅猪之歌。

嗰下猪叫我都得啦，随时得啦。淡定啲人生话龙哥哥晚上好啊，饮啖水先啊。灵魂苏话点风生水起啊？浩浩意思话点张少涵无名的人或者陈明嘅变心的翅膀啊？陈明真啊，送俾龙七群所有人啊！

全名原来是英德龙哥哥啊！大家知常小老三点啊？今晚想点用肚腩唱情歌，送俾七姑娘西樵大校佬，波波荣飞猿大师，仲有蚊姐去旅行收听啊！

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哇，呢首系佢哋高中跳集体舞嘅歌啊，打开天空啊！陈晓东、陈慧琳、邱永欣同埋陈纪康啊，百万的粉丝话最近好热啊，点梁咏琪嘅某年仲夏唔该。沙烧滑蛋话落雨天路上点谢霆锋嘅活着 FIFA 已经播咗啦啊！

0: 话时话，仲记唔记得当年嗰啲舞步呢？
1: 或者我哋会少咗见面，但系唔代表我哋会疏远，或者我哋有时会联络唔到对方，但唔代表我会唔记得你。我知道，终于有一日我哋见翻面嘅时候，我哋一定会好似以前咁好嘅。记住啊，你话过一定会嚟我嘅毕业礼，你结婚嗰阵一定要我做伴娘噶。挂住你啊，自己保重，自己保重啦。
0: Twins 版本嘅《纷飞燕》都唔系嗰只《纷飞燕》嘅吓，佢系一个剧场版吓。

首系 Twins 版本嘅《纷飞燕》啊，仲要系剧场版嘅《纷飞燕》，都唔系嗰首《纷飞万里》嗰首嘅。阿三哥就话车上面听龙少做节目啦，然之后同老婆讲啊，我以前读小学嘅时候就一边做作业一边听龙门客栈，陪住我童年噶啦。跟住佢话。唔怪得知你成绩咁差啦，哎呀，咁都好嘅，证明我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系咩呢？你哋嗰啲考唔到清北嘅，考唔到清华北大嗰啲啊，通通都怪我系嘛？都系因为阿龙少做节目做得太好啦，耽误咗我考清华北大，都算系一个俾你哋下台阶嘅理由啊！

意思食饱饱嚟撑农场。点谭咏麟嘅雨夜的浪漫啊，落雨啊，大家出入要注意安全啊，哎呀，出车入车都系注意车速车距系嘛。过嚟改个名，话龙叔啊，第一次喺度蒲头点歌破茧。啊、肥佬报啊，龙少见到你真系高兴啊！佛山家第一次留言俾咗我，多谢啊！

听到个女方多添一点真，嚟自电视剧《命转乾坤》嘅主题曲啊！有朋友话咧，以前啊，高中嗰时系咪高中啊？啊，系咯，初听系高三系嘛，再听系三高。

阿秋啊，听到龙少唱嗰首歌好灵啊，苦瓜干、炒牛肉干、蒸鸡春系嘛，唔够气要人工呼吸啦。

Yellow， 佢话龙哥哥啊，今日咧发觉我老豆换咗新铃声啊，叫黑街，好似咩牙唱啊，佢话觉得几好听。突然之间发觉以前嘅舞曲类嘅编曲真系几好听噶、啊，就系、是、听到都想一齐跳舞嘅 feel 啊！继续可爱周话打卡百万听歌撑场，匿名嘅用户话落雨天我连虚线实线都睇唔清，更何况叫我隔住皮囊睇人心，真系太睇得起我啦！想点朦胧夜雨里梁朝伟版本。

系林忆莲嘅至少还有你啊！匿名嘅用户话龙少有冇考到清北都唔紧要，至少还有你啊！哎呀，土味情话啊！

0: 但系咧呢首至少话我哋咧吓系有个 IQ 题去估嘅啊。什么全世界的猪都死了？猜一首歌，就系呢首歌歌名啦。至少还有你。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5: 我喜欢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6: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7: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8: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9: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2: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13: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根，百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九折优惠。
14: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陶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13: 特别精选石湾陶艺产品，搭配享受一加一特惠缘分价。
14: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5: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16: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17: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6: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17: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6: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17: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

人嘅嗰啲陈小姐话打下卡，准备换衫出去冷啊，冷你个冷啊！520嘅前一夜出去冷啊！好忙喎、好多男朋友喎、点吴雨霏嘅20世纪少年送俾全世界，加埋啲粉丝话最近好热，点梁咏琪某年仲下毒咗咯。

0: 真的有型啊。
1: 真的有型啊。此时温言话龙少晚上好啊，呢一刻只是单纯想点周侯嘅纯粹想哭。哎呀歌库未有啊，放开一下自己，无论咩心事，纯粹想听佢嘅新歌。送俾紫苏珠儿、佛哥、阿朱、英德哥等友仔。

今日先发来希望啊，龙少，喂，换咗风格嘅赤白小王子啊，截咗啊，我喊嘅大货嗰啲图啊嘛，系啱先咪叫大家吓、去代我巡山嘅，你哋究竟有冇去巡一巡啊？有啲乜嘢福袋你哋系中得到噶？不妨同我讲翻啦。

请问九零后男装土特产话隆松啊，挑战下歌库，突然之间好想听多情种啊，冇好似啊，虽然好想点分手快乐，但系算啦，单身狗继续食狗粮啦，咁样。

好变态啊你们啊。有些朋友话分手快乐，今晚唔点就留返听晚啦，咁黐线。肥淼淼话运动之后听白马嘅节目心情好愉悦啊，必先。得闲饮茶啊，话讲起旧事啊，我真係寄咗好多交友信俾你㗎，跟住我表弟嗰个交友信息仲登过报纸添啊，我仲剪咗出嚟 keep 住啊。

听到系 Eason 陈奕迅阿牛啊，匿名嘅用户话：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里面都有句你同龙少有缘没有份唔系、啊。一搞到我特登查一查歌词，你何妨说有缘没有份啊？

班公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贝利话阿牛令我谂起以前有个朋友，佢嘅伤心情歌，对不起我笑了。哇啊，西条猪儿话打卡龙龙晚上好，一面上班一面撑场，阴公猪啊！今日我啊足足湿身两次啊，搞到好狼狈啊，烦死咯！可恶的下雨天啊，几时先系尽头啊？啊，某某人话我下下。咁烦做咩喎，想少条白头发都难啊，点 free 路送俾龙龙龙三群小杰得得地其他群友。

听到嘅 Gigi 梁咏琪嘅某年仲夏，西江翠俾小羚羊话打卡龙哥哥啊，呢排都系落大雨，湿立立咁样样，不如嚟翻首郭富城嘅雨中感叹号啊！匿名用户话八万打卡你啊，呢、這个月咧过得好惆怅，好低落，心情跌宕起伏，做咗一个呢几年一直以嚟逃避嘅决定，就系、是、放弃啊！放弃本嚟属于我嘅嘢，呢两日冇喺台上，我冇合上眼睛 ，sorry 啊，满脑子都系过去嘅回忆，心有不甘又如何啊？唯有放弃，且行且珍惜，珍惜眼前嘅一切。

力木子李话隆松啊，一日都喺度落雨啊，太阳未出过嚟啊，不过周身都唔自在啦，咁样咋？而家雨停咯，出去呼吸下空气。点首《那里的天空不下雨》，转紧出嚟嘅系梁朝伟《朦胧夜雨里》。

啊，听到嘅系梁朝伟嘅《朦胧夜雨里》啊，有啲朋友话：哇，朝伟都有歌嘅咁样，啊，有啲似绝对空虚咁。陈坚话今晚啲歌好啱听啊，点一赞啊！

0: 史书嘛。
1: 多谢龙哥哥嘅陪伴啊！
0: 我要预约听晚点帝女花啊！咁啊，听晚你请早啦，我已经试听咗啦，有几个版本嘅。
1: 踩单车到金沙都等你话留不住嘅嘢，用脚踹远点。
0: 中年守门员话读高中嘅时候，日日放学翻去睇《闪电传真机》，就系、是、要等某年仲夏嘅 MV 啊！嗰个时候梁咏琪真系好清纯啊！啊，仲有啲朋友啊，特登要睇《美少女战士》变身嗰几秒添，系嘛？我系南昌阿龙哥，打个卡报道啊，证明我仲坚强地活着。OK， 转紧出嚟，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陈明真《变心的翅膀》。

欢乐嘅时光讲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啦。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有朋友已经喺度估紧，听晚会唔会有好多啲苦情歌被啲单身朋友们点啊？咁啊，听晚先至知啦。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一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给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2: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还有李楠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0: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1: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0: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1: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0: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号有爱驾到。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7: 喂，呢铺咧唔系山东嘅 friend 啊，今次系呢一位叫做咬文嚼字嘅朋友，嗱佢咬得文咧，肯定系有料到嘅。咁佢留言就话：下次你讲打的动作好嘛，仲话致谢添咁样。嗱，既然你咁客气咧，咁我就唔客气啦吓。呢一集咧，我负责抛砖引玉啊，剩低冇讲到嘅咧，等你同埋大家一齐去补充啦，好嘛？粤语啦，表示除啦、敲啦、打啦，我哋有抌。啊！佢一锤抌埋佢之后咧，顺手连块玻璃都抌烂埋。事后佢自己都抌心口话，好后悔当时咁冲动啊！咁啊，仲有咧，呢一个系揼剔手边加个头耷耷个耷，呢只字咧有可能咧，我做后期嘅时候会出唔到字幕。咁我写低先啊，咁样第六声揼石仔啊，揼咗佢一餐啊，就系呢个揼啦吓。跟住咧，焚佢咁大力，俾佢焚一拳，实死冇生啦。照兜心口照埋去，雷嗱，一般嚟讲咧，用拳头打咧就叫做雷啊。确系咪好似读英文咁啊？典型嘅粤语入声字啊！我之前咧都有片啦，专门讲呢样嘢嘅，咁有兴趣咧可以去睇睇。用指节敲击嘅确，例如确门、确你个头、凿。嗱，除咗凿山、凿井呢啲之外咧，人用凿字咧，通常亦都系用指节敲击，例如话阿强凿咗佢个头一下，打包争、起争，喂裁判，佢起晒争，咁都冇牌啊！邓嗱，听开收音机嗰啲啦，都有讲啦。张无忌有乾坤大挪移护体，加埋九阳神功嘅真气，自然学起太师伯嘅招式，威力就大到无穷啦。佢只系轻轻一掌啫，就将个嘢咧蹬开一边，就系呢个蹬啊！呢个系刮呢啲咁嘅人咧，刮佢一巴都嫌少啦。升，我见你冇刮佢，我忍唔住咪升佢一巴咯。冚，信唔信我冚你啊？嗱，呢个系殴，又或者咧读埋呃呢个声母嘅话咧，就系殴。你谂都唔谂，一嘢就殴落去，啊，你都几大胆噶吓？呢个系搏，嗱，一般咧用棍去敲打就系叫做搏，佢俾人搏到成头血啊！哼，你哼下条水喉通俾我听下啲声，我点解要哼俾你听啊？哎呀！叫你哼你就哼啦，咁多嘢讲系嘛？再嘈我哼你个头噶啦！呢个简单啦，呢个拍，我唔系打你，拍你啫。揽嗱，一般咧系用长棍打嗰啲啊，叫做揽啊。细个咧听长辈讲嗰句，仲记得嘛？一足高揽沉一船人啊！嗱，呢个索用细棍仔索啊，例如可能我哋老豆咧都索过我哋嘅筷子啊，夹晒啲餸食。又唔食饭，仲飞象过河，索你噶！嗱，不过讲真咧，讲到俾老豆打咧，留翻嗰啲咩发啊、fit 啊、边啊嗰啲咧，俾大家去写啦，好唔好啊？因为讲呢啲咧，一学眼泪啊！仲有冇边个系我未讲到噶？唔介意嘅话咧，帮我补充下好唔好？唔该晒，唔该晒。嗱，今日讲住咁多先，我系郑聪，关注我啊，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再倾过。
5: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6: 越讲越掂， 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8: 郑聪。
7: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啦，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须愁》，一首2000年前嘅吴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须愁》，东汉曹操。神龟须愁，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嗱，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咧反翻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是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啊，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吓？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骥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0: 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我听住呢只咧就钟舒曼啊，今晚叫做阳光小小姐。人话咦，呢只开场歌气氛很对，对真正对扮呢个系。都好嘅，节奏都好嘅，咁样吓。咁呢只咧就小小姐啦，讲下小啦。今日咧我哋会讲嘅粤语里面嘅第一个经典嘅歇后语啦，你可以话系小嘅都，亦都可以话大极都有限啦。咁今日洋葱讲讲第一个今日要讲嘅词啦。咁通常咧都会有可能系俗语啦。咁而今期会系一个经典嘅歇后语。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老鼠未生疮，大极都有限。比喻能力又或者影响范围极其之有限，爱嚟讽刺一啲小事过度夸大，又或者系吹嘘自身嘅能力非常之劲咁样嘅行为。字面嘅意思大家都知啦，咁老鼠条尾好细噶嘛，就算佢生疮啊、化脓啊，哎呀，嗰个咁嘅疮啊，大极都有限啦，冇办法形成大疮嘅。就形容人嘅才能又或者资源极其之有限，冇乜实际嘅影响力嘅，又或者指事情嘅本身，哎呀，微小到不得了，但系咧俾人刻意吹嘘，甚至可能会俾人拆穿。咁喺现代粤语当中咧，多数系用嚟去调侃人哋夸大其词咧，带有啲讽刺嘅意味嘅。你睇佢啊，成日话自己啊识得炒美股赚大钱，唉，查实老鼠未生疮，大极有限啦，上次连手续费都交唔起。咩啊？阿 Peter 搞嗰个比赛啊，老鼠未生疮啦，大极有限啦，得嗰几兜友参加，你仲去参加？唔山寨嘅，唔好去，唔好去。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冇错，唔该晒洋葱啊。咁第一个要讲嘅词啦，啱先讲话肯定系少啦，或者大极都有限啦，就是老鼠未生疮嘅。啊，广府人都好务实啦，最惊咧就系得个壳啊嘛。见到有人啦，咦，扯晒大旗做虎皮，咁通常我哋泼冷水就会用呢句老鼠未生疮啫。所以呢句歇后语嘅妙处咧，在于佢唔会直接闹你话你啲摆明假大空嚟，咁而系用生物学嘅常识等你自己醒悟。老鼠条尾上面生粒疮。仲细过绿豆啦，咁提翻我哋咧，即系话做人真系要有自知之明啊！咁啊，啲长辈教我哋成日讲佢经典嘅话点讲啊？虽然啲帽通常就系军 size 嘅，就冇话咩大码 XL 啊、3XL 啊，大帽加大码就好似冇。咁啊，有几大个头戴几大顶帽咧，系老人家细细个就好中意教我哋嘅说话，即系唔好喐不喐啦，就咦狮子开大口啊！预期吹嘘啦，不如将嗰条老鼠尾啦养粗啲啦，养壮啲啦。咁粒疮可能会大返啲嘅，咁先係正路啊。

0: 晨。
1: 郑聪，
0: 郑聪，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2: 各位鍾意飲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飲酒要適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嚟试讲句，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飲唔飲呢？嗱，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啦品味一下黄汉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飲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黄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嗱，呢首诗咧真系古代最豪气嘅最后一餐啊！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酒，好高级。第二句琵琶声吹出征，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醉死喺沙场，你都唔好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呢场仗本来就冇打算有命翻嚟。吹粤语系咁啊读。呢种短促嘅急促音系咪好似战鼓咁啊？黄汉话俾我哋知，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欣赏呢首诗，点赞收藏啊！敬呢一个无法回头嘅人生。
0: 开心听，
1: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1: 你收听紧嘅系
0: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4: 越听越啱听。老鼠尾生疮，大极都有限，即多少都有啲调侃嘅成分喺度，成日话自己几咁巴闭，几咁巴闭，但系其实真正嘅体谅啊，真系少得可怜。归根到底，咪就系面子问题咯。陈柏宇，尊严。
5: 活在过去，成为负累。

0: 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4: 喂喂喂，我山东嘅 friend 啦，同阿陆谢兄你就神交已快啦吓，期待脚步动作系嘛？佢话斋啦，粤语啊，净系手部嘅动作你都可以拍几集嘅，咁脚应该有排玩啦系嘛咁样。其实个人觉得咧，就粤语嘅腿部动作都唔少啊，但系冇手部咁多啦，应该我谂一集过啦，好嘛？如果有讲漏嘅话咧，辛苦大家补充一下。我哋有行几步路就到噶啦，唔使嗌车啦，行过去系啦。走，就算你觉得自己好靓呢，都唔使一大早就周街走嘅。当然啦，走呢喺粤语里面呢亦都可以解作跑嘅意思。例如话走起，喂，开始落大雨㗎啦，走起囉。
5: 嗲，
4: 头先呢你哋嗲咗去边啫？操，由依度呢操到去戏院要几耐到呢？
5: 南，
4: 条坑渠咁窄。揽都揽得过去啦，
5: 纳
4: 嗱纳即系跨嘅意思，三步纳埋两步走过去，
5: 企
4: 你企咗成日噶啦，坐下啦，踎低踎低，唔准企起身啊吓，
5: 银
4: 阿珍咩料？你哋冇收过风噶咩？连续三年大湾区花式银脚比赛冠军，第日见到叫珍姐，知道未啊？做咩啊？整亲你脚吗？夹下夹下嘅。
5: 点？
4: 你点起只脚踭呢，应该可以摸到嗰块树叶嘅。
5: 褪。
4: 褪后少少，褪后少少，大家褪后少少。唔该晒，唔该晒。
5: 更。
4: 啲水唔系好深啫，更过去啦。
5: 踩。
4: 啊，你系咪脚痕呢吓？咁都要去踩下佢嘅。嗱，呢个。呢个系差，佢差错脚，好差唔差，差咗落氹水度。嗱，呢个呢系
5: 硬，
4: 一脚硬佢落去啦。仲有
5: 新，
4: 中嘈系嘛？新地出街啦。
5: 省，
4: 嗱睇睇啦，肥聪点处理啦？啊，立撑住个波，转身第一时间大脚省出边界，唉，解咗围先，啱嘅啱嘅。后卫呢啲时候真系唔可以踢孤寒波噶。嗱，呢个系抹，喂，你抹到只脚咁大做咩啊？呢个节目咧，好多小朋友睇噶。啊，仲有冇边个咧系我未讲到噶？唔介意嘅话咧，帮我补充一下。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到。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3: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6: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4: 喂喂，各位，其实你哋咧有冇人试过系数绵羊数到天光噶？因为数绵羊听讲系帮助瞓觉，但系数到天光咁啊，真系冇效果啦，纯粹请教下嘅啫。我系郑聪，今日咧同埋各位一齐用粤语解读《枫桥夜泊》，一首令到失眠都可以变得好有诗意嘅千古名篇《枫桥夜泊》，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如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渡客船。嗱，即根本就系唐代文星失眠直播嚟。月落乌啼，月亮收工，乌鸦翻工，对愁眠，抱住忧愁瞓觉，最后被寒山寺嘅钟声吓醒咗。乌啼分别读粤语第一声同埋第四声，粤语嘅侧声就好似乌鸦嘶哑嘅啼叫咁，个画面感瞬间拉满啊！嗱，原来每个时代咧都有瞓唔着嘅人嘅，重要嘅唔系失眠，而系失眠嘅时候，究竟你喺度谂乜嘢呢？同意嘛？嗱，转发俾你身边经常都瞓唔着觉嘅朋友啊，约埋夜游诗词江湖，然后先落街烧翻个靓嘢，如何呢？
0: 开心听，开心讲，
1: 开心听，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6: 郑聪
3: 越讲越掂。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7: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哎，学下你哋好口啲先，祝大家身体健康啊，万事胜意，然后越打卡越掂。咁讲就有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嘅观众啦，多谢晒。啊，尾数系四零三一啦。你好啊，呢个红茶啦，向日葵啦，呢位系 EZW 啦，尾数系六六四三嘅观众啦，安啦，仲有。呢位是玲珑啦，你好嘛？西朝的踏星追月啦，蓝天啦，尾数是2590等等。

我收到啦，这个观众就 S 一撇 S 就话想抢到红包要勤力啲咧，刷新嗰个 A P P 上面嘅页面先得嘅。唔知其他听众系咪都系咁咧？咁我谂佢哋唔系咁咯，因为有啲时候我见佢哋都唔知道啊。咁啊，讲真啦，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其实都系可以有啲互动或者有啲福利嘅，大家都可以共同去研究啦。咁当然，我哋嘅技术人员亦都希望喺未来日子里边咧，会因应大家嘅需求咧，会推出更多咧就系喜闻乐见嘅互动方式。

0: 谢聪哥红包如意玉的留言，不用气，玩下啫。大家都冇因为咁样而过唔到日子，亦都冇因为咁样啦，生活更加好啊！但系好嘅就系希望系心情更加好先啦。阿 K G 话大家好，咁亦都转达阿 K G 嘅意思啦，同大家讲声嘅。再打卡嘅，譬如啰啰嗦嗦啦，呢位系喜欢你，让你欢喜啦。微信用户冰墩猪啦 ，X I N 啦，三水小俊啦，华姐啦，啊，尾数系1577嘅观众啦，尾数系2590嘅观众啦，蓝天啦等等。无论系日头听紧节目啊，还是系晚上时间或者其他时间重温紧啦，亦都多谢阁下咧就捧场啦，然后俾机会我哋喺开工嘅时间服务到你。你好嘛，我系郑聪啊。咁啊，听住呢只咧就系叫做梦幻组合啊。咁啊，而跟住落嚟咧，啱先咧讲咗个老鼠尾生疮啦，就大极都有限，经典嘅粤语歇后语。接住讲嘅呢样嘢咧，同老鼠两个字都有啲关系。但系呢种搭配咧，通常讲紧就真系几梦幻嘅组合嘅，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啊。交俾杨聪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电灯参挂老鼠伤，系一句好经典嘅粤语俗语。用来形容情侣之间身高好悬殊，特别是男方好高女方好矮咁嘅情况。核心意思呢就是两者嘅高度差距非常之大，视觉上好唔协调，就好似高高嘅电线杆挂住一个矮小嘅箱咁。除咗话形容一对男女唔多登对之外呢，有时都泛指任何高矮悬殊嘅物品搭配㗎。咁点解有呢个电灯参挂老鼠箱嘅讲法呢？近时在广州、香港等地的电灯杉咧，又或者路灯柱咧，多数是用杉木嚟制成的，所以大家就叫它做电灯杉、电灯杉咁样噶啦。19世纪末，香港发生了鼠疫，为了预防鼠疫和鼠患咧，卫生部门就在街头的电线杆上面悬挂了小木箱，又或者铁箱，里面咧装有石灰粉或者是药水嘅，专门用来收集市民投放的死老鼠。高高的木箱上面挂着一个矮小的箱，就一高一低挨埋一起，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老百姓就借此来隐喻身高差异非常之大的情侣。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香港的电线杆多数都被地下电缆取代了，街头的老鼠箱更加是见不到的。所以这句俗语逐渐就只是成为了老一辈人的集体回忆，后生那代比较少用。电灯参挂老鼠箱，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见到 Mandy 姐话哦，原来系电灯参挂老鼠箱啊，咁样系噶，呢个真系一代人城市记忆咯，可以讲。啱先杨总都提到咧，而家嘅电灯杉多数都入咗地啦，老鼠箱亦都绝迹咗。但系语言啦、粤语啦，就将嗰个时代嘅街景保留咗落嚟。如果睇到广府人咧对协调啊、美感嘅呢种讲究啊，咁如果拍拖嘅时候，成日都会讲：哇，真系好登对啊，金童玉女咁样。啊，除咗相貌咧，就有人认为身高都要衬嘅。咁当然啦，其实就客观讲啊，大家都明白，听广播各位可能好多行家添，爱情讲究嘅更多肯定系内心嘅嗰种契合啦。如果你话哦咁啱个身高都衬，嗰啲都系俾人睇嘅啫。如果你话个身高唔衬，但系大家好登对，大家好爱对方，得唔得？固然系可以啦，所以外表啊、高矮啊，其实亦都喺呢个角度睇，其实唔系咁重要。咁中意你咪得咯，系嘛？佢又中意你，又关人哋咩事啫？咁但系即系作为民间幽默咧，电灯杉挂老鼠箱仍然系好多时候大家攞嚟调侃嗰啲所谓嘅最猛身高差、最萌身高差嘅时候咧，即系例如我同阿姚明企埋一齐啊。即系讲咁上下嗰啲啦，咁嘅时候，大家就会用呢一句咦，电灯参挂老鼠箱。

然收到啦，观众系二手玫瑰煤炭个煤嘅呢个留言啊。讲起呢句话咧，我仲会记得啦。佢话我咧就一米八八，我初恋咧就米五几，我就系因为佢阿妈讲电灯惨挂老鼠伤而分开。

0: 安广东话，博爱广东话。
1: 电灯参挂老鼠伤，咁就即系高矮悬殊咁解。高老陈啊咁高，佢女朋友又咁矮，两个企埋一齐，真系电灯参挂老鼠伤。各位，1894年香港发生鼠疫，病毒系由老鼠身上面啲虱传到人身上嘅。当时卫生部呼吁市民合力将死老鼠放入内有消毒药水嘅密封铁箱之内，以抑止病菌嘅蔓延。卫生部门呢，将老鼠箱挂喺每条街道嘅其中几条电灯柱上面，方便啲市民一旦发现死老鼠，就将佢哋摆入个箱度，再待市政署嘅工作人员前嚟收集同埋清理。各位，初期街灯嘅灯柱都系用木杉制造，所以就叫做电灯杉。由于电灯杉就好鬼死高，但系啲老鼠箱又好鬼死矮细，挂埋一齐就成为强烈嘅对比。久而久之，我哋广东话就会用呢一句好生鬼嘅形容，电灯杉挂老鼠箱，嚟形容情侣之间高矮悬殊嘅特征。明白未？

0: 重播，
1: 夜间重播，
0: 听多次更醒神。
2: 越听越啱 听。电灯参挂老鼠伤，通常就是指男女的身高悬殊，更加多的是指男的高，女的矮。但是在娱乐圈当中，有一对情侣就偏偏反过来，同样都是电灯参挂老鼠伤，不过老鼠伤那个是男性，讲的是黄祖蓝和李亚男。虽然呢，即系佢哋拍拖嘅时候咧，好多人都揶揄过，哇，岂真系矮仔配美女、哦？有啲一朵鲜花插在啊上边系嘛？咁但系经历过台庆求婚啊，咁多年嚟都咁恩爱啊，佢哋嘅呢一 pair 电灯参挂老鼠伤，系咪都几令人羡慕啊？嗱，黄祖蓝跌落凡间的天使，哦，呢首歌唱俾李亚男听嘅。原来

0: 呢边啊，所有留言就话，琴晚啊仲喺度谂紧，好耐冇听过老鼠爱大米啊，今日啦郑聪咧就播咗呢首歌，多谢咁样啊，有咁巧，唔好客气啊吓。又会突然之间谂起话，好耐冇听一首歌咁样嘅，咁你会唔会咁啱都谂起啱啱啊杨聪讲紧嘅呢一首《跌落凡间的天使》咧？咁样啊，今期嘅越讲越掂啦，我哋讲咗两个词啦，个就老鼠尾生疮，大极都有限啊。咁讲就呢种有限嘅警示啊。咁另外咧亦都讲咗另外一个嘅粤语里边好经典嘅说法啦，就话电灯惨挂老鼠伤。所以呢其实长辈呢要教识我哋嘅东西啦，就係嗰种自知同埋包容嘅智慧。即係我哋可唔可以做到共勉之啦，即係唔好夸大自己，亦都唔好周围去嘲笑人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就係、是、做到啦，条尾可能会细少少，但係好实用嘅老鼠啊，相信好嘅。亦都可以做到啦，即係好高嘅杉木啦，但係又好亲和嘅电灯柱，咁就犀利啦。多谢捧场啦！今期嘅越讲越掂，我系郑聪。最尾一首歌《小小孩》。
1: 小小的梦，沉落于无止境的海。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4: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3: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边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4: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3: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4: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5: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晚上11:30。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今日你行动咗未？
2: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道电，每一滴水。
1: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2: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1: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2: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1: 我先行。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星期三心课堂，今日节目咧会邀请大咖，我哋嘅老师一齐嚟同我倾倾偈。咁今日我哋请嚟嘅呢一位咧，佢系广东省明班主任，亦都系我哋佛山空中家长学校嘅讲师团成员之一。佢系嚟自佛山卫景小学嘅小林老师林杏儿。
3: 家长学堂，心课堂。
4: 讲到调皮呢个词呢，以前大家会觉得是贬义词，但近几年大家会发现，随着我们的家庭教育的深入，好像调皮呢，有人已经觉得说叻仔嚟嘅，话佢能量好啦，又有力量啦，咁呢啲男孩子咧特别之犀利，甚至女孩子，大家都好似用另外一个眼光嚟睇啦。咁、所以今期开始，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调皮呢个词究竟系贬义词啊，定系褒义词咧？早晨啊，小林老师。
5: 早晨，今日好开心过嚟同大家倾下啲恩皮仔、恩皮女。
4: 系、哦，我哋白话又叫恩皮、哦，即系呢个讲法，你又点睇嘅咧？
5: 都系最近我哋有阵时会倾下倾下，会觉得，诶，点解啲越恩皮啲细路仔好似大个反而？仲抢眼嘅，甚至有啲资深嘅老师会话：哎呀，细个乖嗰啲细路仔，大个唔见影咯。但系嗰啲恩皮仔，因为你成日话住佢，成日管住佢，佢反而对你印象好深。翻嚟一探你，咦，大个唔同晒，
4: 系啊，
5: 即系细路仔嗰阵时候嗰种捣乱啊，反斗啊，全部都好似变咗好正向嘅禮物回饋翻喺佢哋身上，咁我哋有陣時就會講，會唔會係有啲調皮嘅細路仔大個反而仲更加有出息啊？我哋就開始咁樣去思考，然後帶住咁樣嘅思考，我哋重新去睇而家遇到嘅新嘅小朋友，可能喺教育上又會有唔同嘅理解同唔同嘅做法。咁實際上調皮孩子有出息呢句話咧，喺北方嘅語言體系裏面係有咁樣一句俗語嘅。
4: 哦，
5: 调皮的骡子能拉套、意思咧即系话，嗰只驴佢唔系咁听话，但系反而佢嘅力会好大，用喺拉磨呢件事情上边咧，佢最好用噶啦。咁、其实我哋粤语里边咧，你叫嗰啲反斗星星光熠熠嘅，叫佢冇网管，你睇下要王先管得住嘅、哦。有时啊叫啲恩皮仔甩醒马骝、最恩皮嘅马骝系边个啊？孙悟空嚟嘅、哦，所以其实喺我哋。以前可能唔一定去专门研究呢个话题嘅时候呢，喺我哋好多俗语里面都发现，对于嗰啲恩皮嘅小朋友其实唔系全部都负面嘅理解嘅。所以我哋都好有必要去諗下，到底点样嘅恩皮仔恩皮女先至系我哋期待嘅，大过咗会由一个恩皮变成一个星光熠熠嘅有出息嘅细路仔。咁、当然啦，我哋亦都要将佢同一啲熊孩子作为一个区分，
4: 所以你点样定义呢个恩皮咧？
5: 系啊，
4: 系咩概念咧？
5: 咁所以亦都有人喺提到呢句话嘅时候，就会提醒佢，通常系一种简单化嘅啦，带有鼓励性嘅民间观察嚟嘅。我哋都讲，起码就我而言，我未揾过一啲好专题嘅去讨论，话专门讨论调皮嘅呢一群细路仔吓。首先，我哋唔系好想同啲细路仔贴呢啲标签先。咁但系咧，我哋亦都观察到喺民间嘅好多长辈啊，好多过来人嘅眼里边咧，确实亦都有思考呢个问题嘅。所以佢对于民间嘅呢种说法嚟讲，首先系一个好正向嘅一种观察思考所得，但系佢就唔系绝对嘅真理，因为恩皮仔同我哋所讲嘅曳 坏，佢仲系有一啲区别嘅。
4: 即系恩皮，佢唔一定代表坏啦。
5: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哋好坏系大家约定俗成嘅，会有一个评价啊嘛。但系我哋所希望嘅、期待嘅嗰种恩皮里边嘅嗰种素养咧，同我哋平时见到嘅嗰种真系曳啊，或者系真系需要矫正嘅呢一啲细路仔嘅表现咧，系好唔一样嘅。举个简单嘅例子，我有一次喺动车上边，其实动车上边关于熊孩子嘅案例好多啦。
4: 好似而家动车同熊孩子系划等号。
5: 其实唔系嘅，我相信不是的，但是因为现在资讯的发达，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地聚焦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一些小孩子的表现。我讲的不是新闻，我讲的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我就在动车上面，那一次动车上面的小孩子就不算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个呢，他就比较抢眼。服务员呢，即是乘务员，动车上面的乘务员呢，已经是往返了几次细细声提醒他了。直到后面我即系质疑一听，即系点解反复喺嗰度有对话嘅？我先留意到，原来呢个细路仔咧，佢系一啲都唔服管，即系佢喺度好大声咁样嘈嘅时候，乘务员话：诶，麻烦你细声啲啊，周围仲有好多人需要安静噶。嗰个细路仔嘅反应我记得好清楚，佢就话：你就系唔中意睇到我开心，你做咩要管我？你点解要喺度教育我？你就是不喜欢我开心啫，咁样。咁我首先觉得好奇怪，呢、這个细路仔睇落去呢系小学阶段嘅，就系我最熟悉嗰啲细路仔，大概三四年级左右。咁佢身边有大人㗎喎，但系大人一直都唔开口。我估计呢个时候大人一嚟可能佢自己忙緊佢自己嘅嘢啦，二嚟佢会唔会误解咗，哇，我细路仔好叻喎，懂得同人哋沟通喎。咁我自己做惯呢行，我觉得我系有啲职业病又好坏。跟住呢个乘务员一直喺度解释，我唔系教育你，我只不过系想提醒你，其他人都有休息嘅需要。但系呢个细路仔就摇椅啊，讲嘢越嚟越大声，我忍唔住啦，我就爆咗一句出嚟，因为我坐喺离佢后边几格嘅位置里边，我就抬起头爆咗一句，我话之后遇到客，咁啊成车都听到。当时咧呢、這个乘务员咧都有啲尴尬，因为佢可能一下子反应唔过嚟，唔知道我系企喺边个嗰一边，所以佢亦都一再话：，我的出发点不是教育他，就是想提醒他安静一点。但系呢个细路仔听到有其他乘客咁样讲嘅时候咧，即刻就收咗声嘅。然后当呢个乘务员咁样解释嘅时候咧，喺前面有一个我唔认识嘅乘客，好大声嘅一把声音，一位男士，佢亦都接咗一句：，确实教育得好。然之后车里面就有人鼓掌，咁一下子个车厢就安静咗啦。我哋都冇去睇呢个细路仔生咩样，因为我自己做教育嘅，我亦都唔希望一阵间佢行过我座位嘅时候我会皱眉。但喺嗰个刹那，我觉得你曳嘅时候有人点拨下仲系有必要嘅，就好似我哋前边讲到调皮裸子冷淡，如果呢一头驴佢空有一身力气，周围冲周围撞，而唔系用喺拉磨呢件事情上面咧，咁你点样期待佢以后长大去出色咧？所以真正嘅出色唔系因为一个细路仔佢毫无规则、毫无秩序意识，或者周围惹是生非，譬如行过人哋头顶。顶住啲嘢喺度玩，好地地佢一手趴开，人哋坐得好地地，佢将人哋张凳一脚踢开，咁呢啲你绝对唔会认为系以后大个有出息嘅表现。所以即使系一啲恩皮嘅细路仔，或者系一啲熊孩子，佢哋嘅表现一样嘅时候，我哋都要判断好佢以后嘅出息系唔系嚟自于呢啲嘢。
4: 冇错。
5: 但系我哋点解会讲顽皮孩子有出息呢？点解会讲呢啲白艳星以后大过一样会有机会星光闪闪呢？因为呢啲调皮嘅细路仔身上，佢确实系有啲闪光点嘅。
4: 调皮嘅小朋友啦，相对嚟讲佢系能量比较足啦。而之前我哋所讲到就系话熊孩子，佢可能相对嚟讲就冇咁多规矩啦，可能会而且有个出发点嘅问题。调皮小朋友系在于佢自己快乐嘅。咁而有啲嘅，比如刚才你话有人喺度玩紧嘅，你一脚就踢过去嘅，可能呢样嘢个出发点本身就在于佢不怀好意。即系可能会有呢个情况。咁所以我哋会讲到。即系围绕仲系调皮嘅呢个小朋友，通常会有啲咩特质？
5: 通常我哋发现嗰啲有潜力嘅恩皮仔咧，或者系恩皮女咧，佢通常都有一个出发点，就系佢系想有收获，佢先咁样做嘅。佢唔系为咗干扰，唔系为咗咿呀乱叫去制造噪音，去睇人哋唔开心嗰个表情，佢而系可能想探索。想社交，想揾到自己开心嘅事情，跟住打破咗规则。喺佢打破规则嘅时候，佢唔系为咗 宣泄或者是破坏的、
4: 嗯、
5: 即是他不是就是为了令你不舒服、
4: 嗯、
5: 所以他理解人家去教他的时候亦都会误解人家是为了令他不舒服、
4: 嗯、
5: 但他就不知道他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是破坏了规则、
4: 嗯
5: 会有破坏，往往很多长大后有出息的这些小孩子呢，即是小个表现得比较恩皮的小孩子呢，其实他们本身是很有正义感的、
4: 嗯、
5: 只不过在執行起上来有一些行为方式呢，他不是那么顺摊，同埋唔系咁容易一下子就俾规则去束缚住。通常好容易去接受规则、服从性好强嘅细路仔咧，我哋通常会话：，哇，佢好乖啊！
4: 啊，系啊，好听话，
5: 好听话。但系有阵时候我哋又发现，大下大下呢啲好乖嘅细路仔，佢突然间掹起上嚟嗰下咧，你揾唔到佢嘅源头喺边嘅喎。你即系话佢呢啲乖同埋佢呢啲守秩序嘅背后咧，佢系未经过探索嘅，只系盲从。所以佢唔系真正认可咗呢种秩序嘅，但系嗰啲恩皮嘅细路仔咧，佢系经过探索，佢撞过板，然之后佢对呢啲秩序咧有咗真正嘅认知，
4: 佢有咗边界感。
5: 冇错啦，佢嘅边界感反而成立得比其他小朋友更强，所以佢可能长大之后佢嘅出色咧就嚟自于呢啲地方。咁我哋稍微统计咗下啦，譬如呢啲调皮嘅小朋友咧，佢会有好旺盛嘅好奇心同探索欲，边度有声都引到佢嘅、
4: 哦，
5: 所以另一个方面咧，你会发现佢嘅注意力好唔集中嘅。仲有咧，佢天生就有喜剧感嘅，好有创造力嘅。佢、天生就好中意搞笑嘅，吸引人哋注意，令人哋睇住佢笑，而唔系令人哋睇住佢嬲。佢总系觉得啊、哎，我做呢件事大家都开心、哦，所以反而佢有时就误解咗，即系有时就误解咗，原来其实系恩皮嘅表现。但系大下大下佢嘅秩序感出嚟咗之后，佢咪有出息咯。
4: 系，而且周围都好中意搞下呢个搞下嗰个。
5: 系，仲有咧就系、是。精力超旺盛嘅就系、是、传说中嘅高能量宝宝啦。你做乜嘢都好，佢都系生生猛猛嘅，永远都唔见佢攰嘅，就好似一个永动机咁。然后佢嘅行动力好强，谂起佢就要做噶啦。等到听日系冇可能嘅、
4: 嗯，
5: 所以要训练呢啲细路仔学会延迟满足系好重要嘅。咁仲有一个咧，佢哋就从嚟心目中冇权威嘅、
4: 嗯，
5: 自己谂咗乜嘢一定要爆出嚟先。一定要讲咗出嚟先，不畏强权，特别越细路就越系咁样，因为佢哋都唔知道乜嘢系强，乜嘢系弱，佢、就先尊重咗自己嘅谂法先。咁再有一个咧，其实佢哋嘅人缘好好嘅。你谂下，佢调皮嘅目的就系为咗好玩，佢唔系自己玩，佢要揾人同佢玩嘅，所以玩下玩下，周围啲人咧反而中意跟住佢。所以有阵时你谂下马骝山点解嗰只马骝王最后会成为孙悟空咧？点解会成为美猴王咧？
4: 都专人跟住佢。
5: 系啊，因为大家跟住佢嘅时候，觉得日子过得有趣啊嘛。佢、可以喺水帘洞里边揾到一个咁样嘅花果山福地嚟住，肯定崇拜佢、
4: 嗯。
5: 同样嗰啲恩皮嘅细路仔，一下子一呼百应，去玩咯，玩乜嘢啊？马上佢有谂法、
4: 嗯。
5: 所以呢样嘢咧，会帮佢带嚟好好嘅人缘。而且亦都训练咗佢良好嘅社交能力。再一个咧，因为佢成日谂一样系一样，所以其实佢哋解决问题嘅经验系比普通细路仔更加丰富。
4: 冇错。
5: 然后咧，因为恩皮，自细就肯定好多大人闹噶啦，所以心理又硬净，打不死，
4: 抗挫能力好强，
5: 抗挫能力非常强。所以你谂下，咁多优点集中埋一齐，长大系咪有出息咯？
4: 冇错，反而你熊孩子咧喺屋企里边不断纵容下，反而系算唔上下。
5: 所以到真正有人教训佢嘅时候，佢接受唔到啦。佢就玻璃心啦。
4: 系啊，
5: 系嘛，
4: 会出现啲情况、
6: 家长学堂，心课堂。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7: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和牌，匠心满堂看 T6。
8: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9: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8: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9: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6: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3: FM 92.4 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FM 94.6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4: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哋今日有心课堂咁同大家分享嘅咧，会请嚟系佢系广东省名班主任，亦都系佛山空中家长学校嘅讲师团成员之一啦，亦都系嚟自佛山惠景小学嘅班主任，佢系林杏仪老师，我哋叫佢做小林老师。
3: 家长学堂，心课堂。
4: 恩皮的小朋友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广东所讲恩皮、嗯、大家都听到刚才罗列的这些特质，所以我们现在重新去讲一下，这种恩皮的小朋友我们可以是怎样去帮他设立边界啦，或者怎样去带动到他、嗯、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老师一直在探索的，这些
5: 是啊，老师和家长都是很头痛、嗯、因为有些家长哎呀永远都没有事情的、
4: 嗯、
5: 都不知道怎么搞他好，那我们可以根据我哋正话讲嘅佢哋嘅一个一个
4: 特质
5: 去倾下，那佢呢种特质表现出嚟嘅时候，我哋点样去接佢？
4: 系、
5: 譬如我哋之前讲到，首先呢啲恩皮仔佢就会有好旺盛嘅好奇心同求知欲，同埋、探索欲，
4: 即系好容易咧。就因为我见过一啲小朋友咧，佢系个探索欲点样样啦、嗯。我哋咪食完饭嗰啲菜，即系爸爸妈妈就倾偈噶啦吓，佢、就会将呢碟菜倒落去另外一个碟菜嗰度，你试下啲味。
5: 搞搞搞，
4: 系因为佢见大人
5: 或者将啲饮嘅嘢又搞埋一齐，搞搞搞，
4: 系啦。阿妈睇到肯定就话呕吐啊，点样啊咁、
5: 嗯。
4: 但呢种小朋友其实佢又系探索欲噶，
5: 系啊，佢有探索欲，因为佢心里边系有啲嘢想做出嚟嘅。佢唔系话我整咗一盘咁样污糟邋遢嘅嘢泼湿地，泼湿笪地，或者泼去边个嗰度，去吓边个或者灌边个去饮，呢啲咧就系搞破坏嘅。但系佢纯粹就系为咗满足自己嘅好奇心。譬如有啲女仔咧，佢都将啲嘢搞埋一齐嘅，佢想睇下唔同颜色嘅食物混合埋一齐，嗰杯嘢变成咩色？黑暗料理啊嘛，系嘛，去搞一下。咁啊，又有啲人咧，佢又会觉得味道咁唔同。辣嘅嘢同苦嘅嘢搞埋一齐点样？甚至有阵时佢会自己去试下嘅，呢啲都系探索嚟嘅。譬如我之前带过。

0: 小朋友去玩嘅时候，佢去到山顶有好多露营嗰啲人，地下有啲炭啊乜嘢啊，赖低咗喺度。佢见到嗰粒炭嘅时候，拎起身就喺度玩。咁如果系有长辈咧，因为当时我哋周围都系一班后生带住啲细路仔去。咁假设有长辈咧，肯定哎呀污糟啊，唔好搞啦，摸嚟摸去，冇事停嘅。但系当时咧，我哋一齐玩嘅朋友里边，啱好就有位化学老师就同佢讲可以食噶、啊，你要唔要舐佢咩味道啊？
1: 啊，
0: 佢话吓炭、啊。跟住我就话系啊，以前啲人拜完神烧嗰啲符水啊，就系通过呢啲碳元素嚟激活佢自己肠胃里面嘅细胞，帮助佢连屙都变好噶。咁样佢觉得不可思议，咁污糟，我唔试。跟住后来我玩嘅时候，我留意到佢静鸡鸡就执咗一粒自己舐咗，笑到我咩咁。跟住我问佢，我话咩味啊？佢话淡淡地，冇咩味。我话跟住嗱，你留意一下你今日有冇屙肚啦。如果成日都冇事，晚黑瞓觉嘅时候同我讲冇事、啊。
1: 嗯，
0: 你睇下表面上睇起上嚟，恩皮啊，你连碳都执埋去咬一啖，系咪啊？你要舐下佢、啊，但系佢喺嗰个当下得到咗大人嘅鼓励，呢种鼓励咧系带住知识性嘅鼓励嚟俾佢嘅，知道系碳元素，咁就同你完全唔理佢，由佢啦，佢中意摸乜摸乜啦，就唔一样啦。所以喺呢啲正面鼓励底下，有啲恩皮佢系可以转化为一种求知欲嘅。
1: 嗯，
0: 另外我哋自己班教一年级细路仔咧，就特别多呢啲细路仔嘅。有一日咧，我就见到台面有一个樽仔系饮嗰啲抗生素，即系感冒啊咩啊，饮完嗰啲口服液之后一个樽嚟嘅。咁我睇，咦，明明我今日睇佢饮完嘅，点解里边仲有啲五颜六色嘅嘢嘅，黑卒卒、啡啡地，有少少白白地，好似一啲倒，即系用红糖水浸散咗嘅豆腐花咁样一樽喺度。我心谂，你衰仔想点咧？跟住又过去问我，你做乜嘢啊？整樽咁嘅嘢噶啦，倒泻咗周围好污糟。有啲驚佢係咪倒去人哋嗰度，但係呢出於一個老師嘅立場，肯定唔會由負面去諗嘅。問佢做乜嘢呀，呢樽咩寶貝呀、啊、咁樣問佢，好老友㗎嘛。跟住佢老師香水嚟㗎。我話吓香水，佢唔信你問下。跟住我問下真係好香㗎喎。其實我聞嗰一剎那我就知道啦，裏面根本上唔係垃圾，係佢好好心機咁喺白玉蘭花底下執返嚟嘅花瓣，跟住再浸咗一啲水入去，大概可能浸咗有个零钟啦。睇嗰个颜色，我估计可能浸咗有个零钟啦。跟住佢就成樽都有白玉兰嘅香味啦。跟住我话吓咁香嘅，跟住佢话系啊，我今晚送俾妈咪噶咁样。我心呢个妈咪好幸福啩、啊，人哋眼里面睇到嘅执垃圾，但系呢个细路仔佢谂到嘅系要送一樽香水俾妈咪。跟住我就即时就唔同晒啦，心情我话妈咪好幸福啊。我帮你放好呢樽嘢先，费事佢一阵间倒泻咗，因为樽盖已经唔见咗啦。我话到放学嘅时候，你记得嚟我度攞、啊。佢又好开心，我又开心。我估佢妈咪嗰晚都会好开心。呢啲就系恩皮得嚟，令你觉得呢种好奇心同探索欲系特别值得去扶许嘅。喺呢种特质嘅驱动底下，佢哋往往会好主动咁去学习。譬如食过碳嘅细路仔，佢大个可能学碳元素嘅时候，化学嘅时候，
1: 佢就谂起呢件事。
0: 冇错啦。譬如整个香水的小孩，他得到的就不单止是执垃圾的快乐，执花瓣的快乐，他跟大自然有了连结，跟植物有了连结，跟着又跟妈妈的感情有了连结，又被老师夸奖了。所以在未来我觉得需要创新思维又好，去连结他跟身边的世界又好，这一种这样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都是对恩皮仔恩皮女很有益的。
1: 是啊，我知道你呢其实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特别小朋友在这种创造力之下，我们怎么说，因为做教育啦，我们可能就看他就会看得出创造力。也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如果第一时间见到那樽东西的话，我其实未必会感觉到这个是来自
0: 可能条火就有点扯扯地扯扯地了。
1: 是啊，特别是可能他装水的时候又装，可能会滴水啊，是不是那个樽仔里面又带着点水珠的时候。
0: 我可以建议家长试下深呼吸大法的。你特别扯火的时候呢，你拧住面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你同自己念三声三次深呼吸之后，你试下问一句通用的话，啲乜嘢嚟噶？你点整噶？如果你忍得住话唔埋，你会得到一个好新嘅
1: 惊喜。
0: 惊喜啊，就先问下佢先。你准备要佢嚟做乜嘢啊？系咪啊？但当然啦，佢明白呢样嘢整出嚟就害人噶啦，咁啊该闹就闹啦，该立规矩就立规矩啦。所以呢啲分寸系由我哋嚟。

0: 拿捏嘅，同埋一隻驢，好好力，但係佢去闖禍還是係去拉磨，真係要睇我哋點樣去引嘅。
1: 所以有阵时我哋小朋友真系几有，特别佢细啊，好有嗰种创造力嘅时候，呢种小朋友其实连带佢都有好有力量。你刚才都话咯，永动机咁啊。
0: 系啊。
1: 咁对于呢种永动机，其实我哋又可以点样去优化一下佢咧？或者系特别而家小朋友好经常啊，将一啲我哋废弃嘅嘢，会变成佢生活当中嘅好嘢。
0: 其实呢个就系我哋之前讲过嘅天生嘅游戏感，同埋天生嘅创造力。即系佢见到嗰样嘢原嚟好地地嘅样咧，佢心里边硬系痕嘅，佢硬系觉得呢样嘢唔只可以咁样嘅，佢仲系觉得，佢可以要嚟做啲咩咧？仲要呢样嘢要特别好玩嘅、哦。当佢咁样谂嘅时候，游戏就发生啦。其实我哋细个都系咁噶，我唔知道你细个有冇玩嗰啲游戏吓。我哋细个执到一块树叶，都要搣下去整成一个兔仔咁嘅样。
1: 系啊系啊。
0: 我哋细个见到嗰个叶柄，要掹开去睇下里边啲丝定到有几长，然之后大家仲要。揈下睇下边个嗰条丝硬啲，我哋细个见到嗰啲石头会拿嚟玩执子嘅，见到乜嘢都将佢游戏化嘅。
1: 以前冇咁多玩具嘛，
0: 反而有创造力啊嘛。
1: 系啊，
0: 咁但系而家啲细路仔咧，佢玩具好丰富啊，想乜嘢爸爸妈妈买唔到咧，结果佢自己去喐手创造嘅能力反而。变得硬皮啦，因为现成嘅嘢你都唔玩，你做乜非要撕烂嗰个纸盒？你做乜非要咬断嗰支棍仔？好容易令人懵嘅。我哋班早几日就有一个小朋友又创咗个新游戏嚟啦。呢个小朋友咧就传统意义上又好，而家嘅意义上好，绝对系硬皮噶啦。我哋做咗咁多年啦，绝对硬皮噶啦。但我好中意佢嘅，一日一个游戏嘅，一开始咧就鬼鬼祟祟，一下课睇到老师唔喺度啦，就问边个玩马英捉鸡仔？跟住佢一要学，个个都跟住佢就去玩㗎啦。咁我第一次发现佢哋玩马英捉鸡仔嘅时候呢，我就觉得好搞笑。尖叫啊，大声喺度嘈啊，我哎发生咩事啊，嗱声出去睇下，驚佢哋闹事，点知原来喺度马英捉鸡仔。我当时又觉得好好玩喎、肯定諗起自己细个嘅时候。但係细路仔见到老师企住喺度笑。都唔知道老师系乜嘢意思，跟住我就揞个手机出嚟录。其实我出发点就系习惯有啲好玩嘅录咗俾啲家长睇下，几开心。但系啲细路仔咧有谂法啦，老师系咪唔想我哋玩啊？或者老师系咪准备捉我哋去批评啊？慢慢就匿去镜头后边啦。跟住我谂可能系我吓到佢啦。其实就系两三秒之间嘅事嘅啫。我即时嘅条件反射就讲咗句：边个做马英啊？细路仔一听呢句话，马上就知道老师系认可咗我哋嘅游戏，嗱嗱声就玩起上嚟。跟住嗰一场玩完之后，马上翻去准备课前准备嘅时候，我就话：头先玩马英捉鸡仔好好玩啊！我话老师都好想玩啊！下次你哋玩嘅时候，记得叫老师落嚟啊！因为老师落嚟咧，可以保护到你哋。譬如我当时就系企住喺个转弯角，转弯角度有条柱啊嘛，我惊佢哋撞到，就系条件反射就企喺度。我话譬如老师可以企住喺你哋容易撞到嘅地方，同埋咧，如果有人真系扑亲，因为你玩马英捉鸡仔肯定好容易跣低嘅。你老师喺度咧，可以第一时间救你啊！我就咁样同嗰啲细路仔讲，所以我话你哋玩嘅时候一定要叫老师啊！跟住我话咁，如果老师唔喺度，仲可唔可以玩啊？佢哋唔可以，一个引导就变咗佢哋，反而就认定咗
1: 有边
0: 老师俾我哋玩，而且老师会陪我哋玩，好开心噶嘛！跟住录咗俾家长睇，又好开心。跟住后来咧，我哋早排。足球赛完成咗之后呢，即係球场喺下课嘅时候係比较闲置嘅，跟住我就带佢哋去足球场嗰边，足球场嗰边有铺咗啲软草嘅，跌到都唔怕。再一个跌损咗少少，马上就嚟搵我，老师我损咗，擦伤咗皮，我话唔紧要，去消毒就得啦。同埋我之前带佢哋练足球嘅时候就讲咗啦，跌咗落地第一件事做乜嘢？排身，排身觉得痛是很正常的，但是你想坚持踢球或者坚持玩，你就忍住。如果是痛到忍不住，那你又不要死忍，你马上来找老师，喊都得的，因为痛的时候人会喊，马上带你去处理。小事校医室陈医生帮你查下药水啊，消下毒啊，我们校医很细心的，帮你处理一下。如果大事马上联络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医院医，因为这样，所以小孩反而越来越有边界感，他就不会随随便便走去那些硬地板啊，很滑的那些瓷片砖那边去玩了。那就一下课就去找老师，老师跟我们去玩马英捉鸡仔。跟着玩了几日不满意了，又是那个我们传说中的恩皮仔，
1: 是啦，
0: 起身就不如我们今天玩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由我哋走廊最远嘅地方一路嚟到走廊，我一样喺后边睇住佢哋玩。跟住再一日，流冷指点钟。好啦，又搵一日落雨啦，佢就带咗几只纸杯翻嚟。
1: 哦，
0: 头顶放一只，膊头放一只， 伸住两只手又放一只，怼起只脚仲想放一只。其实就练紧平衡力啦。跟住啲细路仔见到一个咁好玩嘅同学，肯定个个都跟住佢啦。我有一日睇住我哋个班长都走去搵，我也想玩可以嘛。所以你话呢啲细路仔佢每日都咁有创造力嘅时候，其实佢个内心系好丰盈嘅。但系当然呢啲细路仔都会伴随有各种各样上课唔听啊，出边有只雀飞过去就要望一眼啊，专注力唔集中啊。呢、這个甚至有阵时会同佢哋嘅前庭发育系有关嘅。咁、因为佢。我而家带紧一年级，我系非常之理解嘅。咁啊，佢曳嘅时候，你咪拨一拨佢翻过嚟咯，系咪啊？用某句话将佢嘅注意力引引翻嚟咯。但系当你发现佢呢啲曳系伴随住创造力同埋游戏感，或者系一啲充满趣味嘅，能够激发同龄人嘅呢一种开心嘅，咁喺我嘅立场，我系愿意支持佢哋同埋鼓励佢哋，甚至带动佢哋。
1: 一年级就已经咁好玩，
0: 太好玩，我都惊佢哋高年级嘅时候唔适应，因为高年级可能真系冇咁好玩、
1: 其实真系呢样嘢系要好好去保护佢哋，
0: 要保护，
1: 因为我哋要为佢立咗边界，其实就系对佢哋最好嘅爱。
0: 嗯，冇错冇错。家长学堂。心课堂，
2: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早晨，早晨7:30啊！今日星期三嘅早上，但系系一个非常之大雨嘅上班路上。首先提醒各位，真系要小心驾驶啦，因为咧喺我嘅翻工路上啦，其实个能见度都好低嘅，车速先将佢降落嚟吓，唔使心急嘅。咁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发觉都比平时嘅早上7:30要多咗。提醒大家，谢边立交过丹灶方向而家车多，佛山大道就要留意桂华隧道路段过落松方向唔多理想，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力方向亦都收到车多缓慢报告。深华路以及河源路华英学校路段到咗翻学高峰啦，这个位置附近而家都系车多人多嘅。卫国路三中嘅初中部对开路段同样而家热闹阻滞，咁同华西二路仲有同华东二路嘅荣山中学路段，同样希望大家留意。顺德大良呢边咧就南国东路嘅富桥加油站路段都系见到车多布慢。仲要提醒各位，配合扩建施工啊，广兆高速嘅显岗收费站过翻广西方向，上昼8:00起会永久封闭出入口匝道，咁啊仲有半个钟头左右时间啦。咁啊而新收费站咧就位于原址以东2公里嘅位置。预计明年嘅1月20日之前咧就会投用噶啦，咁啊仲有半年有多嘅时间吓，咁所以途经嘅车辆咧呢段时间按照指示可以绕行白土、金里、回龙收费站，合理规划你嘅出行路线啊，今日就会开始变更噶啦。亦都欢迎各位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仲有报路况都 OK 噶。再次提醒，上班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小心揸车，祝你今日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日、31日，佛山粤剧院1连2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贵，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实用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小小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6: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3: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6: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3: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6: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3: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6: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3: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6: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戒指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3: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6: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3: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6: 呢、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3: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5: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着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思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

0: 提名，每一处细节都是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在小朋友的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和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的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嘅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30，已经其实过咗噶啦，因为而家嚟到7:38，亦都欢迎大家依然系准时打开收音机呢个频道 FM92.4。早上时间带俾你健康7:30，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各位早晨。今日嘅早晨除咗要醒神之外，仲要提醒大家要小心。点解呢？因为今日早上真係好大雨。係啊，已经唔单止我咁样讲下。咁喺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当中，有啲朋友未到7:30就上线啊，除咗话讲早晨之外呢，亦都上嚟汇报天气啊。嗱，先同我哋嘅朋友仔讲声早晨先啦，我都吓。畅游湾区好早啊，6:00就上嚟打卡啦。仲有方啦，嗰时系7:00佢就已经话西潮好大雨啊。咁而小花猫亦都嚟打早讲声早晨嘅，岁月悠悠，仲有舒心啊，佢都话好大雨，但佢冇讲位置。系啦，大家今日咧如果上线到佛山家花生板块留言嘅话咧，顺便可以开一开你哋嘅定位吓，俾我哋知道啊，你想报路况又好，报天气都好，诶，究竟嗰个系咩路段咧，咩位置咧，而家乜嘢状况咧？啊，早晨啊，顺德李生，早晨啊，激动嘅洛克，咪都有豆豉鲮鱼就话，诶，好似佢呢个钟数大良嗰边啲雨感觉上细咗咯吓，感觉啫，因为其实咧佛山真系好大嘅，啊，佛山五区咧就算系今日天气，我哋如果即系预计咧系大雨局部暴雨嘅话咧，可能呢个大雨到暴雨嘅范围都会喺不同嘅时间段吓，可能从南往北，从北往南，即系佢会有唔同嘅板块方面啦，都会有大雨同埋呢个暴雨呢一、这个咁样嘅循序渐进嘅过程。系啦，咁啊，今日天气咧就啱先讲咗啦吓，大雨到暴雨啦，温度方面其实比较凉爽啊，因为落咗雨之后，而家外面都有少少冻添，可以着件薄薄的嘅长袖衫，温度最低24度，最高系去到28度嘅。其实一早下今日早上5:00，因为呢个点解话顺德嗰边可能而家嘅雨势感觉上细咗呢，是因为今日早上5:30嘅时候清晨时分，我市已经系出现咗呢个气象方面嘅预警提醒各位㗎啦。出现强降雨，各区最大嘅累计雨量已经系分别系咁样计嘅。顺德嘅容桂话最大雨量去到92.3毫米。今早就已经落咗好大嘅雨啦，高明洋和26.6毫米，南海九江21.1毫米，禅城石湾录得系18.1毫米，三水南山录得系15.3毫米。咁目前啦吓，呢一个嘅强降水持续啊。见到顺德大良容桂嘅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仲系挂咗起身。咁而啱啱新鲜更新呢，就係九江方面狮山仲有呢一个嘅暴雨黄色预警已经系升级为橙色㗎啦。咁而各区嘅南海区方面啦，南海区其余镇街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系继续生效嘅。咁呢个就係南海区同埋顺德区方面嘅情况。咁而且顺德呢，除咗啱先提及到嘅大良容桂暴雨红色预警之外，伦教勒流杏坛君安而家悬挂緊嘅都系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是啊，单是一个区的不同镇街的暴雨信号都会有不同的变化。所以呢，而家即係最关心嘅肯定係家长啦吓，而家7:40有冇啲仲係观望緊究竟今日早上几时出门嘅家长呢？咁其实已经可以提醒返各位啦，部分嘅镇街已经係发布咗延迟返學同埋部分停课嘅呢个讯息嘅。咁只要大家记住，就係如果你嘅镇街係悬挂起红色暴雨预警嘅话，咁就可以先唔好出门啦，因为呢係根据呢气象预警呢係将会停课嘅。咁而橙色预警呢，就可以根据返你自己所在嘅位置下呢、這个天气情况啦、路面状况呢，其实延迟返学呢、這个都係可以嘅。咁但呢就可以提前同老师报备一下。系啦，每次一到呢个落雨天气啦，家长最紧张最关心就係呢一个返学嘅路上。咁所以呢，我哋 路况方面仲有天气方面都会及时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为大家更新嘅，希望大家注意安全，亦都留意天气变化。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马上见到在花生板块方面，我们打开佛山家 APP， 除了在留言之外，还可以关注更多现在更新的气象信息。如果路况信息方面，就在花生板块中间一个很醒目的一个嗰一栏啦，就是路况同埋呢个天气，你点击入去咧，我哋都会及时为大家更新噶。嗱，见到啊呢个白羊双鱼，佢就话：哇，咁大雨就梗系早啲出门啦。系啊，今日真系要预松少少时间啦，因为咧嗱，要预松少少时间系为乜嘢咧？即系除咗话大雨之外，好似我今日早上出门咧，因为我自己嘅切身体验就系我已经比平时预早咗时间噶啦。但系因为咧屋企附近系有学校的话，出门嘅时候你要预咗好多家长今日都系普遍平时可能步行翻学嘅，今日可能会揸车接送。咁你一有车辆喺学校门口咧，你或多或少，就算你几迅速都好，都会有少少停留嘅时间啊。咁呢一个就已经系会令到呢一个行进嘅速度会略微放慢啦。咁其次就系话今日嘅能见度真系好低。假如平时你呢、這个翻工嘅路上好顺畅嘅，你平时可以开到假设系60公里时速咁样啦。今日可能你都要降慢你嘅车速，可能要去到40左右嘅速度就 OK 啦。因为真系能见度低嘅话，我哋梗系首先系注意安全啦，系咪？嗱，天南荷花就话哇好大雨啊呢度咁啊咁啊塞紧车添，我见到佢报道嘅呢个图片系吓，注意交通安全吓，欢迎大家上线同我哋报料嘅，但系咧要喺你行车安全嘅情况底下，先要再发图片啦、发视频啦吓。咁啊，舒心就话啦，上早班要出门啦吓，桂城呢边好大雨，咁啊希望你咧亦都系要留意啦，小心驾驶。咁另外咧，仲有咧位金拱门嘅朋友就话，南沙嗰边咧部分学校都早上停课啦，咁啊只要家长接收到通知咧，就根据通知行事啦吓，一定要慢慢嚟。咁啊，另外仲有吓嗱，打卡签到嗰啲咧，甚至乎都报埋定位啦，啊全部收到晒吓，旧意思粉丝嘅报而家位置喺潭边市场嗰边附近，系咪系见到好大雨啦？但系一定要注意安全，唔使急住影相嘅。咁啊，仲有另外啊，讲早晨嘅都有好多啦吓，陆陆续续都收到晒，希望大家今日咧就慢慢嚟啦，放松啲啦，最紧要就系睇住咧天气变化，同埋睇住咧路面嘅情况，都系嗰句啦，安全至上啊！
0: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2: 其实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咧，都系跟进翻我哋今个星期吓。今个星期系一个乜嘢日子咧？嗱，每年嘅五月第三个星期咧，就系全民营养周。咁所以咧，佢每年都唔系固定嗰几日，但系固定五月嘅第三个星期。咁啊，之前我哋节目都预告过啦吓。咁啊，从其实五月嘅16号，即系上个星期六开始，到今个星期五，五月嘅22号咧，就系今年全民营养周嘅时间。今年嘅主题系乜嘢咧？今年嘅主题更多关注嘅就系我哋屋企嘅餐桌啦。系啦，家庭餐桌嘅健康，家庭餐桌嘅飲食搭配，这个好似系阿妈拿手啊嘛，因为阿妈晚上攞咩出嚟就食咩噶啦，我哋又点可以讲咁多咧？但系其实唔系噶，吓、这个营养搭配咧，你都可以话俾阿妈听，唔可以每日都净系食呢种肉，唔可以每日都净系食呢种菜，我哋要多啲唔同嘅搭配，亦都唔可以吓、为咗精细啦，好多精米白面啊，这个菜式整得好精美。当然有食肉啦，咁啊，但系最紧要系乜嘢咧？即系有时太精美嘅嘢咧，系要放少少粗粮去搭配一下，啊，增加呢个粗纤维啊嘛，系咪？嗱咁啊，而且今日系5月20号，嗱，除咗大家咧用呢个谐音咧觉得今日系一个好浪漫日子之外，其实今日仲系喺营养周方面啊，520咧系中国学生营养日吓，咁啊喺今年嘅全民营养周当中遇上中国学生营养日，我哋今日嘅主要内容就梗系同大家关注翻我哋喺学校嘅小朋友嘅呢个餐饮。 任健康啦。所以请嚟嘉宾佛山市中医院营养科嘅主任中医师潘永嘅潘主任，同大家讲讲，其实而家小朋友嘅营养，即系点样样先叫均衡，令到佢哋可以更好咁样样去成长，同埋更好咁去发育咧。系啦，咁啊，请阿潘主任啦，都先同大家讲一讲啦。除咗呢个主要内容之外咧，其实我都好关心。日常咧，即系医生成日门诊接诊啊。如果真系小朋友关于营养嘅话题，唔知道佢哋会接收到更多系乜嘢嘅情况咧？潘主任，
3: 我喺门诊睇嗰啲学生呢个问题咧，主要一个偏食，仲有一个胃口唔好，学生嘅睡眠又唔够，睡眠质量又唔好，压力又大咧，就搞到冇胃口食嘢。咁你食咧都中意食啲重口味啲嘢。
2: 即老实讲，你想呢个校园嘅配餐，你话啱每一个小朋友系好难嘅，因为每一个小朋友咧而家喺屋企都好矜贵吓，都肯定有佢哋自己中意食嘅嘢。你要校园配餐，又要啱你胃口，但又要兼顾埋营养咧，其实我觉得难度系高。喺而家啲校园配餐方面，或者唔知道你有冇了解到，普遍系一个点样嘅标准呢？
3: 学生嘅学习任务重，佢大脑嘅消耗的能量是应该最多的，但是大脑消耗能量最多的，它只可以消耗葡萄糖，就再米饭面食这些主食，它转化出来的葡萄糖是供应大脑使用的，蛋白质和脂肪不可以直接被大脑利用，所以学生餐的最重要的供应应该是米饭。学生餐咧，依家咧都应该系以碳水为主。
2: 而家我自己了解到咧，而家啲校园，特别小学校园咧，其实都有课间餐嘅吓，上昼又有，下昼又有，但系咧就可能唔一定系你所讲嘅碳水，可能系一支牛奶啊吓，即系或者其他都系会有补充嘅。
3: 牛奶有个问题啊，第一牛奶嘅寒性嘅，好多人咧食咗会屙肚，肚胀系乳糖。唔耐受、如果是真的要喝牛奶呢，是应该要落姜煮滚来喝、所以 就算喝常温的都不对、而且呢牛奶的蛋白质是 3.几%， 所以呢一盒牛奶里面真正有蛋白质的量是很少的、作为课间餐补充的应该是碳水，不是蛋白质。
2: 碳水更加能够支撑小朋友的一个、能量。
3: 是啊，上昼他学习需要呢，如果大脑的能量不够的话，他会注意力啊、记忆力啊、思维能力各方面都会受影响。
2: 所以而家喺校园里面啦吓，一个配餐标准，譬如话几多克嘅一个系肉类啦吓，呢个菜类又占几多克咧？即系佢会有一个所谓嘅营养配比嘅。咁其实如果系严格嚟讲，应该点样样比较能够支撑得到小朋友嘅成长嘅营养同埋能量？
3: 这个咧就有一个大概嘅比例，但系具体嘅量咧，因为每个人嘅饭量都唔一样。
2: 即系俾咗你，佢都唔一定食得晒，系咪又？
3: 但系咧，我哋提倡系一个合理的比例，比如说主食应该占到 60%、蔬菜加肉加蛋加奶那些所有的副食加在一起是 40%， 就按照这个比例呢吃得八九成饱就好了。
2: 按照这个比例也不要说是不是严格到一定是肉就要250克、230克都不得，但 是按照比例其实差不多，
3: 比例比较合理一
2: 点、但是现在很多家长呢就经常都会、反映的问题就是什么，就说、小朋友学校吃不饱，系啦，因为我小朋友曾经有翻嚟反映过，佢话：，我今日都冇食到，咁我就谂佢肯定系唔中意食嗰样嘢啦。咁所以家长要判断小朋友食得好唔好，佢就单纯佢翻嚟话：，我今日遇到我唔中意食嘅嘢，我食唔饱啊，咁就食得唔好啦。
3: 嗱，我哋中国人要讲文字咧，好准确，就精气神。精神嘅精
2: 系
3: 气咧，你要写个繁体字嘅气，就上边嘅气，下边嘅米。
2: 哦，又冇碳水啦，又
3: 系啦。人有没有看精气神，你看他的面色，看他的头发有没有光泽、看他的面色红不红润有没有光泽，看他的眼神有没有精神就看得到的。还有你看他学习和老师的反应，看他上课注意力集不集中、反应够不够敏捷，这些都是他营养好不好的一种表现来的。
2: 咁好多小朋友咧，一到放假阶段吓、基本上家长都会可能带小朋友出去食啲好食嘅嘢啊，吓或者系拣佢中意食嘅嘢啊。咁小朋友往往咧都会炸鸡啦、奶茶啦，反正就一开始所讲嗰啲重口嘅嘢，即系放飞自己啦。咁点样去引导佢哋好咧？
3: 我觉得呢个家长嘅所有责任咧，就要认识清楚一日三餐嘅重要性。
2: 嗯，
3: 啊，带小朋友出去食。偶然间食一餐应该系冇问题，但系如果系放假几日时间都系咁样食，就肯定唔合理啊！最紧要嘅三餐喺屋企保证合理结构嘅饮食咧，养成一个习惯。大家都知道出去食大餐咧，多数系以肉食为主啦，少量嘅蔬菜，几乎碳水都好少人食噶啦。偶然间食一次唔怕，但系咧如果系经常系咁要做，呢个习惯就唔好。
2: 即其实又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给他吃，只不过呢家长的引导就是说
3: 适可而止，
2: 嗯，
3: 啊，什么好吃的都是不可以过量过分，
2: 即是像奖励性质那样间不中一餐就问题不大的，都不会真的有什么影响，但如果你他每一餐一提话吃就是吃一些、我们口中都知道不是很营养的食品的话呢、那肯定就不是那么理想啦。
3: 依家好风行的这些奶茶啊、饮料啊这些，你要考虑到对佢一日三餐有冇影响先？好多呢啲饮料都系冻嘅，对小朋友嘅肠胃都影响好大。冻嘢食多咗，伤咗脾胃，你再俾佢食咩营养啊？食咩好？

0: 饭前系唔应该食水果嘅。
1: 饭前唔好食水果。
0: 饭前唔好食水果。
1: 饭、后食都应该要再隔一段时间，系咪？
0: 系啦，隔一段时间，而且量要控制唔好多。
1: 嗯，针对小朋友嚟讲，一日嘅水果量可以去到几多咁样样咧？
0: 我哋成人嘅量咧，水果加蔬菜一日系500克，咁一个成年人嘅系呢个份量，小朋友就要适当拣。一般嚟讲咧，水果最多系。成年人一日是200克，作为小朋友来讲呢，减一半就100克。
1: 有没有什么营养素其实对于小朋友的整个成长来讲呢都是缺一不可的呢？
0: 小朋友长高啊，还有免疫方面呢，最紧要的维生素是维生素 D。维生素 D 食物来源呢就有分，植物来源就是维生素 D2， 动物性来源呢就维生素 D3。含维生素 D 比较高的植物来源呢就一个是蘑菇，但是这个菇呢需要晒太阳，可能小朋友平时都很少吃都
1: 菌菇类是吗？
0: 是菇类的，吃得比较少。动物性来源呢就比如说胆黄啊、肝啊、深海鱼啊，就含量比较高一些，但是作为人体需要补充的剂量呢它又不够，所以都是要从口服专门的维生素 D 来补充。另外呢就是要小朋友多些去晒太阳，多些户外的活动，
1: 那就可以帮助到长高了。
0: 是的。
1: 好，唔该晒潘主任。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 一日三餐要均衡，建议每日食300到500克嘅蔬菜，200到350克水果。主食最好搭配粗粮杂粮，合理膳食可以增强抵抗力，降低慢病风险。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

0: 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1: 城市乐手现爆全城，
2: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3: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2: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3: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2: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5: 今天的状态好不好？今天的状态希望大家 keep 住好。因为呢早上出门觉得天气不好啊，路况不好，或者或多或少影响到你的心情的。但是不紧要啊，我们有一个好的习惯，有一个好的心态，做好准备咯。所以我们今天都不断提醒各位，一定要放平心态，放松心情。预松少少时间出门，甚至乎呢，如果真的实在预松不到，已经见到路况是真的麻麻地啦，那你就唯有给自己一个好的心态和一个好的心情。冇咩重要得过一路开心同埋一路平安啊。咁亦都有朋友呢就提醒话，其实而家因为早上嘅大雨啦，而家呈现出嚟嘅除咗话呢个雨势嘅大小之外，有啲路段呢都出现咗一啲水浸嘅情况，豆豉鲮鱼都不断呢同大家报料，但一定要提醒大家报料嘅时候係喺你行车安全嘅情况底下。佢就提醒话呢个顺德嗰边德胜中路彭帅皓月湾对开嗰边嘅位置，双方向见到呢都有水浸，同埋其实现场都已经是有指挥、有封路等等一些的措施的啦，所以大家小心驾驶之余，留意翻现场一些的指引，慢慢通过。咁另外咧，龙猫仔就话：哎呀，其实今日真系大雨噶，大家心急还心急啊！出门嘅时候咧，佢就希望我啲揸车。

0: 非机动车道嘅，无论系开呢一个电瓶车啊、踩单车或者步行嘅朋友仔，因为咧有积水个路段，记得慢慢过。你哋啲车速太快嘅话咧，接过嚟真系啊，非机动车嘅朋友仔就真系多得你唔少啦。系啊，呢个其实都系彼此照顾嘅一个途径嚟噶。啊，急还急，但系千祈唔好喺一啲积水嘅路段啦。如果你嘅车速仲快嘅话，其实一你飞溅起啲水咧，会影响到你嘅视线啦，亦都会影响到旁边行进紧嘅其他朋友，都系一个危险嚟噶。咁啊，另外咧，仲有就系睇下先吓，好多朋友仲系继续爆料嘅，我都慢慢刷新下啦。大家可以继续上线佛山街，打开花生板块。嗱，啱啱刷新到啦，嚟自南海区方面啊，有暴雨升级嘅呢一个提醒。喺十分钟之前啦，7:46嘅时候，南海区气象台就将桂城、大叻、镇街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咁所以再次提醒翻各位，今日啦，特别系上早上呢个出门嘅时间段，天气麻麻地，随时天气都会变化，信号亦都会有唔同嘅调整，大家可以继续刷新，亦都可以继续留意广播，我哋都会为你及时更新噶。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身体不舒服啊，不要顶硬上，亦都不要自己买药乱禁食。出现持续的不舒服，记得及时睇医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够避免小病变大病。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九二四路况，
8: 继续提醒各位，而家大部分嘅主干道咧都系车多繁忙噶啦吓，咁啊，但系咧特别突出嘅呢几个位置，如果你途经嘅话咧，真系唔好心急吓。谢边立交至谢蝶大桥嘅过单组方向放紧慢镜，佛山大道呢边归华隧道路段嘅双方向都唔多理想。佛尘大桥双方向亦都希望大家多加留神。灰旗路同岭南大道交界位吓，呢个路口位而家多个方向都系要慢驶。南海大道咧就海山路口同样多个方向路口位都系收收有线。佛平路垒江公园路段而家都见到车多。高速方面，目前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佛山方向唔多好行。广佛高速嘅沙背至广清立交路段过翻广州呢边咧，而家系慢驶紧。再次提醒你，目前顺德区嘅暴雨红色预警，南海区暴雨橙色预警下都系部分镇街啦，都系正在生效中嘅。咁另外，禅城、三水、高明三个区目前系悬挂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信号方面随时调整，随时升级，大家要留意路面积水，小心驾驶同埋及时跟进我哋嘅为你及时更新嘅播报。有任何路面情况可以继续打开佛山家花生板块，报路况、查路况亦都可以了解最新嘅天气预警。我哋稍后见。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仔女读书用眼量大又捽眼眯眼，担心影响视力，
11: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一贴缓解视疲劳。
10: 好视力520重粉节超笋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1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4: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